主党方面进行了沟通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够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个举行会晤时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这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和战俘交换。他强调，若果无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危及他的统治地位。普京较早时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8月达成的妥协条款。他又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或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无矛盾。据报，乌克兰的一些主要欧洲盟友正和基辅共同制定计划，以推动俄罗斯参与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这些盟友认为，近期战局势头的转变增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谈判筹码。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欧洲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官员正讨论举行俄乌双方参与的谈判的可能性，他们还就此和乌克兰官员进行了磋商。消息说，由于美国主导的谈判陷入停滞，俄军在战场僵持中损失不断增加，这三个国家认为很可能是推动俄罗斯总统普京重返谈判桌的机会。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实施打击，并频频取得成效，而俄罗斯政府高层亦都出现一些对战争不满的迹象，进一步加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压力。香港退休计划协会最新研究报告指出，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 90% 的信心水平，女性储蓄目标需要达到710万元，男性就需要660万。研究负责人周佩贤在电台节目解释，根据2014年人口数据，每10个

0: 浓烟会好快速蔓延，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后果不堪设想。呼吁市民切勿光顾非法油站。消防处又话，为咗打击非法燃油活动，处方积极推动修例工作，建议将非法燃油卖家嘅罚款提高至300万元，同埋监禁3年，同时将责任扩大至买方，将购买非法燃油嘅罚则定为罚款100万同监禁1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6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6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98。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上时间8:07，同大家睇睇咧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洪隧过海咧，维园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另外，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同埋咧就系出翻出口啊，往洪隧方向咧，马场对开咧都系车多繁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窝打老道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咧过埋爱民村噶啦。东隧过香港方面咧，龙尾长头先少少啊，喺汇景花园对开噶。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同埋奥运站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睇埋新界区，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咧系车多繁忙。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龙尾去到博康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市中心一段咧开始咧就有啲塞车，一路咧就塞到过去咧就系福亨村噶。另外咧就系新界环回公路往九龙方向，沙田段同埋火炭段咧都系车多繁忙。提提你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咧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9: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件理财，
10: 外汇、
2: Bitcoin、

0: 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3: 好啦，翻嚟先睇睇咧，日韩股市开咗啦，咁显著下跌嘅。日本方面咧跌咗1030点，跌幅有1.5%嘅，66440点嘅。南韩方面咧跌超过4%吓，跌咗366点，8272点嘅。咁你睇到咧就系三星电子咧跌咗系5%左右啦，另外咧 SK 海力士咧股价亦都跌咗7%嘅。
4: 咪升得多跌得多咧，又有時誒，即係呢啲調整咧，已經以前覺得個幅度好誇張嘅嘢，而家已經好 normal 噶啦。每日嗰、那個即係升跌個波浪咧，大到咧大家已經習以為常嚇。咁啊，即係股票而家咧，即係即如啊股神巴菲特話齋咧，似個賭場多啲啦。咁所以嚇喺即係研究嘅時候，有好多人都係刨股票經啊嘛，所謂睇 fundamental 啊嘛。除咗刨股票之外咧，睇完佢嘅基本面咧，大家都要睇下個氣候啊。有時咧，即係客觀環境咧，就比佢嗰個基本實力又好，比基本有好有唔好嘅嘢都好咧，就更強嘅。有啲好弱雞嘅，又無端端又會打咗上去天花板；有啲就明明好地地嘅，咁一兩句什麼傳言或者 policy 咧，就會令到佢哋咧又插咗水咁。咁呢啲咧就真係好難預啦。咁但係咧基本面一定要嘅，即係譬如最近啊，特首咧帶領一眾嘅叫做工商界又好到啲即係 NGO 啊官員啊咁就去咗中亞啦。咁啊呢個行程都算長啊，即係搞咗幾日。咁啊去咗兩個地方，咁睇下咧呢個哈薩克斯坦同埋烏茲別克啊，係啊，即係嗰啲呢啲我哋少接觸，平時我哋日常生活都少聽到嘅一啲國家咧，能唔能夠帶嚟我哋一啲新嘅氣象又好，南海又好，窗口又好，或者是不如先交个朋友扣个勾先啦，大家吓，即系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期间就当然好阔啦，去得40个咁多嘅代表，咁又有TDC， 又有其他嘅行业中嘅顶尖人物咁。咁但系呢一班大家签落嘅一大堆96份嘅合作协议，或者系叫做备忘录，又同内地嘅企业，因为有内地企业就系 take part 噶嘛，咁啊一齐叫做拼船出海咧，其实呢一次都是一个可以话是实弹演练啦。嗱，讲啊讲咗好耐啦，拼船啦，出咗海啦，咁究竟跟住有咩翻咧？有啲咩短中长期嘅嘢可以 achieve 咧？反而大家都几拭目以待嘅。
3: 同埋咧就系香港点样可以喺咧当中能够发挥个超级联系人或者超级增值人嘅角色啦。一直都讲咧，头先讲拼船出海咧，就系帮内地企业可能走出去啊。咁其实你今次咧睇到阿特首咧都话有成八大成果啦，当中咧其实具体咧都包括同即系乌兹别克啊、斯坦啦，政府咧就将会喺香港咧设立一个总领事馆，同埋喺香港咧同呢个同意咧就放宽咧就互免签证限期咧就至到咧30日等等呢啲啦，希望咧多啲交流之下咧，睇下商界方面会唔会自己可以发掘到一啲嘅商机添吓。
4: 咪打通咗条路，咁咪你又容易啲嚟，我又容易啲去，咁咪整一啲咩直航班，就算班次唔系好密都好，咁咪叫做咧就方便咗。第二你叫做实地踩过嗰条线啦，系啦，即系睇过个现场，又有啲乜嘢真系啱 feel 咧，啱我哋做咧，因为始终佢哋都系属于一带一路嘅国家，咁佢哋亦都有佢哋嘅机遇，亦都有同佢哋同中方之间之前有落嘅关系，咁大家睇下可唔可以喺呢度又搭多转啦。咁譬如我哋而家 sell 嚟 sell 去嗰啲嘢，佢哋啱唔啱使咧？譬如留学啊，譬如有啲咩嗰啲深入嘅嗰啲科技项目合作啊，产业之间又点样互联啊，又或者人民之间嘅交流啊。咁人民交流咧，其实就包括呢个文化艺术啊，而且今次咧好特别，就系有几位特首精挑细选嘅传媒代表，咁就一齐随团出发，咁啊一齐有嘢签添，仲咁所以咧，我又唔知道呢啲媒体咧，即系签完翻嚟咧，下一步系咩，我都好想去见识一下。咁同埋咧， 如果我哋喺嗰個文化同埋個新聞同埋嗰個叫做news 啊嗰方面咧有對接嘅話，咁我哋會即係想問下香港人啊，關心對方啲乜嘢咧？最有興趣係乜嘢咧？啊，係咪有啲戲想嚟香港上咧？係咪有啲音樂會嚟香港表演咧？又或者又係咪有啲嘢去故宮嗰度 exhibition 咧？咁呢啲就係文化啦啊！咁至於你話啊文字上啊，新聞上啊，咁我哋係咪會特別play up 將來咧？喂，烏茲別克同埋哈薩克有啲咩發生嘅時候咧，大家嗱聲要報下喎嚇，亦都令到對方咧肯報下我哋嗰啲唱好我哋嘅古仔喎。咁我又唔知佢哋我哋香港人嘅關心係點啦。其實知唔知道佢哋嗰度有冇China City 啊？有冇一啲即係華人聚居嘅地方咧？我遲啲都探討下先。
3: 因為咧，其實我估咧，一般嘅香港人咧，成市民嚟講咧，對於咧烏茲別克或者哈薩克呢兩個國家咧，其實都係可能會比較陌生一啲啊，或者對於當地嘅文化交流啊、旅遊，甚至可能旅遊景點方面咧，可能都唔係太清楚。第一時間可能有啲旅行社咧，又都有搞啲旅行團啦。如果多啲人去嗰度咧，當地了解翻咧，實地考察下咧，呢個對市民嚟講嘅認識程度會大啲啦。咁至於商界方面，真係講做生意要商機嘅話咧，就好靠政府做一個橋梁嘅角色，睇下有冇啲乜嘢咧商機可以帶翻嚟，而商界亦都可以配合啦。咁頭先講咧，即係咧隨團裡面咧都好多唔同嘅希望能夠達成嘅成果啊共識咁啦。其中一個咧北部都會區咧，我哋咧都係重點發展啦。其實希望引入咧好多唔同嘅產業啦。其實你睇翻咧洪水橋規劃園啊，甚至可能地區區域發展咧，其實都有喺當地方面咧係即係推廣啦，希望咧睇可唔可以吸引到嗰啲嘅資金咧嚟到呢邊嘅落户嘅。
4: 哇！嚟到我哋北部都會區
3: 初步了解啦，
4: 呢樣嘢咧就真係要大羅大鼓紅地氈喺機場接啦，因為好少可咧即係有國家咧係咁容易種植啊嚟香港發展，而且仲要係黐住喺我哋嘅邊界地方，咁好明顯咧就即係亦都想同中方咧同一時間咧又即係聯上咗又做生意咁樣啦嚇。咁講真啦，香港自己本身咧都有多嘢咧待興嘅，亦都有好多嘢咧係要進行嘅。咁其中有一樣嘢咧就係啲議員成日都討論咧，就係嗰個叫做海洋經濟。香港是一個即係你不計九龍半島，其實是一個島嚟㗎嘛，咩個海又即係有好多資源，亦都有好多potential。咁你為咗拓展呢個經濟，政府其實咧就一直都覺得呢個海洋經濟咧好多嘢發揮嘅。最明顯啦，我哋之前成日討論㗎啦，就係遊艇啦。咁你即係遊艇嗰方面就多啲即係擴大啊、規模化，令到佢即係好多人覺得呢度係一個 hub 啊咁樣啦。你唔好即係散收收又即係零零落落，又比較古舊咁樣，就唔係好通嘅咁。咁所以就要整起你去，同埋咧有幾個重點嘅地方咧去發揮嘅。即係譬如你靠近大嶼山啊，或者喺迪士尼附近啊，又靠近機場啊，又或者喺香港仔即係南區啊、深灣啊，咁即係諸如此類啦。亦都有啲喺西貢啊，因為佢本身已經有呢一個遊艇嘅種子喺度，咁你就要將佢搞大佢，同埋搞企。你無論碼頭又好，泊位又好，即各樣嘢，就算你上咗船，即由船上咗岸，咁你都有啲嘢噶，唔好齋一個碼頭，咁即比較有啲寥落咁樣樣咯。
3: 佢而家咧就係講緊咧，即係咧講緊海洋經濟咧。其實除咗可能頭先講話遊艇啊、泊位啊、碼頭方面嘅配套之外咧，仲要積極咧打咗一個香港特色。點樣香港特色咧？串連翻一啲水上活動啦，包括咗即係遊艇旅遊啦，呢個遊輪嘅母港嘅經濟咧，希望多啲嘅遊輪嚟到呢度咧，做我哋做香港能夠做一個母港嘅角色啦。另外咧，我哋嘅漁村文化，甚至可能咧就係海濱度假咧，呢啲咧其實都可以推廣嘅。香港都有好靚嘅海濱啦。咁其實咧，我哋咧個水體上面咧，其實可以做得好啲，可以貼近啲嘅市民啊，貼近啲遊客嘅。咁但係當中咧點樣配套呢個咧都係真係要靠好多唔同嘅部門咧去協調啦。特別係即係之前咧，其實咧我哋有好多離島啦，但係近年咧其實咧離島遊方面咧，因為好多人都外遊或者北上啦，其實咧離島遊方面咧都真係有啲訊息嘅。咁其實較早嘅時候咧，其實舊年我已經聽到咧有啲即係區議員咧都有講啦，就離島區議員咧都話希望搞啲跳島遊啦，譬如可能係南丫島同埋長洲，佢哋嗰個水 即係搭船嘅距離咧，比較近啲。可能上週你去完南丫島，直接喺南丫島就可以搭船去到長洲啊。咁做呢啲跳島遊，希望能夠推動翻咧，即係離島方面嘅經濟。咁但係都係仲係聞緊樓梯響
4: 啫
3: 喎。
4: 咁其實咧，呢啲咁樣嘅黐埋一齊有 synergy 嘅嘢一齊發揮咧，根本咧就係一啲好 basic 亦都毫不高深嘅一啲安排嚟嘅。咁但係香港唔或許就係因為冇人牽頭啦，冇人做一個統領嘅角色啦，又或者即係互相打通嘅時候有好多障礙啦，即係咦？原來咧，我而家做呢樣嘢咧，我就要高呼嗰個部門，嗰、那個部門要岌頭先得。咁如果佢無車車，佢又唔想話拿啲嘢上身要做噶嘛，攞嚟辛苦，咁啊梗係睇下可唔可以西走你或者推搪你咁。咁結果咧就喺呢個咁嘅拉拉鋸鋸之中咧，好多嘢都唔成事。反而咧，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同旅遊有關，雖然係經濟嘢，但係同旅遊有關。我覺得即係旅發局也好，即係文體旅也好，佢自己就要即係起一個帶頭牽頭嘅角色咧嚟。打通呢啲咁嘅經脈，如果唔係咧，你成日咧都只係話，我咧就睇啲忽。呢忽我做好噶啦，不過隔離個忽未 ready 咧，我哋咧接駁唔到咁。咁啊講真啦，之前嗰個維港即係旁邊咧海濱嗰啲啊，即係一節節啫嘛。咁你都假以不過好長時間啦，假以經年嚟講咧，都叫做真係即係如果以時間計咧，就真係我都唔明點解要咁耐咧就搞得通啦。咁啊東同西咧就可以即係叫做起碼都叫做串得上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啲叫拓展島與島之間啊，或者互相組合啊，又或者係你有呢一樣嘢，再加埋嗰樣嘢，就等於一加一等於四啊，咁樣就產生一個效果。然後你喺外國人，即係喺嚟香港嘅人嘅心目中咧，係會好具體、好立體咁有一樣嘢咧，俾佢想像就哦咁，即係等於你去地中海咁樣，你去嗰啲島，咁你就會諗啦啊，今次咧嚟好鬼多島啊嘛，今次咧我條路線咧就揀A、B、C 呢三個島玩，咁我喺嗰度咧就各自留一晚，咁即係你會有呢個 plan， 同埋咧成件事係會立體好多。但係香港咧就硬係碎濕濕咁樣咧，就你可以去南丫島半日咯，咁你可以去長洲咯，食個魚蛋粉咯，咁但係跟住就好似冇咗嘢銜接咁樣。咁你無論南丫島又好，長洲又好，或者某一啲比較係漁村式嘅咧，都有佢外國人中意嘅特色咧。其實你又唔知。點解包裝唔到去 sell 嘅咧？咁樣咁香港又真係有時覺得啲人叻到咁交關咧，冇理由唔識做呢啲嘢噶咁。咁咧旅遊界議員阿蘭德話：江文蔚咧就有啲嘢講啦。咁佢大家都差啲忘記咗佢係旅遊界，因為成日都
3: 幫手
4: 成日都見到阿姚柏良嘅講得即係我哋啲嚇傳媒之友嚟噶嘛。咁咪忘記咗阿江小姐都係。咁咧就佢話咧頂級嘅海上城市咧就對提升城市嘅知名度同埋帶動經濟作用咧，係非常之大嘅。呢個都係一句 always true 嘅 statement。咁佢就認為咧，呢個維港咧係以世界知名嘅城市天際線聞名，啱啊。維基都有講，正正咧就適合打造世界級嘅海上城市品牌。咁咧就要舉辦呢啲高水平、具觀賞性同埋可以全球轉播嘅海上賽事。咁跟住就冇乜嘢舉例啦。咁呢個都 always true 嘅，呢句嘢啱嘅，因為我哋個
3: 市民都認同，
4: 真係冇得頂嘅，跨啦啦嘅。不過點用呢？點樣可以即係舉辦到全球都矚目而又會轉播嘅海上賽事呢？唔知係咪賽艇呀、帆船呀、
3: 可唔可以再具體啲
4: 龍舟呀、嗰啲啦咁樣。咁而家呢嚟講呢，就即係呢句嘢開咗頭，其實立法會呢都已經選咗大家出嚟都若干個月啦。咁我哋就唔可以即係啲概念就永遠係喺半空中嘅，咁啊，即係唔該咧，啲議員如果有咁樣嘅推動嘅意欲咧，就不如落實啲啦，嚇，具體啲啦，或者係即係牽頭請邊幾個部門做啲嘢啦，咁其實立法會係絕對有權係要求政府咧做啲嘢嘅噃，因為佢都有個監察作用噶嘛，亦都有個建議作用噶嘛，咁但係就政府有時就話啦，喂，你覺得要做嘢，你講埋點做先得㗎，你要具體啲有建設性咁話俾我知。 知點做咧。咁有時係有個兩難嘅。咁而點解我建議嘅時候又要我俾埋一個即係叫做嚇可行嘅方案你，然後就教埋你咁做咁。咁嗰17万公務員都要做啲嘢噶嘛，係咪？咁你個每一個部門啊，即係咁高人工嘅嗰啲高官啊、問責官啊、常秘啊，咁都要做啲嘢噶嘛。咁所以反而就係成個呢個唔係一個概念，要做啲乜？要做啲乜咧？講咗30年噶啦，我要咁，我要咁，我要努力，我要成功，但係係咪要？即係循序漸進有個步驟，你第一步要做呢樣，你其實要開闢咗呢樣，你先有第二步。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海洋經濟咧，我覺得而家見到比較起動嘅咧，反而就淨係得遊艇呢味嘢啫。其他咧就即係嗰啲路線啊、島與島之間啊、旅遊 attraction 之間啊，即係暫時嚟講咧就未有一個好高度嘅連結。咁其實旅發局咧，佢一向嘅心思都係話啊，你嚟一次咁可以玩幾樣嘢，你大半日好充實、好豐富，嗰條 route 咧就好 efficient 啊，去完呢度就去嗰度，跟住就食一餐特色嘅海鮮又好，咩都好啦咁樣。咁但係呢一種咧，旅行社其實就有 plan 嘅，旅行社亦都有好多呢啲所謂 green 嘅路線又好。行山的路線又好，水上的路線又好，但是你單靠民間一個少少自己去 plan 的行程呢，可能政府是不是要 high hand 一點呢，去給一個高一點大一點的概念他們呢去 sell 呢？
3: 當然啦，即係譬如你講兩個區咧，一個係躍動港島南啦，其實都講咗好耐噶啦。咁但係咧，即係南區嘅朋友咧，就都覺得咦冇乜點躍動到喎，咁啊珍寶海鮮房就已經冇咗啦。咁海洋公園就仍然都係即係仲係等緊即係政府方面嘅資助佢啦。
4: 咁海洋公園都即係斷氣階段，已經斷氣，即係頻臨斷氣咁啦。咁佢嗰個 business model 一日唔改咧，其實佢亦都好難咧去即係生存啊。即係我唔係話睇死海洋公園，佢係有佢自己嘅生存嘅。一個即係價值喺度嘅，亦都有佢嘅 attraction。但係問題就係佢嗰個枷鎖係令到佢咧係無從咧係產生呢個利潤，或者無從去 break even。咁呢樣嘢咧係一個死穴嚟嘅，即係或者我遲啲都講下另一個組織都係啦，嗰個叫香港郵政，亦都係一個死穴嚟嘅。佢呢個 model 係永遠都賺唔到錢，年年咧就蝕嗰幾億，咁然後就攤大手板就去問立法會：啊，我而家又要攞64亿啦！啊，我而家又要點點點。咁但係香港郵政其實係香港一個 service 嚟噶嘛，係一個即係要服務市民嘅東西嚟噶嘛。咁你又要佢自負盈虧喎。啊，咁即係佢有點而兩難，咁我又要做生意啦，又要講回收啦，又要講 KPI 啦，咁然後我又要服務廣大嘅市民，我又加兩毫子嘅郵費都可能有人反對嘅喎，咁我又唔可以無限好似市場供求咁樣，即係你嗰啲快遞咁樣，喂，你需求大我就會收你貴啲嘅咯，
3: 靈活度唔夠，
4: 你想好快就去到某處咁，唔該快郵就要俾錢嘅，但係香港郵政又唔係呢種 model，即係同呢個海洋公園一樣咧，即係兩個都受到一個金光箍箍住咧。你點發圍都冇用啦，咁你政府成日要話誒自負盈虧，真係虧多個盈咯，唯有。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講2319蒙牛乳業。蒙牛乳业2025年盈利154,53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3.79 倍，每股盈利3.96毫人民币，每股派息5.02毫人民币，按年增加 2.16%。 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49亿4,24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2 倍，预期每股盈利1.27毫人民币。折算港币1.397，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6.21毫人民币，按年升 19.42%， 折算港币6.83毫。股价走势上 ,2025 年至今整体属于大型上落走势 ,2025 年3月高位21元，除净就20.44元，低位在11月13.88元。将时间收窄至到2025年年中至今，高位多次落在17元多啲至到18元多啲 ,2025 年7月17.7元，今年2月17.88元 ,4 月18.07元 ,5 月18元。以年内3月低位14.8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6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61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4.55 倍，是10多年的低位，股息率最高是2024年的4.71厘。 去年2025年市盈率 31.5 倍至 47.66 倍，股息率2.76厘至 4.17 厘，目标18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8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79 厘。以马入价跌 10%， 13.35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着的。
8: 36着走为上着嘛。
7: 秘笈古书。
8: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7: 你没理我。
8: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7: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8: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7: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8: 36计。
7: 釜底抽薪。
8: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7: 走为上计。
8: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做

0: 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早晨八点半，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先睇睇最新嘅特别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大榄隧道嘅行政大楼快线咧，而家系封闭噶啦。另外都系因为交通意外，荃青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亦都系封闭。现时上址咧，交通都系繁忙噶。另外因为交通意外，德士古道天桥来回方向近沙咀道嘅全线咧，而家已经系封闭噶啦，现场系相当挤塞。驾驶人士可以改用其他道路噶。另外因为交通意外咧，启德交汇处往中九龙绕道方向近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都系封闭咗噶。跟住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维园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另外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时代广场同埋马场对开咧都系车多繁忙。另外咧喺香港仔隧道出口往红隧方向咧，旧中联办对开咧都系车多噶。睇埋九龙区，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咧系过埋爱民村噶啦，东隧过香港咧龙尾都比较长啊，过咗汇景花园差唔多上桥噶啦。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柳街系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对开系车多，另外南昌站一段咧都系多车繁忙噶。新界区方面啦，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咧系多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喺威尔斯医院附近咧系已经见得到车龙。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段仔咧系多车。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沙田医院咧已经开始塞车噶啦。新界环湖公路往九龙方向咧，火炭段系车多繁忙。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早晨八点三十二分，今日嘅天气预测，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咧，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内陆地区。喺上昼八点钟，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嘅东南，大约系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请注意啦，有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嘅室外气温30.3度，相对湿度81%。
6: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7: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

0: 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齐领略真正高端优质嘅生活。Metro
5: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6: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7: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8: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24个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就是今日啦。
3: 嗯。
2: 即是呢夏季即夏天的第三个节气。
3: 是。
2: 通常呢都是在旧历的，即是应该说是在啲六月头啦。咁今日呢就是正正呢个日子啦，就是芒种呢个日子。芒呢其实就不是只是指芒果。
3: 嗯。
2: 千祈不要想着只是种芒果呢一日。
3: 是。
2: 是指所有一啲同植物有关的啲稻啊啲麦啊咁样。即是一啲细小好似一啲针咁样嘅一啲谷物呢都叫芒，好似果实咁。
3: 哦。
2: 是啦。种咧就系指即系种子嘅散播啦，咁所以咧其实即系代表住咧喺呢。

0: 一段时间咧，啲植物即系嗰啲稻穗上高咧，就开始长出细细嘅嗰个，好似有个果实咁样嘅形状，长长地、尖尖地嘅。咁通常如果讲到呢一个节气咧，就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以前我哋嗰个叫做农耕嘅年代啦，以前嘅旧社会啦，即系以种嘢为主嘅社会嘅时候咧，芒种咧就是一个分界线。意思是代表咩呢？即是如果今日你都不落种呢，不再种嘢呢，都再种都冇乜用。
1: 是 too late。
0: 好似做人咁，我觉得有啲嘢即係你今日即係好似 deadline 咁，
1: 不能太
0: 迟。太啦，唔可以太迟，总有一个限期嘅。咁即係如果你过咗呢一个嘅节气你去播种，咁你都可以继续播嘅。咁但係你嘅收成啊或者嗰个谷物出嚟嘅品质呢就唔系咁好啦，冇乜保障啦。咁亦都讲到啦，通常我哋话喺呢个芒种之前呢，就係嗰啲叫梅雨季节啊，成日落雨啊，好湿啊咁。咁呢一种咁嘅感觉嘅天气呢亦都会结束，呢、這个就係芒种啦。咁意思就话正式呢踏入住夏天就会转为非常之炎热。同埋因为我哋身处嘅地方啦都係亚热带地方啦，咁所以亦都会好似小麦就知啦，好多时去新加坡啊，去马来西亚嗰啲呢，即係佢晏昼呢係突然间无啦啦呢係会落一阵雨嘅。咁过咗呢个芒种之后呢，我哋香港呢都会踏入呢一个时间嘅。咁喺呢一个即系芒种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可能嗰、那个叫落雨啊，会少咗啦。咁所以你见到呢一轮嘅天气预测咧，
1: 系
0: 除咗话真系有啲风云转变啊，有啲低压槽啊，有似乎在形成中啊，有时会听到呢啲咁嘅字眼，即系好似酝酿、沤下、沤下打风嘅嗰种感觉。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是、雨水系啲骤雨，嘭一声就冇噶啦。咁但系咧呢、這个时间咧，就最多人系啲身体唔舒服啦。因为嗰啲骤雨咧，你谂下个地下好热啦，跟住你嘭一声炸啲水，你煮嘢都知啦，跟住咪有一阵热气升咗上嚟。咁有时候有啲朋友咧，就因为咁样吸咗呢一股热气，会中暑啊，或者身体会有啲燥热嘅情况。咁所以点样咧？最好嘅方法当然就系减少，如果可以嘅话啦，我知道有啲工种未必得嘅，即系减少一啲户外暴晒嘅时段，即系你要拣边啲时间出，可能早啲或者太阳收咗落咗山嘅时候啦。否则嘅话，你饮多啲滋润嘅水，即系譬如啲雪梨啊、生津啊嗰啲嘅食物咧，
1: 冬瓜汤咪都啱啊，应该。
0: 冬瓜汤就要睇体质啦，因为冬瓜咧，你讲起冬瓜，我先醒起，唔知系咪琴日有个朋友同我讲咧，要睇年纪，即系你应该都还可以嘅。
1: 系、
0: 你要睇你嘅身体去，我呢啲就不适宜，我冇食冬瓜好耐啦。
1: 哎呀，
0: 即系唔好
1: 成日煲，
0: 即系唔好谂住咧，系啊，唔好谂住咧，夏天啊就要消暑，因为佢始终系一啲寒凉嘅食物嚟嘅，后生仔冇乜所谓，因为阳气够劲。咁但系如果去到某些年纪咧，其实我哋呢啲即系阴多阳少噶嘛，吓咁所以都尽量避免食一啲即系生冷嘢啊，或者一啲太过寒凉嘅冬瓜都系其中之一。冬瓜、西瓜呢啲咧都可免则免。如果你真系好热要食咧，你嘅西瓜都唔好喺个
1: 冰箱
0: 系啦，其实即系如果你真系想都即系去下啲暑气咁，可以室温系 OK 嘅，但系就唔好喺个雪柜冰冻咁拎出嚟就哇炸一声咁炸落个身体。
1: 系根据记录咧，即系喺呢个芒种当时得令嘅水果，就头先程主播讲嘅西瓜之外咧，都仲有荔枝啦、芒果啦，同埋咧就系菠萝等等啊。
0: 哇！呢啲全部都好多火同埋湿嘅。
1: 系，所以大家食水果其实以前咧细个就系听到系生果咧，大家就已经觉得哎啱噶啦，健康。而家咧多咗一啲唔同嘅调查报告，同埋一啲营养报告，甚至乎咧就系中医嘅学说拎埋嚟一齐讲咧，你会发觉好多嘢适可而止。
0: 当然啦，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论啦，即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新嘅体质啦。不过好似譬如最近听到一啲政府嗰啲宣传啦，我听到佢讲话咩三份水果，咩两份蔬菜嗰啲咧，
1: 三嗰啲咧，
0: 即系呢个都系因人而异嘅，真系唔可以一概而论。因为水果咧系好高糖分，
1: 同埋乜嘢水果都争好远啦。
0: 冇错啦，
1: 系
0: 同埋。 即系你话就算系几多份，好似你头先咁讲，提子同另外嗰啲又唔同。
1: 即系奇异果同提子已经可以几倍糖分。
0: 同埋而家大部分嘅人咧，即系都喺我哋嘅食物当中咧，就摄取即系糖分咧，只会过多就唔会话唔够噶嘛。所以果糖咧系唔可以忽视嘅，千祈唔好谂住哇生果，即系我哋个观念咧要随住吓，即系越嚟越多一啲唔同嘅发现嘅时候，了解自己身体嘅需要咧，就唔可以乱嚟。
1: 系不过正如程主播头先咁讲啦吓，可能我呢个年纪都要开始留意，不过再后生啲嘅时候咧，因为新陈代谢快啲啊，所以咧佢哋咧食咗啲嘢落去咧，可能成个对于身体嘅影响咧就冇咁大，所以佢哋仲可以大食特食。听听 Viva 嘅作品《Baby Savage》。

0: Savage。99.7新城资讯台，
1: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2: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3: Viva 同你探索女孩们的可能性。

0: FIFA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Baby
1: Savage。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2: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5: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6: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5: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6: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5: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7: Line up 世界杯。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
13: 时雨基金
14: 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6: 原来生活好快乐。
15: 程海欣、麦卓华。
17: 我想近排咧都会有好多市民咧对于公务员嘅加薪咧有唔同嘅意见啦。
18: 系，
17: 咁我自己都曾经做过政府嘅公务员，有4-5年嘅职，嗰时就喺唔同嘅部门啦，试过喺房屋处啦，做 E.O. 啦，咁啊跟住即系因为嗰时做 E.O. 咧系会调嚟调去噶嘛，咁喺房屋处做咗轮，亦都去过西贡政务处做啦。咁我自己喺嗰、那个即系嗰几年间咧，其实都略略了解过公务员的工作和架构，都几是跟我们现在一般人去理解都几似。即我每天回来好像有 intray outray intray 的有一大搭那些 file 其实很形式化，即是
18: 很容易
17: 签，总之就要签个名，可能有些 minutes 啊，或者有些有些的步骤要做啊，要拿到某一个 level 的 approval
18: 但都是很公式，明明都可以的，不过你都是要拎入去给他签。
17: 还有有时你看看日子，即是因为他要有好多个 department 啊，都几耐嘅，即系有一啲嘢要做咧，
18: 系、這個、一个一路以嚟嘅问题，我觉得。
17: 咁喺我哋自己一路去理解当中，以前嘅年代就系每年咧啊，讲到加人工咧，即系当年我做紧公务员嘅时候咧，都有个心理准备，就
18: 系、
17: 是、一定有人工加嘅。
18: 系
17: 一定有人工加，但系公务员咧本身咧，如果喺香港嚟讲咧， 老实讲，佢个人工咧，如果同其他地方比较咧，真系高嘅，
18: 系
17: 啦，一般嚟讲都系高嘅。咁、但系咧，公务员有一样嘢咧，就
18: 系
17: 佢冇 bonus 啦，冇商量噶嘛。咁、所以即系你要又要考虑埋呢啲因素，即系唔好似间公司咁啊，你赚到钱又会分多啲钱，即系一般系咁嘅情况啦。但系公务员就冇噶嘛。
18: 系
17: 咁，同埋我哋当年嘅香港咧，系要打造一个廉洁，系啦，呢样最重要。点解公务员嗰个入职？系嗰个人工会高咧，就系希望你喺你嘅人，即系你个贪念啊，
18: 高薪养廉啦，
17: 系啦，就会减低，唔系话冇，但起码嗰、那个情况系冇咁希望，因为啊你份人工都几好啦，就杜绝咗一啲咁样嘅谂法，呢啲咁嘅歪念咯。所以公务员嘅人工咧系即系都相对嚟讲系系几可观嘅。所以好多时有啲朋友一毕业，
18: 你讲到呢度，我见到你嘴角都笑紧，
17: 笑噶。我记得当年我毕业嗰阵时系。去啊，唔系我毕业嗰阵时去教书嘅，咁跟住就一入去做公务员已经跳咗好多钱啦，咁所以同埋假期啦，medical 啦等等，
18: 30日大假噶，当年我记得好似
17: 唔记得啦，因为可能冇咁多嘅，同埋可以 carry forward 嘅，好似几年都得，咁所以有时啲公务员退休咧系可以哇成半年已经唔翻工，有长俸啊，跟住嗰啲年代殖民地年代，就算系结咗婚咧，可能啲仔女英国读书有津贴，即
18: 系
17: 好多呢啲福利。好啦，咁啊，时至今日，当然随住时代改变，有好多呢啲福利冇啦。咁但系我今日睇到就系话，公务员事务局咧呢啲代表出嚟讲咧，就话划一加薪3% 至4.1% 呢个。咁呢个所谓划一咧，我谂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就会有多啲嘅意见。
18: 对今时今日嘅朋友嚟讲，更加多
17: 系啦。我哋好多时都话应该系要论功行赏噶嘛，做得好嗰啲，我哋唔反对，
18: 系
17: 即系加人工嘅。咁但系如果佢个表现唔达标嘅，系咪都照加？咁咪即系做又36，唔做36，咁唔使点样？
18: 因
17: 为
18: 其
17: 实
18: 即系喺个公务员制度嗰度已经有一讲紧跳 point 啊，同埋即系因为你嘅年资已经有得上噶啦嘛。咁如果再大家划一加薪咧，其实咧我会觉得对于好勤力嘅同事嚟讲，都有丁点唔公平啦。不过有阵时一个办公室入边，可能咧就会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吓。好啦，大家都要留喺度嘅时候，继续努力工作。邓丽欣嘅作品仍留在这里。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股撤出，转移投向非科技类的股份，道指强势反弹创历史新高，收市是报51,561点，升874点，升幅是 1.73%。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4点，升30点，升幅是 0.41%。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30点，跌23点，跌幅是 0.09%。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够会面，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的时候，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的事，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那样，但他没有透露有关详情。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和交换战俘，他强调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且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危及他的统治地位。普京较早时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且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8月达成的妥协条款。他又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只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没有矛盾。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并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和抵抗阵线盟友保持全面协调。胡塞武装领导人马利克在旗下的马拉西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以及美国采取的不公正和侵略性措施，胡塞武装将会和抵抗阵线其他成员保持全面协调应对。胡塞武装立场明确而且坚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两国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以及也门人民实施的罪行和侵略。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表示，如果能够在6月18号的梅克菲尔德选区国会补选中胜出，他将会争取参与任何潜在的工党党魁选举，是他第一次证实有意挑战首相斯己贤的地位。斯己贤随即通过发言人重申，他不会放弃自己的使命，并且表示国家希望工党专注于执政，而不是内部的辩论。执政工党在上个月地方选举中大败之后，虽然面临党内的逼供，但斯己贤至今仍然拒绝屈服，目前工党内部还未对他发动正式挑战。斯己贤这场补选是由于时任工党国会议员斯蒙斯辞职而引发，斯蒙斯曾经表示自己退位让贤是为了让贝安德能够重返国会，并且有机会竞逐党魁的地位。警方今日展开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的行为，为期两星期。针对违法司机方面，警方行动的重点是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在行人方面，今年头五个月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按年上升了42%。

0: 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30.5度，相对湿度77%。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5: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6: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小摩麦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因为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香港科学园嘅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另外亦都系因为交通意外，康庄道往海底隧道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嘅快线亦都系封闭噶。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嘅快线亦都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另外就系启德交汇处往中九龙绕道方向近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行车线亦都是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的。各区的路面情况，东区走廊西行洪隧过海维园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另外香港仔隧道出口往洪隧方向马场对开非常塞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过埋爱民村，东隧过香港龙尾在汇景花园附近。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楼街见得到车龙的。西隧过香港九龙站澳运站对开是车多繁忙，另外南昌亦都是多车。新界区方面就是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在威尔斯，屯门公路出九龙市中心有少少车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白石角和科学园附近是车多繁忙的。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石门对开亦都是见得到车龙。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民政事务总署与你建设和谐共融社区，逐梦香港。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
1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Namaste Aruna。
12: Namaste， 早晨啊 Karen。
11: 早晨早晨，真是开心啊，星期五的早上可以跟尼泊尔裔的 Aruna Gurung 聊下偈。 Namaste， 刚才 Aruna 又教多一样东西，他说因为他本身是尼泊尔人，尼泊尔跟印度很近的嘛，neighbors 嘛，隔离嘛，所以他说如果

0: 家有机会咧，即系认识到一啲印度人啊、尼泊尔人咧，其实你讲 Namaste， 佢哋都好开心，系啊。咁啊，阿 Runa 好啊，佢仲比喻咧，佢话即系好似我哋咧见到一啲即系深圳嘅人啊，即系附近大湾区嘅，我哋讲早晨，早上好。咁其实大家一样收到嗰个讯息噶。上次咧，阿 Runa 就讲啦，喺大学毕业之后咧，就去咗航空公司啦，做仓务员啦，做咗几十年啦，跟住咧就啊时间好多啦，又参加下啲义工，咁点样？由一个地区的义工又发展到去成为了区议员的 Aruna 讲下这个故事给我们听一下。
1: Actually 咧，喺我有一個習慣啦，咁樣係每次咧喺你識得中文嘅 pronunciation 咧，我都會寫低嘅。咁樣跟住寫寫下咧，係做咗一個細嘅 booklet 啦。咁樣係 after 九七年後咧，我結咗婚啦。咁我先生嚟到香港，佢都係尼泊爾人嚟嘅。咁樣係我諗住，呢個 booklet 咧喺我會俾佢學中文啦。咁樣講嘅，咁樣係跟住後咧，佢話係點解我先生係做开系一个 publication site 嘅，佢系咁样系做嗰啲杂志嘅，咁样佢话我哋可以print 呢个 booklet 啦，咁样派啲其他嗰啲嚟配人，咁样OK 喎，咁样不过如果系几份咧系得贵，同埋我都唔想买，因为我系读 business study， 不过都系始终都唔系几早想唔想做生意咁样系，所以我话系我可唔可以免费派俾人咧？咁样我谂拍出嚟，咁样揾住有个 NGO 同事话系，你写个 proposal 啦，我谂有好多点讲嘅系government side 嗰边咧，
0: 即系政府，
1: 政府嗰边咧，你都有个资助嘅。咁样佢教我，咁样跟住我写咗一个 proposal， 咁样整个一个 booklet 系学尼泊尔文，系尼泊尔人咧学中文嘅。
0: 咁你嗰个拼音系用尼泊尔嗰啲音，
1: 系啱，
0: 就即系拼落去，譬如早晨，咁你就写尼泊尔字，但等啲尼泊尔人睇到就即系识得点样 pronounce。
1: 系啱 ，exactly 系咁样写咗，咁样跟住咧系整咗个一个 booklet，
0: 好好啊，呢个方法都
1: 系加埋咧of course 啦，我哋好多都系唔系几识。中意睇書嘅，咁有啲人懶嘅，咁樣佢咁樣，我話咁樣嗰陣時咧係 Walkman 咧好
0: 好
1: 流行嘅，好
0: 流利嘅 Walkman 有啲人都唔知係咩嚟嘅，
1: 咁樣類似 CD player 話係咁樣你可以所以跟住我整咗個一個 cassette 啦，咁樣係加埋個 cassette 同埋 booklet 一套，
0: 即係有聲音有埋本書仔咁樣跟住嘅，
1: 係啊，跟住有啲人咧好多嗰陣時咧係尼泊爾人咧去。赤白角机场咧读书做嘢嘅，咁样系要如果系由尖峰区去赤白角机场咧系一个钟嘅，咁样嗰个一个钟佢哋坐低嗰阵时可以听下学语言啊，咁我谂呢个方法，咁样跟住咧整咗嘅 cassette 加埋个 booklet 咧，呢个 proposal 跟住今日政府咁啱咧系批咗我个 proposal， 跟住我派咗
0: 5000份
1: 5000 copies 啦，咁样 distribute 个派咗尼泊尔啲市民啦，跟住政府觉得这个小姐得几想帮手嘅，咁样跟住咧喺2006年咧喺
0: 20年前
1: 系啱，2006年开始咧喺Home Affairs Department 咧喺有一个少数族类嘅系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Racial Harmony 呢个 department 咧系一个commission 咧系邀请我做过一个 advisory board 啦，
0: 咁即系类似一个系即系民政处佢想推广一个叫做少数一啲族裔喺香港点样生活，大家可以和谐啊共融嘅一个生活。咁你就做咗呢个小组嘅一个 chairman 啦，一个
1: 唔系 chairman committee member，
0: committee 即系委员入边啦，其中一个委员
1: 系啱系。跟住做咗
0: 咁啊大有作为啦，你入到去就可以谂好多计出嚟咯。
1: 系啊，跟住佢哋觉得呢个 book 嚟得几啱嘅。跟住我有第二个 proposal 咧，系有嗰阵时咧系 telephone directories 系好重要嘅，系电话簿嘅。咁啊系你知而家我谂啲小朋友未必知道系嗰个嗰阵。 神士嘅 telephone directory 好厚嘅咁樣，咁樣跟住咧係
0: 一本大嘅書
1: 啊，咁樣我哋覺得係嗰個係未必個個人都會擺到屋企，咁樣可唔可以整多細細地啊？有啲新移民嗰啲嚟香港嘅人咧，係
0: 可以識得用，係
1: 識得用嘅。咁佢哋好多都係嗰啲家長咧揾學校啊，同埋
0: 揾啲服務啊，
1: 係啊，同埋嗰啲
0: 都唔識點樣查，
1: 係啊，同埋醫院喺邊度啊？咁啊，係好多點講啊？政府嘅
0: 部門
1: 都唔知道啊。咁係點解佢出出嚟都要好多呢啲部門嘅地方嘅？咁係我哋話整個呢個 directories 咧係咁啱新移民嗰啲人嘅。咁係有啲喺even 係做domestic helper 嗰啲，佢哋
0: 嚟
1: 家用確嚟到香港，佢哋未必知道香港嘅好多點解你知我哋。又本身有個 domestic helper 咧，咁樣我哋俾個 domestic helper 咧叫佢哋做好多嘢嘅，不過佢哋都要知道喺政府
0: 喺
1: 邊度係啊，咁樣係呢啲地方，所以我哋話我邊度去學校啊，邊度去點講啊，係hospital 啊，咁樣佢
0: 睇醫生啊都要識噶嘛，
1: 係啊係啊，類似呢啲咁樣啊，所以我哋整咗個一個我諗咗一個 booklet 咁樣俾咗政府呢個 proposal， 佢哋覺得呢個得幾好啊，
0: 好有用，
1: 係好有用咁。今次今日咧，我谂大概多过十个语言咧，系 translate 到而家派紧啊 ，even airport 嗰度派紧，同埋其他 NGO 都系而家都派紧嘅呢个 book 系啊，
0: 即系 Aruna， 你呢个 idea 佢嗰个即系基础就系话，总言之，即系你知香港我哋成日都话系一个有多元文化啦，或者系好多唔同族裔嘅人生活嘅地方。咁呢啲人讲真，佢哋由自己第啲地方嚟到嘅时候，无论是家用又好，打工做生意咩都好，咁喺生活上高有好多唔同嘅需要嘅。咁有啲咩事嘅时候，究竟去边度求助咧？就唔知打咩电话，或者唔知去边个地址。咁所以你做咗一本咁样嘅简单嘅 booklet 咧，有晒呢啲即系好似紧急需要嘅一啲部门啊、电话嘅时候咧，就算你坏咗啲乜嘢，你都要揾人整啊，或者求救啊，点样你都要知噶嘛。咁所以你呢个就系一个foundation， 然之后将呢个 foundation 咧变成唔单止系尼泊尔嘅语言添。仲有其他唔同嘅 language， 我都有呢个 book 嚟喎。咁但我想问下，Aruna， 你咁多呢啲 good ideas， 呢啲咁好嘅即系谂法咧，系嚟自啲咩嘅咧？即系你点解会谂到会做呢啲嘅咧？系因为咩关系咧？
1: 一个意思，尼泊人咧系住咗香港好多年，同埋呢度。帮咗呢度个市民，嗰阵时越南嚟嗰啲人咧喺 borders 嗰度咧，我哋都系好多Gurkha兵咧系睇住嘅，咁样系有好多做嘢。不过本身佢哋喺呢度长大，呢度生活，不过好多嘢咧佢哋未必唔知道啊呢啲。咁样我觉得系呢个咧系。我哋嘅點講啊？人好需要呢啲嘢嘅，咁我諗啊，可唔可以呢個嘢咧係會幫到尼泊人啊，或其他人都會幫手嘅，咁我都係所以諗出嚟呢啲嘢，點解有？點樣先幫人啊？總之係咁樣，好多嘢你幫到一個人，未必夠。咁樣我可唔可以呢個 booklet 好啊，或其他嘢咧，都會幫到好多人一次過。咁樣，所以咁嘅 idea， 我哋我自己諗好耐，所以諗到，跟住俾意見俾政府嗰邊咯。
0: 可能就係因為你有咁多呢啲 good ideas 啊，呢啲嘅即係諗法啦，或者呢啲咁有建設性嘅一啲意見咧，就做成。受咗你，跟住系咪有人就喂你咁样，不如再做多啲啦，就参加呢个区议员嘅选举啦。嗱，我哋留翻下个礼拜咧，就揭开呢个谜啦，就听下 Aruna 点解走下走下走下就跑咗入呢个议会入边啊！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逐梦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
2: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3: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

0: 期嘅动画。我哋中心而家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嘅动画，请大家支持我哋嘅工作。我哋嘅查询热线系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麦卓华，
7: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8: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五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猫麦卓华喺度之外，今日请嚟呢一位嘉宾咧，我可以话佢系我偶像。其实咧，我识佢，佢就一定咧未必识我噶啦。因为点解？好多唔同嘅地方，尤其是一啲专业嘅地方咧，都会见到佢嘅影子啊！今日好高兴啦，我哋就请嚟啊，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Poly U Speed 嘅院长陈继宇博士 Jason。 你好，早晨啊！头先咧我都讲过，好多唔同嘅范畴咧都见到你嘅踪影。不过咧，我知道你咧就系 I T 底嘅。喂，其实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而家喺今时今日咧，真系好多嘢都系同 A I 相关。嗱，我知道你嘅专业咧，其实有 I T 啦，有会计啦，有公共管理，其实你都有涉猎。但系唔同嘅范畴咧，我哋成日都讲好多重复性嘅工作，或者一啲可能系我哋自己做都唔够电脑做得咁快咁好嘅工作，而家都睇紧咧 A I 系咪可以帮到手？你觉得 AI 是不是真的咁有用，同埋点有用法呢？
9: 一定是非常有用，是啦，极度有用。咁嚟緊喺个职场嗰个转化呢，係一个分裂性嘅转化。咁个转化最容易形容呢，就係、是、例如好多尤其是大机构，佢哋有资源去采大規模采用嘅时候呢，佢哋发生嘅变化明显就係、是、通常大机构里面分好多层级嘅，即可能就算我學校都分十幾層咁樣，咁但係 AI 嘅出現咧，就會將啲層級咧簡化啦，可能最後變成六級，然之後就將最底層嘅一至五級咧就變成一級都唔出奇。佢尤其是係佢嗰個重複能力好強啦，同埋佢處理啲不斷咁有結構性嘅知識管理咧，佢做得好好嘅。咁呢啲係好容易俾取代係一至五級嘅。咁如果個機構有一至十五級嘅話，咁下一陣咧就係第六至十級啦。咁呢一陣咧就可能會將六至十級五級化為兩級。好啦，但係最頂層咧就反而冇咁快喎，因為好多個機構決定都唔會話依賴 AI 嘅，都係用人嘅。咁以往我點解頭先我話由下低嗰啲層級會快啲被磨滅呢？就因為佢哋通常就依賴啲中間嗰啲層級嘅人咧去做管理嘛。但係依家唔需要啦嘛，咁中間層級嘅人亦都唔需要做呢個資源再分配，咁就由高級嘅人直接落手做啦。但係高級嘅人就依然在會喺度咯，但係成個機構人數就會大幅削減啦。所以近排聽到啲新聞嘅消息話，一削就削緊幾千人嗰啲咧，就係咁嘅情況。
8: 即係見到咧，其實好多咧，無論啊嚟自歐美，甚至乎喺亞洲，都有呢一個叫做削減，因為 AI 啊，所以令到嗰個人力資源咧唔需要咁多削減呢個浪潮。呢一个情况之下，咁我哋点样去确保自己真系可以喺个职场上揾到一份啱自己嘅工作之余，亦都唔会咁快，或者直情唔会俾 AI 淘汰咧？
9: 根据头先个推论咧，就系尽快升级。
8: 系
9: 点样尽快升级？一就系即系升级，即系升职咁，或者尽快升职啦。
8: 系
9: 咁要自己尽快升职，可能就要尽快进修啦。咁头先我话装下低嘅层级越嚟越少咗好多人，但其实嗰啲部门咧都系 存在嘅、嗯。但系你就要可能以前你就一个主管管住一个部门，嗰、那个部门下低有五六级咁样。但系依家咧，你可能变成高两级嘅主管，然之后就管几个部门。咁、嗯、你要管几个部门嘅时候，你就要识多几份嘢啦。所以呢个就系、是、以前就系可能要做斋一个专业可以做成世噶啦、
8: 嗯。
9: 但系依家你可能要识多两三份，即系 T 型人才、派型人才，甚至系双派型人才都要。
8: 嗱，就系、是、讲到呢一样嘢咧，有阵时我哋都有啲矛盾嘅。以前就越专越好啦，每一个企业，尤其是一啲大品牌咧，你见到咧，样样嘢都有啲专家喺度嘅。但系今时今日咧，专家可能已经俾咗 AI 做嘅时候，譬如话我哋讲紧啊，写下曲啊，甚至乎财务呢啲，以前咧完全两码子嘅事嚟嘅，一个关科学。一个咧就系讲紧咧就系完全系一啲可能系比较文静啲嘅嘢，但系而家你会建议，究竟我都系去专嗰边走好啊，定系学多几样嘢，可能真系自己周身都会好啲咧？嗬？
9: 我会建议就每样嘢都学到某个程度，
8: 嗯，
9: 即系最好系一个中上嘅程度。
8: 咁怕唔怕冇张力啊？
9: 因为中上嘅程度咧就唔系冇张力嘅，
8: okay,
9: 即系依家咧可能专家咧太专一方面嘅专家咧，
8: 系
9: 佢哋都可能有自己嘅盲点嘅、嗯，即系佢可因为冇咗其他方面嘅知识层咧，佢可能做出嚟嘅嘢就净系佢嗰范嘅人先适用，
8: 嗯、
9: 但系其他范畴嘅人咧就掌握唔到。咁但系你当你识多几类知识，你又会有个逆位思考嘅能力啊。咁逆位思考就会带动做啲嘢更加 user friendly 啊，个 user UX 啊，依家成日都讲
8: 个
9: user experience 会做得好啲啊。
8: 但头先你提到啦，就系话真系要学多啲，而且啊吓，即系喺每一个层面咧，唔系讲紧你学识就算啦，即系去到一个中上嘅阶段，学 AI 好或者学呢一类型科技关，即系同科技关系到嘅一啲学识好，基本咧可能你上下网啊，甚至乎即系你自己揿下都会知。但系要去到一个中上级嘅层次，把刀要磨利啲嘅时候，有啲咩途径咧？其实我哋都好忙噶咯。
9: 如果以我学界嘅身份去讲啦，咁、我会觉得。你读第一个学位undergrad 嘅时候呢，本科学位呢就可能嗰个专业就已经磨灭咗你四年。
8: 是。
9: 即是依家用到一个似负面咗少少嘅词语。咁但係调转啦，你再上一级嘅时候，喺硕士课程嘅时候通常都系全日制一年，你 part time 咪两年㗎嘛。咁呢个你可以读多几番。
8: 是
9: 啦。咁就好过再读多一个本科，反而读多几个硕士，咁你就会容易掌握多几个范畴嘅知识。
8: 系，即系宁愿揾把利啲嘅刀，咁啊宁愿把刀就可以讲
9: 出嚟个名都高级啲。
8: 咁啊系，喂，咁但系咧，其实咧即系。头先我都提到啦，有阵时我哋都比较忙，好难吓可以去呢度又搵啲课程去睇下，嗰度又搵啲课程去睇下。其实正如你都咁讲啦，要去搵一啲硕士嘅课程。点解话我哋一定去用一个硕士去咁短嘅时间？尤其是可能我哋本科嗰、那个关系性冇咁大，会唔会有一啲其他衔接上面嘅问题？定系话坊间原来吓都有一啲课程系已经可以系做到，又衔接到，又可以同管理相关，而且我哋大家嘅时间又可以。是好好咁样分配嘅咧。
9: 如果用我自己学院嗰个课程结构嚟做举例啦，咁硕士课程就一般嚟讲都系着重管理多啲嘅，咁亦都呼应咗头先我话中层嗰个级咧，你要尽快攀升上去，如果唔系你就走唔甩噶啦。咁而本科课程咧就系、
8: 是、
9: 通常系专业知识类嘅，你要攞好多牌照咧，就喺本科度要做多个功夫嘅、但系我啱啱讲嘅就应该系跨学科嘅知识攞多啲，就因为都有硕士 level 啦嘛，你未必要考嗰啲牌照，因为你最终你系做咗管理人，你要管到下边嗰啲有牌照嘅人。
8: 系。同埋通常咧，即系我觉得咧，而家嘅中上层嘅管理层啊，本身咧可能咧已经相当之忙碌，但呢一类型嘅课程咧，佢需要嘅时间同埋即系嗰个时段，会唔会都有灵活弹性咧？
9: 都系用翻我学院嘅结构啦，我哋都系为咗迎接嘅职场嘅需求嘅，通常集中喺星期六日或者星期五晚啦，系啦，然之后就聚焦喺某一个范畴，可能连续两三个星期六日，咁就完咗一个单元，系啦，
8: 所以其实可以用翻佢啲公余嘅时间，即系当然可能要去做 gym 啊，或者去下一个 short trip 就要暂时停一停，但系调翻转就可以将自己把刀磨利啲啊，做到呢个周身刀嘅效果。头先听到啲纸声咧，就系因为我已经揭紧咧相关嘅课程啊。今日咧时间有限，不过多谢咧 Jason 上嚟同我哋分享，亦都咧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唔好惊咗 AI 其实唔系啲咩洪水猛兽，你要了解佢之余咧，亦都要揾一个正确嘅方法去学习同埋使用佢出嚟咧， 先至系上策。今日再一次多谢 Jason， 多谢晒，
9: 拜拜。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8: 早晨，早上9:30。
3: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10: 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31.2度，相对湿度74%。
1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早上时间9:31，小马莫才华同大家睇睇最新的各区路面情况。先睇睇特别的交通消息，因为车辆故障，青山公路元朗段往屏山方向近丰年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封闭了，现时上市交通是几繁忙的。另外因为交通意外，红兴道往龙和道方向近湾仔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封闭。另外交通意外封闭的德士古道天桥条来回方向近沙咀道的全线咧，而家已经解封，不过现场的车龙咧系有待消化噶。另外一个交通意外咧，喺康庄道往海底隧道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的快线咧，而家咧都系封闭咗。咁啊，同埋咧喺启德交汇处往中九龙绕道方向近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的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现时啊，两个地方咧都系交通繁忙噶。各区的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在北角附近咧系车多繁忙，另外告士打道东西行方向咧湾仔段咧都系多车噶。香港仔隧道出口咧往洪隧方向马场附近咧仲有少少车龙。睇睇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噶，另外公主道过海龙尾咧系过咗培正道，东隧过香港方面咧系过埋汇景花园噶啦。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佛光街开始咧就系见得到车龙噶，西隧过香港咧九龙站奥运站对开系车多，另外南昌站的交汇处亦都是多车繁忙的。观塘绕道东行往返观塘方向，在观塘工业区对开是车多繁忙。看埋新界区，荃湾路往九龙方向，在荃湾西一段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短返好多，收费广场只是有少少车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屯门市中心一段都是多车的。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白石角都是车多繁忙。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2: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6: 第2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各种拥抱。
15: 曾出现，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

嘅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喺三甲嘅位置。播放次数150次，嚟自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嚟到冠军嘅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系曲风同埋佢嘅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00至12:00，新城资讯台新城歌。

0: 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快乐红人。
3: 好啦，开始今日嘅节目啦。本人程海欣咧，今日就系担任呢个原来生活好快乐嘅嘉宾嚟嘅。我哋有两位主持喺度，好少由嘉宾介绍个主持出嚟噶，但系今次反传统一下，主持咧就有陈焕仁先生。
6: 你好，多谢收听。
3: 同埋莫海谦先生。
7: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你哋嘅主持。
3: 冇错，今日我哋呢一个系一个咩嘅节目呢？
6: 今日系了解多啲欣欣，
3: 系
7: 讨论人生哲学。
3: 嗯，
6: 佢嘅人生哲学。
3: 你两个主持嚟嘅，发问啦。
7: 咁咧，你多唔多发梦噶？
3: 唔多，
7: 即系睡眠质素好好。
3: 系啊，系啊 ，OK 噶，几好噶。
7: 咁但系最近有冇发过啲咩恶梦啊，或者系哇系会好深刻嘅梦？因为我自己系会记得梦，
3: 记得啲梦。
7: 系啊，我系会嘅，即系我有时候甚至系我会意识到自己发紧预知梦噶。
3: 预知梦，哦，即系你醒咗之后咧，你觉得即系你
7: 我会好记得
3: 我知我知，但嗱，你醒咗之后，你当时就唔知咩事啦，就系梦一场啦。但系 after some time 咧，你就发现，咦，有啲嘢咧，我系曾经发梦见过嘅咁样，嗯，
7: 系你有冇？
3: 你点解你会问我呢个问题嘅？
6: 因为他都话佢瞓得好好，佢冇发梦，你仲咁样问？
3: 系咯，我又冇出歌，又冇首歌叫咩梦之旅啊嗰啲咁样。
7: 因为我出咗只歌，
6: 系陀螺啫，但系唔关佢事噶。
3: 系咯，
7: 你做咩？
6: 系咯，你做咩要？夹硬问落去咧，所以我哋真系出咗只歌，要陀螺系好好听嘅，得闲听下。但系而家系讲紧佢嘅精神健康啊嘛。
7: 咁你即系多心。
3: 你两个如果一齐做节目几好玩，我觉得。
7: 系啊，我哋成日倾偈咧，不过咧有啲困难，因为我哋成日倾偈咧，可能要去英文台咯。我哋成日
3: 唔系啊，头先。佢都我反而讲咗一两句英文字一两个，佢完全系佢系有乡音嘅广东话啫嘛。
7: 但我哋平时倾偈
6: 系好香噶，
3: 好香
7: 香个香港嘅乡音，
6: 香个烧香啊，系啊，香个香乳香茄子啊，
3: 乳香茄子包。
6: 咁啊，欣欣妹妹啊，
3: 系
6: 咁咧，
3: 点啊？阿焕仁哥哥，
6: 系啊，咁其实咧，你做咗咁多年广播，你觉得咧一只歌咧好唔好听咧，同佢嘅质素咧关唔关事咧？
3: 同佢嘅质素关唔关事？
6: 只歌嘅质量，混音质量、作曲质量、写词质量、乐器质量、录音质量、人品质量。有冇关事咧？
7: 靓唔靓仔？
6: 靓唔靓仔就另计啦。系嗰个下一个问题。
3: 我好彩系靓唔靓仔系另计嘅。但你头先讲，我觉得全部都关事。但在我嚟讲咧，就唔会好似，因为你头先讲咗好多个 item 噶嘛。但我唔系咁量化嘅，即系唔会话啊呢、這个几多分，然之后加埋，即系冇咁样嘅。但系一个真正一个 by impression。听完之后有，因为我自己咧做音乐节目做咗好多年啦，
6: 系啊，
3: 所以咧我深信，其实呢个都系好嘅 AI 咁啫嘛，佢都系 collect data 啫嘛，我都系人手 collect 咗 data， 然之后我经过我嘅一啲感觉，咁多年之后咧，所以我通常听咗一首歌之后咧，就会觉得啊呢首好唔好听，咁其实当中冇你咁话咁 quantify 佢 item 坏咗佢，但系咧，我觉得都有呢啲考量喺当中嘅。
6: 你太客气啦，一针见血啦，即系好听同埋唔。
3: 你而家咪讲紧你嗰首歌
6: 同埋唔好 feel 啊嘛，系嘛？
3: 系咪你嗰首歌啊？
6: 唔系问紧你
7: 嘅
6: 咋
7: ？General 嘅，所有歌都系。
6: 系啊，你嘅专业解答
3: 系好听定唔好听？
6: 嗯。
3: 边首先得噶？
7: 即系你个你系咪
6: 你点样分好听同埋唔好
3: 听？哦，就系直觉。
6: 嗯，
3: 但系头先我点解解释咁耐？但我个直觉就唔系话好似冇乜 ground 嘅咁样咯。
6: 有你梗系有咁，你有经验啊嘛，就好似一个人活得耐咗咧，就会知道几时要心急，唔使解释噶嘛。
3: 系
6: 啦，我明嘅直觉嚟噶嘛。
3: 答得 O 唔 OK 啊？好紧张，点样搞到点样转？
6: 唔使客气啊。咁咧，以你嘅专业咧，你谂定下一个问题啊！
3: 啊，我几好啊！以后咧，啲嘉宾上嚟
7: 问翻你之后，
3: 系咯，你得我写晒咁多又冇用，系
6: 咯。迟啲都会俾你机会问噶。
3: 系，唔该晒，喂，唔该晒。 好精彩啊！喂，即刻上翻我哋 MBO TV 啊！即系我今日难得系啦，主持变嘉宾，嘉宾变主持。
6: 系，咁以呢个专业咧，一个成功嘅歌曲咧，系最紧要靠乜嘢？一样系天时地利人和，个人帮唔到手嘅，做唔到嘢嘅，一件事。另外一个就系个人可以靠，即系出好多力嚟做成佢嘅。
3: 系，你明唔明佢问咩？
7: 我明啊，
3: 系啊。系，你讲一次啊！我唔明啊，好复杂。
7: 即系除咗天时地利人和呢啲利好因素之外咧，乜嘢会令到你会定义嗰只为一只成功嘅歌曲？
3: 嗯，我觉得最重要系唱得好唔好？
6: 唔系啊嘛，
3: 系啊，
6: 唔系宣传咩？
3: 宣传
6: 系啊，宣传嘅宣传嘅意思，
7: 脱离咗音乐嘅本质之外嘅嘢。
3: 即系已经头先讲嗰啲因素已经有晒啦，
7: 跟住好质素嘅歌，
3: 咁又扣除咗天时地利人和，咁冇乜嘢噶咯，讲晒噶咯，其实已经
6: 系咯，唔系宣传可以努力啲咩？
3: 天时地利人和，如果得嘅时候，如果我觉得有时唔使宣传，佢都会爆出嚟嘅。以往有啲例子真系嘅，
6: 你真系相信呢件事？
3: 系啊，
6: 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做音乐嘅咧就冇计啦。我
3: 点
6: 样
3: 咧？即系系咪即系话唔使上嚟做宣传，其实都得啦？你揾紫微斗数算一算，
7: 我哋就变咗佢可以开始做算命咯。我哋去计算一下究竟
6: 今日系咪吉日？
7: 今日吉唔系一个坏嘅日。
6: 今日系今日系几点？系吉时，而家系咪吉时？
3: 吉时，
7: 而家系吉时，差唔多。
6: 你有睇啊？
3: 吓
6: 你今朝翻咗个天星啊？
3: 有相信噶，所以我坐红色位咯。头先你
7: 讲哦，真系嘅。
3: 系啊，我绿色俾你坐啦，衬翻你件衫。你死
6: 今日二咩？
3: 咩啊？
6: 今日二咩？
3: 易咩？
7: 易乜嘢？
3: 易讲嘢咯。
7: 易讲嘢
3: 系开口咯。
7: 呢个好明显就系自己本通声嚟嘅。
3: 冇错啦，系咯，一定系易讲嘢咯。我哋做呢行，
7: 系我哋就
3: 喂到你问问题啊。
7: 即系我准备打紧落去啊。但系你系真系好真诚地相信，即系呢啲天时地利人和嘅东西。
3: 哦，相信
7: 即系风水啊。
3: 风水是这个环境学来的嘛，都是大数据来的嘛。
7: 咁但是即是通性那些。因为我们在揀哪一天出歌，我们是揭通性去揀。
3: 咁你们今天上来是不是同样都找一天
6: 的？今天没有。
7: 今天没有。但是呢，我是来之前我是有开到看看究竟今天是不是一个即是今天是吉日定是空日。咁今天是 OK。
6: 咁如果系空日嘅话，你会选择做咩行动咧？
7: 我会逢凶化吉。
3: 嗯，
6: 如果系吉日嘅话，你会讲多啲嘢系嘛？
7: 都唔系嘅，我个人其实都真系几哀嘅。
6: 你哀得嚟咧，你开始失职啦，即系下失职系啊，下一次就炒你鱿鱼噶啦，你要问阿欣妹妹。
3: 唔系，同头先我哋讲咧，嗰啲咩日咩日嗰啲咧，其实系一个外在嘅一啲、即系定咗嘅嘢啦。你可以话佢有啲计算啦。咁但系，譬如我哋今日呢个咁样嘅组合或者配搭咧，系有啲根据嘅。今年咧，哇上身哦，嗰啲火系旺到飞起啦。咁我睇过嗰啲即系嗰啲叫奇门遁甲，佢话四月份咧就最好咧。嗱，你今日完全啱啦。是穿一些泥黄色绿色即 Earth 的东西。
6: 哦、
3: 你看看他的头发就啡啡金金。
7: 啡啡金金。
3: 衫又是绿色，我就是黄色这样。这位就搭台不要理住。
7: 黑色是没问题的白搭的。
3: 黑色比较中性的很 neutral 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东西如果就算个外在环境不得，我们都可以自己做一些东西的。
6: 多谢家姐，我是文兰插手。
3: 你是白搭，你是白搭。不是、哦。嗱，佢条裤有一忽都系我哋个汤噶，死！嗱，你睇下，
7: 我预判咗你嘅预判咧，
3: 冇错。喂，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我哋今朝呢个特别版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吓。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5: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0: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5: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8: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9: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快乐红人，
3: 好啦，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仲继唔继续做主持啊？
7: 冇所谓啊，
3: 系你啊，两位主持陈焕仁先生同埋莫
7: 海谦先生，
3: 莫海谦先生，莫生。
6: 莫生好似已经冇有啦，不如家姐你 take over，
7: 我哋调翻个位。
3: 我而家手上咧就好明显啦，得到一份莫海谦先生同埋陈焕仁先生拎上嚟嘅，
6: 佢特登买翻嚟送俾你噶，
3: 系咪啊？好多好多我哋啲同事都有嘅啫，你宣传嚟噶嘛，所以头先啊陈焕仁先生讲咧，宣传都好紧要嘅吓，都唔可以唔做嘅，一定要话俾大家听呢一首歌就叫陀螺啦。头先佢考我陀螺咧，就好似人生咁样，系好难玩嘅，啱唔啱啊？阿陈焕仁先生，你有经历啊？
6: 哎，见仁见智啦。
3: 嗯，玩两手嚟睇下先啦。
6: 好嘈噶，你知
7: 唔知？
3: 咪啱咯，我哋热哇！
7: 佢有纸就冇问题，我哋喺台面就会
3: 系啦，
7: 系又会有弹。
3: 唔系啊，你几好啊，玩得嗱、啊，
6: 我唔知得唔得
3: 啊？哇哇，佢嗰个原来要咁样掉起嚟。摆落去哦！
7: 最近陀螺系好 hit 嘅，不过就唔系呢一只最传统嘅陀螺，系动漫入边嘅嗰个爆旋陀螺。
3: 咁我想问一下，你首歌同呢一个儿时嘅玩意个关系喺边度啊？
7: 其实咧，因为
3: 大家一路听到呢啲声唔紧要噶，因为我哋佢哋打歌啊，
7: 大家嘅嗰个收
3: 得嘅，
7: 即系收嗰啲电台啊，收音机系 OK 嘅。你要当好似挞手指咁样，即系好似陀螺就系呢个人生，你一挞。懂得拍手指呢、你就可以解決得到呢一個疑難。咁點解我哋隻歌會叫陀螺呢？其實佢係 inspired from 一套我自己好鍾意嘅電影，係 Christopher Nolan 嘅 Inception。咁就係講緊 Leonardo DiCaprio 佢攞住一個圖騰，呢、個圖騰就係一個陀螺仔。As long as 佢呢一個陀螺唔會停轉嘅時候唔會停，佢都依然活喺一個夢中。咁我相信呢一个故事同我哋好多追緊梦嘅朋友或者有梦想嘅人係好息息相关。即係有好多抨击嘅时候，点样去保持自己

0: 继续喺一个发紧梦嘅状态咧，其实就系我哋要 make sure 我哋个陀螺 keep 住一直喺度转，
1: 继续转，
0: 系唔停，千转百转，一鼓作气，像最初。
1: 系，即系对于阿莫生嚟讲，我谂呢个四月份咧，即系非常重要啊！即系我睇翻你之前喺啲 social media 咧，即系哇，用咗即系你之前十几廿年嘅时间，就终于完成咗一个咁多年嘅心愿，即系有张专辑，
0: 有张自己嘅专辑。
1: 跟住
0: 系啦，老师系觉得唔过关嘅，
1: 系
0: 系啦，咁就去到我哋合唱呢一只陀螺嘅时候咧，佢就话俾我知乜嘢叫做一个好嘅制作，所以呢个2026年开始去到而家，我自己都觉得我系 keep 住成长咗好多。
1: 嗯，
0: 即系我以为出完只碟之后，我就哇，我一身轻，点知原来系仲有更加多嘅功课我需要去学习，更加多嘅糖我需要学习，永远都有更加多嘅空间去俾自己成长。
1: 嗯，咁其实 Hendrin 有冇一路留意住阿莫生嘅咧？
2: 冇，我连佢六岁嗰个演出都冇见过。
1: 系，
0: 即系陈可丁佢
1: 完全系
0: up till 我哋去拍 MV 嘅时候，我先知道原来佢冇睇过。
1: 嗯，
0: 跟住即场就开翻俾佢睇，
1: 系
0: 佢先知道哦，原来。
1: 因为我睇翻啲报道咧，即系听讲你喺十几年前写咗个 email 俾阿 Hendrin 老师，系咪啊？
0: 系啊。
1: 咁跟住冇回音啦，一路
0: 有回音嘅，
1: 有回音嘅，
0: 就系唔收你做徒弟住，
1: 系
0: 就系讲紧嗰阵时，因为我13岁太细个啦，
1: 嗯，
0: 系啊，亦都未必可能教到好多，同埋当阵时Hendrin 亦都系一个好红嘅时期啦，亦都佢有一个好，即系佢有好多自己需要，
1: 系啊，
0: 佢自己需要去
1: 即系搞自己啲嘢先，
0: 系处理嘅事情，咁所以佢就话俾咗好多 advice 喺个 email 入边，
1: 哦，都有俾 advice， 虽然冇收正式收，
0: 你开始掂住呢啲先啦，你学住呢啲先啦，你慢慢你就会学识噶。
1: 咁而家系咪算正式收咗噶 ？Hendrin 老师有冇打啲金器嗰啲俾？
2: 啊，呢个要佢，
0: 我净系打，暂时净系打呢个银嘅陀螺，
1: 银都贵嘅。
2: 我个心入边系收咗佢啦。
1: 嗯，
0: 多谢。
1: 系
2: 啦，我亦都劝佢唔好再揾其他人做老师啦。
1: 嗯。都唔会嘅，应该
2: 会噶会噶，佢好贪心嘅，
1: 系咩？
0: 我系好贪心嘅，我系 even 我系冇乜兴趣嘅人嚟嘅，即系我个人系冇乜趣嘅，我系有闲事咧，我都系会开啲唔同嘅 streaming platform 去睇 tutorial，
1: 嗯，
0: 即系我系
1: 你周围学嘢啫，
0: 系，所以就好贪心咯。咁，但系就系老师就会话你可能学咗一啲唔啱你用嘅，或者一个方法唔应该系咁样用，
1: 嗯，
0: 咁佢就亲身嚟教我究竟乜嘢系一个正确嘅方式去学习，
2: 解释都好好，但系个真实情况
0: 系
2: 尽量冇误入歧途，冇咩
0: 走歪路，
2: 因为走歪路咧会
1: 嘥好多时间，
2: 嘥时间
1: 同埋做错嘢，
2: 会执翻好多坏习惯，同埋行好多冤枉路啊，即系咧游花园啦，
1: 嗯。咁你觉得系而家系咪？即系
2: 佢而家系差唔多系时间要爆噶啦。
1: 嗯，
2: 系啦，差唔多时间
1: 咩叫要爆啊？
2: 因为佢年资足够，佢十年功有，
1: 嗯，
2: 佢冇佢十把刀冇锋利啫，利一磨利一把刀，就可以杀人。
1: 系，但系起码都有好多把刀已经系喺度啦。
2: 系啊，好多人
1: 未磨利啫，
2: 好多人。连一把刀都冇，但系喺度即系虎视眈眈咁样，即系好贪心，所以我要执呢把，但系十把冇一撇咁样咧。但系佢已经有十把刀噶
1: 啦。哇！老师好睇好你嘅，
0: 多谢。
2: 我一啲都唔睇好佢。
1: 好多哇！你话佢好多把刀已经睇好，同埋你话佢会爆啊嘛，仲唔睇好佢？
2: 佢系需要爆噶啦。
1: 系
2: 而家
0: 佢唔睇好原因就系你唔爆咧。你就冇下文，
1: 咁点算？点爆发咧？
2: 唔系唔爆冇下文，
1: 爆咗去第二度咯。
2: 如果而家如果呢两年唔爆咧，可能就要等35岁啦。
1: 系你先系嗰啲，你系算过啊？唔系你今年唔爆咧，你要等35岁啦。哇，35岁等7年啊，阴哥。
0: 系啊，
1: 系咯。
2: 佢呢两年系时候，
1: 系咪啊？
2: 系啊，佢呢两年系时候。咁佢嘅樽颈咧，
1: 起咗盘啊，帮你。
2: 唔系佢嘅樽颈咧，唔系运啊，佢嘅樽颈系技术。
1: 嗯，
2: 而佢唔需要好高嘅技术，佢只需要合格嘅技术。
1: 嗯，
2: 系啦，咁佢而家佢只需要唔偷懒得噶。
1: 嗯， 咁佢好勤力嘅，我都感觉到佢好勤力嘅。
0: 我系俾好大压力自己嘅一个人嚟嘅。
1: 嗯，
0: 我唔意识到嘅呢样嘢。
1: 所以啊，系
0: until 去到 Hanson 老师头几通电话同我，你 you're giving too much pressure to yourself。
1: 嗯，
0: 跟住我就吓系咩？跟住我就先至开始谂，哦，原来系我，即系我都系一个几贪心，然后我系会将自己逼到去墙角。都仲要自己再揿低自己，去揸干自己嘅一个人嚟。
2: 每一个人都系赢一套拳嘅啫，即系如果你即系而家就系、是、即系斋打少林拳，冇理其他人耍武当、耍昆仑，冇理呢、這个世界有好多武功嘅，咁佢只需要
1: 耍字系啦，
2: 佢只需要拣莫生拳，莫生拳系乜嘢，其他唔要理，咁样先至系讲得易啫，但系。做系好难噶，
0: 系啊，
2: 做系好难，同埋好闷噶呢条路，因为你每日系靠次数同埋钟数，
1: 冇错，不停都系做，
2: 同埋一条好窄嘅路，一条好窄好窄，咁先可以铁柱磨成针啊嘛，即系咩？即系咩咩咩有心人啊？咩咩？
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沉闷人啊嘛。咁系啦，
0: 好嘢。
1: 系好得啊！呢、這个咁你 ready 咯，准备好咯。
0: 系啊，所以我都唔惊啊，因为我有沉闷人啦。
1: 系咯、啊，世上无难事，只有沉闷人、啊。
2: 因为技术嘢系唔使惊嘅，运气就真系估唔到啦。
1: 嗯，
2: 运气真系要睇通胜啦。
1: 系
2: 要
1: 帮你算一算先。
2: 系啦、啊，要择一择啊，要 check 下个八字啊。但系技术嘢咧系有方法嘅。
0: 嗯，
2: 运动员咁样去操。
1: 嗯，系、啊、不停咁样。去 train
0: 系啊，
1: 你要唔怕闷咯，系咁系咁系咁。
2: 佢唔怕闷，
0: 我唔怕闷啊，
2: 佢唔怕。
0: 我系一个好 nerdy 嘅人嚟。
1: 嗯，咁就得啦。
0: 即系好似啱啱我点解会睇 tutorial， 就系因为我唔怕，我就系中意沉溺喺呢样嘢入边。
1: OK， 既然讲到咁，年尾见你啦吓。
0: 多谢
1: 吓，预祝你先吓。
0: 多谢。
2: 哦，嗰啲啊。
1: 哎呀，唔系边啲啊，爆出嚟嘅劲爆，拜拜。
2: 咁你劲爆五个奖啦，我祝你。
0: 好啊好啊。成你貴言，
1: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0: 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本港天气极端酷热，今朝七点后各分区气温已经达到30度或以上。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表示，受热带低气压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色良好，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受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今日稍后天气会有明显变化。罗晓辉在电台节目指出，热带低气压正是横过台湾，预计移向日本以南海域，相关下沉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不利于云层形成，导致天气比较热，呼吁市民因应个人情况补充水分并做足防暑措施，切勿忽视酷热天气的影响。警方在铜锣湾维园一带截查七名男女涉嫌作出扰乱秩序行为。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11:30，在铜锣湾纪利佐治街和东角道一带以涉嫌作出扰乱行为截查五男两女，都是本地人，年龄介乎17至79岁，各人被带离现场查问之后获准离开。警方又说会根据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威胁，适当调动人员执法。转看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够会面，将会是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时表示，他很高兴见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是商讨会面事宜，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似佢本人建议咁，但佢拒绝透露相关嘅详情。泽连斯基喺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同战俘交换，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乌克兰亦都已经做好长期抗战嘅准备，并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嘅不满情绪可能威胁佢嘅统治地位。据报，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得泰王特赦，免除剩余的刑期后，计划前往阿联酋迪拜。泰国媒体引述消息报道，他信预计在相关行政程序完成后，搭私人飞机前往迪拜。目前当局正是办理确认刑期正式结束的相关工作，并将解除他所佩戴的电子监控装置。76岁的他信去年9月起因为贪腐案服刑一年，并在今年5月获假释出狱。泰王星期三为了庆祝皇后生日，特赦合资格囚犯，他信亦都在名单内获免除剩余的刑期，正式恢复自由身。日元持续疲软，在纽约市再触及160.09对一美元的水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经济和财政政策并非以汇率为目标，投资战略将会有助于维持对日元的信心。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就说，不对近期的外汇走势或者上个月的外汇干预作出评论。他提到，美日外汇声明允许采取大胆行动，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对外汇市场作出反应。又认为原油价格波动对外汇市场的影响很大，宏观经济政策亦都是影响外汇的因素之一。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总结今次中亚两国之行，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总值超过16亿5000万。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系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咧系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咧系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嘅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嘅措施，避免咧就系户外剧烈嘅运动啊，觉得唔舒服即刻休息啦，同埋求助啦。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0: 时间嚟到早上10点09分，小麦麦翠华同大家睇睇咧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咧喺湾仔段咧系车多繁忙噶。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红磡警署附近噶。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对开系见得到车龙。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楼街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噶。西隧过香港方面咧龙尾咧喺大角咀附近噶。另外，观塘绕道东行往观塘方向喺观塘工业区附近咧系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啦，喺屯门龙富路入屯赤隧道咧，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噶。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什么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点半到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继续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搵嚟搞。

初三的六一儿童节这一套以城寨作为背景的黑帮 BL 剧，主唱何创熙、何显潮，你会回来吗？

0: 到盡頭嘅時候，可能簡單就係以晚安，都覺得係難以啟齒。No more good night。嚟自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2: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4: 狮子山下，
5: 坏女孩，
4: 爱情陷阱，
5: 我的亲爱，
4: 千千阙歌，
5: 舍不得你，
4: 对你爱不如，
5: 今生今世，
4: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6: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0: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0: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9: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0: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9: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0: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9: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1: Line up 世界杯。
12: 搵泥搞穿泥泥。
0: 我记得在5月尾的时候有 Blue Moon 的出现，当时望住个月亮都会想，如果可以做天文学家

宇宙之大并非你同我可以想象，宇宙曾经让你荡失在无边的黑暗当中，直到你遇上编号433的微光。行星433令你有立足之地，它是张光远。

一个人在谷底无力感好重的时候，要起身要洗面，好像连最简单的事都会觉得吃力。吃力只不过是一个动作上面的困难。无论是什么都好，去到最尾都会有法子。关关难过关关过。Winka 讲的，起身洗面。

首歌曲嘅 MV 咧都真系几好睇，同埋几感动。故事咧系讲述一对闺蜜啦，由六岁相识到六十岁生日嘅故事。其实如果一对闺蜜可以认识咁耐，又咁好朋友，其实真系好难得。我自己身边最多30年嘅朋友，可以一起成长，其实是浪漫又幸福的事。嚟自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0: 虽然里面好似讲到系兄弟嘅感觉，不论兄弟又好，闺蜜又好，有时坐喺度唔需要讲太多，一个陪伴都好足够。古卓文 On the Rocks， 早上10:36。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的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的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咁边个可怜我啊？
7: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8: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9: 逢星期日下午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0: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1: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2: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3: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5: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5: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16: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7: FM99.7
1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9: 搵黎搞村黎利。

记得上次咧访问蔡俊彦嘅时候，佢都话好喜欢呢首歌。I know you know I know。蔡俊彦加上雷爵安，1206系个开始，唔需要讲太多心照不宣嘅地方。

前咧喺音乐单位里边见得佢嘅名字多，有佢首次派台歌曲《Take You to the Moon》，佢嘅名字系 Clueless Lamb。喺阵时，而家嘅歌手咧唔单止唱歌，仲有自己嘅唱作。

0: 根，
1: 就是特务詹士康。
2: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3: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认捐，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5: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搵黎搞穿黎莉。

究竟你用 keyboard 嘅时间系几多？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键嘅，一个 delete 掣，一个 home， 由头开始，一个 end， 去到最尾。今上系带嚟 Young Hassan， 加上黄淑曼，感情还原键。

0: 出这把戏。
1: 至于这一粒掣叫做登出键，介邓斯朗，好彩佢冇登出咋，我觉得佢真系进步咗好多。2026，佢话重新出发。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11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国事访问北韩。报道指出，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会在6月8日至9日

到北韩国事访问两日。转睇下，本港天气极端酷热，今朝早七点后，各分区气温已经达到30度或以上。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表示，受热带低气压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色良好，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受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今日稍后天气会有明显变化。罗晓辉在电台节目指出，热带低气压正是横过台湾，预计移向日本以南海域，相关下沉气流影响广东沿岸，不利于云层形成，导致天气较热，呼吁市民因应个人情况补充水分并做足防暑措施，切勿忽视酷热天气的影响。警方今日展开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以及行人违法过马路的行为，为期两星期。针对违法司机方面，警方行动重点是加强隐形战车的巡逻，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驾驶时用流动电话等的罪行，严厉执法。在行人方面，今年头五个月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按年升42%，当中行人占了一半。警方说，分析显示意外主要原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希望今次行动能够提升驾驶者以及行人的道路安全意识，保障市民生命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和印度在今个星期结束新一轮谈判后，将会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提到，两国将会达成协议，因为他和印度总理莫迪的关系非常好。两国今年二月就双边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达成一致，原本计划三月会完成最终谈判，但由于美国法院驳回对等关税，令谈判陷入停滞。根据擬議方案，美国对印度商品的关税税率会由去年宣布的 50% 降低至 18%。 美国代表团今个星期访问印度，希望推进谈判并敲定临时协议细节。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几个钟头之前，印度商务部表示，双方仍致力于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数字显示，去年本国新生儿数量是671236人，总和生育率 1.14， 相当于每名育龄女性只是生育 1.14 个子女，远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 2.1， 两项数据都创有纪录以来新低。日本新生儿数量已经连续10年下降，去年的本国新生儿人数按年再跌 2.2%。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此前预测，新生儿人数会在2040年降至67万左右，但这个情况提早了15年出现。乌拉圭宣布将会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证入境政策，细节之后公布。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星期四在一场活动上公布免签消息，他说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望政策实施后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到乌拉圭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今次新闻报道完。

0: 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咧系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高温天气咧缓解。现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嘅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咧就户外剧烈嘅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咧，尽快求医啦。
1: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7: 日日战富学，澳风筑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3: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筑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Fly。
1: 继续在 Happy Friday 的时间，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又嚟到新城歌曲播放榜第23个星期，先有呢首好 sweet 嘅歌曲。

0: 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第八位，今个星期微跌两级嚟到第十位。周卓颖加上黄明德嘅合作 MV， 佢哋话一路拍嘅时候都系会忍唔住笑噶吓。我们那天穿什么？
1: 第九位。
0: 记得有一次咧去 school tour 嘅时候，都问啲同学仔中意听啲咩歌，佢哋话都真系惨情嘅歌曲。相信一段无疾而终嘅关系真系几惨。

0: 样系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喺第九位。星善月催成熟，嚟自詹天文，无疾而终。
1: 第八位。
0: 在今个星期的新城歌曲播放榜，第十、第九、第八位都已经是不同曲风，也都是不同 message 的歌曲。第八位的这首歌曲，老实实，我都很想有一种微语。

0: 美嘅 Hallows 一路都系支持住佢。梗系陈卓妍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嚟到第八位，那没有光，名为你。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2: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认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3: 一个人靓不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嘈月。

0: 歌曲播放榜入面上榜最耐就是这一首的歌曲，他们是 Bieber 新曲《风心感觉》 Baby Savage。
1: Baby Savage。

0: 呢首歌的歌名是很特别的 Bangaranga， 来自保加利亚创作女歌手，首次上榜来到第六位，她是 Dara。 早上十一点半，
1: 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咧系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高温天气咧缓解。现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嘅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咧就户外剧烈嘅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咧，尽快求医啦。
2: 注册医生周仲基医生，
3: 佢彩耳咧就真系去到有支撩耳仔嗰啲嘢，去到帮你彩啦。Social media 嗰度你就见到，哇，系咪所有人只耳仔都咁污糟嘅咧？
4: 你个耳仔咧？是话是健康的本身，咁彩耳都冇问题，因为即系彩耳系技术相当高超啊，咁所以其实彩耳。

0: 咧，一般就唔系要清洁耳仔。
1: 哦，我谂个感觉噶，
0: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耳仔入边咧好多咧系我叫副交感神经嘅接收器，好放松啊。所以譬如我耳仔咧系属于嗰啲叫干耳啊嘛，干耳就
1: 是
0: 一片片啊，好细片出嚟噶嘛，
2: 我都系
0: 干耳啦。咁啲人油耳咧就好似好乸渣咁样啦，咁可能会多啲嘢睇啦吓。你话我要稳阵啲，咁揾个医生睇下你耳膜完唔完整，耳仔会生病先，乜事都冇咯。咁其实采耳冇问题。
3: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6: 围住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8: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9: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轻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1: 新城劲爆，落去榜，
12: 劲爆！5月30号五月份啊，压轴呢期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3: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12: 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城电爆流行榜。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无啊无，我数啊无，
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7: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6: 爆樽你等下啦咁样，
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6: 走廊啊，
7: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6: 哦哇，
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6: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8: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8: 梁兆辉，
1: 一个
9: One Music Corner
10: FM 九十九点七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明。第五位。
12: 讲少少咧，俾大家听下。其实我哋每次播完一首歌曲，都会咧就系写翻播过啲咩歌噶。咁每次咧播完以下呢首歌曲要写嘅时候，有冇咁长啊？

0: 首次上榜嚟到第五位，23个字嘅歌名，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有个问号。佢系泰伦斯。
1: 第四位，
0: 第四位嘅呢位歌手，之前好似一段时间冇见佢，因为佢好好养伤，而喺养伤期间，亦都系有份触动，所以带嚟呢一首新嘅作品。
2: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痛，风穿带乱得失控。

0: 为半月板的问题，所以一直休养，亦都创作了这首歌曲《半月扮好》，他是梁超峰。
1: 半月能扮妥，我会活过。
0: 新上榜来到第四位。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FIFA 全新泰台歌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
1: Baby Savage，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4: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抢到行。
5: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班同樣是新上榜，都延續上次 Midnight Call 那種的甜蜜。佢話好想一路創作的時候都是帶一些甜蜜或者正面的歌曲給大家。

嘅作品播放次数125次，亦都系首次词曲添加，全部都有佢嘅名，佢话都系几开心噶。嚟自梁伟谦，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第2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的作品，是一上榜来到冠军，好犀利！我都好喜欢这个的讯息，他是黄乐怡。

0: 春与玫瑰，人生到去战争与和平，期望的是世界可以充满爱。播放次数153次，来自黄乐言《春与玫瑰》。中午12点，
1: 新城广播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国事访问北韩。报道说，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会在6月8号至9号到北韩国事访问两日。回来本港，现时有不少网上平台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夹杂广告，部分以警告的形式吸引用户点击。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不法分子透过恐吓或者夸张字句吸引市民点击广告，再连结至其他网站。如果情况严重甚至失控，当局可能要考虑利用网络安全法或者制定广告条例作出监管。

0: 邱特根在电台节目中说，网络平台已经收紧社群守则，禁止含有不当字眼的广告出现，但现时不法分子避开违规字眼，利用其他语句吸引点击，再连结至诈骗或者赌博网站。他说，现行的商品说明条例能够规管产品和宣传不符的情况，如果行为涉及诈骗，当局可以按盗窃案的原则去处理，罚则会有阻吓作用，如果情况持续并失控，就可能需要订立网络安全法或者广告条例。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由承办商再作分租，计划在今年第三季邀请市场意向书，出年率先就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表示，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新模式将会更加灵活。杨永杰在电台节目指出，营运商为了维持街市的使用率，会挑选一些愿意创新的租户入场，提升街市的活力。房署辖下的街市一直都沿用这个模式，并透过合约条款限制街市内有关连摊档的比例，防止垄断的情况。转睇下国际消息，乌克兰加入欧盟之路取得重大进展，匈牙利宣布撤回早前的否决权，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首都布达佩斯一项活动时表示，匈牙利已经同乌克兰就保护乌克兰西部外赫尔巴迁地区匈牙利族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达成协议，并修订相关法律。匈牙利支持开启乌克兰入欧盟的谈判。随着匈牙利的解除阻碍，欧盟预计在6月15号的会议上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据报，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王仁勋今日会访韩，将会同南韩企业高层以及电竞队员会面。韩联社引述辉达同行业消息报道，王仁勋会在当地下午一点左右通过金浦机场入境，之后会前往南韩电竞队 T1 的主题网吧，同包括队长 Faker 在内的五个队员会面，双方将会讨论电竞产业的发展。报道说，王仁勋今晚会在宏大附近的烤肉店同南韩大企业高层共进晚餐，出席的企业高层包括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现代汽车会长郑义宣、 LG 集团会长具光武以及 Naver 主席李海珍等。刚果民主共和国表示，继续加强检测和控制伊波拉病情，现时已经可以在24小时内检测出疑似病例样本是否具有伊波拉病毒，检测的能力几乎达到100%。刚果卫生部长堪巴在记者会公布，当地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宗，当中63名病人死亡，另外有7人已经康复。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预料新界是有局部地区是有雷暴。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多点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的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不舒服请尽快求医。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3: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2: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3: 但有苦茶先喝完。
4: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六点三，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5: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6: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认捐，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劲爆恶势力黎莉，
0: 中午十二点十分，呢位嘅歌手咧好努力地咧就系搞紧佢呢一个 IG， 因为佢啤咗我哋后面个 bad job， 佢唔系特登噶，我想讲，佢话死啦，会唔会好似好小气咁？唔会嘅，因为我哋知道发生咩事。
11: logo 咁样，
0: 系好多 logo， 系
11: 我知啦，我吞口啲。
0: 你吞后啲，后面都系一样噶。洪卓立先生，
11: Hello，
0: 你好啊！
11: 大家好 ，Ken
0: 系 ，OK， 不过唔紧要啦，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上面系好，你睇几多新城，大家点都知道佢而家喺新城嘅。睇先，佢好似之前开 live 系咁噶，自动警心咗啊！你嗰时开 live 系咪？我哋不嬲开 live 冇警心噶，如果我警心咗，应该我俾高层召咗我入去噶啦。你成开 live 系咪试过警心咗？冇
11: 啊，应该因为我都唔开 live
0: 就系咩？
11: 系啊。
0: 哦 ，OK， 咁快啲开多啲 live 啦。咁不过咁样嘅，即系佢一入嚟嘅时候咧，我都有少少担心佢系咪唔舒服咁样。咁佢就
11: 话我之前开 live
0: 系你之前开 live 咯。
11: 咦？我冇，但系冇 filter 嘅，是但系冇理佢。
0: 系佢而家唔敢揿佢部电话啊。

0: 佢阿妈唔喐啊，红雀立定格咗，所以佢而家唔敢喐佢部电话咁。系啊，高层系啊，读个个都系高层嚟嘅，包括咗我想讲阿洪生，啱啱提到，因为佢嚟紧啦开 show， 咁所以咧，即系佢就话因为身子弱，
1: 系我废柴。我惊，所以我戴口罩，唔关所有嘢事啦，我自己问题。
0: 系，不过都系嘅，系啦，保护自己，因为真系身边都几多朋友仔病咁，所以咧就系小心谨慎为上啦。咁但系咧都真系嗱，你就话其实都 OK 嘅，反而我都想知道系咪都真系身体个状况都你觉得 OK 咧？而家
1: 我想即刻开噶啦，而家开得噶啦，我准备好噶啦。
0: 开 show 系嘛？
1: 系啊，
0: 而家开麦先，净系
1: 都得噶啦，
0: 梗系得啦，系咪先？嚟到嘅时候，因为咧佢就系会讲佢即系最新嘅派台歌曲啦，咁一次一次提自己咁样。
1: 系，
0: 反而我都好想知道咧，因为呢一首歌曲咧，当我睇到个名，先讲呢首歌先啦。一睇到个名嘅时候咧，我觉得几狠嘅件事，即系好似一个。成日都提自己嘅啦，一次又一次提自己，我有呢种嘅感觉嘅咁样。咁我就谂紧啊，其实想当时嘅时候，你系谂住本身都系谂住呢段时间出歌噶啦嘛？
1: 本身系谂住呢段时间出歌嘅，咁但系歌曲嘅主题其实本来完全唔系呢样嘢嚟嘅。
0: 哦，点解咧？本身未出咩噶？
1: 唔讲住，因为有机会系下一只。咁但系
0: ，O K， 我调翻转问题先，洪先生，咁点解唔出嗰只，要出咗呢只先呢？
1: 因为上有一只，因为上一只歌系情歌啦，
0: 系
1: 咁我形容佢为有用嘅情歌啦，即系嗰只系一只可能
0: 爱时刻制。
1: 系啦，我而家就想大家谂通一啲嘢，希望可以谂通，希望大家可以谂通一啲嘢，放低一啲嘢嘅一只歌啦。咁就觉得好似需要有一只励志少少嘅歌，跟尾，咁所以就转咗。咁我讲少少啦，下一只歌都唔系情歌，唔系悲情歌嚟嘅，
0: 系。
1: 咁但系又觉得好似呢个时候应该有一只。即系
0: 励志啲，
1: 励志少少，正面少少噶啦。
0: 点解会有一种想法，觉得呢个时间不如攞首励，即系拣首励志啲嘅歌嘅？
1: 唔系好想再，因为有少少关巡回事啦。即系因为呢几年巡回，除咗呢、這个除咗呢次探索者呢次音乐会之外，上两转嘅巡回都题目都比较。比较深啊，即系比较多信息，大家去希望大家拎得走。咁但系今次就纯粹地，即系希望系做一个 fans club gathering 又好，你当系一个开开心心嘅音乐会都好啦。咁冇咁多信息嘅，得一样嘢嘅啫。就系珍惜两个字。咁就希望大家即系嚟玩啦，即系嚟同我一齐探索。即系我属于我自己而家所有新嘅嘢啦，因为譬如我发声唱歌发声方法又唔同啊，譬如我把声嘅质地又唔同啊，咁唱翻啲旧歌会点样呢？或者即系有好多嘅事情对我嚟讲都好新啊，而家变到，咁所以就希望大家一齐探索。咁同一时间，如果呢个时候做一只。悲情歌再加只悲情歌落去，又好似好唔啱数，即系同佢一模会咁，所以就
0: 仲有一个励志歌，
1: 励志歌。
0: 我啱啱你提咗两个字叫珍惜啊嘛，点解会想用珍惜呢两个字嘅？
1: 其实我一路都好想讲呢件事，亦都一路都有讲嘅。由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废积水出。翻嚟第一隻你好吗嘅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个谂法、就是，就系啊，即系嗰阵时仲系出碟嘅年代啦，即系每一只碟，就算嗰只唔系主打歌，我都希望最少有一只系有关珍惜嘅。咁一路落嚟到依家都希望，就算唔系就算情歌都好啦。咁情歌之后嘅嗰只歌。我都希望是有关珍惜的，都希望是有一些正面的东西，或者 我形容为有用嘅歌咯，即系无论即系唔想好似以前咁，譬如尼敦道啊，喺条街度见到个 X， 跟住好唔开心啊，好伤心啊，好惨啊，咁跟住就完啦。
0: 嗯，
1: 咁我系希望即系有一啲就算情歌都好，好似我此刻就系咁，即系希望大家可以
0: 带到啲嘢走，
1: 祝福对方，可以释怀，咁可以有用咯，
0: 但系因为啱啱点解我特别提到珍惜呢两个字咧，我觉得珍惜呢两个字好紧要啊。但系大家咧都系冇咗先识珍惜噶嘛，所以我就话其实点解特别会 highlight 珍惜呢样嘢咯？喺你嘅生命入边，
1: 我好多都冇咗啦，包括最主要系声啦，把声最紧要，因为冇晒嘅，即系你听到而家我讲嘢啊，或者啲中我所谓中低音都。冇事嘅，反而有得有失，即系中低音其实厚咗，同埋入咪咗嘅，咁要做到嘅嘢比以前多咗添，咁但系你话啊，譬如假声，譬如高音啲啲嘅真声又冇以前咁好，或者以前好轻易做到嘅嘢，而家要可能 warm up， 即系可能好耐先至做到，咁所以我就头先就系话啊，而家呢把声质地唔同咗，咁
0: 好似一个新人再重新试过，
1: 即系你唱翻以前嘅歌会点样咧？即系譬如我可以解一个迷思，就系点解咁多场呢两三年做巡回都冇唱过
0: 《
1: 爱慕胆》。
0: 《
1: 爱慕胆》我第一只歌啦，即系嗰只歌系讲一个好清丽嘅。的小朋友他不够胆表达爱情啦，那我怎样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再用我这一把这么粗犷的声音去演绎一个这么清丽的故事呢？那个编曲其实就算个点改都好，其实都不合数的，所以就会揀一些即是现在会啱而家把声嘅歌去唱咯，咁但系你话喂个效果会点样咧？其实都仲摸索紧嘅，即系都唔知道究竟大家中唔中意或者啱唔啱数咯。
0: 系不过我啱啱你所讲啦，我谂上所有嘢都系一个叫做即系探索当中啦。我见到啲朋友仔咧，其实有留言嘅加油。仲有就系最中意听你弥敦道同重返弥敦道两首嘅歌曲，咁跟住好多朋友仔俾心心啦，咁样。不过咁样嘅，今日咧其实主要咧就系讲到一次提自己啦。哇，我觉得呢首歌其实即系真心都好听噶，同埋感动啊！
1: 多谢，
0: 因为我系连埋个 M V 一齐去睇嘅，所以咧你出现嗰下咧，咦？我觉得有 surprise 喎，即系突然间出现咁啊！不过咁啊，休息一阵先，我知佢整妆待发想讲噶啦，转头翻嚟慢慢讲呢首歌。
2: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3: ，We are ready。
2: 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4: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5: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4: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5: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4: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6: Line up 世界杯。
2: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8: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至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劲爆恶势力黎莉，
0: 好，继续一次一次提自己。啱啱提到啦，即系呢首歌开头咧，即系听到即系睇到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啊有啲狠嘅，好似要不断提醒。咁但系啱啱你提到啦，你好想出首励志歌，咁但系咧，你嗰首嘅励志歌咧，阿华雄生，我有另一个镜头，你狠狠地遮住
1: 我呢
0: 个镜头。
1: 唔系我见遮住咗嘛，因为
0: 都系嘅，
1: 咁样得 OK。
0: 诶，好啊。咁你想点先而家？嗱，因为大家除咗
1: 对唔住冇嘢啦，系咁样 ，OK。
0: 我
1: 睇唔到你有
0: 嘅，因为除咗咧，大家睇住呢个 Multi Metro 之外咧，我哋 MBO TV 咧都系即系同时间直播紧啦。咁啊，我一阵再俾你慢慢去处理，唔紧要嘅，唔紧要。系我哋嗰边嘅同事应该拗晒头啊，红心无啦遮住个镜头啫，咁啊。但系因为我好感性嘅，头先我讲下呢一个嘅例子。
1: 好，再嚟个系。
0: 好啦，咁啊，头先我提过啦，即系你系想做一个感色叫做励志啲嘅歌，
1: 嗯，
0: 方向咧有冇话其实想做啲乜嘢嘅方向，跟住先再拣个 demo 啊？
1: 其实本身啊，我好荣幸有张敬聪先生嘅曲啦，
0: 旋律系啦。
1: 其实本身唔系呢只 demo 嘅，
0: 嗯，
1: 咁喺仲犹豫紧嘅时候，嗰只佢嗰只歌已经被人抢咗啦。
0: 哦，系啊，
1: 咁跟住即系佢，我唔知道系佢知道定系点样啦。咁啊，又另外突然之间有一日又过几日就咁就又有另一只佢作嘅歌。
0: 嗯，
1: 咁我觉得呢只歌好听 demo 就觉得已经好热血啦。
0: 嗯，
1: 咁以前嘅时间有尝试过 pop rock 呢样嘢嘅。
0: 嗯，
1: 咁效果当然非常之唔好啦。
0: 嗯，
1: 即系因为嗰阵时把声比较。我成日形容舒文成日形容比较清力的，即系就好似一个小朋友去唱一个
0: 大人
1: 嘅嘢咁样，
0: 冇错。
1: 咁但系而家我都老噶啦嘛，
0: 系
1: 都老啊，
0: 系
1: 老加老啊，
0: 红叔叔。
1: 咁所以又觉得不如试下啦，咁啊咁就拣咗呢只歌，咁啊同阿心仔。系、我都叫咗心仔，
0: 你都叫心仔，陈耀心
1: 系陈耀心，咁就倾咗好耐，咁即系想填乜嘢，咁就觉得我再出翻嚟唱歌呢件事，其实系希望可以启发到一啲人，即系有啲原因去令到我出翻嚟嘅，咁譬如系大家嘅。即系声音啦，或者有啲 fans 嘅支持啦，咁亦都我唔知有冇讲过，即系唔知有冇喺度讲过，就系、是有 fans 听到我嘅歌，咁打消咗一啲非常之唔好嘅念头啦。咁有一个绝症嘅朋友 ，fans 朋友，咁又又话俾我听，佢系听住我歌去挨一啲好辛苦嘅夜晚。咁我就觉得啊，大家口中讲嘅红翠立啊，唔红啊，过气啊，肥啊，咩啊嗰啲啊，咁哦，但系原来我自己系有影响住一小撮人啦，嘅生命啊，即系严重啲讲，即系夸张啲讲，影响住一啲生命。
0: 嗯，冇错。
1: 咁又喺我以为自己会冇一把声放弃嘅时候，我又遇到吉迪老师。
0: 嗯。
1: 咁又
0: 你个唱歌老师
1: 系啦，咁又觉得好似有个使命，好似需要出嚟，即系我又唔敢讲话榜样，咁但系我有揾个资料，即系喺2006年比赛啦，我2007年出道，2007年出道到依家，有冇一个好似我咁又肺积水啦，跟住又死啦，跟住又复活啦，跟住又失声啦，跟住又癫痫啦，跟住又有啲又老啦，咁然之后又失恋啦，又大家又觉得我不务正业比较肥啊，唔知点样啊，咁嗰啲嘅歌手咧，咁当然冇啦。
0: 系
1: 咁，如果我成日觉得，如果我都企得翻出嚟嘅话，其实大家都可以
0: 嗯，好鼓励到人，
1: 即系有好多困难，你觉得好惨咩？
0: 嗯，
1: 即系我有见过一句，有一个网民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好笑嘅，但系我觉得好啱。佢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好惨咩，你谂下红雀立
0: 啊。OK。
1: 咁当然即系有比有好多人比我更加惨，
0: 即系你都唔知点算，系系。
1: 咁但系你谂一谂啊，其实佢喺呢个幽默入边，其实都系事实嚟嘅。
0: 嗯，
1: 即系有好多人比我惨，咁但系。你不是斗惨嘛，即纯粹是、啊、有一个困难、
0: 嗯。
1: 如果你觉得这个困难很难咩，其实又不是很难的，你想清楚、嗯、即过了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件事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
0: 嗯。
1: 咁所以就填了这份一次一次提自己。
0: 嗯。
1: 咁好有趣的，心仔好俾心机，即佢歌词入面的你其实就是以前的我自己。
0: 嗯。
1: 我就是而家是我啦，咁就即有少少对话嘅形式，
0: 同自己同以前嘅自己对话，
1: 同以前系啦，咁去、嗯、即系鼓励又好，即系多谢又好，即系冇放弃到，咁希望话俾大家听，大家有梦想，其实可能生活上有好多困难，好多挫折，好多阻碍，令到你。摆低咗个梦想，或者摆低咗追梦呢件事。
0: 嗯，
1: 咁但系我哋觉得，只要你想嘅话，其实无论咩时候都系最适合嘅时候。
0: 嗯，
1: 呢个 slogan
0: 嗯，
1: 呢个就系呢只歌最主要嘅想讲嘅嘢。
0: 只要你想嘅时候，
1: 咩时候都系最适合嘅时候。
0: 系，冇错。OK， 休息一阵。喺临听呢一首歌之前咧。我有一个问题咧，想洪秋立一阵答我嘅，因为啱啱所讲嗰个网民嘅即系留言啦。问题就系、是、究竟洪秋立自己觉唔觉得自己好惨嘅咧？咁样转头翻嚟就解答一下。

0: 中午12: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是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日间是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是缓解。现时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预料新界是有局部地区有雷暴，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点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的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不舒服请尽快求医。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可怜天下父母心，
5: 咁边个可怜我啊？
6: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7: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8: 逢星期日下昼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9: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0: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系为遭遇困难嘅人士提供一个快捷嘅援助，以解决佢哋燃眉之急。
11: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8: 我是陈心怡，踏入人生下半场，我发现无论你是人女、人妻、人母、人哋女朋友、人哋新抱、人哋女上司都好，女性就是要先懂得爱自己，先可以做好人生里面不同的角色，享受到在不同角色里面所得到的乐趣，亦都可以在人生终点里面大大声跟自己讲一句，我冇白活一场。逢星期五晚，我哋就一起分享一下女性爱惜自己的各种方法啊！
12: 倾心倾城，
13: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 FM 99.7
12: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12: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好啦，要解答头先嘅问题啦。系啊，佢把声好磁性啊。即系佢如果做 DJ， 我就应该行埋一边噶啦。
14: 大家好，
0: 你拣错嘅就算罢啦，洪生。
14: 大家好，
0: 因为啱啱同佢倾偈嘅时候，觉得哇，啲把声都几真系几，尤其是我哋啱啱喺个 break 嘅时候讲好多关于情。

0: 上面情感上面嘅嘢啦，我都觉得几好，即系嗰个声音导航演绎咁样。
1: 我都我
0: 真系几好。
1: 都如果 part time 我都收得平嘅，
0: 系嘛？
1: 都可以。
0: 程海欣小姐，唔该，唔知系咪同啦 ？part time 收得平 ，OK， 我帮你记录咗案。喂，咁但系咧，问下先，咁阿洪卓立觉唔觉得自己好惨咧？
1: 我有谂过嘅，我确实系真系有谂过。
0: 啊，佢话去做 DJ 啊，程小姐，佢话佢 part time 收得好平。阿波大叫咗程海欣个名，
1: 我确实有谂过，点解会又系我？唔系啩？又总即系又濑嘢，即系又要俾人知，即系作为一个叫做。唔好理红唔红啦，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啦，我咁样讲啦，即系因为你少少嘅感冒，譬如你要唱歌，你就会俾人知道。咁其实我可能小病啊，叫做小病，即系感冒、伤风感冒嘅次数，其实可能同大家差唔多。只不过啊，我系一个公众人物，所以大家会知道。咁再加埋累积埋有大病，咁所以大家就觉得啊，真系好差啊，或者点样啊咁。咁我又觉得，譬如肺积水嘅时候，我又真系谂过啊，咁好嘅机会喺台湾拍紧即系偶像剧，咁边拍边播嘅，
0: 系，
1: 咁又系即系著名嘅制作人去做啦，咁啊，当时又觉得哇，好似冇咗个机会，然之后又好似搞到个导演，因为又好 friend， 咁又搞到啲制作人，咁。我嗰阵时系连行李都冇拎翻嚟，就已经翻唔到去啦嘛。咁又要托，又要佢哋帮手即系托运嗰个行李翻嚟。咁的确有谂过嘅。咁跟住后屘慢慢又重新振作，又再出翻嚟唱歌。咁跟住就见到好多人情冷暖啊，见到好多你以为以前随手可得嘅嘢，随手可得嘅随手，即系总之好容易攞到嘅嘢啦。
0: 我答你唔到，我都啱啱都谂一谂啊。sorry，
1: 咁哦，原来系好多同事努力堆砌翻嚟。咁有好多支持你嘅朋友啊，好多你嘅牌啊、荧光棒啊，原来唔系咁容易有嘅。咁开始就有珍惜呢件事发生啦。咁开始我就觉得，开始个人醒啊。即系其实咧。我成日有好喺唱歌嘅层面上面讲嘅，即系你其实听翻弥敦道啊，你好妈之前应该咁讲，
0: 系
1: 你好妈之前嘅歌，其实咧嗰啲感情都好假嘅，即系我听翻我而家系觉得难听嘅，即系喺我而家嘅世界，我
0: 系
1: 觉得难听嘅，
0: 即
1: 系弥敦道，譬如大家好熟悉嘅弥敦道，其实嗰啲感情系好鬼。假的、即全部都是哭腔，心酸往事，即有这样的感觉，
0: 是夸张手法。
1: 慢慢就即现在就会开始学习究竟怎样可以讲故事，怎样可以表达到份词，真真正正想讲什么而又啱个编曲呢，所以就会有大家所见到我啊，为什么有时唱歌无啦啦会掹开支咪，停低唔唱。其实当你见到我掹开支咪嘅时候，就代表我想喊。而我又唔想喊出嚟，影响跟住嚟嘅演出。咁所以我就会停一停，我宁愿掹低佢停一停。咁我又唔系孖嘴啦，所以我停一停。跟住，
0: 哇！佢电你个电话都好震下喎，
1: 好多好多广告，
0: 好多有钱咩？你而家
1: 三字头嘅全部你见到啦。咁我就掹开佢停一停，即系顶一顶个人，跟住再唱。咁内有外犬就冇办法啦，即系发生冇耐而又我放唔低啦，叫做放唔低。有时都会喺屋企谂翻，都仲系都会喊嘅。
0: 你都系情感好丰富嘅人嚟，
1: 都系唔舍得嘅，
0: 咁
1: 但系冇办法啦，即系人生就系要面对好多呢啲，特别系即系中老，有好多嘢都要面对啦，即系呢啲，特别系呢啲生离死别嘅嘢，咁又我又觉得喺唔好彩嘅之余，我亦都 又好好彩地遇到好多贵人，
0: 嗯，
1: 遇到好多支持，甚至乎譬如而家出返嚟，咁亦都见到好多几十年前冇见到嘅fans，
0: 嗯，
1: 好搞笑嘅。我记得从返嚟嗰度有一日做一个即係 event 啦，叫做少少嘅活动，咁跟住真係走咗去以前去过嘅 City 铺，咁你知以前出碟铺兴去 City 铺度做一日店长，
0: 啊
1: 系
0: 啊
1: 系
0: 啊，冇错冇错。
1: 咁我去翻嗰啲铺头，咁首先即因为我记性小弟记性好差啦，咁、我已经唔认得个老板啦，咁、但系个老板认得我啦，最惨系，咁跟住，哎好耐冇见啦，终于见到你啦，点算？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所以啱我费事同你讲好耐冇见啦，
1: 我认得你嘅，
0: 多谢。
1: 咁跟住见翻啲即系以前好耐冇见嘅 fans。咁有啲男嘅 fans 啦，苏峰啊，我知道你喺度。咁好搞笑，嗰、那个感觉系好难去形容啊！即系佢，因为两个一齐大啦，
0: 系一齐长大，系。
1: 咁你知我又即系食药肥又，你我肥啦，唔好理啦，我肥啦。咁佢又肥喎，咁跟住两个就两个肥佬，又两个好瘦嘅人，就一路大。变咗两个肥佬，跟住再好耐之后再相遇，
0: 系
1: 咁呢件事系嗰、那个感觉系好有趣嘅，即系嗰日系好开心嘅，其实
0: 好 sweet 啊，同埋我觉得
1: 系好 sweet 嘅，即系我都好多谢佢哋，即系点样讲啊？仲喺呢个咁呢、這个年纪咧，即系喺佢哋而家呢个年纪都仲会支持。呢个年纪嘅我咯，
0: 系不过又咁讲，即系真心。我啱啱喺咪后讲嘅嘢，我喺咪前讲先。我自己真系咁多首，我真系好中意一次一次提自己呢一首歌。嗰、那个感系一种感觉啦，词啦，即系词系亦都系啱啱你提咗。其实呢首歌嗰个 demo 系俾你感觉好热血，而你同阿即系心仔都讲咗好多，就系、是、究竟呢一首歌要写啲乜嘢。但系其实我心里边咧，一听到呢个曲风嘅时候。好老实，我开头系担心嘅，即系担心啊，究竟即系洪卓立
1: 唔到，
0: 系啦，会唔会做到呢一种？因为呢种曲风都系一种感觉嚟噶嘛，你要点样去演绎？所以我都谂下会唔会得咧？同埋因为之前同你倾偈嘅时候，你都即系提到声带嘅问题啦，咁呢、這个去演绎嘅时候，算唔算一种挑战咧？今次录音
1: ，我开头惊嘅，开头都怀疑嘅，即系好惊，好似以前咁样，即系一个小朋友扮大人。其实弥足珍贵，而家只歌叫弥足珍贵，我都有少少觉得系一个小朋友扮大人嘅。咁但系我而家都冇嘢输噶啦，咁咪试下咯。
0: 系
1: 咁，监制即系。廖志华同埋志通，咁佢哋冇讲俾我听嘅开头，咁佢哋后屘录晒啦，先话俾我听。其实佢哋每日都有谂住加后面个底，即系令到个编曲再劲
0: 啲、
1: 再缝得劲啲。个原因就系、啊个衰仔，佢讲噶，啊个衰仔又唱到，啊个衰仔又冚到个音乐，啊又 carry 到，再加啲，啊又得，咁就。就变到而家呢个样啦，
0: 系
1: 咁、那个吉他系缝得好劲啦，鼓又缝得好劲啦，咁我又觉得有一种唔忿气喺入边咯，即系我觉得我会形容为唔忿气喺入边，即系我觉得我有一句特别中意，
0: 系
1: 半途仍输得起，
0: 哦，
1: 即系我觉得呢句系好代表到。我的心性，即我都没事
0: 了，
1: 即都谷底的了，那还有什么输？没事输的了，就试一下，出到来大家又觉得很合数，
0: 很合数，
1: 那就这样。
0: 当你去唱的时候，是不是都找到 Getty 老师去怎样去演绎这首歌？因为刚刚我相信真的这首歌你把声是很啱手，但我明白啱啱你两位监制啊，使唔使加多啲嘢咧？开头嘅时候会担心，使唔使加多啲嘢咧？
1: 系，因为佢哋都唔知道会点啊嘛。
0: 系啊，
1: 其实冇我冇习惯去练习自己嘅歌，同埋我唔会攞新歌去俾唱歌老师，即系
0: 去 run 一次噶嘛。
1: 系啦，因为唱歌老师同埋监制 大多数时间都是打交的。
0: 啊，明白。
1: 即是唱歌方法有时跟唱流行曲的方法，即流行曲方法永远有时候会双声带的、
0: 嗯、
1: 无可避免的、
0: 嗯嗯、
1: 令到这歌好听的、
0: 嗯、
1: 但是唱歌老师的方法永远都是为了你声带好的、
0: 嗯、
1: 所以、我会练声，但我不会练自己歌、
0: 嗯、
1: 我亦都不喜欢练到同一只歌同一个款一模一样、
0: 嗯、
1: 每一次都一样、
0: 嗯、
1: 即我觉得 live 或者音乐会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那天状态怎样，或者那天大家的反应怎样、
0: 嗯、
1: 想到的东西怎样、
0: 嗯、
1: 而每一场都不同，我觉得这个才是即一个现场最吸引人的地方，
0: 真是当下那种的感觉，
1: 当下那样东
0: 西。我想知道当时呢两位监制咦又得我衰仔又得我，他
1: 没有讲给我听的，重要
0: 是吗？
1: 他是最尾录晒了，
0: 是
1: mixing， 我好少听 mixing， 那天又不知道为什么无啦啦 又想去听、
0: 嗯、
1: 那就听啦，跟着倾偈啦，因为 mixing 的时间很长的嘛，跟着倾偈，跟着他先告诉我听，其实他暗哑底再改了，暗哑底再改了，暗哑底再改了，
0: 嗯，是心里面有没有些开心，开头都想着战战兢兢不知道行不行。
1: 其实 我是一个不听人说话的人来的、
0: okay.
1: 就算你告诉我听这歌好好听，其实我都不信你的。
0: OK，
1: 所以
0: 我真心的 OK，
1: 我都是真心的，我都是
0: 真心
1: 的，
0: 真
1: 心的，我都是不会理你的，
0: 我真的不会再讲了，好不好听，
1: 我都是不会理你的，
0: 是
1: 但是、我自己觉得喜欢的，是
0: 就
1: 是我自己觉得满意的时候、嗯、我就会信咯，
0: 是
1: 所以我是信你说话的。
0: OK，
1: 斗饭先，
0: 没用的，这个斗，你听众讲话讲得啱，是都真的是听阿 Ken 现场咧，先系一个精彩嚟嘅咁样，好，所以期待即系佢嚟紧嘅音乐会。咁但系嗰个精彩咧，我要讲个 MV 真系好，真系演绎得好好。不论系男主角同埋女主角同埋侧边嘅配角都演绎得好好。转头就慢慢讲下吓。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2026年沙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9: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4: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10: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我觉得 MV 好好睇、哦，真心系啦，因为咧就系演员，不论咧系男主角、配角，同埋咧就系小朋友咧，都系演绎得好好嘅。咁好啦，交俾就系洪卓立先生。 嗰次系咪你哋去谂究竟系点样去拍？因为今次就系醒狮同埋重金礼聘咗，系咪重金礼聘咧？
1: 哇！我真系要衷心感谢袁富华先生，
0: 系，佢真系拍得好好，
1: 真系好帮手，
0: 系，
1: 即系佢。商業機密啦，咁但係我可以大約講佢片酬係近乎佢平時嘅十分一啦，
0: 嗯，
1: 即係但係係拍一整日，
0: 哦，
1: 咁嗰日又好熱啦，
0: 好辛苦見到都，
1: 好辛苦，咁嗰個獅頭又重啦，咁亦都有啲即係少少危險，咁當然我哋有保護措施啦，即係危險嘅動作啦，咁我嗰日係有嘢做嘅，所以我跟唔到全日，咁。而我在这里的部分的时间其实我是见到我是
0: 你在看哪个位置
1: 教科书级的演出即我见到他彩青掹个狮头下来、跟住我终于做到我的梦想给个孙女看跟住扔给我
0: 是啊扔给你
1: 即这个他拿低个狮头终于做到那件事那个感觉是不用对白他完全表达出来、即是喊晒表达出来即是那件事是大家不知道的因为那个镜头 text 着他、我背着他、背着那个镜头、其实我是很想喊、但因为我未拍
0: 是
1: 所以我要忍住即是我又不想肿口肿面这样接住个听
0: 跟住又俾人话啦呢一阵，
1: 即系我系忍唔住，即嗰、那个佢嗰、那个嗰、那个穿透力啊，嗰、个感染力啊，系劲到我喺面前望住，我系好激动啊！即系嗰阵时系未录只歌嘅，
0: 系，
1: 然之后我完咗嗰场，我就走埋去同佢讲，我好多谢你，多谢你唔止帮手，而咧多谢咗你提供咗好多。畫面俾我去錄呢隻歌，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幸運嘅，因為以前通常都係拍咗，都係錄咗隻歌，先至拍 MV。
0: 係
1: 咁，但係今次陰差陽錯啦，即係時間上又撞唔啱，未錄好隻歌，
0: 係
1: 咁就拍咗 MV 先。咁佢就提供咗好多畫面俾我去一路。唱只歌一路谂翻，
0: 系，但其实最尾咧系有洪卓立嘅出现嘅。啱啱所讲啦，其实采咗个青啦，咁然后个青咧就抛咗俾洪卓立嘅，系啦。咁啊，跟住你拎住啦，就系跟住就行啦。咁跟住其实个尾咧就系你 stay 咗喺度，系啦。跟住你就有所思考，其实呢个系表达紧啲乜嘢，或者洪卓立系谂紧啲乜嘢？
1: 其实表达紧我自己可以啊，原来见到一个伯伯。重拾梦想，即究竟我而家呢个年纪可唔可以做到呢件事呢、即当然喺故事入边，
0: 故事入边啦，系
1: 咁喺现实生活中，我已经做紧呢件事啦。即其实我大可以即转行又好，咩都好，即因为你肺积水，又系个肺，你。我失声，又是声带的问题，即两样都是影响唱歌的。
0: 是啊，
1: 是。那是不是有一个天是不是有个指示叫我不要唱歌呢？我曾经有这样想过的。但是即刚才讲过啦，即加加文文又遇到吉迪老师，咁就觉得好像咦不是、哦、好像有个使命要走出来做一些影响到大家的正面一点的东西，或者做一些有用一点的歌。即不要静踏踏啊，即是好、不开心啊，即是哎呀好不开心啊，即是好悲伤啊，即是我又不想再是继续是这样咯。那嚟紧我都希望朝着这个方向，无论那个题材是什么都好，希望做一些有用的歌咯。
0: 是，同埋我觉得这首歌已经开始另外一种感觉，以洪卓立有一个的转变，不论是声音上面啊，或者个曲风，或者我觉得好像有另一个方向，就我会形容好像一个新人。因为啱啱所讲，
1: 我系系啊，我系咁样谂噶，我系一个高龄嘅新人嚟噶，
0: 系，
1: 我系 keep 住咁样谂噶，
0: 系，呢一位嘅新人叔叔咧，咁我期待你下星期嘅音乐会顺顺利利，同埋
1: 系 ，thank you，
0: 同埋开开心心啦 ，OK， 多谢晒，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表示，受热带低气压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色良好，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受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今日稍后天气会有明显变化。罗晓辉在电台节目表示，热带低气压正是横过台湾，预计移向日本以南海域，相关的下沉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不利云层形成，导致天气较热，呼吁市民因应个人情况补充水分，做足防暑措施，切勿忽视酷热天气的影响。劳工处在五月针对职安健表现持续欠佳的承建商地盘进行为期两周的突击特别巡查行动，期间巡查62个地盘，发出75份书面警告，以及15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提出41宗检控。主要涉及地盘内不安全的吊运作业、不安全的高处工作，以及没有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违规。

0: 情况。劳工处表示会继续跟进违规地盘的改善情况，并对不安全的工作情况依法处理。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情况可能有所不足，大部分是围绕住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会影响民生，要考虑怎样加强法例达到阻吓的作用，而将竞争条例刑事化是其中一个方向。翟少棠表示，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以及大律师工会等机构商讨修例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九月提交报告，竞委会可以在九至十月备妥相关方案，并在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将最高罚则定为监禁七年是可行方向。他又表示，为了提升竞委会工作的透明度，由下一次会议起将会分为公众和闭门会议两部分，公众人士可以事先报名参与，名额先到先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和印度在今个星期结束新一轮谈判后将会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说，两国将会达成协议，因为他和印度总理莫迪的关系非常好。两国今年二月就双边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达成一致，原本计划三月完成最终谈判，但由于美国法院驳回对等关税，谈判陷入停滞。根据议议方案，美国对印度商品的关税税率将会由去年宣布的 50% 降至 18%。 据报美国政府考虑入股人工智能公司。美国传媒 Notice 引述三个知情人士报道，美国的高级官员已经和多间大型 AI 公司就政府收购这些公司部分股份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讨论。当中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自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曾经多次和高级官员讨论这个想法。奥尔特曼去年年初首次直接向特朗普提及这个建议，并在近几个星期再和高级官员讨论。报道说，讨论重点在于让 AI 公司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而政府获取的投资回报可以用在公众用途，例如向所有的美国家庭派股息。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私底下曾经表示，美国的纳税人应该要在 AI 发展中受惠。目前计划细节尚未确定，相关的法律机制亦都不明确，最终可能会无法达成协议。而白宫发言人就拒绝置评。外电之前曾经报道， OpenAI 正是准备秘密递交上市申请，另一间 AI 公司 Anthropic 亦都已经在星期一秘密递交上市申请。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在正午十二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划过台湾南部。再同大家看看本港。

0: 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极端酷热和高温天气持续，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的剧烈运动。如果觉得不舒服，请尽快求医。大家出街记住带翻把遮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8: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星级学堂，
10: 星级学堂。
11: 星期五下午一至二的五星级学堂，一个非常之炎热的下午啊！头先听小豆报天气的时候都报得很详尽啊，所以大家记得
12: 很多生活小贴士添。
13: 系，因为又热啦，跟住又会落雨，咁所以记得带遮，
11: 带遮出街，
13: 再提多次。
11: 系，同埋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咁样管理自己呢个身体状况，因为呢几日真系太热太热啦，咁啊，同埋成日都提大家出入冷气地方小心啊吓，真系呢个好关键。
13: 攞个披肩披住膊头啊，你。冇印象
11: 啊，系喎，
12: 抹汗。

0: 系我发现咧，我哋呢个节目时段咧，好多嗰啲健康小贴士啊，生活小贴士咧，其实大家系可以袋喺袋咧，平时攞嚟照顾
1: 翻 loop
0: 照顾自己，照顾屋企人系好有用嘅。
2: 系啊，同埋 miss 咗，其实可以听翻重温。
1: 我哋自己会系咁样讲，
0: 系冇错。亦都鼓励大家去我哋新城电台嘅网站上面听翻我哋嘅节目重温。冇错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啦，五星级学堂啊，又系每个礼拜都系学下新嘢嘅时间啦。今日咧就，我哋又系讲下主题，直接开股主题先。今日系又系私心嘢嚟嘅。今日我觉得呢一位嘉宾所同我哋分享到嘅嘢，系我哋在座三位
1: 可以学以致用，
0: 节目主持系绝对必须有用嘅。
2: 系，同埋我觉得其实家庭观众都好有用嘅。
0: 系，
2: 系啦，
0: 听众朋友都好有用嘅。
2: 冇错。
0: 直接开股啦，因为我觉得好多嘢同我哋呢位朋友倾偈。咁啊，系一位我嘅即系歌唱老师朋友啦 ，Mary，Mary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好，咁啊，认识 Mary 咧就听过佢唱歌好厉害啦，听过佢带领住好多人唱歌都好厉害啦。今日请佢上嚟咧，就唔俾佢讲唱歌住。
2: 系。
1: 咁你想讲咩？
0: 唔俾佢讲，
1: 唔讲唱歌
0: 系啦，但系就讲把声。因为咧，即系好多朋友都讲，你哋做电台嘅靠把声揾食
2: 系
0: 样，咁啊，都系啦，咁都系一个我哋嘅生财工具，揾食工具啦，咁样。咁啊，到底我哋应该点样去应用我哋把声，又或者即系好似小德话斋，我哋即系听众朋友日常生活都要用声噶嘛，
2: 系因为有啲可能中意唱卡拉 OK 咁啊，喂，点样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把声入咪啲好听啲，
1: 中意唱歌一定有用啦，
0: 系，
1: 但系就算唔系中意唱歌，我觉得。即系好多工作咧，都可能系需要系咁讲嘢，系啊，即系譬如
0: 讲一个嚟听下，
1: 教师啦，老师啦，譬如我有好多跳舞老师嘅朋友
0: 啊，
1: 咁样上堂嗰时你又冇麦，但系你又要讲嘢讲到全个即系成个班房都听到，再加埋有音乐，咁点可以个声响啲咧？
0: 系
1: 咁样，其实都系好多学问咯。
0: 系又或者老公老婆嗌交嘅时候，点样可以大声过？
1: 呢个唔使，
3: 呢
1: 个应该
3: 呢个老公鼓励噶，
1: 唔使。
0: 唔系鼓励嘅，但系最紧要够气啊嘛，
2: 系冇
1: 错，传达到个心意。
2: 同埋我谂到就系 presentation 啊，即系点样去用声令到人哋听到你入耳啲，记得你讲嘅，
1: 同埋有说服力啲。
0: 系，同埋我自己久唔久会遇到嘅情况就系有阵时都帮啲活动做下 MC 嘅时候咧，有阵时啲嘉宾朋友上嚟啊，或者啲老板啊，啲官员啊上嚟揸住咪讲嘢讲分享嘅时候咧，都容易听到就系唔系。个人个声音都系一个好啱个咪嘅状态，就系、是、以为听 Alan 把声好似好清楚咁样嘅，然后阿嘉宾或者阿老板上嚟做倾偈访问喺个台度同台嘅，咦？点解阿嘉宾突然之间细声咗嘅咧？系咪佢唔够大力，定系我支咪 tune 得特别大声咧？咁样咁呢啲就系喺我自己生活上面就经常见到嘅情况嚟嘅，咁样。Mary 问下你先，就系、是、先讲呢、這个，就用我呢个例子先。系咪好多人会被发现？喂，你讲嘢唔入咪？系咪冇得救啊？呢件事，因为好多朋友都问我：，你把声咁入咪嘅，点做到噶？咁样系一件咩事咧？因为我就冇知识去特别 tune 过。喂，嗱，我咁样讲嘢就入咪啲嘅咁样。
3: 喂，真系话时话，我识你嘅时候咧，我系真系好想问你系咪有学过噶？系
0: 啊，好抱歉，
3: 因为你把声系真系你系天生
0: 天生嘅，天生
3: 同埋我冇听过佢话懒声噶。
2: 佢同埋佢把声系带少少磁性噶。咁呢一个又有冇得练嘅咧？即系除咗入咪。
3: 咁样嘅声音
0: 系我好少喺
1: 做啲情深音乐节目，
0: 好少喺下午呢个时间用呢个声音同大家倾偈，
2: 因为大家会瞓
0: 着，大家要好醒神。
3: 揸紧车嘅朋友要小心啲，
0: 系啦，
1: 喂，泛气攻心，
0: 逐样讲先。头先先问小豆嗰个问题，喂，声音带啲磁性。是不是一件真的天生在副计里面的事情来的，定是其实是有得模仿出来的，或者是有得即声线上去扮出来的呢？
3: 我想声音分开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呢就真的是你天生，每一个人呢那个声线他的声带呢都是不一样的。
0: 个声
1: 底，所谓声底。
3: 是声底，那这个是很特别的。譬如我把声是应该在Chinese 喺香港亞洲嚟講，我係叫做口聲少少啦。咁所以咧，我係好難突然之間把聲變咗咁樣講嘢，你就覺得我喺度扮緊聲啦，係啦咁樣嘅。
0: 黏住夾住。
3: 係啦，咁當然有啲女仔可能佢把聲係薄啲，咁佢係有個底喺度嘅。咁但係你話有冇得去 tune 咧？絕對有嘅，即係我而家要扮得磁性少少。其實主要係將我哋嘅聲音 所謂叫做共鳴的區域擺在不同的地方，那就會有不同的音色出現。
0: 是 OK， 今天呢我想 Mary 嚟緊呢一個小時陪住我哋傾偈呢，佢應該暗暗都喺度觀察下我哋三個把聲係嘛，到底有啲
1: 即刻好 aware，
0: 即刻要打醒精神，
1: 即刻用心啲先，
0: 係啦，到底用力啲啦，磁性啲啦，個位擺喺邊度，有啲咩分別呢？我相信 Mary 轉頭都可以，即係起碼就住我哋三個俾啲意見啦，亦都可以即係等我哋嘅聽眾
1: 可以
0: 用我哋做例子學下嘢啦。咁啊，而家休息一陣先，我哋去個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偈。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5: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6: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8: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3: 情寻记，情海印。
1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星级学堂，
15: 星级学堂。
2: 一点接近21分，继续我哋今日五星级学堂 ，Alan 同 Terry 你好，
0: 你好，
2: 系啊，今日咧仲有我哋嘅嘉宾啦 ，Mary 啦喺度
3: ，Hello，
2: 系啦，咁休息之前咧就讲到话我哋其实点样去用 Sandy 啦，咁佢提到一个 terms 就系叫。共鸣区，
0: 共鸣位啊，
2: 系啦，共鸣区域，到底共鸣区域又系啲乜嘢咧？可唔可以介绍少少先？
3: 基本上咧，如果好大体讲，我哋有三个唔同嘅共鸣嘅音色嘅，系啦，
0: 抄笔记啦，
3: 去咗唱歌嘅状态系啦。咁我哋平时正常人讲嘢咧，系应该我哋叫一个 chest voice 或者胸腔共鸣啦，
0: 胸腔共鸣
3: 系啦。咁即系你平时讲嘢，咁佢个共鸣位就会喺你个口腔同埋再下啲你接近心口嗰啲位置嘅，
1: 即系呢啲位会震嘅。
3: 系啊，如果你好低音咁样，
1: 摸住佢會跌跌咁震嘅，
3: 你會 feel 到入邊有啲震震震震震咁嘅感覺啦，係啦。咁然後另外一個就係大家俗稱假聲啦，咁就係啲呼
1: 即係假音，
3: 呢啲咁嘅聲啦，係啦。
1: 試多歌詞嗰個，
3: 而都多人可能你會身邊識啲女仔咁樣講嘢嗰啲，佢就係擺咗上去啦，係啦。
1: 即係佢平時都習慣咗，永遠都係用嗰個假聲個區域嚟到發聲。
3: 係啊，都有啲人會咁樣嘅，係啦。
2: 但係咁樣用即係譬如用假聲講嘢，會唔會好容易傷到聲帶呢一樣嘢㗎？
3: 咁都真係睇嗰個人本身技巧點用啦。咁成日聽啲人講話咩喉嚨聲，喉嚨聲就係當其實我哋用聲咧，理論上應該係用你 嘅運氣啦，所謂嘅嗰啲人話咩氣聚丹田啊等等，其實係你一啲腹部嘅肌肉去幫你托住個氣流，令到你把聲其實喉嚨唔使好大壓力，你都可以好大聲咁樣講嘢啦，
0: 好清晰咁樣展示咗咩叫實正啊，
3: 係啦。咁但係有啲人

0: 如果冇用到嗰啲肌肉咧，就好多时候话喺喉咙嗰度，咁个喉咙就好大力咁样讲嘢啦，咁就会伤声啦。无论你喺真声同假声，
1: 即系佢配合冇配合到个呼吸，
0: 冇错，
1: 令到佢将嗰个声音咧就系向外放射 project 出嚟。
0: 系啦，冇错，
1: 我俾人话过呢样嘢咯。即系我俾人话过咧，我太过喉咙嗰阵时，我学啲学咩咧？学配音啊，系啊，咁就个老师就话咧，我要将把声咧练得系向前啲 ，forward 一啲。
0: 哦，系，
1: 系咪就头先你讲嘅状态就系 hold 咗喺个喉咙？
0: 不过咧好得意噶，其实咧我哋成日话哇要谂前啲啊用啊，其实咧亦都会有一个做乜事啊？亦都会有一个迷思，就系啲人成日觉得我用唱高音啦，我讲嘢大声啦，我就要好多气咯，因为我要。啲气出嚟先讲到嘛，但其实咧真真正正我哋去用声用得有效咧，系调翻转我哋应该谂下点样管理啲气，或者要俗称小气啲，系啊，其实唱高音系唔使用好多气，
1: 即系用得 smart 啲。
0: 系
1: 啊，
0: 好似你月头出咗粮之后，你唔好咁快使晒啲钱，留到最后系啦，
1: 用喺最适当嘅能量嘅位，
0: 冇错，
1: 就会出噶啦。或者要问多啲先，
2: 系
1: 继续啊，继续啊。头先我哋讲咗
2: 嗱，胸腔共鸣系一件事啦，
0: 系啦系啦，
2: 假声啦，
0: 或者叫头腔共鸣啦。咁第三个咧，其实亦都系如果啲人唱歌咧，点解可以飙到啲高音、飙高音啊？有啊，海豚音乐第二样嘢，
2: 第二样嘢嚟嘅，
0: 我哋叫 whistle 啊，再。喺头先咁再上去嘅，系啊，咁呢个今日唔讲啦，唱歌
2: 稍后再讨论。
0: 而另外一个咧，其实广东话嘅人一定会用到就系啲叫鼻腔共鸣，或者英文系 mixed voice 啊，
2: 系
0: 或者咧，而家你要扮卡通人物嘅时候咧，就系呢啲喺好鼻腔嘅位置，但系呢个位咧，你当佢叫英文叫 mixed voice， 其实系将你嘅真声同假声沟埋，就会令到你，因为我哋嘅胸腔系啲实正 powerful 啲嘅声，系啦，头腔就系。啲灵活啲、轻松啲嘅声，将两沟埋，你就可以有高音又劲啦。
2: 系高音甜，低音又准咁样。其实 Mary， 你平时都会可能同好多学生去，即系陪佢哋去锻炼佢哋嘅声音啦，可能唱歌或者讲嘢都好啦。你平时听大家讲嘢嘅时候，会唔会都？大概摸索到，呢个人嗰个共鸣位，响边度嘅？佢大概系用紧边个位嚟发声，或者即系着重啲咁样，会唔会都初步分到噶？
0: 会噶会噶
2: 会会听到嘅，
0: 听佢讲嘅就知佢大概摆喺边。
2: 分下我哋先，
3: 系
2: 你觉得你先问我啦，你最熟悉我啦，我哋识咗咁耐啦。你平时听到我讲嘢嘅时候，你会觉得系边啲位会？
0: 你绝对系胸腔共鸣嘅，
2: 即就系。
0: 然后因为你咬字咬得好清楚咧，你系比较多啲鼻腔同胸腔共鸣嗰种人。即系你会摆喺呢个位度讲嘢比较多啲，所以会厚实啲啊把声。阵
2: 间厚实啲报一个天气先。
3: 哦，咁所以如果厚实啲，其实就即系要用鼻啦，同埋用胸腔就会实正啲啦。即系如果想
0: 特别系当我哋咬，因为广东话本身系啲好多鼻音嘅语言啊。
2: 系，同埋有阵时我自己嘅习惯就系、我咬字咬得准唔准确。因为有阵时同例如话屋企人倾偈，咁一定系轻松啲，冇翻电台咁肉紧噶嘛，个声音，即系倾啲主题。
0: 今日食饭啊，今日
1: 倾开啲咩？
2: 去边度打波啊？边度食饭啊？几多点翻到嚟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即系
0: 咪即刻唔同咯？把声
2: 系啦，做正经嘢嘅时候，咁把声就可能会用力啲啦，所谓嘅咁就咬嘅字，咁就会响个我就系头先可能响 Mary 所讲就系响嗰啲位置嗰度。小豆咧，你觉得小豆嗰啲？共鸣位喺边度？小豆讲几句嘢，讲几句嘢嚟听下先，报个温湿嚟听下先。
0: 温系叫温湿，
3: 温湿
1: 温度湿度啫。
0: 温度
3: 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0%。
0: 其实喂，其实你哋三个都系用紧胸腔共鸣嘅，
3: 因为
0: 咁当然小豆把声会本身轻身啲啊，
1: 即系女士本身个声都会，
0: 即系我同小豆把声咪就会，我系比较厚声底，佢系薄声底少少。
3: 咁如果我想练厚声底，其实咪都可以练得到，即系纯粹系将发音嗰个位置摆再摆深啲，
0: 系啦，摆深啲，擘大多啲个口啦，谂多少。打喉冇多啲，把声就厚啲噶啦。
3: 我想讲咧，擘大多啲个口讲嘢嘅话咧，其实成日都咬唔晒啲字，只因为个脑可能太急，即系未讲完嗰只字，跟住就想讲下一只字，
2: 个口型做唔切。
3: 系啦系啦，所以咧就会咬唔准咯啲字。系啦，
0: 讲起呢样嘢咧，我喺教人用声或者唱歌嘅历程里面咧，我发觉好多香港人因为工作好大压力啊，特别系啲如果要讲嘢好小心嘅人咧，好多时候咧你会不经不觉将你个下。下巴啦， 我哋叫个 jawbone 啊，即系下爬骨，
2: 个骨
0: 中间嗰、那个嗰、那个关节咧会锁死咗嘅，好多人都咁样讲嘢，
1: 唔敢讲，唔敢
0: 表达
2: 住咗。
0: 跟住咧，其实把声咧就会好紧啦，同埋会摆咗上去啦，系啊，所以其实咧，
1: 表达自己
0: 系我有时教呢啲学生，我话唔使噶，你咧朝早起身咧大力啲打个下巴，
2: 松一松先，
0: 系啦，用力啲擘大个口。
3: 我想讲咧，
0: 放松下就得噶啦。
3: 嗰嚿骨就系我觉得系我自己本身
0: 系
3: 好紧，系
0: 啊，
3: 所以我好惊擘大嘅时候。
2: 会甩啊！有冇试过遇到学生系甩？
1: 我就听过朋友系真系试过
2: 甩下
1: 教啊！
3: 系因为太紧啊！即系但系我唔即自己揿咧，其实都未必真系揿得松佢。
2: 呢个揾另外嘅专业人士帮一帮你。另外，Mary 觉得 Terry 把声又系点咧？Terry 把声头先都有同佢倾过下偈。
1: 早晨，早晨，
2: 早晨，早晨，
1: 系咪又系要报个温室？
2: 而家嘅温度
1: 都冇变过。
2: 而家温度系几多度？
1: 几多？33度，相对湿度70%。系啦，好热啊，非常之热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雷暴警告都验证生效啊！大家真系小心啲啊！出街
0: 好多次天气，
2: 阵间都会再报
0: 嘅。所以攞 Alan 同埋 Terry 比较，咪就 Alan 本身把声系厚身啲，放得低啲嘅咯。Terry 系其实咧比较放得高啲嘅把声，所以佢但系佢本身声底都，佢本身应该系一个唱好容易唱到好多高音嘅人嚟嘅。经过训练之后，
1: 我要训练咯，
2: 有括弧
1: 未训练过，
0: 经过训练之后
1: 要唱下 K。先得
2: 系咁其实即系可以好容易咁样理解就系、就算我哋咁样两三个人都好啦、其实可以揾到喺我哋用嘅即系共鸣位上面，其实都已经有一啲少少嘅分别。咁同埋声底上面就即系两位男士或者两位女士，其实好明显就系、真系会有啲先天嘅差别啦。但系头先都讲话我哋点样令把声用得够力啲啊？或者系咪要真系嗌出嚟先至叫做大声啊？咁呢啲其实我觉得应该系有啲技巧可以慢慢帮助我哋噶嘛。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同 Mary 倾多啲，因为我觉得对于我哋每一位嚟讲，应该都真系有好多嘢。系啊，唔系同埋听
1: 嘅每一位，
2: 每一位都有嘢袋响袋噶嘛。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5: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1:30，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2: 为大家带来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在正午的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的南部。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会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亦都会较大嘅，高温天气会缓解。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时生效，有效嘅时间咧去到下午嘅2点正，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嘅雷暴，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嘅，天气极端酷热同埋高温天气持续，你应该留意咧，要大家要好小心我哋嘅身体健康状况啦，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嘅措施，避免喺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咧，请大家尽快求医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0%。
4: 新城劲爆，落榜。
7: 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

0: 有翅膀的天使嘅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
1: Jamie
0: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日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星级学堂，
2: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 Alan 啦、小豆同埋 Terry 咧，就跟住我哋嘅歌唱老师 Mary 咧学下嘢。咁啊，头先咧就讲咗好多共鸣位到底系点样啦，喺我哋身体上面点样去理解啦。休息之前都有讨论到，就系话啊，有阵时喺啲活动里边或者平时自己讲嘢够唔够大声啊，够唔够入咪啊，系一个问题啦。都明白嘅，唔系大声就等于好啦。咁但系有阵时有啲情
3: 有暗示啊，
2: 冇。但系有啲情况之下，就系你真系好细声，系真系唔得了噶嘛。即系要讲嘅嘢讲唔到，或者对方要听嘅听唔到咁样。咁系咪有方法令到我哋啊可以练习到讲嘢，即系大声啲，甚至乎所谓嘅啊清晰啲，起码个声音出到嚟嘅咧咁样。
4: 我谂呢样嘢最重要咧，其实我都系最重视声带健康嘅。所以咧，有时我哋想讲嘢大声啲咧，千祈唔好谂住我 iPod 咩打开擘开下嗌咧。其实有时反而系嗰啲叫咩事倍功半啊。
2: 哦，嗌伤咗嘅。
4: 我依然都系会觉得运气系非常之重要嘅。你当佢好似我哋用声嘅发电厂咁样啦。咁其实都唔难 feel， 当然真系要认真学，就好多技巧要做啦。咁但系咧最容易咧，其实大家只要将你嘅手咧放喺你嘅胃嘅位置，即系系啊少少心口同个肚中间啦。其实咧你清下喉咙。嘅时候，其实你应该会 feel 到，其实咧，
2: 好少喺即系节目里边，
4: 或者你或者系或者你爆笑或者咁喺度笑嘅时候，其实你应该会发觉你嗰啲肌肉，你个胃左右嗰啲肌肉系会喐噶。其实嗰啲肌肉系近横隔膜嘅肌肉啦。其实咧，真系用声咧，只要将持续地喺嗰个肌肉嗰度，你唔好放松佢咧。
2: 系
5: 唔好放松，
4: 唔好好放松佢。
5: 咁要收到几紧先得咧？
4: 我有啲学生会觉得好似去开大号咁样去厕所，少少似嘅。我就会形容咧，你觉得好似你突然之间去咗扒房翻工，你捧住好多盘扒喺你个手度，
2: 捧住啲唔可以跌烂嘅嘢。
4: 系啊，唔可以跌烂嘅嘢嘅时候咧，其实你暗暗地你我哋叫 core muscle 啦。如果好兴啲人做瑜伽或者做运动，其实你只要将嗰啲肌肉持续收紧啲啲，又唔好太多，太多你个喉咙又会变咗咁样啦，跟住又唔得啦，系啦，
5: 即系用少少力去 hold 住咗佢，咁就得啦。
4: 好似我最容易嘅方法咧，好似有少少忍住道气讲嘢咁样。我要咁样讲嘢嘅时候咧，咁当然然后放翻松少少就系你把声最舒服、最响嘅时候，
5: 最够力咁样，又放翻
4: 放翻少少，系啦，但系又冇必要咁样啦。
5: 但咁我又使唔使咧喺讲嘢嗰阵时咧，特登将嗰个小腹嗰个位咧系收缩咗佢？
4: 有少少
5: 嘅，
4: 其实
5: 要有少少嘅，
4: 其实有少少嘅。
5: 因为我有时咁样，即系有阵时咧，可能我讲到佢嗰句嘢嘅最后嗰一橛啦，就快冇气啦，咁我咧就会将个小腹咧就再
4: 跟住就可以顶埋嗰啲咁
5: 添啲嘢啦。我成日都会咁样。
4: 其实点解要做呢样嘢？如果我好科学咁讲咧，个原理只不过系因为令到咧你喺个肺里面嘅空气咧走得慢啲。
5: 反而走得慢啲。
4: 就系头先讲嗰个月头出粮之后悭住啲钱勒住佢。
5: 即系
4: 系
5: 持续地有气有空气去一路咁样推住个声就得啦，
4: 系啦，
5: 就唔使去晒咁样嘅，
4: 冇晒咁样咯。
3: 系，但系因为咧，有时咧，譬如我哋即系报天气啦，即系以暴天气为例啦，咁嗰句句子好长噶嘛，但系咧 keep 住咁样去用呢一个轻轻用嘅力去讲嘅时候，其实有时系讲讲下讲到最尾系真系唔够气，系啦，咁嗰个
4: 咁就要练，
5: 就要练气啦，
3: 系啦，到底要点样去即当你讲一句好长嘅嘢嘅时候，你又点样去令到自己又可以真系用到平均地用到嗰个适当。

0: 嘅力，適當嘅聲去講咧、
1: 哦。其實有好幾個方法嘅。咁最通常如果你都有接觸過學唱歌咧，就一定會學過一啲叫做 lip drilling 或者彈唇嘅中文嘅
2: 彈舌
1: 嗰啲嗰啲聲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其實好多唱歌人都會用嘅方法、嗯，因為你只要做住呢樣嘢咧，去到唱歌或者講嘢咧，其實你大概用緊嗰個力咧，即係嗰個腹部嘅。嘅力咧，同你真系要應該正確用嘅就差唔多啦。
2: 嗯，
1: 系啦。另外都有啲有趣嘅方法嘅，譬如如果你屋企有你隨便攞一個咖啡杯咁樣，然後你或者玻璃杯，然後你裝半杯水啦、嗯，然後你擺支飲桶入去咧，好似細個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玩過
3: 吹泡沫落去，
2: 係大家都玩過一講就知
3: 道，係啦，
1: 跟住就製造咗個瀑布出嚟啊，
2: 係
1: 唔係嗰啲叫噴泉？
2: 噴泉。
3: 泡泡咯，喺上面落嚟嘅
1: 泡泡咯，系啦。咁而咧，你留意住你嗰啲出嚟嗰啲泡泡咧，如果佢系穩定啦，又唔會噴射個杯咧，
3: 即係唔好太大嚿，
1: 就係直接練緊你嘅，
3: 就好似蝦眼水嗰啲筆薄仔咁樣樣。
1: 係啦，特別如果你係可能啲人要 train 唱歌啦，你係咁 blow 住首歌，你就練到嗰個氣啦。
3: 哦，即係我哋係追求穩定，係嘛？
1: 穩定
3: 就唔係勁，即係唔係大力。嗰個即係氣流，
1: 永遠都唔好咁粗暴咁樣
2: 一下
1: 氣出嚟。
2: 小豆聽到呢個練習係咪有啲諗法啦？
4: 係因為咧，即係譬如成日講話，譬如唔夠氣啦，就係唱跑步練唱歌就可以係啦，
2: 跑全部唱歌
4: 係啦，冇錯。咁原來咧係用呢一個噜噜噜噜嘅方法，其實可能更加有效。
1: 咁當然跑步啊嗰啲，我哋要 cardio 大氧運動，就係訓練緊你成個肺活量啦。係兩樣嘢都要做嘅。
2: 好明顯咧，轉頭星期五下晝大家翻即係食完 lunch。翻寫字樓之後咧，全個公司每人斟半杯水，每人斟半杯水攞支飲桶喺度練啊，咁樣呢個係好方法嚟噶。同埋咧，即係頭先都講過話啊，其實係在乎於我哋個肺裏邊有幾多空氣可以用啦，即係我哋個氣用到幾多啦。成日都講話啊咩腹式呼吸啦，即係都有聽過呢個講法啦。我自己嘅習慣裏面呢就係、是、啊好似即係啊成日講話啊吸咗啲氣落個肚度，咁即係好明顯呢個唔係講法啦，即係有人會咁樣講啦，但係其實好明顯個邏輯就係、是、其實係我哋將個橫隔膜降低啲、
1: yeah,
2: 然後令到個空令空肺裏面
3: 再用盡，
2: 係啦，可以多啲空間去裝空氣㗎嘛，係啦、嗯、我自己有少少嗰個習慣呢就係、是、即係因為我平時講嘢都係 keep 住用嗰度力嘅，就係頭先阿 Mary 講嗰度力，
4: 就係磁性嗰度力，
2: 系啦，咁所以咧，我 keep 住讲嘢嘅时候咧，就系、是、啊个胃肚腩嗰个位置系顶住嘅，用有 keep 住用力嘅、
1: 嗯。
2: 而当呢一刻你叫我话啊，你去翻个肺心口嗰个位置去嗰边用力、哦，我已经去唔翻嗰度啦。我变咗身体习惯啦。
1: 你试下出去跑十个圈，
2: 跟住先讲嘢，索气，
1: 索气就一定会系咁。
2: 咁、啊、但系
3: 冇呢个习惯。
2: 如果掌握到呢一种习惯，系咪对于大家嚟讲就系、是、啊，我应用嗰个声嘅、即系。續航力就係好啲啦，咁樣咧，有冇得練翻嚟噶？
1: 其實頭先同大家做啲練習，就
2: 已經
1: 係啦，已經係啦，
2: 即係吹泡泡就已經係啦。
3: 我感覺到就係講嘢或者唱，即係嗰個聲咧，
1: 最把聲
3: 主要都唔係
2: 即刻練住，
1: 有練
2: 住，
3: 即係我覺得主要都唔係用個肺嗰個空腔，即係嗰個力嚟到去控制啦，係咪？即係主要用嗰個都係用腹。嗰、那個肌肉嚟到控制住個氣流。
1: 我哋有兩種呼，即係其實大家頭先都講咗兩種呼吸嘅機制嘅。咁Alan 頭先提嘅就係橫隔膜嘅呼吸，所謂腹式呼吸啦，係啦。咁其實一般人如果冇經過訓練，好容易咧就會做咗另外一個機制咧，其實就係叫做 upper chest breathing， 用咗胸腔，其實係你啲話嗰啲叫咩啊？你啲
2: 肋骨
1: 提起啦，所以咧有啲人深呼吸嘅時候，咪會成個膊頭、心口，
2: 哦，係，
3: 我會咯，
2: 係。
1: 系啦，咁而呢一个呼吸咧，其实好处就系佢大量同埋快嘅，所以你做运动啦，或者你好惊、好紧张嘅时候，就用咗呢个呼吸咯。但系咧，你想象下边度，你膊头啲肌肉多啲，定系你个肚腩啲肌肉多啲？系啊，所以咧用系啊，所以用腹式呼吸咧，就会容易啲控制我使几多钱咯。
2: 咦，咁听你咁讲，系咪一个小小嘅测试，就系、是、啊，叫大家嗱三二一，好放松自己，然后深呼吸嗰一下，到底系我哋个膊头上身扩张， 定係我係肚腩擴張，就已經好容易分到我自己本身個天然身體習慣係點咁。
1: 冇錯。
2: 哦，小豆同 Terry 有冇即刻試下三二一嚟個深呼吸？
4: 唔係，因為咧，當你提我嘅時候咧，我係會記得用腹式呼吸。
2: 哦，即係
1: 平時就唔記得，
2: 唔提就唔記得，
4: 係唔提就好容易會唔記得。
2: 喂，咁問題嚟啦。我哋点样喺唔提自己嘅情况之下，令到自己变成一个身体习惯咧？有冇方法嘅咧 ，Mary？
1: 其实都真系练，
3: 都系练翻嚟嘅。
1: 但系咧，如果有啲听众发觉自己唔识，其实真系有啲人系唔识用腹式呼吸嘅。你可以试下瞓低嘅时候，
3: 躺平先，
1: 躺平系啦，冇错。因为你躺平咗咧，你理论上应该好难再用膊头同埋。
2: 系嗰啲
1: 系你谂下，你瞓咗喺度，跟住你仲要缩起，
3: 即系瞓喺度呼吸嘅时候，通常好自然地摸住个肚咧，就个肚胀起噶啦，
2: 就 feel 下。
1: 你想实际啲 feel 到，你就可以摆啲好重，譬如摆本好劲嘅字典啊，摆啲好重嘅摆你个
4: 肚腩位，
1: 即系头先嗰个胃嗰个位置嗰度，佢就应该会。你吸气嘅时候会，系啊，会上去咁样，
2: 即系见到个起伏就好明显，就用得着啦。
1: 冇错冇错。
2: 哦，有冇觉得小豆同埋 Terry 有冇觉得有啲嘢可以自己身体上面变成一个新习惯？
3: 我而家咪复紧咯，
2: 你而家复紧啊？
1: 即刻练紧。
2: 唔系 ，Terry 把声同平时都有得咁多分别噶嘛？同平时
3: 咁快即刻有分别，
1: 即刻实正
2: 会听到嘅，会听到嘅，真系会有。小豆会唔会有啲新习惯？
4: 因为其实咧我。之前譬如有啲 set 文要录噶嘛，咁有时候我都会有听到自己把声，即系摆唔同位，其实出嚟把声系唔同，但系我就拿捏唔到啊，到底其实摆边一个声先系最，即系可能系最好听，或者令到人听得舒服，系啊。
2: 我觉得呢个咧可以，我哋转头翻嚟再同阿 Mary 问多啲，点样揾到一把自己好听嘅声嘅，到底系点样做到出嚟咧？咁啊，而家当然都要同大家听下一把好听嘅声先。送给大家来自 Janice 王诺言的一首作品《春雨玫瑰》。

0: 五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1: 注册医生周仲基医生，
2: 佢采耳咧就真系去到有支撩耳仔嗰啲嘢，去到帮你采啦。Social media 嗰度你就见到，哇，系咪所有人只耳仔都咁污糟嘅咧？
3: 你个耳仔咧系话系健康嘅本身，咁采耳都冇问题，因为即系采耳系技术相当高超
2: 啊。
3: 咁所以其实采耳咧一般就唔系要清洁耳仔，
2: enjoy
3: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耳仔入边咧好多咧系我叫副交感神经嘅接收器。好放鬆啊！即係譬如我耳仔咧，係屬於嗰啲叫乾耳啊嘛，乾耳就一片片啊，好細片出嚟噶嘛，
4: 我都
3: 係乾耳啦。咁啲人油耳咧，就好似好乸渣咁樣啦，咁可能會多啲嘢睇啦嚇。你話我要穩陣啲，咁揾個醫生睇下你耳膜完唔完整，耳仔會生病先，乜事都冇咯。咁其實採耳冇問題。
1: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5: 開心大派對，
6: 每一個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佢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9: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9: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9: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9: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9: 走廊啊，
4: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9: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9: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10: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10: 一个乐
11: One Music Corner。
0: 五星级学堂，
11: 星级学堂。
12: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五星级学堂啦，头先休息时间咧，我哋
13: 练咗样好得意嘅嘢，
12: 一边听紧广告客户说话，同埋我哋唔同嘅节目介绍嘅同一时间咧，我哋基本上就喺个直播室嗰度做人体实验，
14: 系人体我挑战，系好废。
12: Mary 头先说明咗一个少少嘅示范，话俾我哋听啊，其实因为阿小豆就好困扰于咧啊个口擘唔擘得够大嗰个问题，
14: 冇错。
12: 咁阿 Mary 就做俾咗个好清晰嘅例子我哋。
13: definition 即系一个定义，抹得够大个口
12: 系啦，点样为之理想、啊、
13: 我哋先倾紧就系你食唔食得落个汉堡包先。
12: 系 Mary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抹得个口够大代表啲咩先？即系有啲咩好处先？
14: 系抹得大个口咧，一方面其实因为咧你个。我哋发声用紧成个身体做共鸣噶嘛，咁、你谂下你有啲咩地方有好大嘅空间，其中就系你个口啦，
13: 口腔
14: 系啊系啊，所以讲嘢擘大啲个口，你会发觉我已经大声咗，不经不觉间系啦，
15: 我同埋擘大个口啲声系会放出嚟，即系我有时候都会俾人讲话我啲声个尾音会
12: 收埋
15: 翻入，
14: 系啊系啊系啊，
12: 响啲先啦，起码都，
13: 同埋我觉得咬字咧，即系都要运用个口腔嘅肌肉，要运用得几多嘅，
12: 系咁我就会。 嘅，
13: 隱瞞唔大個口咧，咁就會即係啲咬字本身都會係冇咁清晰，
12: 都係難。同埋因為廣東話真係用盡個口用得好多啊，咁所以即係成日都提話啊，點解啲人有懶音啊，或者講嘢攣埋一嚿啊？咁其實就係關即係擘唔擘得大事啦。好啦。知道原來擘得大有幫助啦，咁啊頭先 Mary 俾咗個好好嘅示範，係咪
13: 有個位啊？
12: 係啦，係咪一個
13: 好穴位啊？
12: 好觀色嘅一個量度方法咧？呢個
14: 係其實最搞笑嘅方法就係你可以打洞放你手三隻手指，如果你可以
15: 垂直
14: 擘垂直啊垂直，然後你可以個口擘到。
13: 三隻手指的距離，
14: 放到三隻手指入去你個口裏面就夠大啦。
13: 即係唔係捏埋變咗一個三角形咁樣？
14: 係打直嘅。
12: 唔係，我哋簡單啲啦，同全香港嘅聽眾朋友一齊做。
14: 好，一齊試啊！
13: 舉起三隻手指，
12: 首先
13: 發誓咁樣。
12: 係啦，先發誓，舉起三隻手指先。咁然後咧，將呢三隻手指個方向指向自己個口。係
13: 啦，
12: 係啦。
13: 洗手嘅洗一手先。
12: 係啦，洗手先。係啦，然後咧，三二一齊擘大口啦，然後就啊咁樣，好似將隻手指食落去，將手指第一節。吃下去咁样啦，咁然后就你会发现啊。
13: 挤得落嘅话，
12: 原来可以挤得落或者挤唔落嘅。
15: 其实仲有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嘅，就
12: 系
15: 用食 burger 嘅方法，
12: 系
13: 系啦，
15: 即系睇下自己食唔即系可唔可以一口咬
14: 晒。Five Guys 啊嗰啲，
13: 系啊，要揾个standard 嘅一间公司嘅嗰个 burger，
15: 系啦，因为
12: 厚身啲嘅，
13: 系啦，
15: 因为平时单层嘅 burger 我系都系要分开食，
12: 系即系所以小豆个情况就系啊，佢平时擘嗰个口嘅程度唔算擘得好。大好深好深刻，
13: 系咪斯文得滞啊？我听嗰啲熟女食即系食面包咧，细细大，
15: 或者会到时应该系用刀叉咯，跟住切一细嚿
14: 放
15: 落口，系啦，
12: 唔系嗱，咁简单啲谂咧，就系平时讲双层嘅汉堡包咁样，
15: 系
12: 小豆就一定系。
15: 我一定是分开的，
13: 不能够一啖食
12: 的，一层一层这样食。
15: 其实单层的话我通常呢一啖咬下去，一是咬到个包的顶，一是咬到包的底，我是没办法将顶和底一起咬到，
12: 没得完整地感受整件事。Terry 应该没这个问题，男仔应该没问题。
13: 两层那些或者那些什么很厚身那些安格斯牛排，我都可以一嘢咬下去，
12: 搭几十浸那些。Mary 我想问下，如果好像小豆这样，喂，他本身那个身体的习惯不是那么擘得大把口，令到那个发声真的有少少欠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呢？就是不是每一招就擘大个口
14: 慢慢练翻松松少少。其实跟啲人可能去健身啊，去做瑜伽那些，其实同一个概念咯。
12: 是
14: 啊，真的帮自己把声拉下筋啊，
12: 肌肉练习
14: 咁样咯。
12: 系
14: 系啊，
12: 我记得头先一开始节目嘅时候讲话，打喊路都系一个既天然。而又用得盡個口嘅一個身體動作嚟噶嘛？
14: 係啊，你好即係好盡情咁樣打個喊號，其實已經幫緊自己拉鬆緊少少啲肌肉噶啦。
13: 我嘅即係乘住呢一個肌肉訓練咧，即係呢個放鬆咧，我又想問多少少，因為我自己都去研究過睇嗰啲片去學點樣去放鬆把聲。係咁，我睇嗰條片咧，佢第一樣教嘅咧就係。连啲大组嘅肌肉都要放松，即系先做下一个热身运动先，
12: 身体嘅放松先，
13: 系啦，放松咗啲膊头啊，放松咗啲颈先，系咪都要用咁样做噶？
14: 其实嗰啲肩颈系非常之直接影响把声。
13: O K，
14: 系啊，我以前试过要on show 之前咧，因为瞓礼镜
12: 要去按个摩先，
14: 我系真系要去刮痧啊，整翻松晒啲肌肉先上到啲高音噶。
12: 系，因为有啲位置真系即系身体压住，
14: 你
12: 系
14: 会 feel 到你喺度唱成嗰条筋拉住
13: 太肉紧
12: 啊 ！OK， 喂，去到差唔多尾声咧，都问翻头先小豆问过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我哋点样揾得到自己一把好听啲嘅声音咧？即系无论工作嘅时候，或者同好重要嘅人相处嘅时候，我都总有啲句子我
13: 你想打动
12: 系啦
13: 啲对象。
12: 我要喂我有个男仔
14: 对方喜好，
12: 追紧女仔要同另外一半表白，咁我都要用把好心情、好重要嘅声。
14: 咁嗰啲又第二样嘢，
13: 第二样嘢嚟表达你嘅。
12: 咁點樣揾到把自己好聽嘅聲先咧？
14: 係又係俾啲好實用嘅方法大家係啦，咁唔使好好嘅聽力都知嘅。咁咧，我哋又係又要擘大個口啊！
12: 好
14: 係啊，大家試下盡力擘大你個口，然後倒抽一口涼氣，即係。 系啦，咁咧你倒抽一口凉气嘅时候，你咪会 feel 到你个口后面凉浸浸
12: 浸浸
13: 浸浸咗咯，
14: 系啦，
12: 所以佢先叫凉气啫嘛。
14: 系啊，倒晒唔该晒。咁然后咧，你可以想象下嗰口凉气咧，嗰凉浸浸嘅部分最顶嘅地方大概系咩高度咧？
12: 咦喂，
14: 擘大晒个口，
12: 好认真
14: 嗱，好认真啦，
12: 一次先，
14: 系啦，
15: 高度
13: 有啦，
15: 吓系鼻咯，系咪啊？
14: 其实咧个位置应该啱啱好，大概系你个鼻同个口中间，其实喺个吊钟后面嗰个高度左右。
12: 哦，去到咁高噶，可以。我
14: 如果你擘大晒个口，如果你擘大晒个口，
15: 你要再抽大啖啲。
12: 我系喺喉咙定嗰度咯。
14: 而咧，你想象你而家要喺嗰个顶顶嗰个凉浸浸嗰个位嘅顶顶嗰度咧，用你想象你把声喺嗰度发出嚟嘅。
12: 哦，系。
14: 咁你大概就会系我哋叫 sweet spot。
12: sweet spot
13: 系
14: 啊，最你把声最 sweet 嘅地方，
12: 最美妙。
15: 系咁高噶，原来。
12: 小真好明显有分别
13: 啦，我系感觉多咗个嗰个位嗰度，系即系如果我想象住喺嗰一下最冻最尖嗰个位出。有啲真係實咗，
12: 係小豆有冇分別啊？
15: 誒唔係，我覺得咧今日咧嘅時間即係唔係好夠，
12: 時間唔夠，
15: 係啦係啦，但係
13: 最後一秒，
15: 冇錯。因為我覺得好困難嘅，因為你抽嗰口涼氣，你係向上噶嘛，但係你又要同時用胃嘅肌肉 hold 住嘅時候，我 function 唔到。
12: 係嗱，小豆
13: 應該俾個天氣你試下，
14: 慢慢嚟，慢慢嚟。
12: 你就好彩啦，因為 Mary 同我哋做完呢一個節目之後，你可以繼續問佢，同埋下個禮拜咧，我哋都會請 Mary 過嚟咧，同我哋繼續傾下，到底點樣用好啲自己把聲啦，揾把靚聲。我哋下個禮拜繼續五星級學堂。
6: 星级学堂，
16: 星级学堂。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2: 下昼两点钟，
1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8: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理事会会议上，中方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批评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会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修改。中方指出，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以维护网络安全为名，要求基于非技术风险这一种充满随机性的因素判定网络安全关切国家，而监管部门可以据此将相关企业一律界定为高风险供应商，以强制性一刀切的方式任意排除特定国家企业进入欧盟市场，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等规则和欧盟在世贸组织的承诺。同时，中方批评欧盟的工业加速器法案对外国投资欧盟境内的电池、电动车、光伏和关键原材料等四大新兴战略行业设置不合理限制，中方敦促欧盟遵守世贸规则，删除相关的歧视措施，并表示将会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和印度在今个星期结束新一轮谈判之后，将会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说，两国将会达成协议，因为他和印度总理莫迪关系非常好。两国今年二月就双边贸易协议第一阶段达成一致，原本计划三月完成最终谈判，但是由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对等关税，谈判陷入停滞。根据擬議方案，美国对印度商品的关税税率将会由去年宣布的 50%降至18%。美国代表团今个星期访问印度，以推进谈判并敲定临时协议细节。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几个钟头之前，印度商务部说，

0: 双方仍然致力于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国事访问北韩。报道指出，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6月8号至9号到北韩国事访问两日。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数字显示，去年日本新生婴儿数量是671200几人，总和生育率 1.14， 相当于每名育龄女性只是生育 1.14 名子女，远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 2.1， 两项数据都创有纪录以来新低。日本新生儿数量已经连续10年下降，去年日本新生婴儿人数按年下跌 2.2%。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的情况可能有所不足，条例大部分围绕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都会影响民生，需要考虑怎样加强法例达至具阻吓作用，而将竞争条例刑事化是其中一个方向。翟少棠表示，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和大律师工会等机构相同修例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9月提交报告，竞委会能够在9至10月备妥相关方案，并在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将最高罚则定为监禁7年是可行方向。他又指出，竞委会正是与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合作，将来会在大型招标项目要求投标者签署不合谋条款，并作出法定声明，一旦作出虚假声明将会面临刑事责任。中东紧张局势导致油价上升，竞委会早前会见油公司代表，呼吁提高资讯透明度。翟少棠表示，委员会好着重油价问题，近期油价趋势只有上升而不是有升跌，认为有需要并且是合适的时间再进行研究，了解清楚油价的实际情况，同埋有乜嘢可建议改善之处，确保油价不会存在反竞争行为。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肯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
6: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7: 爸爸媽媽，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0: 一步嘅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点样追寻佢嘅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佢又点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1: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1: 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4: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5: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4: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5: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4: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6: Line up 世界杯。
7: 是小专家，
8: 小专家。
9: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 Marvin 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宽窄巷子。佢系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肇城片区蜀都大道西段。宽窄巷子曾经系连根绕收筑嘅满城，喺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区主体的改造工程就确定开始了。去到2008年6月14日，宽窄巷子正式开街。宽窄巷子名正言顺是由宽巷子和窄巷子组成之外，其实还有井巷子三条路式的街道和很多的四合院组合而成，亦都包含了70座传统的四合院院落，占地大概有32公顷，文化休闲特色街区规划面积有479亩，其中核心保护区域是有108亩咁大。宽窄巷子以北是以织机石街和宽巷子中间划线，并纳入成都画院北墙为街，南以井巷子为街，东以长顺上街和宽窄巷东街口为边界，西以下同仁路就同宽窄巷子西街口为街。去到2020年7月，宽窄巷子步行街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的名单。再到2022年1月10日，宽窄巷子入选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跟住在同年的1月29日，这里宽窄巷子就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而宽窄巷子原街店宅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商业街，而它的圆门建筑风格丰富多样，漫步期间人影栈动，酒楼茶肆圈扬繁华，古宅气流古朴典雅，巷子的建筑整体彰显了幽静素雅的感觉，小院花木宜人，曲径通幽。而宽巷子、窄巷子入面四合院的平面形制规整，中轴线明显非常对称，房房相连，檐口相对较阔，结构为穿斗式，天井面积较大，为采光演变为圆落。据测量，天井和房屋的面积比例大概是1:3，比北方的四合院小了少少。而这些布局充分体现了成都平原居民的固有特点。那我讲多少少历史给大家听。在清朝的康熙57年，即是1718年，在平定了淮国二之乱之后，连根绕在当年的肇城基础上面收足了满城。满蒙八旗的官兵就开始入住在这里，而清朝居住在满城的只有满蒙八旗的人。在满清没落之后，满城不再是禁区，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有些外地的商人就乘机在满城附近开了典当铺，大量收购旗人的家产，形成了旗人后裔、达官贵人、拜夫走卒都同住在满城的独特格局。现在的宽巷子原名叫兴仁胡同，窄巷子是叫做太平胡同，井巷子就叫做如意胡同，或者是叫做明德胡同。在辛亥革命之后，清朝总督赵以峰随后交出政权，拆除了肇城的城墙，有部分达官贵人来到。

呢度开公馆起住宅，于右任、李家国、杨森、刘云辉等等都先后定居过呢度。蒋介石亦都曾经嚟过，亦都因为有咁多故事同埋名人嚟过，所以可以帮到呢度嘅古老建筑得以保存落嚟。喺民国37年，即系1948年，一次嘅城市勘测中，传说当时嘅工作人员喺呢度量度咗之后，便随手将阔啲嘅巷就叫做宽巷子，窄少少嗰条就叫做窄巷子，有井嘅嗰条就叫做井巷子。去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将房子就分配咗俾附近嘅国营单位，用嚟安置咗唔同嘅职工，而居民亦都利用自家房屋开发建设传统嘅零售商铺，结合咗少城老城区嘅深厚历史底蕴同公馆文化，而亦都形成咗独特嘅文化气质，吸引咗好多中产阶级同埋唔同嘅创意阶层同埋团体嚟到呢度。到咗20世纪80年代，宽窄巷子更加被列入为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之后宽窄巷子就正式出现喺世人嘅词典入面。

0: 阿譚、
1: 阿 K、
2: Chloe、
3: QK 育嬰室。
0: 嗱，如果我哋咧游水游得耐，或者就算隻手浸喺水度耐，會有咩效果？
2: 炒皮
0: 系啊，但系原来咧，你有冇见过人咧？佢冇即系无端端嘅，佢而家唔系游紧水啦吓，你就见到人佢嘅手指咧，啲皮巢嘅，有冇见过？
1: 冇啊，我即系闹到人巢皮咯。
0: 我见过啊。我而家醒起闹到人巢皮，闹到人手指巢皮，
1: 闹到成个人都
2: 皮。你闹得好金、啊，
0: 而家讲净系手指咋、
1: 啊啊，
0: 然后系一个征兆嚟嘅。我又醒起，而家我以前见过一个、女导演啊，即系儿童节目嘅时候，佢嘅手指真系巢皮。我点解会突然间醒起咧？就系、是、好少人手指巢皮啊嘛，即系呢度巢啊，
1: 尖巢皮
0: 系啊，总之系女仔。咁啊，我都冇留意，就是、觉得佢。干或者即系咁啦，咁原来咧系会可以代表一啲征兆
1: 嘅，系、哦、啊，系咪即系脱
2: 心脏有关嗰啲啊？
0: 系啊，原来手指巢皮咧系你嘅总之其实皮肤有事咧，就代表啲嘅内脏有事。
1: 系啊，
0: 嗱、指尖咧其实咧就话咧系你身体嘅信差咁讲啊，嗱、好似一啲好。信差微不足道啦，即系呢份工好似唔系话真系好紧要咁，但系咧咁佢如果一巢嘅话咧，其实就在代表咗咧，佢唔系话你啊，你用个 hand cream 唔够润啊，又或者系你成日接触啲腐蚀性嘅，即系譬如话洗洁精啊，成日咩啊咁样，其实都唔关事嘅，系、啦，其实就系一阵系因为你缺乏一种维他命。而缺乏呢个维他命，慢慢讲俾大家知咧，系会有严重后果噶。嗱、咁如果咧你譬如话你有糖尿病，其实嘅人咧都系会有咁样嘅症状。
1: 哦，系啊，手指尖巢皮。
0: 系啊
1: ，OK。
0: 因为佢嘅皮肤咧，其实系异常嘅，应该咁讲。有糖尿病嘅人，佢话因为咧，佢个血糖长期咧都要系要控制噶嘛，咁唔系啊，个个都将佢控制得很好噶嘛，如果唔系就好多人唔使因为糖尿病而又出事啦。咁、如果嗰啲高血糖咧系损害你啲血管嘅，咁、就令到咧你嗰啲汗腺咧亦都受影响啦。汗腺影响系点咧？就皮肤干燥，咁睇起嚟咧就系潮潮地啦。会咁噶、哦，
2: 但佢其他嘅部位就唔会巢得咁紧要，但手指咧就会，
0: 连你手指都好巢，应该咁讲。你冇谂过，
1: 周围都巢，即系咁皱纹多啲啊？
0: 系啊。
1: 咁、但系你讲呢种巢同我哋游水浸得耐嗰种巢，
0: 嗱，我哋游水浸得耐咧，浸得耐我哋块面唔会巢噶嘛，系手指先巢啫嘛，
1: 唔会巢噶，
0: 系啊，身
1: 因为好似里面抽啲水出嚟，定系唔知点样就令到佢会皱咁样噶嘛，
0: 系咯，咁啊，所以就系另一类嘅唔同嘅，咁啊，仲有如果你嘅甲状腺功能下降咧，咁咧就你都会巢噶喎，原来，因为原来咧甲状腺咧啲激素唔够啊。咁你嘅皮质嗰啲角质层咧个结构就要受损啊，咁你保湿因子咧就缺少咗啦，导致你嘅锁水能力下降，咁你表皮就失去弹性，于是乎手指就巢啦，仲有缺乏维他命 B 集咧，尤其是嗰个集里边系咩嘢咧？尤其是系 B 2 B 3 B 7 B 12呢啲咧，如果你缺乏咗咧，都系会令到你手指干燥，因为 B 集咧。这些正话讲的 B1、B2、B7、B12 呢其实是负责这个皮肤的。皮肤的代谢又是锁水得不好啦，它呢就会影响到你分裂了你的蛋白质、那些合成都 有阻滞。当缺乏的时候又有阻滞，所以呢就会影响到你的细胞呢又是个结构受损。指尖呢就失去了那个饱满和弹性。如果缺乏了 B 集呢就。咁我好，我一讲话可以食乜咧，我即刻定晒，因为我有食。
1: 你乜都有食噶啦，你除咗唔健康嘅嘢之外，你乜都有食噶，你唔会有事嘅。
0: 因为你成日都系咁话我，真系啊，
1: 真系。其实阿坦其实乜都，
2: 我哋唔需要担心你饮食。
1: 系啊，真系唔担心你饮食，系我系担心你冇人生乐趣嘅。咁多好食嘅零食你都唔食嘅，咁样你净食健康嘅嘢咁样。
0: 咁啊，健康嘅嘢代表唔好食咩？
1: 咁啊系，
0: 嗰人都好食，你都食噶，
1: 系啊，
0: 咪咯。咁所以咧，大家就留意一下自己啲皮膚嘅現象咧，就管制一下自己嘅健康。

0: FIFA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 Baby Savage。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2: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
1: 时雨基金
2: 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谢黄君怡。
7: 来发现，
8: 咁咧喺内地咧，其实都几流行一啲集中减肥型嘅。即系可能你 sign up 一个 camp 咧，系30日或者甚至系51日咁样，咁入边咧佢就帮你，你又要收电话啊，跟住要食佢安排好嘅饭餸啊，系啦，跟住同埋咧佢每日都会准备好晒嗰啲即系运动嘅计划俾你，咁就 make sure 咧你喺好短时间内或者喺嗰个有限时间内要减到几多斤咁样嘅。
9: 我睇过有内地嘅综艺节目添，
8: 嗯，
9: 系啊，都有咁样即系影住啊，嗰时好似系阿刘江宏啊。即系周杰伦个 friend
8: 啦，哦，系因为佢好多嗰啲
9: 系啊系啊嘛咁样，咁佢系咯，即系佢
10: 就试呢个，
9: 就系唔系佢唔系试，
10: 就咩真人 show 咁咯，
9: 系啦，系啦，
10: 影住你
8: 不停咁流汗流到湿晒啊，咁嗰啲嚟嘅，系啦，咁但系咧就近排就有个即系非常唔开心嘅一个意外啦，就系发现咗喺呢一个减肥嘅训练营度嘅，咁就喺一个32岁嘅男仔，咁佢因为咧啱啱定咗婚啦，咁所以佢就希望喺自己个婚礼之前咧可以减肥成功，
10: 哦，
8: 因为佢系重250磅嘅，其实250磅都唔好重啊，
9: 250磅真系，
10: 咁又睇下佢几高嘅，
9: 睇下佢嘅脂肪量同肌肉量，
10: 系啊系啊，即系正常咧系有超重嘅，
9: 系，
10: 不过又唔算话好劲，
9: 如果好高或者佢，
10: 如果佢好高大就唔算
9: 嘅，
8: 系，咁佢咧就系原来佢咧本身签嗰个协议咧，佢就话成。是入营的期间是会在56日入面可以减到成46.7磅的，
10: 哇，但56日即是两个月，
9: 是咯，
10: 减50几磅
9: 进取的，进取是健康的角度，
10: 其实都可以
9: 的，可以，但
10: 一个月减20多磅，
9: 但就不健康，因为一般营养师或者他们建议医生都是说大概3-4磅左右，但我记得是这样，是这样的，即係嗰個
10: 一個月3-4磅，
9: 係啊，即係大概可能
10: 咁咪少咗啲係嘛？
9: 慢咗啲咯，定但係呢個係最健康咯，即係講起最 safe 最健康就係咁樣。
8: 係，但係咧因為佢本身呢個 cam 咧，你入去之前咧，佢都要 make sure 你個即係個健康記錄
10: 係啦，
8: 因為如果你有心臟病嘅即係嘅 tracing 嘅話咧，佢係唔會俾你入去嘅。
9: 嗯，
10: 咁所以不過如果佢呢一個咁肥咧，佢可能有糖尿病嘅喎。
9: 係咯，咁肥咁健康就唔會咁肥啦，係嘛？
8: 係啊，所以同埋佢。个状态系正常嘅呢、這个男仔，即系佢虽然咧佢喺2月中嘅时候咧系接受过一个痔疮手术啦，咁但系咧都恢复良好，系啦，咁甚至咧佢去过训练营嘅时候，佢可以自己踩单车去到呢个 camp 嗰度嘅，咁、但系咧就话佢最尾系即系临过身嘅
10: 几日啊，去到。
8: 五十几日啊，佢好似系嗱，佢咪嗱，佢个 camp 开始之前咧，佢哋入营前三日啦，咁就系咧慢慢做嗰啲环境适应啊，调整饮食啊，跟住咧就 make sure 你嗰、那个食饭嗰个 menu 系咪啱你啊咁样嘅。咁但系咧，佢好似入咗 camp 嘅第十五日到，跟住咧就话觉得个肚胀啦，跟住亦都系去洗手间唔顺畅，系啦，
9: 咁咪会呕血咯，即刻。
8: 跟住就
10: 点解啊？点解关呕血事啊？
9: 即系会可能系个肝个肝有状况啊，令到佢。本身會爆光咧，唔記得睇埋睇下可能。
8: 咁佢咧就問，即係有冇啲瀉藥可以提供啊？即係等佢可以 poop 到啊咁樣。咁但係咧，即個減肥營嗰度咧就冇任何嘅提供同埋建議，即係就直接話我、哦、不如你去睇醫生啦咁樣。咁跟住係啦，咁但係咧就收咗呢個資訊之後，一分鐘內咧就即刻去。同嗰、那個即係呢、這個呢位事主去溝通啦，咁點知溝通嘅時候咧，佢已經係佢就因為個時間已經係晏晝四點啦過咗，咁變相啲醫生咧就唔再
10: 冇、醫生睇，
8: 係啦，咁佢就諗住第二日先再睇啦，咁點知第二日嘅時候咧，佢已經起唔到身啦，
10: 哎呀，
8: 係啊，所以其實佢錯失咗個
10: 咁
8: 見醫生嘅
10: 時間
8: 咯，
10: 乜即係咩原因？死亡啊！
8: 佢而家咧就话佢仲未揾到一个完全嘅死因，咁但系咧就话佢发现佢系即系佢喺床上面度过身啦，咁但系咧就见到个口边系有啲呕血嘅血迹嘅，
9: 我都话啦，
8: 系啊，
10: 系啊，
9: 会呕血咯，即系，
8: 系佢呕血
10: 嘅个肝啊，
9: 系啊，
8: 系啊，应该系呼吸唔到，跟住就慢慢失去意识，
9: 啲血
8: 灼亲咯，
9: 即系好多血嘅，呕好多血嘅会，佢咁样。
8: 都几恐怖，
9: 都几恐怖噶，所以但系你唔知，所以未必真系关嗰、那个
8: 减肥事咯。
10: 但系个肝有事都唔会死噶，我谂
9: 即系估系个肝，
10: 即系一定系心脏有事先会死得咁快，一瞓一觉死咗，一定系关心脏。
9: 但系佢肚胀啊嘛，你又唔能够排除佢肚胀，肚胀就系一个signal，
8: 一个
9: 肝
8: 有问题啦。
9: 有事谷晒喺嗰度咁样咯，
10: 咁咪点解个肝会爆咧？
9: 系啦，当然都可以话系肠啦，但系日次系个肝，即系通常都冧埋嘅。
8: 系，所以就系原来即系其实今次呢件事佢咁样过身系咪真系完全关个训练营事咧？其实又
10: 我听埋佢觉得唔关
8: 系啦，
9: 系啊，未必关
8: 事。只不过佢系咁。咁啱喺嗰度嗰位
10: 呢個過程，
8: 係啦。
9: 咁有機會咧，你唔知道有冇食開其他藥物，藥就令到即係藥物性肝炎，即係咁樣又唔出奇。
10: 急性肝炎，
9: 但係如果急性肝炎有症狀啊嘛，你成個人會黃啊嘛，
8: 係咯，但佢冇啊，
9: 佢又冇啊嘛，
8: 係咯，
9: 即係
10: 咁即
9: 係
10: 唔關事
9: 啦，
8: 係啊。不過內地係都幾興呢啲嘅減肥 camp
10: 嘅。我都有朋友去啊，
8: 咁、成唔成功啊？佢
10: 翻年咪又係華美基本部，佢
9: 翻年
10: 佢有成唔成功我唔知，但係我再見到佢嘅時，基本上
8: 佢已經進化啦。
9: 所以你五十幾日咁激進嗰啲咧，一定唔係 lifestyle 嚟嘅。減肥永遠係 lifestyle。
10: 我嗰個係兩個禮拜嘅啫，
8: 兩個禮拜減咗幾多啊？
10: 佢話佢又得喎，好似減咗好幾磅嘅喎，
9: 實得㗎，你日日食蘋果都得㗎，但你每日食蘋果㗎嘛，你每日淨係食蘋果。
8: 過完嗰十四日之後就會
9: 壞咯。
10: 我都試過有朋友真係日日食蘋果，好多年前
9: 嘅
10: 女仔嚟嘅，佢日日食蘋果，佢又做到啊。不過佢還回基本部分
9: 嘅，所以永遠係 lifestyle 嚟，你一定要減肥，一定係要揾一個自己舒服，
10: 食得少，食得少，喐得多，
9: 係啊，同埋係你日日都做到嘅，你
10: 係啦係啦，
9: 個個都一個減肥方法都 work 嘅呢個世界，但係冇一個係 keep 到。
10: 持续、
8: 持续管住把口，做多啲运动就最好啦。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11: 下午2: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肯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2: 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13: Hyrox 呢就係要斗力㗎嘛。
12: 係啊。
13: 主要係力量啦、啊、肌力啦、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呢就有協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協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係你嘅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马拉松呢係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12: 嗯。
13: 唔係一定要全马㗎。半马。10K 都可以廣譽嘅，甚至超馬就係嘅嚇。咁、啊、長跑咧，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12: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14: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
15: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1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7: 新城资讯台，
18: 沿途有我
17: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儿黄君怡。

0: 超级奶爸 Magazine。
1: 其实讲紧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同嘅人格嘅，咁我哋都讲咗好多款啦。咁有一款咧就叫做反驳型人格。我谂睇到呢几隻字咧，你大概都即系脑里面有画面，同埋有几个咁样
2: 嘅。有边几个人系咁？
1: 系啦，咁样。
3: 睇得几多人有容易系有呢个倾向。
1: 系啊系啊
3: 系啊。即系好多时咧，啲人一讲完嘢咧，我讲咗咁啊，我就话唔系啦。咁一嚟讲呢句先嘅。
1: 系啊系啊。
3: 但可能跟住佢讲嗰啲同人讲
1: 一样嘅，系啊，唔系咗先嘅。
2: 但要话唔系，系啦。
1: 即一定会系咁嘅，咁。我哋做节目咧，我哋有时会即系包拗镜啦。咁但系节目后我哋就唔系咁嘅人嚟噶嘛，
3: 即系
1: 嗰个效果啊嘛。咁但系有啲人咧系你无论如果系做节目好或者系真人好，
3: 佢唔系做节目嚟嘅，
1: 佢 keep 住系咁啊。佢讲什么都话唔系啊。例如即系最例如我 OK 一个例子，例如你去超市去买嘢，咁嗰人都会问。要唔要加蚊？要个胶袋啊？咁样啦。咁你正常你话一系加一系唔加，我话唔该。你唔冇胶袋点装啊？
2: 真系咁噶嘛？真系好讨厌。
3: 咁我又未听过。
1: 冇交到我点拎走啊？即系可以系咁样，即系佢总有啲嘢系
3: 系
1: 要即系整下你啊。
3: 佢自己可能好似唔系几顺气啊。
1: 系啦，就
3: 系咁。讲呢啲，因为佢成日都有啲委屈啊。
1: 系啦，咁所以呢个反驳型人格究竟系即系心理学角度究竟会系点咧？咁同埋我哋即系喺我哋嘅即系生活嘅体验里面，究竟佢系会即系带嚟一个咩嘅即系问题啊？
3: 佢成日都唔顺心咯。
1: 系啊系啦，你不如你要讲下有冇呢啲
2: 咩啲人？
1: 系啊，你有冇啲
3: 有啲人系中意咧？谂唔好嗰啲嘅，即系譬如一个譬如个妈妈咁啦，个仔咧一个礼拜嚟揾你食一次饭，咁其实你应该出去食饭应该好开心噶嘛，仔一个礼拜嚟揾一次，但系有啲妈妈就系咁嘅，一个礼拜先揾你一次啫，
1: 系，
3: 佢系用呢个角度嚟对睇翻呢件事，
1: 系即系都唔系认同你嘅，
3: 系啊，佢都唔系认同你嘅，
2: 睇嘅观点唔一样咯，
1: 同埋已经本身唔系一个讨论嚟嘅，佢都可以将变成一个讨论，然后
3: 有啲人就中意咁样睇
1: 嘅，即系例如。你都听过信耶稣啲人都会话耶稣爱你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啲人都可以反驳人格，就话但你唔爱耶稣咧咁样，
3: 系咩？系咩？
1: 即系咁讲啦，
3: 系啊，
1: 佢都可以系咁样噶嘛。
2: 好攰啊，对住呢啲人真系。
1: 咁所以即系一句好 general 嘅 comment， 佢都要同你即系可以系拗一餐死，呢、這个就叫反驳型人格啦。
3: 呢啲系自己唔开心嘅人嚟。
1: 系嗱，但系咁样嗱，先讲咗一个嘅即系结论先啦。心理学里面咧，其实系冇呢个叫反驳型人格。叫 mentative personality 呢一个嘅正式名词，
3: 系冇嘅，
1: 即系冇嘅咁样吓。咁即系喺个精神病里面啊，或者啲主流嘅人格理论里面咧，即系嗰五大人格咧，都冇将呢个爱反驳就变成一种人格嘅，即系冇嘅。咁但系咧，我哋喺度讲紧就系一种日常嘅言语中嘅一啲嘅标签嚟到描述一啲人喺互动中咧就会出现一个沟通嘅模式就但系又唔系一种嘅心理嘅疾病或者障碍嚟嘅。所以如果你系咁嘅话咧，听紧嘅你咧。你冇病嘅，即系我觉得你最多系怪啫。
3: 你定佢唔会觉得自己系咁嘅？
1: 佢话唔系啊，
3: 系啊，嗰啲人咧，就算系咁咧，佢唔觉得你话紧佢嘅，佢唔会觉得自己系咁嘅。
1: 系冇错啦。咁如果你觉得自己唔系咁咧，好大可能你真系咁。
2: 你就系嗰个人咯。
1: 你就系嗰个人啦。即系有冇人即系同你倾偈咧？你啊或者咁咯，我谂你同人讲嘢嘅时候咧，你觉得点解咁成日都会咁唔开心嘅咧？
2: 嗯，
1: 点解成日都会我会咁鬼嬲嘅咧？可能你
3: 系
1: 呢一种。
3: 你就系嗰啲人。嗰啲人有阵时佢又唔系即系话佢嬲紧，佢自己都唔知嘅，佢硬系觉得其他人咧好蠢啊！
2: 系啊，
3: 嗰啲人嗬，
2: 系啊，系啊，
3: 咁都唔识嘅真系。

0: 诶，等我嚟话你知啦。
1: 系，佢又唔系话你知，等我闹醒，
0: 等我
1: 闹醒你，点醒你？系啦，咁有啲特征嘅，有四个嘅特征嘅。咁第一个就系嗰啲对话咧，好快就会变成辩论啦。
0: 啊，
1: 你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你听紧嘅，你发觉好多时倾下偈咧，就会变成咗一个辩论。咁得两个问题嘅啫，一系你嘅问题，一系你嘅对手问题。但系如果你倾亲，都是变成辩论，就好大机会是你的问题了。即如果你跟不同人倾的话、
0: 嗯、
1: 因为正常的人是不会将一个的东西变成一个辩论的、
0: 嗯、
1: 一般来讲、嗯、你哪怕只是分享感受呢，对方都很容易呢，即指出你逻辑上的漏洞，提出反例，咦，是好像我来的，就等交流变成一个输赢之争，而不是理性的。
0: 你就是那个人啊，
1: 原来我就是那个人啊，
0: 真的大
2: 了，你又知道的
1: 咩？是，原来我知道的。我啱先即系咯，即系例如之前嘅金像奖，我就执住阿梁家辉嗰句嘅
0: 嗰句
1: 说话，
3: 四十四周年，
1: 佢话金像奖成立咗
0: 今年
1: 周年，亦都系啦，亦都系我即系重影四十四周年。跟住我就谂，我个反驳就系话，咁咪其实即系年年都系噶啦，你年年都系同金像奖同一年，
0: 即系当三十年嘅时候，我上去我都系入行三十年，
1: 系啦，咁点解今年会别具意义咧？
0: 咁因为佢今年攞奖
3: 台嘛，
1: 系啦，咁所以其实每一次攞奖都系别具意义咯。
0: 咁佢唔系，咁佢唔系成日攞奖啊嘛。
1: 所以试得出阿谭系反驳型人格啦，
3: 两个都系。
0: 唔系啊，我和意佢呢句啊。
1: O、okay, K， 你认同？
0: 我唔和意你系啊， okay, 我认同佢呢句啊， okay, 我冇觉得系一个问题，但你又觉得系一个问题。
1: 唔系，我真系谂啊，个别具意义系喺边度咧？你年年都系同即系金像奖同一年噶啦，咁你都攞过五届，咁其实每一次。都是别具意义，每一届都是跟金像奖同一年的，跌
3: 了落个轮回，
0: 你讲得啱。
1: Anyway， 即是这样啦。好啦，咁第二呢就是很难单纯听完人哋的观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
0: 啊，是啊。
1: 是呢句真系好，
3: 佢听唔到对方嘅说话噶，我觉得嗰啲人，
0: 佢听一半。
3: 系啦，佢同埋跟住佢就扎捉住佢，觉得搲到嗰条尾巴，跟住就不停咁样喺度。扯住嗰个位
0: 反驳，
3: 系啊，
1: 磨拳擦掌，即系对方未讲完，个脑就已经准备回击，而唔系消化紧内容或者听紧对方嘅一啲感受啊表达。
0: 佢赶住要讲自己嗰种态度出嚟啊，其实好多时
1: 系咯，系咪所有嘢都有啱同错咧？系咪即系讲感受都会有错咧？有阵时你明唔明啊？
0: 我觉得系所有嘢都有分啱同错嘅，不过唔使你嚟即系去断定咯，唔使你嚟判，好似判官咁由你嚟讲咯。
1: 系
0: 大家讲下自己，即系譬如话我啊好中意抌垃圾噶，咁哦咁啊，
1: 系
0: 咁你喺唔喺屋企自己抌噶？喺屋企你会抌噶？我问下你咪得咯，即系唔使话哇你又唔得做垃圾虫啊，罚款2000有可能啊咁，
3: 唔使唔较真咯，好似
0: 系啊，
3: 系咯，
1: 即系我都认同所有嘢都有啱同错嘅，咁但系有啲嘢系真实，
0: 由佢咯，
1: 系啦，系真实，但系未必系事实。你的感受是很真实的，但可能是错的，对，的确是，但是你的感受嘛，人家真的有的嘛，那你是不是拗人家的感受是假的呢？
0: 是啊，是啊，拗人家的感受是假的，那一刻真的很忙，不开心
3: 是什么
1: 呢？那些，好，这个就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他对不同的意见是特别敏感的，就是当在一个讨论里面，
0: 跟他不
1: 同，是啊，不一致，他就会很急躁，然后会防卫，甚至乎情绪会升高，然后对于被否定整个人，即是会觉得是很不自在，即是哪怕是别人一个想法都好，他都觉得是跟我不同，就是我被否定了。
3: 嗯，其实他的 core 是想什么呢？即是不是反而是他对自己即是极度不信心，所以才要有这样的状态。
0: 其实我也有试过这样的情景，即是年轻的时候呢，当人家一讲这个呢，我已经有一种看法，他一跟我不同呢，我就会赶着表达我自己的看法，怎样 会凌驾你的看法。其实我都几喜欢辩论的，以前，但我觉得那个辩论呢就不是说一定要赢定点，好想辩多一点，跟着另一件事呢可能辩辩下，跟着自己突然间叮一声是的，
3: 疏通
0: 我刚想不都不是很啱的。
1: 是的，即是你接受自己有
0: 错。是的，是的，你一到讲你才知道的，如果不是你就是这样觉得自己啱晒。
1: 是的，即是我觉得辩论
0: 都挺好的。
1: 是的，有些人是喜欢辩论，但是你看到那个好的辩论就是对方是有机会认错的，或者是
0: 有些位置不是这样拿回扎沙的。
1: 是的，是的，那个辩论是有意义的。好啦，咁至于最后一点呢，這个特质呢就係佢習慣就用对错嘅框架嚟去睇所有嘅嘢嘅，所有嘅讨论嘅，所有嘢嘅就会简化到呢成为係你错我啱咁样㗎，咁而唔係一个多元嘅视角嘅存在。
0: 係
1: 啦。
3: 好似自己攞住个秤咁咯。
0: 呢、這个呢种冇朋友嘅。
1: 呢種冇朋友㗎，係
0: 啊，
1: 你好難揾到啲同你完全同一觀點同埋係一齊啱嘅人㗎嘛，
3: 係咯，唔會湊到佢㗎。
1: 即係我哋三個人都生活習慣啦，係咪？咁我又憑咩去決定？
0: 係啦，係，即係
3: 大家
0: 咧，係咯，同埋你係好叻咩？你嚟批判人哋啱定唔啱？係
1: 咯，你可以講你嘅想法嘅，我諗即係對住呢一類，你可以講你想，
0: 係
1: 啦，就咁啦，我想法係
0: 咁。咁叫傾偈啊嘛，
1: 係啦。好啦，咁所以呢个反驳型人格咧，背后嗰个嘅即系心理学咧，其实有三种嘅特质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即系拆解一下啦。第一就是、一个叫做咧 low agreeableness， agreeableness 就系低而人生，唔爱妥协，亦都唔怕冲突啊，即系呢两系。一孖嘅呢个组合，唔爱妥协，但又唔怕同你冲突，呢个系最惊嘅。
3: 呢啲系维园阿妈、维园阿伯嗰啲 friend 啊。
1: 你阿妈唔系就系维园阿伯？
3: 因为维园阿伯咧，跟住同埋佢话即系投诉大妈，即系就系咩都投诉一餐啊，又或者系咩都要嘈一餐嗰只咯。
1: 系系，
3: 即系佢哋最紧要就要发表。
1: 系啊系啊，
3: 唔好理啱定错，或者件事系咪真系咁，总之就系要发表。
1: 系啊，呢啲系最难搞，因为我唔会认同你。但系我怕事，所以我唔同你嘈。OK， 你唔爱认同你，我又唔怕同你嘈喎。
3: 系啊，
1: 哇！呢下真系攞你命，
0: 但系唔攞命，因为我怕同你嘈，我即刻收声。
1: 系啦，咁即系对住
0: 你，我即刻收声。
1: 系系，咁呢个系你嘅
0: 讲多句都费事。
1: 系啦，咁所以五大人格理论里面咧，嗰个二人性格咧，即系 agreeableness 咧，指嘅就系一个人喺互动里面咧，可唔可以倾向即系体谅啦、合作啦，同埋避免冲突嘅，即系心理学家所讲，咁就被视为。即反驳型人格的人咧，佢哋喺呢一个嘅指标里面咧，通常系比较低嘅。咁佢就比起嗰个气氛咧，佢更加在乎合唔合理吓。咁同埋咧唔会太为咗关系咧而去修饰嗰个立场嘅。对于冲突嘅忍受度咧系较高嘅。
3: 嗯，
1: 即系呢啲人又觉得嘈系冇嘢嘅咁样咯。咁我觉得嘈又唔一定
3: 系
1: 有嘢嘅。
3: 系系
1: 吓。但係佢哋好
3: 理性討論都 OK 嘅，
1: 係啊，理性討論係 OK 嘅。咁所以低，但係呢度佢都咁講，低二人性咧，其實唔係一個性格缺陷嚟嘅。喺決策啊、批判性思考啊、談判裏面咧，其實可以係一個優勢嘅。咁但係喺一個親密嘅情感交流裏面咧，就會令到人咧感到咧，即係俾人頂翻轉頭咁樣咯。係啦，咁啊，轉頭咧，我哋再講埋咧另外兩個嘅一啲嘅即係心理分析啦。
2: 每個中國傳統節日都有獨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後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5: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6: 多儿王君怡。
7: 来发现，
1: 继续讲下呢个反驳型人格咧，喺心理嘅角度里面咧，有啲嘅特质。咁依家讲三个特质里面嘅第二个啦，就系咧。好争论倾向嘅就是 argumentativeness， 就是反驳咧，嗱就反驳咧唔一定系恶意嘅，但系心理学嘅研究指出咧，好争论嘅倾向咧系一种沟通时嘅特质嚟嘅，呢啲人就有呢种特质啦，就系指咧可唔可以透过一啲嘅辩证啦、挑战观点啦嚟到去做交流，咁反驳嘅对象咧，嗱个重点系咩咧？梗系个观点啊，定系个人？系啦，即系个反驳对象，好多时你系对事定对人，系啦。咁就呢樣嘢啦，你可以睇到嗰人係即係討唔討厭啦。咁如果建設性嘅好爭論咧，即係你針對啲嘅想法啊、證據啊、邏輯啊，其實冇問題嘅。但如果係破壞性嘅反駁咧，即係慢慢你抵唔住嘅就人身攻擊咧，嗱咁就會傷害到人。有冇呢啲經歷咧？識唔識一啲咁樣嘅人唔夠人拗就開始鬧你肥啊咁即係嗰啲咧？即係有冇？
3: 係我睇過一個。即系亲身见到朋友佢哋一啲搞笑嘅对话，就系、其实同一番说话咧，朋友 A 同朋友 B 咧都讲咗出嚟嘅，佢哋个观点同埋企嘅角度咧，其实都系一样嘅。但系咧喺另外第三个人去听嘅时候咧，跟住佢哋对呢两个人嘅反应就完全唔一样咯。 即系就话一个就话系啦，你讲得啱啊，你讲得啱，即系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咁跟住，但
0: 另外一个，
3: 其实系同一番说话，同一个角度嘅嘢嚟嘅，就会即刻话佢就话。我叫咗你读多啲嘢噶啦，即系你呢个位你凭乜嘢讲咁多嘢啫？
0: 咁佢系咪人缘好啊？
3: 佢我觉得佢系饮大咗两杯。
0: 如果你咁样讲咧，你话你凭咩讲啲嘢？系咪嗰个人嘅职位啊，所有嘅嘢都低啲咁样啊？
3: 佢系有少少嘅，有少少嘅。
0: 咁你真系有一啲 discrimination。
3: 系咁，所以佢呢个系真系对人唔对事咯。系咯，两个人讲嘅说话一样嘅，
1: 系咯，系
0: 啊，咁啊讨厌啦，
3: 呢个系讨厌，系有呢啲人嘅，所以。
1: 嗯，哇，咁你用职场嚟到去咁样嗰、那个嚟到去反映嘅话，又好真实，即系好写实啦呢件事。好啦，另外最后啦，就系、是、一种教条性嘅叫 dogmatism， 就系反驳，其实咧系一种心理防卫嚟嘅，即系呢种人都有一个心理嘅特质啊。所以你记住，我一讲呢三个特质咧，唔一定系坏事嚟嘅，即系我哋每个人都可以有，但系反驳型人格一定有呢三种嘢嘅，咁就被视为反驳型人格最核心嘅特质之一，亦都系讲咧佢对自身信念嘅高度确信，而且对唔同观点咧系缺乏开放性嘅倾向咁样嘅。咁呢啲叫高教条性嘅人咧，通常唔容易将嗰個唔同嘅意見啦，即係就會仲容易將唔同嘅意見咧就視為威脅啦，然後就偏好咧就係非黑即白嘅思考，對於不確定性嘅容忍度咧係比較低嘅。咁所以咧喺呢一种状态下咧，反驳咧就会成为咗一种维持心理安全嘅方式。否定他人就比起面对我可能唔完全正确呢一种嘅想法咧，系嚟得容易嘅。嗱，就呢个就令到我即系、就是、一般正常人同呢啲反驳型人格嘅分别啦。就会觉得我冇咗揽唔住呢啲嘢咧，我就唔安全，即系一种不安感。
0: 即系要去同人哋争辩咧，先至觉得
1: 即系佢
3: 先有个底气喺度。
1: 系啦，要底气就我冇咗呢啲咧，我点可以错噶？我点可以认同咧？认同你我就好不安啊！即系原来我会错噶喎，咁样咧，好恐怖。
0: 我即刻谂起啲教授啊，会唔会系咁噶？
1: 都唔出奇噶，
0: 系、
1: 都唔出奇噶。你即系识啲教授系咁啊？
0: 我都識得有啲教授咧，就係因為佢有陣時同佢傾偈嘅，我唔係見佢點樣同啲學生傾偈啊，我就係同佢傾偈，佢哋嗰種對學生嗰種權威啊，即係都係我講緊以前嗰啲啦嚇，唔係講而家嘅教授都要去
3: 好後生嘅啫，
0: 係啊，同埋要同啲學生打成一片啊，主動啊，咁啊，但係我講緊嗰時嗰啲，佢咧就係有一種咧好權威嘅感覺咧，就係我嚟講嘢俾你聽。就算我跟他傾偈，我不是他學生，但是都是晚輩，他都會有一種聽下你說什麼那種的態度。
1: 但是會想怎麼反駁你呢？
0: 我其實他又不是反駁我，有一些就會覺得你這種這樣的態度，就是你現在這樣說這些東西，就是因為你的能力只是說到這些東西，就俾你感覺咁樣。咁、我有一次咧就睇一本書，我都唔係俾佢知，佢俾我睇咗，我擺咗喺度。呢本書係邊個噶？哦，阿譚美英噶咁。咁咪嗰度嗰本書咧就係、是、講哲學嘅，咁啊好厚嘅，係我自己新買嘅書啦。跟住咧，佢一睇咗之後就話：呢本書係我，你應該未有能力睇。
1: 哇！呢句評價真係。是我听过咧，即系最 harsh
3: 最 harsh 嘅句说话咯。
1: 即系你连睇资格，
0: 我又嗰时我又冇咁 harsh， 我只系觉得哦系噶，原来即系因为佢好叻啊嘛。
1: 系
0: 咁啊，所以我就谂啊，唔、觉得有啲唔明啦咁。
1: 哦，咁你、你又唔争气，你又真系唔明，都系有啲。
0: 我又真系唔争气。
1: 系啊，喂，咁啊好，嗱，今日我哋讲咗即系呢啲嘅即系人格特质啦，我哋迟啲有机会咧就会讲下遇到呢啲反驳型人格咧，我哋应该点
0: 样应付？Savage.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会国事访问北韩两日，将会是他时隔大约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亦都是中朝最高领导人时隔大约九个月后的再次会晤。习近平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到北韩访问。韩联社引述分析认为，习近平将会借此行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韩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回来本港，本港天气极端酷热，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4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多区气温升至35度以上，当中上水的气温高达 36.9 度。天文台说，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明日至到下星期中期，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一带徘徊，地区会有大骤雨。劳工及福利局宣布，宏福苑居民透过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豁免计入综援、长者生活津贴以及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资产，为期三年或者至到新购自住单位完成交易日，协助居民逐步重建新生活。劳福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有关的安排和细节，居民如果有疑问可以和一户一社工联络。中东紧张局势导致油价上升，竞争事务委员会早前会见油公司代表，呼吁提高资讯透明度。竞委会新任主席翟少

0: 教堂表示，委员会好重视油价问题，近期油价趋势只有上升，而不是有升有跌，认为有需要，而且是合适的时间再进行研究，了解清楚油价的实际情况，以及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确保油价不会存在反竞争行为。他说，竞委会即将开始相关的研究，详情适时公布，而竞委会需要出师有名，在怀疑出现反竞争行为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其他工作。内地近日整顿非法跨境投资活动，《星岛日报》引述市场消息说，中证监近日在深圳会见香港券商负责人，了解他们整治内地存量客户的最新情况，再次明确提出各项监管要求，包括暂停境内线上开户、停止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服务等。报道说，自今个星期开始，有本地券商陆续进行整改工作，包括禁止内地客开户、清理违规客户、调整境内服务。早前被中证监点名的三间券商已经相继落实具体调整。不过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消息说，有港资和美资的券商可以为亲自来港并持有香港或者外国银行户口的内地客开户，但必须证明资金来源合法以及签署声明。另一方面，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瑞银原定今个月在内地举行的中期财富展望活动已经被推迟，而汇控虽然在内地举办的活动如期进行，但就不鼓励驻香港的私人银行家进行非必要的内地出差。瑞银拒绝置评，汇控就说期待下星期在中国举办的投资展望活动，相关行程会如常进行。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0: 就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0: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0: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呢？其实
0: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0: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0: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
4: One Music Corner。
5: 声音穿梭，就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6: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7: 多儿王君怡。

0: 我在网上面睇到一篇文章咧，佢就系话要多谢佢嘅闺蜜嘅所有一啲无价嘅事件。咁佢嗰15件嘅事件咧，我觉得唔系净系 apply 喺女仔闺蜜度嘅，即系 even 系男同女嘅好朋友啊，或者系男仔同男仔嘅兄弟情啊，其实咧呢一个嘅。呢一扎嘅無價其實都絕對啱用嘅，係、但係呢一啲即係唔係一啲話好實際，可能大家去咗一個旅行，或者大家去咗一個遠足，又或者個 road trip， 即係唔係呢一隻嚟嘅，但反而係一啲好細細嘅事，好日常可能會發生嘅嘢，係啦，但係就其實係無價之寶嚟
1: 嘅，
0: 係啦。我哋可以慢慢去傾下，因為佢有成15個 list， 我都覺得幾贊同嘅，即係有時係你就咁。你就咁提起嘅时候咧，你会谂翻起，你先会觉得啊，系
2: 系
0: 有呢啲 element 喺度，系啦。但你平时你就唔会留意到啊，原来呢一啲唔系必然嘅咁样咯。好啦，第一个咧就系佢就话谢你总是对我诚实，系啦，即系要好多谢你嘅好朋友
2: 总是对我诚实。
0: 呢、這个我觉得好难噶。即系如果佢见到你，
2: 啊、就算你闺蜜都唔系成日都诚实嘅、人根本就唔系成日都诚实，
0: 系
2: 会因应嗰个情景咧，系 啊，然后大家都几好咁样，咁就讲咗个，咁就做嗰件事啦，
3: 系、不过我就会觉得咧，嗰、那个嘅唔坦白。如果是源自於怕傷害關係啦、即某程度上傷害關係咧，咁、我都 OK 嘅。但如果那個嘅唔坦白是因為自身利益咧，咁呢個就唔能夠接受啦。
2: 是啊，
3: 即自身利益就係唔
2: 就最唔好。即譬如你有陣時候，我都試過有種情景，就係你同你自己一個好朋友，但你明知佢係唔中意聽到呢啲説話嘅、而我係覺得係咁嘅，咁、我都會忍咗佢唔講嘅。
3: 系咯，系
2: 啊，
3: 就
2: 系咁样
3: 咯，
0: 但我觉得咧，如喺即系呢个谢谢你对我诚实咧，其实另外一个睇法咧，就系有啲其实你做得佢嘅好朋友，你明知道有啲说话佢系中意听同唔中意听噶啦，但系亦都有啲说话佢需要听同唔需要听咯。
2: 系啊，
0: 即系点样可以用一个最诚实嘅。嘅角度或者態度去講一啲佢最唔想聽嘅説話，但係亦都希望佢隻耳仔係打得開去聽嘅。
2: 係啊，你係會刻意咧去用一啲時間去扭轉下嗰種講嘢嘅方式，係咪啊？你願意用時間嚟到去諗下，
0: 係啊，
3: 即係你順捋咗好多下嘅。
2: 系啊，
3: 原来先谂咩？
0: 系啊，呢个就
2: 系
0: 个 main point 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系真系要好好朋友先会做到嘅嘢咯。因为你唔系咁 close 嘅朋友，其实你第一你唔会嘥呢个时间，你唔会嘥呢个 effort。
2: 佢做唔做都冇所谓，
0: 佢听到冇所谓。
2: 好朋友，你真系想佢咁做，
0: 系啦，你想佢
2: 好啲，
0: 系啦系啦，所以呢个系都难嘅。第二个咧就系你要多谢你嘅好朋友，总系令到你变得好开心。即系有时咧，可能系即系同佢可能冇乜特别嘢发生嘅，净系可能去散个步，或者去饮杯咖啡，你都会觉得系好轻松地，都有一种好正面嘅感觉嘅。即系你唔会觉得佢见完佢好似取走咗成粒电咁样，反而系觉得哇好舒服，大家冇嘢讲，可能大家系揿紧电话，咁你都觉得系。是 OK 的咁样咯，系啦，总系令到你好开心
2: 嘅。我真系好少可冇嘢讲，我未试过其实。
3: 系，所以你咪坐喺度。
2: 我意思，我而家坐喺度咧，我系翻紧工嘅，我
3: 系
2: 要讲嘢，因为听到话一唔讲嘅。我问题就系话，我意思同朋友一齐咧，我真系未试过系唔知讲乜嘢。

0: 系
1: 啊，未试过，真系。
0: 其实
1: 无论系咩朋友啊，重要。
0: 我哋呢一行咧，特别系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好多公司嚟 office 工咧，同事之间未必一定做到好朋友嘅，
2: 绝对唔会添啊！我觉得
0: 未必一定做到好朋友，但系咧呢一行咧就好得意嘅就系可当然好多做唔到朋友，但系咧又比较多系可以做到朋友，因为大家比较明
2: 系大家嘅处身，
0: 系好得意嘅，即系呢个工种系有啲奇怪嘅，
2: 系
1: 同埋我觉得咧，如果系好朋友嘅时候咧，即系虽然唔系话大家冇内容去 share， 而系有时咧大家可能好攰嘅状态喺同一个空间入边咧，即系等于男女关系都系男女关系。如果你觉得大家系有爱嘅话咧，就算大家一齐静默咧系冇问题嘅，呢件事系觉得 OK 嘅，系。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话都一样，就是大家在一个空间很静的话都会觉得是不会有那种尴尬或者即是奇奇怪怪的感觉。所以其实如果是一个真的很好朋友的话，其实只要他的人在这里存在的话，在你旁边你都会觉得很自然地很开心的。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要多谢你的好朋友跟你一样那么奇怪咯。大家会跟好朋友做一些很唔一样嘅嘢啊！
0: 做啲好白痴嘅嘢，阿坦唔会嘅。
1: 我都觉得阿坦应
2: 该唔会。我其实系会做自己想做嘅嘢就做嘅，我唔知嗰样嘢奇唔奇怪。
0: 嗯，
2: 我冇一啲刻意话要做或者唔做。
0: 正路呢啲嘢，即系你会低能一下，即系同啲朋友，你会唔会即系做啲好低能嘅嘢？即系咁多年。
2: 例如咧，
0: 我
2: 唔知咩位置，
1: 我唔知你个 standard 系点，
2: 但我唔知咩叫低能。
0: 即系一啲唔系好常，你唔系犯法啦，当然，但唔系好常态嘅嘢。即系例如我例如细个成班 friend， 掉咗条友入去个超级市场购物车度，拱入超级市场，即
2: 系
0: 呢啲咁样嘅嘢。
2: 我一定唔会。
0: 嗱，系即系
2: 一定，我谂都谂唔到要做咁嘅事。
0: 系啦，或者即系除下人条裤啊啲，即系男仔冇。
2: 我都几反感人咁做添。
0: 系啦，系。
2: 因为我觉得你除人条裤咧，你系虾紧人啊。
0: 系系。
2: 嗰个系一个弱者，你先除到人条裤噶嘛。
0: 唔系啊，佢条裤松咯。
1: 嗱，我仲有多个 example 睇下有冇可能有。嗱，我同我嘅 group 嘅好朋友咧，我哋好兴咧就系、是、以前我哋好中意睇一套嘅电视剧叫做《How I Met Your Mother》嘅。咁我哋睇到系真系背晒嗰啲每一集啊，都要知道发生咩事，唔可以系啦，每一个 element 都唔可以 miss 嘅。咁我哋睇完30分钟，因为佢一集得30分钟嘅啫。睇完30分钟之后咧，就大家坐定定，一齐问大家问题，觉得有可能 miss 咗嘅嘢咯。
2: 哦，哇，喺考试考咩？
1: 系啦，我觉得正常人咧。佢未必会咁样睇剧嘅，
2: 但你又有志同道合嘅人一齐做呢件事、啊，
1: 甚至系中意我哋中意同一首歌，我哋
2: 系
1: 要倒翻
2: 忆啊，
1: 倒翻转读翻个歌词出嚟，我要
2: 哦，
1: 系啦，咁所以大家
2: 玩咁、啊，
1: 个 group 系有各自唔同一啲奇怪嘢，系你净系想即系喺呢个 group 先会发生嘅嘢咯。系啦，系咪真系冇啊？
2: 都有趣喎，
0: 唔系我都系个自己 group 啊，睇我哋自己 group 改啲名啊。
2: 系咪男仔
0: 唔系？到依家我哋有嚟几个 family 一齐都会做啲好低能嘅嘢啊，但系会改，即系好奇怪，唔识讲啊。
2: family 咯，而家有小朋友，
0: 系啊，
1: 第一个心境都好小朋友噶
0: 咋，即系几个
2: 大人、
0: 大人啦、父母咁样咯，咁都会。即系讲废话，唔识讲啊！
2: 废话，
0: 即系例如
1: 可能唔出得街
0: 啊！当然啦，我要谂出得街真系好难。即系例如有人去买一张好白超低能嘅，完全唔系凳嘅凳，咁我哋就笑一晚，然后攞张凳影咗张相，然后就摆咗喺个 group 度做个，
1: 就编咗个 message，
0: 编咗做个系啊
1: ，profile picture
0: 系啊 ，profile picture 啊，然后讲埋呢个低能嘅，
2: 即系攞嚟玩下。
0: 系啦，
2: 系嘛，即系攞嚟玩下，轻松下，
0: 系啊，
1: 系
2: 无关痛痒，
0: 无关无关痛痒，梗系无关痛痒啦。
1: 系咁，同埋呢啲奇怪嘢，我觉得系代表住嗰个好朋友佢哋中间个 bonding 咯，即系佢哋个可能嗰个语言就系得佢哋个 group 嘅朋友先会知，先会理解咯。
0: 嗯，
1: 系啦，呢一个就系好朋友先带到俾你嘅奇怪感觉啦。
0: 嗯。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 5月30号，五月份啊，压轴呢期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城劲爆流行榜。
2: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5: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4: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谢黄君怡。
8: 来发现。
9: 继续翻嚟讲一啲咧，即系闺蜜或者好朋友、好兄弟友嘅，即系多谢你嘅一啲嘢啦。下一个咧就系谢谢你如此无私地付出，呢个就我觉得个重量就劲啲啦。即系可能系有时啲关心或者系一啲关怀系
10: 无私地付出，
9: 系啊，你会觉得好可能系令到佢变咗
10: 工都唔翻去陪你睇医生，
9: 咁我呢个又得，我觉得。
11: 你嗰啲无私都好鸡
9: 喎，哇！点无私法？
11: 你啲无私好渣下喎，你
9: 我觉得系睇下点样令到对方好啲咯，无私地付出。佢话呢度网民就话佢可能受过佢好朋友就系激励佢做一个更加好嘅人啦，会此生处地去为佢着想，真系系会令到佢觉得自己个世界系好咗嘅。
10: 嗯，不过有一个 case 看看你哋觉得我有冇无私地付出先。
9: 好啊，
10: 咁啊话说咧，我有一次咧就接一个电话，咁啊一个艺人嚟嘅，佢咧就打电话俾我，佢就话啦，喂，坦白我而家咧突然间咧要一笔钱啊，咁咧我要你借钱俾我咁，哇吓，我真系冇喎。咁系你咁急啊？不如咁啊，我帮你问下我啲朋友啊咁。跟住转头咧，佢话。其实我玩你啫，咁。
11: 哦。
10: 其实喺电台打嚟嘅，仲要而家出紧街嘅。
11: 哦，系啊，我做呢啲啊。
10: 系啊。咁啊，跟住佢话：，不过你都好，原来你冇，你都可以帮我去揾嘅，咁样。
9: 系。
11: 哦。
10: 嗰个就系邓建宏啊。
11: 哦。OK。咩节目嚟？
10: 我唔记得啦，
9: 好多年前，
10: 佢系好似系啊，就好多年前。
9: 系啊，系啊。
11: 系 OK OK。咁但即系你都
10: 咁，我有冇无私地付出啊？
11: 你冇无私地付出，你都系你 friend 有咯。如果想借俾佢，我帮唔到你啊！我帮你搵啲 friend。
10: 但系我啲 friend 都系因为我先借嘅啫。
11: 唔系啊，你都会讲系因为你唔会噶，
9: 你唔会话因为你借噶，
11: 你借噶，唔系咯？你都会话系啊，邓建宏要借，
10: 我唔会讲邓建宏噶喎，我点会话俾人知邓建宏需要钱啊？啊，我有个朋友佢咁，我又唔方便，咁你有冇帮我借到？
11: 有冇多少可以借下咧？
10: 系咯，就咁，
11: 你唔会成功噶，
10: 我冇理由将人哋需要呢啲嘢讲俾人听噶喎。
11: 咁你
9: 咁人哋都唔会
11: 系咯？你朋友事你又唔借？
9: 一个无名氏点会肯刮笔钱出嚟？
10: 就系我呢一个。
9: 你做个 sponsor， 做个担保人，因为
10: 我做个担保人咯。
11: 哦，即系你如果做到咁样，做个担保人，
10: 你觉得应该要讲俾人听嘅咩？
11: 唔系，如果你唔讲，你要做担保人，人哋贸贸然系唔会借钱俾你。
10: 咁咪唔借咪罢走咯？咁我都唔可以将嗰个人嘅而家嘅经济状况讲出嚟噶。
9: 嗯，
11: 当然啦，我明，我梗系明啦，但系我就谂唔到个逻辑系点可以唔讲一个人嘅，即系啲底蕴情况底下，佢会借上借，即系依系借上借啊嘛，依家
9: 系
11: 嘛，佢借俾你借俾佢，呢系难啊嘛，即系你做唔到嗰个效果噶嘛。但因为邓建宏，大家都知道 ，OK， 邓建宏原来有需要咁样。
10: 哇，你讲咁多次咧，人哋真系以为邓建宏需要借钱，
11: 邓建宏唔需要借钱，
10: 但呢个系玩笑嚟嘅，
11: 系啦，系
9: 游戏嚟嘅，
11: 咁样。
10: 唔系，其实当时佢讲完之后咧，我反而即刻释怀啊！系，好耐，原来你真系你唔系真系你冇事，你唔系真系咁急要需要钱，
9: 系咯。我都觉得呢个都无私地付出啊，系咯，即系做咗，因为做担保，用个名，自己个
11: 名
9: 义担
11: 保嘅话，
9: 系咯。
11: 但系佢冇
10: 帮佢借，梗系担保啦，咁咪点啊？
9: 系啊，
11: 但系其实担保有冇用咧？
9: 即系有可能有嘅，即系如果有好信，
11: 你帮佢还咁。
10: 唔系噶，呢个世界上系有啲人咧唔会问咁多噶，即系你借，你系借就唔会问你攞嚟做咩啊？咁又会借俾你，一系就唔借俾你。
9: 嗯，
11: 系
10: 咁咯。
11: 嗯。
9: 有嘅，
10: 有噶，
9: 有嘅，
11: 好啊。
9: 下一个咧嘅多谢你嘅好朋友嘅咧，就系多谢你同我讲我喺边一度出错，同埋你会同我知应该点样去修正咯。
11: 嗯，
9: 系，尤其是喺大家自己喺一啲好迷失嘅位嘅时候，
11: 即系佢好清晰睇到你个问题喺边，然后都可以俾到一啲合宜嘅建议。
9: 系啊，
11: 嗯，咁呢个好成熟嘅朋友咯。因为很多朋友都 是喂，我讲咁多，饮饮，
10: 我识唔到呢啲朋友噶，真系喎，成日话饮饮饮，咁我都冇。
9: 你隔篱嗰个咪系咯，
11: 系咯，讲啦，饮
9: 系。我觉得都有嘅，即系尤其是可能男仔佢哋就未必会咁 blunt 咁去讲出嚟嘅，但系咧、女孩子如果真系成 group 人咧，可能大家见到有一个女仔近排有啲状态，真系有啲。是要话佢噶啦，咁样咁系会同佢讲嘅，我觉得 girlfriends 嘅话系会嘅，会嘅，系我自己都会咁样讲嘅，佢听唔听我唔知啊，但系我哋嗰 group 嘅 girlfriends 都会指出再加 make sure 佢修正到。
10: 年轻嘅时候我觉得会啊，即系觉得当佢有问题出现咗咧，自己就觉得应该可以咁样解决，不如你咁做啦咁。但系而家咧，我系唔会。
9: 有冇话系几时开始变到唔会啊？
10: 我又唔会饮噶，其实咧我饮酒咧，我觉得开心先饮噶，我唔开心我唔。
11: 饮完咪开心咯，
10: 我唔会啊，
11: 饮
10: 系我饮紧嘅时候啲酒唔好饮啊，好古怪噶，你嘅心情根本咧就觉得啲酒唔好饮，同样系嗰一樽酒，我就咁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唔会话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咧系会攞酒嚟饮，
11: 但我又冇谂过青岛会分到咁多层次嘅，即系
9: 入 premium 系啊嘛，
11: 系啊你嗰啲同我有啲
9: 青岛2.0咁
11: 样，唔开心仲要饮咪嘥啦，嗰啲饮完
9: 即系 light 就 light calories 啫，
10: 开心嗰时零舍口渴嘅咩？要
11: 饮唔好讲，好啦，到你
10: 系饮到佢瞓咗喺度先，嗱冇事啦，啊冇嘈冤巴闭啦，
11: 系老婆嘅，诶第一床头打交，床尾打过，
10: 成日喊，诶烦啊！
9: 真系怒气，咁所以有啲网民咧就话好多谢佢嘅好姊妹咧，好认真同佢讲，佢当时有啲乜嘢嘅做得唔好，或者系迷失惘然嘅时候咧，系会至少系鼓励住佢，甚至系俾一啲最温暖嘅说话佢哋咯。
11: 嗯，
9: 转头翻嚟继续讲一啲关于闺蜜嘅小情趣啦。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2: 下午3:31，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3: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14: 民生无小事，
13: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1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5: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6: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7: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是我哋支持超过二十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6: 长江集团第二十一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八点至十一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20: 新城资讯台，
21: 沿途有我，
2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2: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插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0: 当然黄君怡。

0: 好，下一个呢要多谢好朋友会做嘅嘢呢，就係要多谢佢总係会諗起你。即係可能见到一个身边，可能去 supermarket 见到一个哦佢好鍾意嘅薯片，或者係一啲佢突然间想要嘅 supplements 咁样，咁佢都会即刻 text 佢就话喂我见到呢一样嘢，又或者我见到个一篇文章好想 share 俾你睇嘅，即係佢都会係无时无刻或者係觉得啱你嘅时候佢就会即刻搵起你同埋想起你囉。
1: 嗯，我哋但呢个男同女好唔同嘅，男仔个 group 咧就会系即系有，我哋会例如觉得有个男仔佢中意啲比较即系身形庞大同埋
0: 年纪
1: 大嘅女仔女人啦，咁一见到有
2: 女
1: 士啦，咁啊一见到例如有啲相关嘅新闻啊嗰啲啊，哇，咁我哋就会即系 forward 俾佢睇，系咪
0: 你女神啊？
1: 系啊，系咪女神啊？即系咁样啊？
2: 咁
1: 系啦，
2: 咁关心，
1: 好关照嘅，真系嘅，系啊，系。
0: 佢哋呢种关照，女仔嗰阵可能见到就话，诶，你中意嗰只唇膏啊，嗰只香水啊，咁样出现咗新。就会有呢一啲。
2: 哎呀，唔知道我系咪自私咧？我从来冇呢啲感觉嘅。
1: 咩感觉？
2: 即系会觉得嗰样嘢有谂起啊，佢都中意呢样嘢，我冇喎。
1: 嗯，但系你根本唔知中意啲乜啊？
0: 又或者
2: 啊，都可以系。
1: 系咯，可能
2: 我都唔系好知人哋中意乜，
0: 或者你自己都唔会有一样嘢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咯。
2: 都系
0: 嘅。系咯，欲望唔系好多，我觉得阿谭。但对嘢食就唔系，嘢食同酒嘅欲望可能。
1: 佢嗰个系，我觉得你对嘢食嗰啲唔系欲望，系个要求。是个要求，即是你不是一个欲望，我觉得你是个要求来的。即是我有一个某一个 standard 要到呢才可以塞得落口的。就这样。
0: 好啱啊。
1: 是的，你不是要追求什么东西，但如果我要吃的，我
0: 这个就是我的 standard。
1: 但我就不会主动追求要吃，一定要吃这一样东西，但我如果有在这里就最好达到这个的。
2: 都是的，所以我去旅行很开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呢？譬如我记得几十年前第一次去越南。越南好多街边喺度食嘢喎，我好开心噶都系，我唔会话污糟噶嗰间，我冇呢啲 concept 噶，人人都系咁食噶啦。咁我就坐，仲记得坐凳仔嗰度啊。咁咧，跟住我就喺嗰度黐住摆好多啤酒，跟住就叫佢啲嘢食，系咁自己又有饮啊，又食咯，好开心噶。咁我又唔会介意话其他嗰啲嘢。但跟住下一餐咧，我就去一啲即系好靓嘅餐厅嗰度食饭。我两样都中意
1: 嘅。咁你就系歧视香港茶餐厅嘅，你咁样，
2: 唔系我系我嫌佢贵啊，唔系就系我心底话俾你
1: 知，真系太贵，即系几廿蚊食碟我屋企都煮到嘅嘢，
2: 咁又唔系话煮到你，譬如你煮呢个星洲炒米，我自己喺屋企整星洲炒米啦。其实你买好多材料都好多钱嘅，
1: 系，
2: 但系咧就系
1: 切丝咧，几多丝要切？
2: 系啊，几多丝要切？咁啊，但系问题咧就系，我觉得喺茶餐厅食嘢咧，我成日感觉吓，我有一个 concept， 啲嘢食咗唔系几健康啊，即系会觉得咧又好肥，我又冇食到啲咩落，
0: 有好多油，
2: 跟住咧食啲米粉，即系我自己中意煮下，即系唔系话成日食。咁我究竟喺茶餐厅食乜嘢咧？我譬如中意食牛牛肉，茶餐厅又好似冇咩牛牛肉好食，咁你食干炒牛河。牛一围真系好好食嘅，咁、
1: OK，
2: 但系你唔系你成日会去食嘅嘢，
1: 系系，所以你谂起又未必会一定要吃。
2: 我谂唔到食乜嘢啊，
0: 系有要求嘅，
1: 系咯，佢都系有要求。
0: 好，下一个咧要多谢好朋友嘅话咧，就系要多谢佢唔会喺其他人面前去批评贬低你咯。我觉得呢个都几紧要，即系你睇你嗰个朋友对你系咪真系好真心嘅话咧，就算喺任何嘅环境之下 ，even 可能当下你系有机会有嘢系做错咗，
2: 冇错，
0: 佢都冇加把嘴，或者佢冇
2: 赞成，
0: 系啦，呢个好紧要，
2: 呢个好紧要，
0: 系，
2: 因为好多人都犯咗呢啲错
1: 嘅，
0: 系啊，你只讲一句嘅啫，
2: 佢只系觉得咧我讲事实啫嘛，
1: 系
2: 就
1: 系
2: 咁，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
2: 事实就
1: 系
2: 佢自己嘅谂法
1: 嘅
2: 啫，
1: 呢做唔到好朋友嘅，即系如果佢会咁样，即系我个名喺佢口里面系唔安全
0: 咁样出现过，
1: 系啊，咁所以我系做唔到好 friend，
2: 其实都冇谂过要同佢做 friend 嘅，但系咧当大家见你嘅时候咧，好似你好我好冇乜嘢啊咁，原来佢背后咧又会咁样形容嘅，
1: 系真系。
0: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自己，即系唔好乱批评你嘅好朋友。下一个咧就系大家有冇啲好朋友系唔系喺香港噶，即系分隔两地嘅？
1: 分隔两地都有嘅，有嘅。
0: 我个 best friend 而家系喺新加坡嘅，系啦。跟住咧，我哋咧就即系见嘅时间一定唔会多啦。咁但系咧，我哋每一次倾偈嘅时候咧，大家都会 就问哦，你 family 点啊？哥哥细妹咪系啦，细佬咁样
2: 问埋身边嘅家人，
0: 一定会问埋大家家人嘅，同埋就算系两边我哋两个好朋友咁样分隔两地咧，大家但系大家都会一啲好无谓嘅 catch up 都尽量会有咯。
2: 哦，
0: 系
2: 例如咧，
1: 咩叫无谓 catch up 咧？
0: 因为咧，
2: 突然间讲声早晨。
0: 哦，因为咧，佢系一个好唔中意睇电话嘅人嚟嘅。
2: 哦，跟住咧，好嘅，有啲咁嘅人。
0: 系啦，佢个电话系
1: 自己嘅，会又喺度，好烦喎！你咁样一个，
2: 我好少有啲人啊，我有共鸣啊。
1: 嗱，
0: 但呢样嘢系好危险嘅，因为咧，但因为佢系得佢自己一个女仔喺新加坡，佢 family 喺香港，跟住系其他嘅 siblings 咧喺英国嘅。咁佢咧亦都系有即。佢嘅情緒亦都唔係特別穩定嘅朋友嚟嘅，咁變相咧係你一揾唔到佢咧，我會驚嘅。尤其是一個踢太耐咧，我更加驚。係啦，
2: 咁
0: 所以
2: 係因為呢樣嘢啫。
0: 係啦，咁所以我有時咧啲 message 我可能 send 俾佢就話 just say hi 咁樣，咁佢有反應，我就冇就再 knock knock 咁樣，咁佢就可能就咁深深咗個 message， 咁我就知道 OK 佢係
2: 你講啦。如果佢情緒波動嘅時候會點噶？
0: 佢情緒波動會點啊？
2: 即係你咁擔心，你其實你覺得佢會點啊？
0: 佢唔係特別安全噶，我覺得。
1: 嗯，
0: 係啦。
1: 即係驚佢
2: 咁嚴重
1: 㗎，係
0: 啦係啦，即係佢
2: 嚴重㗎，
0: 或者可能會瞓得太多，或者係、即係又會
1: 熬出病，
0: 係啦，
2: 即係生活會亂曬龍咁樣。
0: 有機會嘅，
2: 有機會
0: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
2: 真係幾唔好，
1: 同埋真係要
0: 係啊，同埋始終係而家我覺得喺呢個社會咧，大家有即係情緒啊壓力嘅煩惱咧太多啦，同埋有任何嘅 trigger point。可以令到件事發酵得好嚴重咧，係、真係一下子嘅事嚟嘅啫。
1: 嗯，
0: 係啊，所以
2: 呢樣都真。
0: 我覺得就算大家唔喺同一個地方，但係都盡量 catch up 下，即係咁樣係個心會安啲。
1: 嗯，
0: 咯，係啦，係啦。咁、所以就算分隔兩地咧，都可以即係、大家維繫到咧，都係一個幾緊要嘅嘢嚟嘅，我覺得。另外下一个咧就系要多谢你嘅好朋友喺你嘅好时间同埋坏时间都喺身边，即系唔会话因为你喺近排系逆境啊，跟住就掉低你啊咁样咯。呢个都几紧。
2: 咁啊，呢个就佢基本系一个好朋友嘅要素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知道你唔系开心，佢会主动揾下你啊，陪下你啊，咁呢啲真系好基本。
0: 系啊，笑陪你笑，喊啊陪你一齐喊。呢啲就最基本咯。
2: 咁我又好少陪人一齐喊啊，我就觉得啲咁你都喊啊。
1: 系咯，你自己都唔多喊，
2: 唔使喊
1: 嘅。咁冇嘅，陪伴就好紧要嘅。
2: 陪伴
0: 系咯，几紧要嘅，几紧要嘅。
2: 系咪记得人讲过嘅嘢啊？即系譬如咧，我最近我有个朋友咧，唔系成日见嘅，系训练班同学嚟嘅，即系偶尔咁又见下咁啦吓。咁咧就佢。嗰次佢講完，佢話：我將會同我兩個仔咧就去日本旅行啊咁啊，咁咧跟住我就記得呢件事啦。咁我咧就其實唔記得咗佢邊一日嘅，咁我就知道係咁上下噶啦。咁我就 WhatsApp 俾佢話：我話預祝你同你兩個仔咧就喺度有個愉快嘅旅程咁咁咁。哇！你咁好記性嘅，咁即係佢諗住純粹講下嘅啫咁。咁我覺得有陣時你就係會記得人哋講嘅嘢，然後跟住會套用翻人哋講過嘅嘢咧。我覺得呢個人係幾窩心
1: 嘅，
0: 系，同埋好似有时对方系记得你讲过嘅说话咧，你都会觉得系好似佢唔止记得之余，仲要系佢系有帮你分析过，或者系真系摆喺心入边，嗰、个感觉咧系两个关系都会几 close 咯。系呢、這个都好重要。
1: 嗯，
0: 好，下一个咧嘅要多谢你嘅好朋友咧，就系、你要多谢佢俾咗咁多好美好嘅回忆嚟，即系就算系一啲好琐碎嘅片段啦，过咗几年之后咧，你回想翻咧，都会觉得哇，嗰啲系一个你永远会珍藏，甚至系望翻转头觉得、可能未必会发生多一次噶。
2: 会唔会系你呢啲阿里路亚人咧，觉得呢啲叫感恩、
1: 感恩，好多嘢都要感恩。
2: 即系佢哋，但系佢呢个咁样咁
1: 嘅，
0: 佢哋感恩 every day 喎，
1: 系咪？死唔去都已经可以感恩啦喎。嗰啲
2: 即系
1: 我
2: 记得曾经发生嘅嘢，恩典。
1: 你问我冇用嘅。
2: 咁攞嚟落问下你呢、這、一个系咪真系有呢个感觉喺度啊嘛？即系感恩嘅感觉。
0: 但系美好嘅回忆系。即系就算你边个岁数咧，你望翻转头前几年都一定系得几个嘅啫，即系唔会太多嘅。啲好，即系如果真系好 好 highlight 嘅回忆嘅话，所以通常嗰啲好 highlight 嘅回忆咧，都会 include 咗系你最身边最好嘅朋友咯。
1: 嗯，
2: 但系往往咧，我又有一个咁样嘅现象咧，我最近即系同啲又系训练班啲同学啲女仔，即系个别啊，譬如我同完你倾偈，又再同你倾偈两个唔同嘅场合，咁我同样讲呢一件事，佢哋两个都唔记得。
1: 嗯，
2: 但系呢件事明明系以前一齐发生嘅、哦，
1: 嗯，
2: 佢问翻我点解咁嘅嘢都记得嘅？
1: 会系因为你系件事嘅主角、啊，
0: 系你系个 highlight 咯，
2: 唔系唔系，我咪正话讲话，就系、是、有一个师兄佢过身，佢过身之前我去医院探佢，我话因为记得当年我哋考训练班嘅时候咧，佢系落嚟帮我哋排戏，佢系做导演嘅，佢只系。佢系早毕业过我哋六年，但佢当时系公司嘅导演，咁、佢就帮我哋排戏，所以我好记得排考试你好紧张噶嘛，咁、你咁跟嗰个导演系同你排，你会好安心，因为呢个系你嘅系都系训练班毕业，咁你有一种特别嘅安心咯，我自己觉得，咁、你会记得呢件事，佢哋唔记得噶、哦，
1: 可能佢嘅感觉冇你咁强烈啦，即系对于当时回忆，你有紧张，然后又有安心。
2: 哦，有个过程咯，
1: 系啊，有个过程，佢哋可能觉得根本、就
3: 是、有个老
1: 师咯，系咯，二个食生菜啦，系啊，睇唔打嘅老师咁样，
2: 又飞你一刀，唔系飞我一刀，佢又讲得啱喎，因为当时嗰个同学咧，我哋考训练班咧，一嚟要考三次，我考三考足三次，佢系一嚟考第一次，人哋惊佢嚟唔嚟读啊，即刻签啊，
1: 哦，系咯，所以佢得内容易就冇咁容易记得咯，
2: 有道理。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嘢，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嚟紧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自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想表达。

0: 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3: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0: 多儿王君怡。

0: 好，下一个咧要多谢好朋友嘅咧，就系就算佢喺一个佢唔方便嘅情况下，佢都会尽佢嘅能力去成就佢。即系有个网民咧就话啦，佢试过咧就佢个好朋友喺一个最尖峰嘅时间嚟机场接佢啦，跟住甚至咧系为佢去改变一啲飞机嘅
1: 尖峰嘅时间，
0: 应该系个 traffic time 好 pack 喎，
2: 系啦
0: 系啦
2: ，busy
0: 嘅，系啦系啦，跟住又会为佢去改变一啲航班啊，跟住就系为咗配合佢嘅做嘢嘅 schedule， 咁即系可能系为咗大家见大家面或者去一个旅行，咁但系可能其中一个朋友咧就比较啲时间系难就啲嘅，咁佢就会为咗就佢嘅时间，咁就改变晒佢手头上嘅所有计划，就为咗个 trip 咯，系、
3: 嗯、
0: 呢、這个都难得嘅，系、
3: 嗯、
0: 啦，下一个咧就要多谢佢，即系多谢你嘅好朋友啦，真诚地包容去原谅佢，因为我相信系大家好朋友嗰啲咧，就算几好朋友，你都一定会嗌过交嘅，
2: 系啊系啊，
0: 但你嗌完交之后，你点样好得翻？或者是大家可不可以 say 到 sorry， 又或者是处理到件事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3: 是
0: 很多人嗌完交就没有了。那些 就直成是。
3: 很可惜咯。
0: 见面都不
2: 打招呼。我未试过跟人嗌交。但我试过被人不开心。即是我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可能我把口呢成日都得罪人不洗本。那他呢就觉得终于有一次他就会出声讲，为什么你成日都是这样的话我。跟着我就觉得。啊、我冇出声啊！
3: 你意识唔到啦。
2: 我不嬲都系咁样啊嘛，我系冇、其实我呢种态度咧系衰嘅，系冇系任何人我都系咁嘅，我冇分边一个，呢个系唔啱嘅。但系我就反而觉得嗰阵时嘅我咁样做先至系啱，因为咧我唔系针对人，我系针对事，我系自己咁谂啊。咁但系佢就觉得。你成日都系咁，因为佢又唔出声，又由得我讲，咁终于佢就有一次咁样讲，好歇斯底里咁嚟话我，咁我就静晒，
0: 哇爆煲啊！
2: 系啊，
3: 即系你都 feel 到佢嗰个情绪，
2: 系啊，好情绪，好高，高咗乜更加唔好出声啦！乜原来我咁啊？
3: 即系你有机会会令到有啲人有咁嘅感觉，
2: 咁但系后屘好快又冇事，佢又佢话完我之后就冇事，
3: 咁
2: 因
3: 为
2: 我因为
0: 有 friend 嘅，
2: 仲好好，但系因为我冇任何反应，乜咁啊？我冇驳佢啊，
3: 系。
2: 我觉得呢个反应都几好，
3: 所以你唔系
0: 好 intense
3: 噶，系啦，你系对事唔系对人，佢都 feel 到你系对件事咁咯，系嘛？
2: 冇拗到，
0: 冇拗到。好啦，讲到最后一个啦，就系、是、咧，你要多谢你嘅好朋友，系会成日保护住你，甚至咧系带出自己去行出自己个世界咯。即系呢个都几重要，即系你嗰个。好朋友可以 protect 住你嘅，就算有啲咩咧，都帮你即系尽量地去遮风挡雨之下，都呢个真系要感恩嘅位
2: 啦。需要佢就嚟帮你，
0: 系啦，佢就喺度。
2: 能力嘅范围
0: 系啦，就算系前面唔知有只奇怪嘅狼嘅或者乜嘢都好，佢企喺前面度帮你挡一挡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好窝心嘅事嚟嘅。
3: 其实只狼真系奇怪嘅，前面有只狼。都已经 OK 噶啦，仲要奇怪。
0: 我乜人定系动物啊？
3: 我脑海
2: 咯，奇怪嘅狼，
3: 我脑海里咯，狼我都唔知点样为之奇怪。
0: 更加唔
3: 即系
0: 叫狼
3: 咯，
2: 单眼嘅，单眼嘅狼。
3: OK OK， 几好几好。
2: 系，好多谢分享，拜
3: 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星期一同意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又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澳门司警捣破有组织操纵卖淫集团，拘捕26人，包括25个骨干成员，涉及5个澳门现役和退休执法人员，以及1个主脑。相信集团靠3个桑拿场所，由前年至今不法获利近8亿澳门元。澳广视报道，司警寻日采取行动，搜查3个桑拿场所、办公室等多个地点。司警指，犯罪集团自2019年运作，经营桑拿场所，以提供水疗、按摩等服务作为掩饰，安排女子提供性服务，每次收费2000到8000元。涉案场所会根据女子的国籍和提供的服务，订定不同评级和收费标准。女子每次性交易可以获得1000到2000元的报酬。司警话，拘被捕的3个现役保安部队人员和2个退休司警人员涉嫌收取贿款，向犯罪集团提供巡查线报。5人前年至今各自收取贿款超过300万元。翻返本港，一个导游在今年2到4月期间威逼团友购物，被旅游业监管局撤销导游牌照，即日生效。旅监局经调查之后认为，涉事导游在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期间曾经发表不当言论，令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循简易程序撤销他的导游牌照。旅监局重申，对威逼购物和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牌人必须恪守专业操守，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局方会继续多管齐下，持续提升对旅客的保障，推动旅游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食环署计划在3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

0: 由承办商再分租，计划今年第三季邀请市场意向书，明年率先就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及安全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说，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新模式将会更加灵活。杨永杰在电台节目说，营运商为了维持街市使用率，会挑选愿意创新的租户进场，提升街市的活力。他说，房署辖下的街市一直沿用整体承租模式，并透过合约条款限制街市内有关年摊档的比例，防止寡头垄断的情况，维持商贩的竞争力，确保居民利益。他说，政府拣选三个新街市试行做法合理，其中天水围较为接近内地，有助研究市民北上消费对街市的影响。中东局势紧张导致油价上升，竞争事务委员会早前会见油公司代表，呼吁提高资讯透明度。竞委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说，竞委会好着重油价问题，近期油价趋势只有上升而不是有升跌，认为有需要并在合适时间再进行研究，了解清楚油价的实际情况，以及有什么可建议改善之处，确保油价不会存在反竞争行为。他说，竞委会即将开始相关研究，详情适时公布，而竞委会需要出师有名，在怀疑出现反竞争行为之下才可以采取其他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日日致富学，澳丰竹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7: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竹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0: Z 世代主持 T-Max。
1: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啦，咁啊，今日都有三个男人喺度，有我同兴哥，仲有一位嘉宾上咗嚟嘅，系啊，咁呢位嘉宾你嘅朋友啦，
2: 我系啊，我好细个嗰阵时咧，介绍个嘉宾先啊，今日嘉宾系罗伊婷啊，咁啊打过 CBA 啦，咁啊南华队主力啦，
1: 系啊，
2: 咁赢咗好多冠军噶啦，即系如果本地嘅话就唔使，如果想知多啲咧，就去 Google 下啦，系啊，咁应该所有资料全部都有噶啦，
1: 唔系最近近期应该最多人。认识佢就系因为赢咗呢个 BCL 啊，系啦，咁啊 BCL 嘅呢个东亚区资格赛，我冇记错
2: ，BCL
1: 系啊，系啦，咁啊即系带领住南华赢咗啦，咁啊今日请咗佢上嚟倾偈啦，哇正啊，先恭喜你先啦，
3: 恭喜晒，
1: 系啊，真系恭喜晒，系，最初有冇谂过啊？其实当你最初话参加呢件事嘅时候，
3: 最初我哋真系冇预计过我哋最后可以攞冠军嘅，
1: 系
3: 最初我哋參加嘅時候，我哋當然係好認真啦。
1: 係，梗係啦。
3: 球隊由領隊到球員職員，我哋成個比賽要去參加嘅時候，即係唔係淨係比賽，即係好多周邊嘅嘢。因為同以往我哋香港比賽唔一樣，因為 FIBA 有好多
1: 規格，
3: 即係球場要點樣樣，係啦，球場要點樣樣，燈光要點樣樣，跟住賣飛點樣賣，跟住好似我哋特登都加咗幾支鏡喺側邊，即係要睇翻重播嗰啲鏡又要，即係好多規格。咁我哋开头，我哋当然都系即系博尽无悔咯，个感觉，即系博尽。
2: 但我想问咧，点解无啦啦咧？因为其实之前咧参加嘅队咧冇你哋咁好规格噶嘛，即系嗱，我记得之前永伦都参加过啦，咁佢哋摆嘅资源真系好有限啦，就唔会好似例如你有个告别仪式啦，又会喺修顿搞啦，咁而佢哋以前嗰啲咧，我记得咧好似永伦打，喂，我输咗咯，完咗就完啦，即系又冇任何 noise， 冇任何嘢嘅，即系你点会突然间爆发呢样嘢？就系系洪生建议啊，定系你建议啊，定系喂你团队一次又应承谂住喂我哋有个资格，不如参加。
3: 當然不是我建議啦我冇咁嘅 power， 唔係因為點解以前咧，你見嗰啲亞洲冠軍球隊杯咧，其實多數都係集中個地方打，
2: 冇錯冇錯。
3: 所以好似我哋香港就出 trip 咁樣，去到嗰地方打完冇直播，更加唔使講啊，冇直播更加打完，大家都
1: 唔知發咩事，
3: 都唔知發咩事。可能而家網絡發達啲啦，有 Facebook 啊，有 IG 啊，有人影啊。咁因為咁啱，應該據我所知係啱啱今年就係主客制。
2: OK，
3: 上年都係喺嗰個地方打曬，
2: 係啊，冇錯冇錯，
3: 係啦，係今年開始先叫做即係有主隊、客隊、主場、客場咁樣，所以咧今次我哋就變咗我哋香港隊係我哋香港地方嘅主場，
2: 係
3: 咁，所以我哋好多嘢都要跟足曬 FIBA 嗰個規格。
2: 我想問個成本會唔會增加咗好多？因為我據我所知咧，南中好似冇乜 support 你哋噶嘛。
1: 你咁直接嘅應該
2: 係啊，因為我咁如果係咧，正常嚟講，如果例如可能 let's say 你南華你自己去搞，咁你所有嘅主場你哋唔係淨係話贏錢啊，即係例如你點樣籌備啦，例如揾個人幫你搞呢個比賽啦，揾場地啦，呢啲全部都要諗噶嘛，係嘛？
1: 係。
3: 嗱錢咧，我就真係實際我幾多我就真係唔清楚，因為唔係經我手，但係我知道好多嘢都係我哋自己人去做嘅，譬如你話場地嘅佈置啊，跟住同 FIBA 聯絡。跟住去到點樣賣飛，用咩方式賣，點樣買間位，點樣間，跟住安排所有嘢，其實好多都係我哋球隊自己嘅人去負責嘅。
2: 係啊，我見到阿司徒揾到啲學生幫手搬嘢添啦，
3: 係啊，因為好多物資啊要搬啊，
2: 見到佢鋪咗啲嘢出嚟，
3: 我哋全部都要自己，即係基本上。整個比賽我諗上下，即係你唔好話十成啦，可能九成都係我哋自己去
2: 做。係，
1: 即係眾志成城去希望。
2: 係啊，所以我開頭問話，其實呢樣嘢唔簡單咯。咁啊，其實之前有報道就點解南總唔會去中間協商下？因為始終佢哋有咁嘅相關經驗，有搞過世界賽，或者之前我哋而家都有主客制噶嘛，香港隊。咁其實可能大家會即係互相協助啊。咁而家再加埋你哋攞到成績啦，再加埋其實都搞得好好嘅情況之下，咁可能南總之後下年。或者之後嘅比賽，可能大家都會多啲合作咯。系啊，我覺得會好啲咯。如果唔係咧，我覺得
1: 軍作戰嘅感覺。
2: 係啊，因為你其實你好難嘅，你一個佢咁啱佢球會，佢哋資源好啫喎。
3: 係
2: 你揾隊真係資源冇咁好嘅，突然間贏咗，都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參唔參加好咧？我搞唔搞好咧？係啊，你冇你
3: 搞唔掂啊？係
2: 啊，你揾直播啊，揾個場地佈置啊，即係揾人成嚿比賽又要符合我哋之前都傾過啊，好似傾過話，其實點解？FIBA 佢有個規格噶嘛，你打比賽你冇。

0: 冇几多间房，佢又唔得。你冇嗰、那个，例如可能而家又要 repay 咧，你冇镜头咧，我点 repay 啊？又唔得啊！冇啊 ，call challenge， 我 challenge 就翻屋企睇电视咩？系咪先？但系所以个问题就系出现就系、是，呢嚿嘢要整出嚟真系唔简单咯。
1: 系，同埋我觉得对于球队嚟讲，我觉得多啲 support 系好事、就是，就系即系等于做一个幕前人，佢哋会有个经理人，佢哋有唔同嘅人帮佢负责唔同嘅范畴。等个 artist 就净系专注负责台面上嘅演出，每一次 present 嘅机会
0: 就会好啲咯。
1: 系啦，咁其实我觉得球员一样。即系你一个球会，其实佢应该最多嘅资源就系摆喺我点样打好，研究下一场比赛对手系点，战术系点，同球员一齐操波、而未必系将嗰啲心神摆喺嗰啲咁复杂，我觉得叫好 admin 嘅嘢上面。
0: 所以我咪觉得佢哋搞呢个比赛，仲要即系有主场喺香港咧，其实真系唔系咁易嘅，好难嘅，即系唔系话想象中我哋
2: 停
0: 喺度学，我点啊打好啲啊，打好啲啊，点样去部署？其实你成个团队，即系南华成个团队啊，阿洪山啊，佢哋全部咧。少一個都唔得噶，真係，因為你搞一個比賽，你真係唔可以話啊，求其好似我哋街場咁啊，或者去參加啲我哋私人啲嗰啲比賽，一我去到打完換衫咪走咯，唔係呢樣情況咯，
1: 係咁太簡單啦，
0: 係太簡單係啦。
1: 喂，係啦，講到呢一度啊，唞一唞先，我相信咧嗱，我就冇知道咁多 behind 嘅嘢嘅，興哥就知道啲啦，我就好表面嘅啫，問得，因為咧我就其實我 keep 住都有好留意，即係 BCL，
0: 係我哋都講咗好多，
1: 係咁講，我哋 keep 住都追蹤住南華嘅動態，係啦。到底發生咩事啊？咁樣喂，咁其實有好多嘢，我哋當時咧有時傾落都啊，有機會真係要問一下先，下次翻嚟問一問，唞唞。
3: 可憐天下父母心，
4: 咁邊個可憐我啊？
5: 除咗食飯去廁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門。呢、這個禮拜我哋講嘢加埋都唔夠十句，咁邊個可憐啲啊？
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7: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8: FIFA 同你探索女孩们嘅可能性。

0: Eva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
1: Baby Savage。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的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即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喊，一路是这样喊。
5: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今日咧请咗罗 Sir 上嚟啊，系啦，咁啊，南华嘅系罗 Sir 啊，
2: 真系好听唔惯啊，我嗌亲都嗌挺啊，
3: 冇错，我哋 friend 咗几廿年朋友，
1: 系啊，我唔得噶，我要嗌罗 Sir 噶，
2: 我同阿挺嗰啲啊，即系以前咧，我同你讲过啦，我哋两个喺香港队里面系最细噶，咁咧有时冇得出场咧，有小智嗰阵时仲系李慧伦啊、翁金华嗰啲咧，嗰阵时我哋喺海边咧，唉。咁我成日同佢傾偈，我點啊？唉，
1: 幾時得？
2: 佢好有要求噶嘛？
3: 唔係，我哋兩個都有要求，
2: 好有要求。
3: 我哋兩個都好上進心嘅。
2: 你記得咧？以前咧，佢收盾有一幕咧，好勁嘅，跳上張台做嗰個動作。好，即係我有
3: 冇跳上張台咁誇張？
2: 未跳嘅，
3: 喺地下
2: 係有做嗰個動作啦。咁咧，其實我有時咧，我教保同啲學生都講，我喂，打波一定要有一種叫做點講，對自己即係講得難聽，寸寸功代表咩？你對自己有要求，你先有嗰個感覺。
3: 有信心，
2: 你冇你乜都冇，係啊，算啦，好似讀書咁啊，寫完就算。打籃球唔同噶嘛，咁我就哇，我都有提過呢啲例子嘅。不過可能而家嘅可能再細啲嗰啲未必太識啦，但係可能只係一個簡單嘅例子咯。
1: 係啊，係。Anyway， 喂，咁啊，亦都講下咧，即係其實為咗呢件事 BCL 呢件事啦，應該係。罗 Sir 上任之后第一次去做呢一样嘢，去统筹啊，去备战啊，系啦。咁其实做咗啲乜嘢啊？
3: 应该唔系我上任，应该系有史以嚟我又打南华
2: 都冇，应该都冇啊。因为你睇佢几岁啫？你几岁？1987年系嘛？
3: 系
2: 嘛？我冇记错啊嘛。系啊，佢87，我85，因为好近嘅系
3: 啊，
2: 好年轻嘅，我哋叫做少帅。
1: 少帅点备战啊 ？BCL 其实当时
3: 咁，我哋当时其实我哋都知道揾咗几个。而舊南華隊友啦，咁難度最高係咩咧？難度最高係你我哋開波前到我哋開始集齊人練波咧，我哋淨係練咗8次波啫。
2: 嚇，
3: 即係齊人練波咁樣，
2: 齊人練波。
3: 但係你個要個難度就係你點樣可以喺個八次練波入邊，可以令到大家都 on the same page， 知道你個指令，清楚你個戰術，然之後要執行到。呢個係難度，因為同我哋你都知道阿興都講，我哋打 FIBA 呢個就再唔同。我哋平時打街場，街場我哋換衫落去攞隻有對鞋得噶啦嘛。
1: 係啊係啊，
3: 但係而家唔同啊，你對住嗰啲人哋真係啲職業隊嘅球員，甚至乎可以講得勁啲係人哋每個地區嘅冠軍隊。
2: 係冇錯，
3: 曼谷又係冠軍啦，佢哋台灣又係冠軍啦，泰國冠軍、馬來西亞冠軍、印尼冠軍，所有地區佢哋嘅冠軍隊。
2: 係
3: 咁，所以我哋嗰個備戰其實係好影響我哋。對落去打落去嗰個對戰嗰個成績咧，其實係好影響。所以嗰八次練波入邊叫做即係睇翻 put touch wood， 叫做控制得幾好啦，係啦。
1: 但因為其實有好多係舊南華隊友，我見到都有啲譬如基拔啦，其實佢哋原本都係借將啊，
2: 小
1: 勤啊，小華。其實個磨合上會唔會喺當初都有少少諗個死啦？會唔會唔慣我哋自己打開嘅嗰套嘅狀態啊？或者
3: 可以應該咁講，應該其實大家都香港其實球員大家都好熟，即係大家打法大家都基本上都好清楚，即係大家唔好話十成啦，可能六七成八成都大家知道自己打法。但係問題我哋個難度就係八次練波入邊，因為我啲戰術所有嘢其實同以前完全唔一樣。即係以往同佢哋喺南華打嘅時候，
2: 因為
3: 嗰啲 set play 啊，
2: 球員都唔同，
3: 係啦，又所有都唔一樣。咁所以我基本上嗰八次練習要好濃縮地去。俾佢哋清楚我
1: 你想要啲乜
3: 啦？我嘅戰術，同埋我個要求係點樣？所以呢一個係呢一個係最高難度嗰樣嘢。加上你有外援，即係有外援，有加入外援，
2: 又養呢樣嘢啦，
3: 有新外援啦，跟住中間我哋打到第二階段又換咗個新外援啦，咁所以嗰度仲短添，一個禮拜，個零禮拜。所以不過好就好在佢咩咧？佢吸收高，
2: 自帶體系
3: 啦，吸收，咁佢又冇嘅，咁啊吸收高，咁基本上我一講咧佢就明咯，即係大家基本上叫好似籃球一個語言啊嘛，我哋即係成日都講我哋籃球一個語言，大家都講戰術啦，譬如講 pick and roll 點樣手法，點樣 defense 啊嗰啲方式啊，一講佢明啊 get 到，咁我哋就咁樣會好啲咯，即係就唔使再嘥時間，好似我哋教學界仲要解釋咩係 hedge 咩係 under 咩係 drop，
2: 而家香港隊有時都要
3: 㗎，我脱離咗香港隊好耐，
2: 我知。唔係，因為另外，因為我哋都有討論過嘅，就係咧，你電級嗰個即係一路進級嗰個都有少少咧，有少少危機噶嘛，都唔係好暢順啊嘛。咁咧，但係中間你調整咧好迅速，就係你喺香港區打完之後過到去再打，之後再 翻翻嚟咧，去到大家冠军一齐打正赛嗰阵时咧，点解会表现得完全？

0: 完唔同咗，系咪关个真系换一个外援真系咁紧要啊？
1: 系应该就俾你 C 高嘅加入啦，嗰段时间
0: 会唔会系呢个关系？
2: 大家都觉得个外援系个换事实系好紧要嘅，事实真系好紧要咧。你换啱个嗰个外援，个打法啱你，个体系啱你，咁你其实用到。即系简单，我举个例，好似。个个都知道林保坚嚟快，你快，咁俾你揸，你咪真系识揸，
0: 系未必噶，
2: 啱啊，啱啊，系咪先？即系个你话斗快嘅时候，我俾架 F1 你揸，你识唔识揸先？
0: 系，
2: 系咪企咗喺度入波都唔识入？系咪先？
0: 冇错。
2: 即系我意思就系话，我哋当然个外援系好紧要嘅。
0: 系
2: 啊，咁你见其实我哋喺香港投咗几场波咧，喺主场，咁其实我哋输俾蒙古输三分，
0: 系好紧啊，
2: 输两分，
3: 输两分场，
2: 系啦，蒙古输两分，咁啊领航员输三分，跟住国王我哋赢咗啦，咁其实你见到我哋大家个距离。打落去實在不是話真係冇競爭性嘅，咁我覺得輸波贏波都有原因，即係當然啦。咁我覺得最大原因係有少少，譬如我哋對對手唔熟悉，即係始終第一次
0: 冇得分析
2: 係。係啦，你第一次對個球員，咁好多球員你出到去第一次對手嘅時候，你唔熟悉佢，好多時你都會信心又可能冇咁大啦。咁可能打落去嘅時候嗰、那個去定唔去啊，嗰、那個又會猶豫啦，
0: 有啲猶豫。
2: 係啦，咁我哋對咗幾次之後，你見好似領航員，我哋做咗四次。
3: 係啊，打四。
2: 蒙古都对咗三次，蒙古都对咗三次，咁我哋即系对对手熟悉咗，咁我哋又再了解佢哋嘅战术体系啊，再针对性嗰啲球员个特性啊，咁再对下次对佢我哋嗰啲部署应该点样防守啊，点样对，咁我哋大家再打落，加上我哋又赢咗，即系作客嗰场系蒙古最关键啦，嗰场输咗就
3: 输关键啦，
0: 输咗十几分
2: 系啦，输咗十几分追翻上嚟，咁大家个信心
3: 又个
2: 信心又再大好多，咁下次对翻佢哋嘅时候个心理叫做心理层面上好似我
0: 占优咗
2: 咁样，咁大家信心大咗，又对对手熟悉咗，咁又再加上对佢针对性部署，咁我觉得三方面嚟讲，再加上外援，揾啱咗外援呢个最紧要，咁呢样嘢四方面我哋都叫做搣到 target， 咁所以我哋后面个比赛先打得咁顺利。
0: 系啊，我哋之前我有讨论过嘅，就系点解我即系中间啊，当然我哋冇呢一集咁 detail 少你喺度讲啦，我哋都有讲过，其实咧喺香港打咁多场。跟住去蒙古又再打過咧，其實咧真係要愈賽愈燥攞個感覺㗎，真係你唔會話點解會第一場同第七場個分別咁大咧？其實就係
1: 好遠啊！
0: 喂，我有一半咧都係。另外嘅喎，
3: 係啊，
0: 有啲即係雖然阿勤啊、阿少華嗰啲都大家都知，或者阿楊和嗰啲都知，咁我知佢邊個啫？佢嚟我呢隊，你話齋嚟嗰隊，如果好似阿聽咁，我喂你，如果唔係你，我相信冇人壓到佢哋咯。
1: 即係都係㗎，都係
3: 都係叻嘅人係，
0: 唔係因為有性格嘅，唔係話要依啲樣嘢，有時就係教練嗱。教到佢哋，我覺得係一樣嘢係啱嘅，但係你要同佢溝通到，喂，我唔同一個普通嘅人講太多嘢㗎，有啲真係會㗎，尤其是阿少華，
3: 做乜要開名嘅應該？
0: 唔緊要㗎，冇問題，我哋都好熟㗎。但係我只不過覺得咧，如果即係你有呢種嘅方法，令到佢大家喂喺好短時間裏邊咧融合球隊咧，呢個係必須㗎，係唔可以就話喂我哋傾下偈，飲下茶，飲下咖啡，即係之後再傾下，喂傾完完㗎啦，係啊，咁我會覺得呢樣嘢真係你個功勞都非常之大。
2: 唔係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我哋本身個氣氛，成隊個南歐氣氛係幾好嘅。因為甚至乎外援都好，即係你見我哋，我都成日講話人哋，我哋揾啲外援同人哋外援有乜分別咧？即係人哋揾嗰啲外援係主打係。搶分噶嘛，
0: 打曬嘛，
2: 即係俾個波，即係諗住佢係 Kobe，
0: 乜都唔使理，
2: 諗住 Kobe， 我俾個波佢搞掂噶嘛。但我哋嗰啲外援好就好在咩咧？好多都係有少少嘅叫做除咗自己得分之餘，佢係幫到隊友得分，
0: 即係肯夾波，
2: 係啦。你好似康德拉咁樣 set screen， 攞籃板封波，同埋啲 dirty work。咁我哋揾最後另外阿 Key 十號仔，咁佢又係嘅，即係你劈到佢出嚟，俾佢射三分，佢又肯去射。跟住你譬如衝搶籃板，佢又肯去衝搶。跟住你叫佢守啲中鋒高大中鋒嘅，佢肯落去。手係即係佢唔係淨係好單一地，我淨係搶分嘅啫，其他防守你唔使預我啦，
0: 係
2: 嗰一隻嚟嘅，
0: 咁就會好好多啊。
2: 咁所以我哋個成個體系、成個氣氛咁，大家一落嚟夾嘅時候，大家我講咗要求，我哋就係咁樣噶啦。咁你其實好簡單，俾個答案你照跟啫嘛。係，其實冇乜特別嘢。咁你跟到大家見到個效果，咁咪咩咯？
1: 但係我覺得做到呢類型即係呢個 level 嘅教練咧，我覺得最難嗰樣嘢係其實基本上我成日覺得都唔係教波㗎。
3: 即大家都打得好噶啦，系点样将呢班人嘅呢咁多个齿轮砌埋喺一个 work 嘅状态，即大家性格，大家嘅打法。
2: 系啊，有好多时我都知道，我净做咗夹一教练之后咧，好多时除咗教波之外咧，好多时都同
0: 心理教练，
2: 心理层面，即系你有时譬如你要同佢以前，因为始终我自己做过球员，我自己知道，因为球员嗰方面我就系谂自己啊嘛，
0: 系
2: 我就系搞掂我自己，我状态好唔好，我净系落到去好 strict， 我今日要攞几多分，今日要几多助攻嘅啦。但系好多时我哋谂漏咗嘢，就系我哋作为教练角色，我落去，我唔系净系谂一个人啊，我谂十二个人，我要谂紧个十二个人个大局，我应该系点样部署个大局，我要点样可以发挥到每一个人嘅特性，
0: yes。
2: 即系你篮板劲嘅，我要控制你去攞篮板，
0: 系
2: 你 set screen 劲，我要你去 set screen， 你得分劲，我要你去得分
3: 去抢，
2: 所以你要谂晒所有人，所有人嗰个 picture。但係好多時球員就淨係諗自己，哦點解阿常，我點解今日
0: 個都係咁噶啦，
2: 咁少出場，係咁少出場打咁少，咁你有時要同佢解釋喎，即係同解釋，喂點解我哋，譬如你係一個進攻型球員嘅，但係今場我哋要守波，我哋要防守，所以我要揾個防守型嘅球員落去呢幾分鐘要落去打呢個比賽，所以你變咗可能個角色或者你個特性唔係當時唔係咁適合，咁你就要同佢解釋呢樣嘢。
3: 我覺得呢樣嘢係最难嘅，最永远人嚟讲，我都系觉得最难嘅。你知，因为打机啊，我都识得 set 啲战术 set 咩啦。其实讲真，即系我都会揿啦。但系当你真系去到嘅时候，嗰种变数，人嘅嗰种变数，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教练最犀利嘅地方嚟嘅。哇，咁啊，今日讲咗好多，但系未讲得晒。咁希望有机会咧，我哋不如留下听喺度，
0: 会嘅，会
3: 留下罗 Sir 喺度讲下，系啦。喂，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先。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三个男人啊，拜。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下午4:31，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大屿山、新界西部会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9: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0: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13: 又回到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一队乐队喺度，你哋系
1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Hedgehog。
13: 好，不如逐个介绍下，等啲观众唔系观众添，等啲听众认识下你哋啊。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 Focal Paco，
15: 我系 Keyboard 手 Chris，
16: 我系鼓手 Sunny，
17: 我系吉他手荣，
18: 我系 Percussion Tracy。
13: 好啦，咁啊，最近出咗呢个新歌《大乱斗生存守则》啊。
14: 嗯，
13: 我梗系冇读错啦，我望住讲噶嘛，望住讲噶嘛，系啦，不如揾个代表介绍首歌先。
14: 系啦，我哋就啱啱出咗首新歌啦，叫《大乱斗生存守则》。咁其实呢首歌咧，其实成个背景咧都系用一只游戏咧嚟做一个主题嘅。咁系一个 Switch 嘅 game 啦，你当其实系类似 Street Fighter 嗰类嗰啲 game 嘅。
13: 唔紧要啦，你个歌名都讲咗啦。
14: 系大乱斗啦，
13: 你当我唔识啊？你而家质疑我啊？
14: 系啦，咁其实成首歌我哋预。笑咩啊？成首歌咧，其实我哋寓意就系、是、最想讲个 message 就系、是，最紧要系生存啦，即系无论遇到咩事情都好，即系咩困难嘅事都好，最重要嘅就系、是、永远就系记得要生存落嚟，
13: 即系唔死先可以做世界冠军。
14: 冇错啦，系啦，呢就成首歌嘅主题思想。
13: 好，我哋抽离啲先。首先，五位边个系有玩过只 game 嘅？
17: 五个都有玩，
14: 五位都有玩。
13: 我以为 Tracy 冇玩添，
18: 我都有玩下嘅。
13: 哦，你呢个玩下，
18: 我明啦，就系唔叻咯。
13: 咁你哋五个边个玩呢只 game 系最叻噶？
17: 哇！我玩呢个有啲难讲。
14: Chris，
15: 我哋其实有个再叻啲嘅，不过今日唔喺度。
13: 哦，
18: 挂住打机，
14: 挂打机又冇嚟啊！
13: 女仔生存紧嗰个啦，
14: 冇错。
13: 阿 Chris 你玩得有几叻啊？
15: 其实都唔系好叻嘅啫，其实我都系
13: 唔系你唔系你唔系应该咧透过问下你用咩 character 就知啦，你用喺边个 character？
18: 哇，
15: 我用呢个 Politana，
13: 等先，
15: 绿色嘅。绿色头发
17: 有对翼嗰个咧，揸住支掌咧，
13: 哦，
17: 转支掌，
13: 可能咁劲嘅。
17: 佢啲招式系有名噶，阿 Chris 又帮佢起名嘅。
13: 哇！
15: 喂
13: 你系中二病噶，
15: 系就少少中二病。
13: 你系投入咗呢个世界噶，
15: 呢个平时翻工攰就要逃避下嘅，
13: 即系点啊？就喺台底度打紧呢部机，呢只 game
15: 啊，系。
13: 唔系咁啊？点解揾雷伟乐帮你哋填词咧？
14: 其实佢就即系讲我哋关系，其实我哋一直都合作开嘅。咁其实我哋以往过往嗰啲经验啦，其实我哋都觉得都合作得好舒服嘅。咁其实基本上我哋都唔使点同佢讲乜嘢，跟住佢又 get 到我哋讲乜嘢。咁所以喺呢首歌方面，我哋又觉得佢其实系一个好合适嘅人选啦。因为始终其实唔需要同佢讲太多嘢啊，佢就已经可以帮我哋起到货咁样，就写到一个好好嘅词咁样。所以其实系咯，我觉得系因为默契咯，所以我哋就会继续 keep 住揾佢咯。
13: 但系大乱斗系你哋俾佢啊，定佢俾你哋嘅？
14: 我哋俾佢嘅。我好记得嘅，我哋咧嗰阵时，我哋第一次 meeting 啊，我哋系
13: 即刻笑嘅，有反应嘅。
14: 第一次 meeting 嗰阵时，我哋就叫咗佢上嚟，即系我哋点样去 present 话首歌系点样咧？我哋就同佢讲话，嗱，你坐低，你睇我哋一次，我哋点玩呢只 game。跟住咧，你五分钟之后咧，我再话俾你听，其实呢首歌系讲乜嘢嘅。跟住玩完五分钟之后啦，跟住就同佢讲嗱，头先咧你会见到阿 Chris 咧，佢打人咧系打得太多，但系佢系第一个拜拜嘅。
13: 佢第一個跌咗落街，
14: 係啊，佢第一個跌咗落街嘅，係啊。咁所以咧，呢個咧就等於寓意咧，你呢一個咧，你就唔係生存到最後啦。咁咧，我哋係用咁樣嘅形式咧，係咁樣去話俾佢聽。跟住佢就話：哇，今次係最清楚 requirement 嘅一次。
13: 唔係，等陣先，我好好奇啊。点解你搏咗人哋咁多下？即系人哋个 percentage 系好高噶啦，点解你可以做第一个俾人打走咗嗰个咧？
15: 因为太进击啦，所以呢个故事教训有时都
13: 即系点解你凌空咁俾人打走咗？
15: 都要系环观四周嘅状况咁样。
13: 做歌咧，你哋有冇觉得都会有呢个状态嘅咧？
15: 做歌其实
13: 即系太 aggressive 地咧，跟住有啲嘢好快咧就发现咧会俾其他队友抛走咗，唔要。

0: 你嘅嘢。
1: 我谂又好少喎，喺音乐上我哋都比较融合啲，我哋成日都会即系
0: 打机好唔融合，
1: 想对方呢个抛货咁样咯。咁所以反而即系、其实好多歌都系咁，譬如、通常呢个 solo 嘅位置都系我或者阿荣即系吉他手 take up 咁样啦。咁我哋通常都互相让大家啊，大家有冇 idea 啊？喂，你有冇 idea 啊？跟住真系对方冇 idea， 自己先谂下，跟住又谂谂下啊、不如都系你 solo 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真系好靠大家嘅嘢 jam 出嚟 ，rather than 真系好想要突出咁样。
2: 游戏嘅世界系两件事。
0: 点解会咁礼让嘅咧？
3: 我好想补充一样嘢嘅，就系、是、咧，可能好多 band 啦，可能包括吉他又好啦、bass 都啦，可能会成日 upgrade 啲 gear， 包括可能 upgrade 啲地雷，去令到啲声更加好听。
0: 唔系讲先，
3: 地雷。
0: What is 地雷啊？
3: 嗰啲 effector，
0: 哦，
2: 即系嗰啲一系
3: 啊，即系可能咧想用
0: 又真系，嘿，又真系几似地雷喎。
2: 系啊，
3: 系啦，即系可能佢会想用啲 effector 去令到自己突出啲啦。咁、但系我哋对 band 其实真系好融合嘅。即系呢一样嘢，我哋反而唔系好追求。但系调转打机咧，啲 gear 系 upgrade 得好快嘅，佢哋系。即系咧，我呢排咧见到佢哋咧啲手掣系越嚟越专业嘅，即系 rather 掟嗰个
0: 即系连射手掣啊。
3: 系啊系啊，
2: 系我一排冇翻去，个手掣就唔同咗样啦。
3: 系啊，而家个手掣系唔同咗，
0: 所以。不是不追求啲钱用咗你喺度啫。
3: 冇错。
0: 其实啱㗎，我觉得无论系 gear， 即系无论系音乐又好，打机又好，但係可能做运动啲 gear 都好。你贪平呢好快要换呢除返开呢、其实系贵过你买一个一步到位买个最好嘅。
1: 啱啊。
0: 拍过嚟佢样做乜嘢。你唔认同喎、
4: 啊。系个句啦。讲啦你未感受到买 gear 嘅快乐啫。
2: Focal
0: 你唔使换咪咩？
3: 佢要换声带
0: 嘅
3: 啫。
2: 冇啊，
3: 即系嗰边系换弦啊嘛，呢边系换声带。
2: 冇啊，
3: 一步到位，一步到位。
0: 呢个好贵。
2: 冇啊，冇啊。
1: 唔知喺边度换咯。
0: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俾大家冷静一下先，我都需要冷静下。我哋听一听呢一首《大乱斗生存守则》先。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还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4: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4: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0: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1: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0: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1: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六月八号起，
10: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2: Line up 世界杯。
1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4: 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月。

0: Z 世代主持 JY。
1: 好，继续翻嚟我们的 C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 Hedgehog 喺度，你哋好
2: ，Hello，Hello。
1: 嗱，去翻首歌啦，我唔知点解我听咧，成日我唔知道我有冇形容错，如果错嘅话咧，你嬲嬲地叫我剪走佢得噶啦，我觉得有少少复古嘅味道。
2: 喂，剪咗佢。唔系，但系都
3: 搞笑嘅，
2: 都明嘅，系啦，都明。
4: 你觉得复古去到边个年代啊？
1: 嗱，呢个咧又考起我，唔系，但系我有一种。点样形容呢？唔似系近呢两三年听到嘅感觉啦，总之就系、是，
3: 哦，
1: 即系，哎呀，点样形容啊？唔识形容添。
3: 因为可能我有少少明啊，就系、是其实呢首歌做嘅时候咧，我哋系好想做一首好似啱啱讲嗰只 game 嗰间公司嗰啲音乐嘅感
1: 觉。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啦、啊，啱、
3: 那
1: 個、啊！你形容得啱啊，系啊，因为嗰啲歌其实就唔系。因为如果大家清楚嗰一间公司即系什么天堂咧、
3: 啊，
1: 其实佢啲歌咧历史都有啲悠久嘅。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只系有一啲新嘅 arrangement 嘅啫 ，keep 住。
4: 系系系。
1: 唔系我系啦，系啦，系啦。
3: 有冇解答？解答。
4: 系。
3: 解答。
1: Paco 心啊，你讲紧乜嘢？
2: 唔系我听得明啊，我听得明啊。
1: 唔系系咯，就系我就系听嘅时候，我系有种亲切感嘅。
4: 嗯。
1: 即系嗰种亲切感唔系嚟自呢两三年听开嘅歌咯。
3: 嗯。
4: 我哋揾咗一個朋友叫 Joshua 啦，咁佢係拉小提琴噶啦，咁其實我哋今次都加咗啲小提琴嘅獨奏位咁樣啦。其實同我哋之前有首歌《二刀夜上曲》都係
1: 即係同日本 band 合作嗰首，
4: 係啦，都有小提琴咁樣咯。咁今次個取態就想係一個比較即係有少少撈咗啲 classical。嘅叫咩 counter melody， 即係一個協助呢個主旋律嘅副旋律嘅東西去編寫個小提琴啦。咁其實可能就會有少少可能 classical 加有少少 modern 嘅 fusion 嘅感覺咯。咁所以可能點解會有少少似任天堂？其實因為 X 天堂係啦，X 天堂咧都有好多reference。去一啲
1: 天堂得噶啦，天堂啊，
4: 系天堂，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天堂咧都有好多 reference 呢个唔同类型嘅音乐嘅，而佢哋有其中一样嘢咧都有 reference 下啲古典乐咁样咯，系咯，可能喺呢个位置上
3: 系
4: 会有啲相似咁样，系。
1: 不如讲下个 MV 啦。
3: 我哋今次个 MV 咧，都系揾咗我哋好朋友一齐同我哋玩啦，咁。佢今次咧都有同佢講過成件成個，即係例如啱啱講嗰啲打機嗰啲嘢，我哋都有一次過同佢講曬啦。跟住佢話：咁不如我又玩啲嘢啦。咁、那個 MV 咧其實係講緊一個網球故事嚟嘅。咁其實入邊嘅大意咧，其實都係講緊大家要堅持落去，因為故事入邊咧個男主角咧佢就打波嘅時候只腳受傷。咁佢又见到大家啊，见到翻球场上面嘅赛事，佢就谂翻啊，我以前都有好，即系我一定要好翻，我一定要打得翻波啊。咁同我哋今次即系点解会选择去拍一个网球故事咧？因为佢好多动态咁样，咁佢又拍得好多嗰啲effect 啊咁嗰啲嘢，咁就好配合到成首歌嘅氛围咁样。
1: 我想知咧，决定咗呢首歌嘅主题之后啦，个 MV 未拍版系点拍嘅时候啦，你哋有冇人想象过自己系需要 cosplay 嘅？
3: 哇！
2: 又系冇嚟嗰个人啦、
3: 啊，有啊！鸡皮、
4: 啊，我哋透露少少啦。嗰时咧就我哋都系打机嘅，都系打呢个游戏啦。咁咧我哋咧嗰时就话嚟个打赌咁样啦，就好似系我同佢玩嘅，
5: 唔系噶，唔止噶，我哋四个
4: 系我记得啦，系啦，跟住边个输咗先系嘛？
5: 唔系我边个输咗先，嗰两个再自己只抽。
4: 系啦，
5: 自己再玩多铺，咁样就真系输嗰个就要 cosplay。
4: 系啦，好似我输咗嘅，我都即系我同佢单挑嘅，好似最后我记得
2: 最后就 Eric 输嘅。
4: 系啦，总之最后
2: 就 Eric 输嘅，
1: 所以佢真系有 cosplay 嘅，
3: 冇嘅，
2: 冇嘅。
1: 找數呢？為什麼不找數啊？
3: 其實是要找回的，
4: 其實他有很多數要
3: 找，因為本身我們真的有
1: 打算。他為什麼今天不來啊？他今天應該 cross page 下來了，不
5: 是害怕了這件事。
2: 我覺得我們要在這個大氣電波那裡 要公開呼籲一下他，一定要找數。
5: 要不要說他輸了什麼？
1: 他輸了什麼？
5: 他就是說輸了的，要因為他很喜歡一個角色叫做 Captain Falcon。
1: 哦，我知边个
5: 咁样，佢就咁我哋嗰阵时个打赌就话输咗要买一件咁样嘅costume 跟住佢着，跟住之后拎嚟拍 MV 系啦。
1: 咁点解佢拍 MV 先唔着啊？
3: 因为其实本身我哋 MV 咧系谂住好低成本咁样自己。就是他
1: 的，不是啊，那他輸嘛，那他自己出錢咯。
3: 其實是啊，因為我們找到我們朋友拍呢，他太好了，幫我們拍到很漂亮。但是呢，你現在這樣說回，我們又想起這件事，所以其實應該是要有這個 version 咯。
4: 即系整个 remake，
6: 再整个低配版嘅，
3: 其实系
2: 嘅。我哋一系谂下有冇一个 base 嘅 cover， 跟住佢着住。
6: 其实唔使啊，下次出 show 叫佢 cosplay， 一定有想影噶。
1: 唔系，你哋有冇人把声扮到系佢啊 ？Emma， 下次出 show cosplay 住 Captain Falcon 出 show 好唔好啊？
7: 可以啊。
1: 嗱喺大气电波讲咗就系噶啦，
7: 可以。
3: 我哋大家留意我哋嘅 IG 会找数。
1: 唔系，但系做即系咧，其实觉得归根究底啦，就系讲紧坚持嗰样嘢啊嘛。
3: 嗯，
1: 你哋觉得自己做音乐算唔算好坚持咧？
3: 都几坚持，
4: 好坚噶，坚啊！
3: 因为我觉得最坚持嘅位系即系而家即系都唔系大学生嗰啲啊嘛。都佢嚟咗一段时间啦，即系自己可能都冇谂过，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咧，但系我好似冇谂过，去到依家呢一刻，我都仲坐喺呢度出紧首新歌，
1: 做紧访问，
3: 系啦，即系呢种坚持咯。但系我觉得即系唔系好似要挨落去咁样嘅，而系即系大家目标一致地，哦，做啦做啦做啦，即系唔系话好辛苦啊，定系点样，而系即系大家都系中意做。
1: 其他人呢？
4: 我觉得是即是好像保持住即是新鲜感这样。我觉得即是在出了来社会之后，即是尤其是翻完工之后，可以有一个即是完全同工作以外不同的事情去做的时候，那个位每日都会有一个新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即对我自己也好，对我其他 bandmate 都好，可能真系呢个位置令我哋系可以有呢个毅力去做落去咁样。
6: 我觉得咧，其实继续去做音乐啦，佢其实对我嚟讲，我唔系为咗我逃避现实嘅一啲辛苦，所以我就觉得我玩音乐好开心，佢可以弥补到我现实嘅唔开心。其实唔系，系真系纯粹做音乐好正。就繼續做咗落去咯，而唔係佢係用嚟彌補一啲你日常嘅不滿啊，任何嘢，即係好似你一個中意跑步嘅人，佢唔係因為唔開心所以去跑步，佢係冇嘢做，落去跑步先，我要跑步了，
3: 係啦，跑步
6: 啦，即係嗰個感覺似係我要做音樂了，咁就咁樣嘅心態繼續去做音樂咯，
4: 正能量。
6: 是这样的啦，好拍手，
3: 哇，好嘢啊，
6: 传统嚟嘅，传统嚟嘅，
5: 我认同嘅，
6: 又同，
5: 唔系，即系因为对我嚟讲都系，我纯粹觉得，你话用坚持呢个字，我会觉得，应该系话我会觉得我中意一样嘢，所以我先会坚持去做落去，咁所以我会话我都几坚持啊，因为我觉得玩音乐呢件事系一件好开心同埋。对我来说是一件 很正的事，因为每天都在想着一些新的想做给人听，或者是有些、每天都会觉得自己可以比昨天多些东西，或者写些东西会更加好，样就是这一种感觉令到我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会因为这些感觉而会想继续坚持。
2: 拍埋手先，
4: 良好文化。
2: 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是源自于生活，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即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可以还坚持这么久，反而其实未必说反而是即是自己喜欢音乐本身，而是我觉得是即是有即是身边一班 的好朋友，即是去这样一起去做这件事，即是我想即是你说是不是大家是不是 冇想我放弃咧，我唔信大家冇谂咁耐，系啦。嗱，但不过即系我觉得点都会做得有辛苦嘅时候咧，点都会有一下即系觉得啊，我系咪要，我系咪继续行落去啊？但不过咧，当你谂起嘅时候就啊，其实有啊，你自己一个辛苦，但系其实唔系，即系其实大家一齐都陪你一齐辛苦，其实大家都系一齐去创造紧一啲事嘅时候，咁你就会谂到啊，其实呢样嘢其实系非常之正嘅一个东西咯。即系我觉得反而系对我嚟讲，我觉得最令我坚持到去嘅，其实系。是人咯，系咯，即系多过系，即系咪即系大家即系中意音乐本身呢样嘢？
1: 好，咁啊喺我今年嘅所有单头歌手访问嘅环节咧，我做咗一个接龙嘅，咁啊呢个时候俾你哋听一听，究竟上一位歌手问咗你啲咩啦
7: ？Hello， 下一位歌手，我系 Dark Wong 黄明德啊。咁我有一条问题想问下你，究竟阿 Dark 系几多年出世嘅呢？
2: 唔系，我应答2008年嘅十八岁。
6: Exactly， 永远嘅十八岁。
3: 咁细咩？
6: 咩啊？
3: 系啊，永远都十八岁，系啊。
8: 我哋有个女嘅。
1: 不如你留翻一条问题俾下一个歌手。唔系，我真系知下一个歌手系边个嘅。下一个歌手。

0: 24尾。
1: Hello， 我是 Hedgehog 的 Edward， 我是弹 Bass 的。我很想问前辈们一个问题，是24尾是哪24只尾度？
2: 哇，简单而有力。
0: 我就看看前辈们会怎么答。
3: 他心想 search search 哪个是 Hedgehog。
0: 今天多谢 Hedgehog，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0: 下午五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指低开67点之后继续向下，午后最多跌过226点，恒指失守25000点，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大市成交3428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升1%，腾讯跌1%，阿里巴巴偏软，百度靠稳。医药股个别发展，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靠稳，顺达生物靠稳，中生制药偏软，石药集团冇升跌。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7%，是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半导体跌7%，天数智深、ASMPT、英诺赛科都跌4%。希智科技澄清经营数据造假传闻是失实，股价跌3%。内需股下跌，蒙牛乳业和康师傅跌6%，农夫山泉跌1%，华润啤酒跌1%，东方海外国际升近6%，华润万象生活升2%，是表现最好两只蓝筹。国企指数报8436点，跌65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星期一同意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今次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又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进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周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方保持紧密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欧盟贸易代表向中方提出要求解决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平衡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愿意与欧盟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中方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亦都注意到欧盟对有关对话的表态，正是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会推行2元2折、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孙玉涵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去年5月到今年4月， 乘车超过240程的2蚊2折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约20%是合资格残疾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部分残疾人士确需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难免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他又说实施限程方案

0: 每年可以节省大约几十万的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需要大约3000万，并不划算。当局综合考虑之后，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会在今个月22-25日进行第五轮共3场的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说，公众人士下星期一至四期间可以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名额按先到先得原则分配。而按照现行计划，委员会预计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相关详情会另行公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大屿山新界西部会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

想系嚟自1992年嘅呢一首经典作品啊！冇错，我哋有呢个 reggae 感觉啊，嚟自牙买加方面嘅 reggae fusion 乐团，我哋有 In a Circle， 系啊，有呢首作品 Switch 啊。最容易记就系呢一个嘅容易朗朗上口嘅歌词，啊啦啦啦啦 long 啊，完全带俾你有呢个夏日气氛、夏日感觉。冇错啊，而家已经系非常之炎热，进入夏天，欢迎你混音乐 Friday Fever。

同一个题材可以有唔同嘅音乐配衬啊！之前我哋有牙买加 Reggae 嘅作品啊，令你幻想到呢一个喺泳池或者系沙滩侧边着住呢个夏威夷 T 恤跳住舞唱住歌。至于呢首作品就令我谂起夏天嘅日落。带嚟有佢哋 Blank and Jones 嚟自德国方面嘅朋友 ，Sunshine's Better， 好超嘅夏日感觉。

央视发觉即系越难越界定呢个电音，还是系摇滚？有阵时发觉就系做一啲叫做电子音乐个咧，都会摆入好多就系一啲摇滚嘅元素啦，就好似呢位朋友一样啊，嚟自荷兰嘅 DJ 朋友 ，San Holo。系咁要听好呢首全新嘅作品咧，即系有少发觉，咦，唔系电音嚟噶，系有好 rock 嘅叫做鼓声，再加上系一啲系好妖摇滚节奏嘅吉他声音啊。You have changed, I have changed。

0: 突然间发觉啲新作品都几重90年代 trance music 嘅影子啊，尤其是系嗰几下嘅吉他声咧，突然间我谂起一首旧嘅作品啊，不过唔记讲唔出口，突然之间。有机会希望可以找到那首作品和这首作品一起播给你听，特别是属于来自德国的 DJ 二人组合，他的名字叫 Yuka， 出道方面呢都不少日子了，已经是有24个年头。 Everything changes， 转头继续混音乐啊，
1: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2: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1: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2: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1: 嗰種煙韌。
2: 係啦，
3: 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4: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5: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属于系大师级人马，系啊 ，trance music 嘅代表人马，阿文 Van Buren 啊 ，Tell me why， 系啊，听到即系呢啲咁嘅 synthesizer 嘅声音啊，就谂起嗰啲好闪烁、好闪耀嘅灯光啊，残晒眼嗰只啊！
1: 冇错，而家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或者大型嘅 music festival， 会揾一啲好特别嘅地方举行啊。可能会喺码头旁边，或者系有阵时喺一啲好特别、好大草原嘅地方举行啊。冇错，唔同嘅地方听音乐有唔同嘅感觉。

0: 啱送你有喺呢个 crossover 合作之下推出嘅呢首作品 Here， 系啊，包括有 BT， 仲有呢个名字啊 ，Nation of One 啊。
1: 转头翻嚟继续呢度新城资讯台啊，云音乐。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下午5: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大屿山、新界西部会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10，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新城劲爆落榜。
7: 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连续送上有两首作品啊，系啊，包括之前打头阵嘅 Good， 带嚟系属于嚟自英国嘅呢位 DJ 朋友 Mr. Jam 啊。外形方面咧，我发觉系有啲似 Black Coffee 嘅。都是行这个路线 House Music 的路线，跟住落来是属于这首作品 Discline， 我们有这两位朋友 Smooth and Terrell。

0: 衡啊，好去嘅作品咧，再加上系呢一个好美丽嘅声线啊，但系系属于嚟自瑞典嘅呢位制作人啊 ，John Dobek。When I'm scared，
1: 转头继续呢度新城资讯台啊，冇错，逢星期五同你嚟一个 Happy Hour。云音乐 Friday Fever， 转头继续啊！云音乐特别高手，
2: 老豆同仔
3: 一起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4: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扯到行，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5: 教育家、
7: 生活家、
5: 体育家、
7: 艺术家、
5: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好啦，前大半部分都听完一啲好轰炸式嘅叫做电音作品之后，我哋嚟一个少少嘅音乐清泉啊！冇错，我哋嚟一啲系少少 indie rock 感觉嘅作品，继续喺呢度新城资讯台云音乐 Friday Fever。

系嗰句青出于蓝啊，即系发觉而家嘅年轻歌手咧都系多才多艺。就好似呢位女孩子一样啊，年仅24岁，啱出道，有呢个名字 Soccer Mommy， 嚟自美国方面嘅呢位 singer songwriter， 不过咧就系喺瑞士出世嘅，喺呢个美国方面发展啊。所以都属于一位美国嘅 indie 歌手，啱听过有呢首作品，系啊，好阔嘅空间 ，wide open space。

不过呢首作品都几多唔同嘅元素喺入边啊，包括有少少呢个非洲鼓啊，再加上系少少 synthesizer， 咁当然啦，亦都系有呢一个嘅摇滚节拍啊，但系摇滚得嚟有少少电子感觉啊。嚟自美国啊，有呢一个嘅团队 The Undercover Dream Lovers 啊 ，Get to You。

0: 都几有造型嘅组合啊！系喺网上面就系见到佢哋相片咧，都好有佢哋呢一个造型，好切合佢哋名字 Big Rainbow 啊！系佢哋衣着咧，都系几 Rainbow， 即系好多唔同嘅色彩。我自己觉得有少少感觉上好似啲以前嘅嬉皮士嗰种感觉。嚟自澳洲系有呢一对嘅 Psychedelic Rock 组合啊！Ready for tomorrow，
1: 亦都系完结今日嘅混音乐 Friday Fever。下个星期继续喺呢度新城资讯台，星期五五点约定你啊！混音。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今年三月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美军早前的描述，估计或者需要一年才可以重新投入服务。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一段影片，航母上船员的垂铺被烧毁，只是剩下金属残骸，天花板亦都被烧穿，而且有电线垂落，地面上有大量灰烬。有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而火灾持续大约30小时，船员只能够手忙脚乱地灭火。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当时曾经发表声明，表示航母的推进装置没有受到损坏，仍然能够全面运行。报道引述了美方官员指出，美军这份声明淡化了火灾对福特号的影响，火灾确实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福特号在2017年开始服役，是美国海军最新一代核动力航母首舰，自从2025年6月以来，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大约9个月的时间，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表示，继续加强检测和控制伊波拉疫情，目前已经可以在24小时内检测出疑似病例样本是否含有伊波拉病毒，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刚果卫生部长在记者会公布，至今当地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宗，当中63人死亡，目前大约有233名患者正是在住院以及正在隔离等待检测结果的病人，有7个人已经康复。另外，乌干达宣布新增一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累计升至16宗。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多区气温升至35度以上，其中上水的气温高达36.9度。天文台表示，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明日至下周中期在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带徘徊，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会推行2蚊2折、每月限240程的方案。孙玉涵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期间，乘车超过240程的2蚊2折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大约20%是合资格残疾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部分残疾人士确需较多车程。若果实施限程方案，难免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他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大约几十万元的公帑，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当局综合考虑之后，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安老院规例和残疾人士院舍规例条例修订罕见，设立护理保健师注册制度。条例将于下个礼拜三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完成立法程序之后，将于10月14日实施。在维持现行法定人手要求不变之下，修订条例将护理保健师纳入院舍人手规定，容许院舍营办人聘用登记护士或者护理保健师，以符合法定人手要求。修订亦都会跟随

0: 国际惯例将护养院厘定人手的要求由现时按总床位数目改为按总住客数目计算。劳工及福利局表示，计划能够吸引有志在社福界发展的人士加入，并为保健员提供晋升和发展前景，有助业界挽留人才。社署将会推出为期三年的计划，资助合资格并具潜质的现职注册保健员修读社署认可的护理保健师专业文凭课程，为社福界建立专属护理人才库，减少和医护界竞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强烈狂风雷暴。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0: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上咪唱歌无厘咁烦，礼拜五嗨到晕，人人都吃饭，一于唱歌转下个弯。
1: 嚟到星期五啦，六月五号 ，Happy Friday！ 多谢大家收听理事会星期五，我哋变身做卡拉奥比，哇，今日好正，好热闹呢度，好多人啊！

0: 啊，好热闹啦今日。咁同埋咧，一阵间会有 Happy Friday 演唱会。首先咧，请我哋咧今日嘅嘉宾出嚟啦，就系、是、阿 Fell，Hello，Hello，
1: 你好啊，
0: 你好啊，欢迎你再嚟卡拉 OK， 你嚟过噶啦，
1: 啊、
0: 你嗰次嚟完卡拉 OK 咧，令我个印象好深刻嘅，
1: 今次令你更深刻，
0: 系啊，今次令我更深刻，因为嗱，我讲上次点解深刻啦，因为上次咧我就即系喺卡拉 OK 嗰度，我听到你唱歌啦，上次即系即系 live 咁样唱一啲除咗系。你揀嘅歌之外，當中有啲 rap 啦，咁我係覺得，哦，正喎、啊，即真係我，一去到如果講到唱歌咧，其實我就好似一個好簡單嘅一個。观众同听众一样，即系我真系会被歌声吸引住。嗰次
1: 因为其实你都系一个专业嘅歌手咯，都唔系一般观众噶咯。
0: 但系我都好 enjoy 去到听唱歌啦，而你又真系好 handle 得到。咁今日咧都会唱六首歌咧一阵间，但系咧就今日好热闹，好多人点解咧？因为带一位好重量级嘅朋友嚟到。
1: 今日带咗啤梨嘅头号粉丝，即系唔敢讲头号啦，但系唔知几号粉丝啦。美鱼啊，即系其实佢系我妈咪啊。
2: Hello。好，你哋好啊
0: ！Hello， 美鱼，你好
2: 啊！系啊 ，Billy 好开心啊！今日可以见到你，终于
0: 哇，美鱼咧，终于见到真人啊！因为即系我都唔知道，原来 Auntie 系以前系听我做节目嘅、
2: 啊。系啊，听咗好耐啦，
0: 听咗好耐啊，
2: 系啊，好多年噶啦。
0: 系即系以前系咪阿 Fell 都出咗世未啊？你听
2: 出咗世啦，
0: 出咗世啦。
2: 但系佢由细听到大噶啦，跟住我
1: 系、啊。
0: 不过又讲真的，因为。我都有 check 阿 Fell 嗰個年齡咧，你出世嘅時候咧，就係、是、我先至啱啱入電台，係、
1: oh.
0: 啊，嗰陣時係我啱啱畢業，跟住咧就啱啱都我未有節目做啊，啱啱入嚟電台報交通咯，咁所以如果 Auntie 聽我咧，應該係過咗幾年之後， mm. 可能係00年啊、01、02啊嗰啲咁樣咯。
1: 我就係印象中我好細個嗰陣，因為我同爹哋媽咪瞓同一張牀噶嘛，會、即係晚晚都會播住收音機，總之成日都會聽到卡拉 OK 嘅。
0: 咁所以就哇，咁真係好有緣分喎、啊。
1: 嗯，
0: 卡拉 OK 再出現翻，咦，有一樣嘢好肯定嘅，即係美魚咧同埋 Uncle 咧都係咧夜瞓嗰一族嚟嘅。
2: 冇錯，
0: 係咪啊？因為卡拉 OK 好夜啊嗰陣時。
2: 係啊，係啊，都夜嘅。
0: 啊，咁但係你嗰陣時中意聽收音機係因為啊做完成日嘢。哎，聽住嚟陪住瞓覺啊，定係即係有咁多選擇啊？點解你唔？
2: 唔係噶，其實嗰個年代係真係聽收音機嘅
0: 喎、哦，真係
2: 真係嘅喎，好中意聽咯我。
0: 係 啊， 啊，即係嗰個年代可能大家又冇手機啦。
2: 係啊，冇手機啦，係啦、
0: 啊。係啊，即係其實會都會睇電視啦，但係可能夜多少少，哎呀唔想隻眼咁攰啊，開住瞓覺又好，做咩都好，有好多人聽收音機。
2: 正正想咁講啊，因為嗰時咧睇電視。喺个厅度嘛，咁系摊喺个张床度听心机系最舒服嘅，所以成日都黐住个心机。
0: 哎，要多谢你啊，多谢美鱼啊，
2: 唔使客气。
0: 嗱，以前咧你系听我啦，而家咧我就喺即系啲 social media IG 嗰度咧，成日见到你同埋阿 Fell 一齐，好好笑啊！你
2: 佢好中意整蛊我噶，呢个衰女，
1: 好难唔整蛊你。
2: 佢成日话我咩漏胆，有几漏胆，好好笑。
0: 咁其实你又点？点解会肯俾佢拍嘅咧吓？我
2: 唔系啊，偷拍噶，唔系俾佢拍噶。
0: 系咪真偷拍噶？
2: 真系偷拍噶。
0: 系咯，因为我睇到咧，我咦，阿女好似真系偷拍，但系冇理由啊，长期都偷拍到嘅。
2: 唔系啊，我冇怀疑啊嘛，佢后我咪好忙嗰时。
1: 好犀利噶，佢系咧，就算佢而家咁样坐喺度啦，部机咧摆喺佢面前，佢都怀疑唔到人哋影紧佢噶。
0: 咁好啊，好好啊，好开心咯，
1: 好开心噶。
0: 等于一个人咧。好舒服啦，對住啲好屋企好親嘅人啦，就可以好放心咁樣唔理啦，係咪啊？
1: 不過最初係咁啫，而家我直頭自己撳手機話，哦，你偷拍你咪偷拍，
2: 唔係因為我會提高警覺噶啦，依家佢隨時偷拍。
0: 你頭先講嗰個狀況我睇過，我睇過喺你啲片嗰度咧，佢嚇你又拍啊？拍咩啊？咁係咪啊？
2: 係啊，嬲啊嘛，我冇啦啦又拍我。
1: 所以其實本身上嚟今日上嚟咧，佢都覺得我係呃佢嘅。
2: 係啊，我以為呃我嘅話，冇可能啊 ，Billy 叫我邀請我上嚟嘅，冇可能嘅。我真的不敢相信咯！
0: 我看到那条片咧，跟住吓，原来你是听我，同埋你即系原来都喜意听收音机，
2: 中意噶。
0: 我代表新城电台多谢你
2: 啊！诶，唔使客气，我多谢你啊，真啦，邀请我上嚟，真的很开心噶
0: 嘛。大家咧就一阵间会听到即系阿Fell唱歌咁啊，阿美鱼会唔会唱歌咧？
2: 会啊，不过可能大家会比较冻少少，着翻件衫先。

0: 你两个饼人讲嘢好似好快啊 ，Auntie 讲嘢。
1: 系啊，佢个口快过个脑噶。
0: 系咯，你好似你 rap 咁样咯，你又好快咯，你嗰个速度。
1: 其实系遗传咗佢嘅，系啊。
0: 喂，今日冇办法，因为有美瑜喺度，我想问下美瑜。阿女咧，咁细细个已经中意唱歌跳舞啊表演噶啦，系咪？
2: 系啊系啊系啊，中意表演。
0: 你几多岁？即系佢几多岁嗰阵时候，你发现佢哇，佢真系、
2: 有呢个天分啦，应该系三岁左右啦。我觉得佢啲拍子感好好好啊。
0: 啊，系啊。
2: 咁学校咧，幼稚园老师都话佢，咦，佢啲拍子感真系唔错。咁样我就喺度谂，咦，不如咧栽培佢呢一方面啦。咁樣，咁而後屘又發覺佢都有興趣喎，係啊，咁咪有時到大少少六歲嗰陣時，咪叫佢參加一下比賽咯，
0: 哦、
2: 就咁樣咯。
0: 咁你嗰陣時係純粹覺得阿女中意乜，咪佢開心就俾佢啦，就鼓勵佢啦咁。係
2: 啊，其實我冇乜所謂嘅，即係我又唔想俾咁多壓力佢啦，又唔想成日管住佢啦。我嗰陣時就係咁樣咯，因為越管越唔好嘅，我覺得。
0: 真係。係
2: 㗎。
0: 但系我亦都睇到好幸福啊！即系阿 Phil 有一个咁 support 自己、咁爱自己嘅家庭，你中意做乜咁啊？爹哋妈咪又俾你喎。
1: 其实都真系好难得噶呢样嘢，系啊。
2: 咁你要爱我多啲
1: 啦。我成日都话爱你噶啦，你唔信啫嘛？
2: 你问你成日整蛊
1: 我爱你，你都唔信嘅，点搞啫？
2: 因为你成日整蛊我啊。
0: 咁我好融洽啊！我觉得你哋喺屋企里面嘅家庭咧，
1: 系
2: 系
1: 啊，
2: 系啊。
0: 咁有冇一刻咧担心过阿 Phil 做歌手嘅即系嘅可能压力啊嗰啲嘢，
2: 少少咧又唔系太大嘅，吓、
0: 啊，
2: 嗯，咁呢条路我俾佢自己拣咯，系 啊, 啊，即系佢，即系其实细个嗰时咧就谂住啊栽培咗佢啦，咁日后如果佢睇下佢中意读书啦，定系中意唱歌啊嗰啲，佢自己决定噶啦，即系。觉得系有咁嘅潜质，咪栽培。
1: 嗱，坦白讲咧，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参加嗰阵比赛咧，系因为咧你送文具套装俾我咋，
0: 系咩？
1: 系啊，我唔知发生咩事噶嗰阵，上咗个台都唔知发生咩事噶。
0: 送文具套，哦，几好啊，用咗你啊。喂，其实呢样嘢系劲爱啊，系超级爱啊。佢送文具套装去到引你参加歌唱比赛，希望你可以发挥你嘅所长。
1: 其实系噶，所以我真系真心多谢佢噶。即系嗰阵我细细个未必有意识知道自己中意乜，咁佢啊真系令我睇到咯。
0: 系咪啊？咁好啦，到即系阿 Phil 真系叫做其实以你咁嘅年纪咧，你已经好多经历噶啦，我觉得。即系喺一个作为幕前人啦，因为细细个已经系即系会唱歌啊咁样啦。咁你有冇压力翻去会唔会同屋企人讲啊？即系如果你有压力，面对困难啊嗰啲，
1: 我又好少会讲，因为我自己个人系如果有问题遇到，我就要谂办法去解决嘅，而我唔系要去即系。同人倾诉就解决到问题咁样咯，系我要一定要解决根源问题，我先会解决到个心头大石。
0: 哇！这个女好好 tough 喎，乜都自己搞噶。
2: 系啊，
0: 即系佢唔需要屋企人烦嗰啲嚟噶，即
2: 系。系啊，都冇乜俾烦恼我啊。
0: 系咪啊？
2: 系啊。
0: 哎呀，我个
2: 同埋我都未必识同佢解决，因为我自己都癫大癫大废。
0: 好可爱啊！原来美如你
2: 真的，我好中意玩嘅，我可能玩得癫过去嘅。
0: 我感受到啊，我而家完全感受到好可爱啊！
2: 我都唔知点解咁中意玩嘅自己。
0: 哎呀，两个都幸福，有位咁 Q 嘅妈咪又系好幸福嘅，有个咁识谂咧，即系唔需要你为佢烦恼嘅女咧，都幸福嘅，所以太好啦！今日卡拉 OK 有一个完美嘅示范咧，俾我哋啲听众咧听到咧。即系作为妈妈啦、阿女啦，其实屋企咧快乐咧好多嘢咧都好好啊，系啊。嗱，一阵间咧，我哋啊再继续倾多一阵偈咧，然之后咧就等答半啦。大家一阵间答半就会听到两位嘅歌声噶啦。休息一阵先。
3: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4: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5: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7: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来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1: 湾区声势力。

0: 今日好开心啦，有阿 Fail 啦，同埋有阿美如喺度啦。咁啊，有阿美如喺度咧，阿 Fail 咧就已经系收晒声啦。原来讲嘢咧，美如系多啲嘅，我觉得多过阿 Fail 添啊。
1: 系啊，
2: 系啊，
1: 佢系个脑唔系个口快过个脑噶嘛。我系个可能个口唔系我讲紧啲咩，
2: 我点知你讲咩啊？我唔知你讲乜。
0: 咁阿 Fail， 我想问你啦，即系你而家唱歌啦，即系当然屋企又好 support 你啦，你自己应该对于你嘅音乐啊或者你嘅工作都系一个好有谂法嘅人啦。你唔想屋企人烦恼嘅人啦，相信你都。
1: 其实系因为佢细个嘅时候，佢俾好多自由我，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佢哋嘅教育咧有少少似外国嗰种啊，即系咧俾你中意做乜就做乜咁样咯，系啊，即系好有好 open box 咯，讲件事咁会規限你，哦，你一定要做專業人士咁樣，即係有啲家庭可能會咁樣噶嘛，係啊，但佢哋就好 open 嘅呢樣嘢，所以就令到我好肯定自己想做啲乜嘢咯。
0: 咁我幫你爹哋媽咪問你啦，咁阿女你諗住有咩計劃啊？等阿媽咪到時有唔同嘅地方叫啲 friend 都 support 你啊嘛，咁你做工作唱歌仲有啲咩計劃想做未做噶？
1: 而家想做咩計劃？想令而家媽咪細細個用文具套裝利誘我參加歌唱比賽嘛，而家我用請佢食飯利誘佢俾我偷拍咯。
2: 未必嘅，請食飯我都未必俾你偷拍啊。
0: 係咪真係唔中意佢偷拍你㗎？
2: 有時啦，因為有時好忙嗰時候佢係煩住曬咧，原來偷拍咁喎，一路追住我，追住我想我哋住村屋㗎嘛，想追到上咧頂樓喎，哇！
1: 好似記者
2: 咁啊，係咯，好似記者咁啊。我有一次話我頂唔順話，好似狗仔隊咁追住我，
0: 好勤力喎。其實你我想問下美如，你感唔感受到咧？即係依家新嘅一代咧，即係好似佢哋咁。嗰個網絡係佢哋係好用心、好俾心機咁樣去到經營啊，係嘛？
2: 係啊係啊，我都發覺係啊，係嘛？係啊，啲後生仔咯，係啊，
0: 係，即係可能如果你冇睇嘅話，你都唔知道佢為乜啊、做乜啊，成日拍嚟做乜鬼啫咁樣。當你睇到裡面，哦，原來真係因為咁又有人支持咧，你就理解咗呵。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樣明白啲咯，係。
0: 明白啲，你而家自己都有account噶嘛？
2: 有嘅。
0: 你的 account 叫咩名字？
2: 我的 account 叫美如其名，好似我咁。
1: 唔系，你个名叫美如0523。
2: 系啊，美如0523，系啦。
0: 咁你自己出 pose 定系阿 Fail 帮你出？
1: 因为我有佢嘅密码嘅，所以我其实因为佢自己唔系识处理呢啲嘢嘅，咁所以佢会系咁喺入边复留言咯。但系你话 pose 嘢嗰啲，我就会帮佢搞咁样咯。但系复留言就全部佢搞嘅，系啊，
0: 好紧要啊！互动系即系原来有咁多人沟通，卒之明白啊，点解而家啲新嘅一代咁中意揿手机？
2: 系啊，咁有啲当佢系 fans 啦，照即系我哋相信都系我啲 fans 嘅。咁跟住话，你听日系噶咯，你俾心机，我知道啦。跟住话，咩我撑你，有啲好开心。其实听到呢啲嘢，
0: 咦正啦！我已经感受到咧，嚟紧应该有一位新人出道咧，就系美如呢位新人系嘛，将会系第一首嘅派台歌
2: 啊
0: 嘛，
1: 几好喎呢块
0: 啲啊，系咪几好啊？
1: 系咯。
0: 喂，咁阿 Fail 啊，咁你你新歌咧，即系有首新歌叫 Doggy 啦，咁呢首歌英文啦，即系咪其实你嚟紧啲歌咧，音乐方面都谂住，都唔好框死，净系广东歌啊咁样。
1: 其实嗱，我就咁谂嘅，即系 Doggy 呢一个类型咧，系即系 drum and bass 电子风格嚟嘅。咁我其实我系好中意听呢一类嘅歌，因为我由细到大其实都系听电子音乐最多嘅，所以我觉得，我嘅心入边其实系流紧呢个电子音乐嘅血啊。咁所以我就唔想即系偏离太远咯，音乐嘅轨道。其实个语言就反而唔系最大影响嘅，系个音乐风格，我都会想保持即系 keep 住做电子音乐咁咯。
0: 哦，系咪因为有时有啲风格的确一填咗广东话，又唔系嗰样嘢噶嘛，系咪？
1: 都有试过嘅，因为都试过有一首我都系电子音乐风格嘅歌，叫《半之名》。咁嗰首就填咗呢个广东话词之后咧，听落硬系有啲怪怪地，我自己听到怪怪地咯。系啊，所以有时都会点解有时会无啦变翻全英咧？就系咁解。
0: 所以其实我好感受到阿 Fail 即系好 into 一啲音乐嘅风格。即系唔系净系唱一个内容咁简单，你对个音乐嗰个 style 亦都系有啲谂法咧。即系阿 Fail 系其中一位歌手咧，我系会突然间见到一样嘢，谂起佢咧就会 send 嘢俾佢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喺度可以分享啊。有一次咧，我 IG 度 look 啲片啦 ，look 下 look 下咧，好似系咪日本歌手嚟？
1: 系一个 rapper，
0: 一个 rapper 啦。我一听嗰个日本歌手呢个 rap 咧。 我第一時間就諗起你啦，然後我就唔理啦，就 inbox 你啊，就話哇呢個真係好啱你唱啊！即係喺香港咧，我覺得咧呢啲咧，啊如果你唱就正啦，不過廣東話唔知點搞啦，依個我諗唔到啊，我諗你會諗到啦。
1: 嚟緊應該都真係會有廣東話嘅 rap 啦，
0: 係咪啊？即係如果。我都好期待嗰種瘋狂同埋密集式啊！我聽過你唱嗰個密集咧，即係機關槍咁。
1: 因為我細細個開始已經係中意聽一啲 chopper flow， 即係啲好快快嘴 rap 咁樣。咁反而而家就收斂咗嘅，而家慢咗少少嘅，係啦，而家就聽啲 drill 嘢多咁樣。
0: 其實我都好中意嘅，所以點解我咁興奮咯？聽到你唱 Eminem 咧，即係我係都好中意 rap 嗰啲嘅。咁
1: 真
0: 係
1: 㗎，
0: 我真㗎，我好中意。
1: 下次 rap 嚟聽下。
0: 我中意聽，我中意聽 rap， 我唔係好中意 rap。sorry， 我講錯咗，我中意聽，我 rap 得好渣 ，rap 過一次半次，好慢你十倍到啦。咁所以期待你嘅新歌啦，咁同埋轉個頭，我更加期待咧就係有阿 Fail 嘅 Happy Friday 演唱會。至於你請咗位嘉賓就係美如，
1: 我就期待美如多啲啦。
2: 記住著多件衫啊，大家。
1: 我即刻預備好件褸。

0: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 黄昏6: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强烈狂风雷暴。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6: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卡拉 Happy Friday 演唱会。
8: 哇哦，多谢大家，不是我，我不是主角，有请阿 Fan。Hello,
9: 大家好，今天我就预备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叫 Ring Ring 地送给大家。虽然今天没有落雨，但是等大家沉浸在一个落雨的世界里。

0: 大家有 feel 唔 feel 到呢一个落雨嘅晚上呢种复杂嘅心情呢？呢首歌系讲紧关于一个有家室嘅人，但佢竟然出咗轨，究竟回头是唔是岸呢？好，有请靓女美如啦。
1: Hello，
0: 你今日带咗咩歌俾大家啊？
1: 爆杯，
0: 首歌好似唔系叫爆杯、啊。首歌叫爱你但说不出口啊，
1: 爱你但说不出口，

0: 你说太累，所以是谁也得我，是我爱你但说不出口。
1: 我想问访问下你，点解普通话咁叻嘅？
0: 梗系叻啦，我有教学噶普通话。
2: 我最初有少少觉得你呃我，以前你听卡拉奥比，我而家好肯定你以前系有打过上嚟嗰啲人嚟。
0: 我冇打过，
1: 佢就系帮我打咋。
2: 佢帮你打，
1: 应该佢
2: 嘛。你要打嚟啊！你呢啲声咧，真系我哋好中意嘅，好正好正。继续交台俾你哋。
1: 快乐，生日快乐嘅 Belly，
0: 生日快乐。

0: 同埋咧要多谢咧，除咗你哋唱呢首歌之外咧，仲有 Uncle 拎咗个蛋糕入嚟。
1: 系
0: 啊，多谢啊！有冇喺 IG 嗰度出现啊 ？Uncle 平时
1: 都有嘅，系 啊，但系佢个 IG 全部都系啲 AI 片嚟嘅。
0: 我想讲真人好大只啊，好 fit 啊！
1: 系啊，你系个节目宣布佢有个名叫 Fit 爆，大家好尴尬。
0: 多谢你哋呢个蛋糕，多谢你哋嘅 surprise 啊！好啦，咁许我愿先，我希望听紧我节目嘅听众同埋我身边嘅所有人身体健康、开心、快乐就够啦，多谢。
1: 好開心啊！
0: 真係好 live 啊！呢、這個
2: 最開心係我可以同埋阿 Ben 你慶祝埋生日。
1: 因為 Ben 你係完全唔知㗎，我想講。
0: 我真係完全唔知
2: 道。佢唔知㗎，係啊，睇到表
1: 即係同佢啲同事夾埋咗咁樣，先可以完成我呢件事嘅。
0: 哎呀，多謝我啲同事嘅配合啊！咦，咁我哋呢個音樂會咧，係仲有幾多首歌未唱嘅呢？我有幾多係知嘅，仲有三首歌啊！
1: 嗰三首都係真係嗰啲歌嚟嘅，
0: 真
1: 係啦，因為本身我係交歌嗰陣，等等加首假嘅俾你，係啦，等你唔懷疑啊嘛。
0: 多謝咁啊！咁而家不如我哋去一去廣告啦，等我切個蛋糕，一陣間仲有三首歌，各位聽眾唔好走開啦。
3: Cowboy Happy Friday 演唱會。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5: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6: We are ready。
5: 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7: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8: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7: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8: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7: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9: Line up 世界杯。
10: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1: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1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1: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0: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1: Friday 演唱会
2: 送给大家这一首《心碎大道》。为什么我会唱这首歌呢？就是因为之前我都上过一个综艺，我就是用这首歌做我的初舞台，所以今天我都想在卡拉OK再唱一次这首歌，送给大家《心碎大道》。

0: Yeah. 你知道是不是美瑜啦？
1: 是啊，
0: 你今天带了一首很潮的歌来的，听说。
1: 是啊，
0: 介绍下。
1: 不同种类的，你最喜欢的成就解锁 Rap 歌。
0: 好像你喜欢多一点。

故事变本传记，仲未开始就怕失败，咁惊死点去规划生涯，咪将谂法收埋，血气方刚将假想敌打败，后生仔不过很挨，老爷即将

以鼓手打出霸气，成就解锁。换个身份上标拍戏，成就解锁。每个伤口我都铭记，食饭嘢粥靴声懒理，最后一击用必杀技，成就解锁。令故事变本传奇，缺咗份 part time 播一播，只想做主角，拒绝。

0: 場必須要丟掉你太弱，先要錯金手指爭啲啲，距離目標只係爭啲啲，心思思真心鍾意先會心思思，做生意但相信童話故事，做出萬貴不斷尋找意義，休息夠訓練同恐懼對峙、
1: yeah!
0: 突破自己創新界限，成就解鎖，做隻個 Will 過100万，成就解鎖，達到目的條頸夠硬，蝕底及過驚當散，逐個關卡搵出破綻，成就解鎖，熱血鼓手打出霸氣，成就解鎖，換個身份上 Will 拍戲，成就解鎖，每個傷口我都銘記，食慣夜粥噓聲懶理，最後一擊用必殺技，成就解鎖，令故事變本轉機。
1: 正到爆 MVP 啊！
2: 喂，你真系进步咗，我记得寻日练，佢好努力练过，因为呢几日佢寻日练歌嗰阵咧，诶、即系佢唱完咧，佢音乐已经冇咗好耐噶啦，即系仲有一段未唱嘅，但系、
1: 哦、所以佢快咗噶啦，今次
2: 今日系啱啱好噶啦，已经
1: 系啱啱好
2: 系啊，系啊，寻日系慢咗一段啊！
1: 我第一次听人哋唱歌咧，系令到我觉得个音乐系绝对一啲都唔重要，我净系想听到佢把声。同埋咧，我想话俾我啲听众听咧，好犀利啊！佢一路咧，好似咧，嗰啲大酒楼嗰啲，嗰啲叫咩经理啊，揸住一大沓嗰啲 A4 纸咧，一路喺度钳字，一路咧，好正啊！多谢你，呢首歌叫咩名啊？其实
2: 成就解锁。其实你今日都真系成就解锁，因为你第一次所以上电台演出。
0: 系啊，
2: 系啊，
0: 系啊，所以好。
2: 你应该改词啊，所以
0: 改咩词啊？
2: 即系可以上到卡拉 OK 成就解锁咁样咯。
1: 系喎、
0: 啊，
1: 系咯、啊啊。我谂下次应该新城有啲活动系想邀请你做表演嘉宾嘅。
2: 哇，可以啊，
0: 咁正，系好好好啊，
1: 真系正。
0: 啦，见到啤你我可以。
1: 开心。好啦，今日咁开心，应该好似系仲有一首歌。
2: 系啦，仲有一首歌叫 Jambalaya。
1: 啊，呢首咩歌嚟噶？
2: 哦，呢首系我第一次。都是小小个上节目参加比赛的一首英文歌，即是一首民谣，类似那些 folk song 那些样，但我觉得我即刻没晒气势，即是我妈咪唱完之后
1: 没办法啦，
2: 即 drop 晒、
1: 啊、
2: 真的
1: 是我觉得好破坏力很强、啊、因为任何歌手在你隔离呢都是你那种光芒是没得比较的，但是很吸引，
2: 希望大家不要熄收音机住啦，是啊，等埋我唱这首先，
1: 我觉得大家呢，如果你今天听完觉得很正，你在美如果 IG 嗰留言话俾佢听，鼓励佢再上嚟，下次自己唔使同阿 Fell 啦，自己上嚟。好啦，将个台交俾阿 Fell。
2: Jambalaya。

0: 我同 Auntie 做 dancer 喺你隔篱。
1: 好啊，不如妈咪唱啊，直情。冇啦，我谂大家都好挂住美瑜嘅歌声，其实。

0: 安琪一路喺度跳舞好正，我哋喺側邊喺度喐緊嘅。大家幻想
1: 下，如果呢個直播係有畫面嘅，仲正，見到美如嘅尷尬，
0: 好正。
2: 大家都好開心咁啊！
3: Jambalaya, crawfish pie, fillet gumbo.

0: 首歌除了送给听众之外，其实都是想送给爹地妈咪的，因为这首歌是第一次，即我叫是上一个都很大的一个歌唱节目的时候，是妈咪定爹地帮我揀的这首歌。
1: 对啊，
0: 爹地帮我揀，是啊，所以其实都是想送给他们。
2: 嗯，好开心。
1: 好耶，今天要做一次，多谢阿 Fell。好感动啊，同埋美如，
2: 系、yeah, ，多谢，
1: 同埋好 fit 嘅爹哋，
0: fit 爆，
1: 好 fit 爆嘅爹哋，喺今日咧喺度要首先都系各位听众啦，亦都即系希望大家中意呢一个 Happy Friday 演唱会啦。阿 Fell， 咁你下次唱嚟唱多啲歌啦，系冇啊？
0: 美如得噶啦，
1: 系咪？美如
0: 多啲咩？下次嗱，今次系四二，下次系我二佢四。
1: 咁可唔可以下次叫埋阿 fit
0: fit 爆啊？可以啊 ，fit 爆其实唱歌系好听嘅。
1: 咁啊，听闻 fit 爆系唱 classical 噶嘛？
0: 系啊。
1: 咁哦嗱，而家未完啦，我哋个节目仲有少少时间啦，我哋倾埋佢先啦。咁阿美如阿 fit 爆有冇试过唱歌送俾你听啊？
3: 有啊，我只在乎你啊！
1: 真系噶？
3: 系啊，结婚嗰啲想摆埋上去咯。
1: 哦，喂，咁我期待下一次咧，美如 crossover fit 爆。Happy Friday 演唱会、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一个美丽家庭的演唱会、哦，
0: 好正喎、啊，真系。
3: 我惊唔知黐乜。
1: 唔系，到时阿 Fell 唱一首半首好啦，留翻啲歌俾佢哋。
0: 系啊系啊系啊，唱一首算啦，下次。
1: 唱一首算啦，咁啊，呢个 weekend 你哋会点样过啊？
0: 呢、這个 weekend 啊，
1: 系咪继续喺屋企偷拍啊？煮嘢、啊、
0: 偷拍呢啲就随时噶啦，系咪先？每日 every day 进行紧嘅，随时都系。
3: 我会提高警觉噶呢排。
1: 提高警觉系嘛？
3: 系啊，有时咧我去偷我忙咧做嘢咧，佢又偷拍我，我唔知啊嘛。跟住突然间咦，一 set 咗啲嘢咁定嘅佢个人，又讲啲嘢好奇怪。跟住
1: 唔系好多人 follow 噶，因为咧今日我而家都决定做你嘅 fans 啦，你哋出多啲 post 啊。好啦，今日要多谢晒两位，下次再见，拜拜。
3: 下次再见，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七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星期一同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毛宁又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周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方保持紧密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最大航空母舰福特号今年三月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火灾，嚴重程度和破壞力遠超美軍早前描述，估計或者需要一年才可以重新投入服務。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公布一段影片，航母上船員的垂铺被烧毁，只是剩低金属残骸，天花板亦都被烧穿，而且有电线跌咗落嚟，地面上有大量灰烬。有船员透露，事发的时候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够正常运作，而火势持续大约30个钟，船员只能够手忙脚乱地灭火。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当时曾经发表声明，说航母的推进装置没有受损，仍然全面运行。报道引述美方官员指出，美军这份声明淡化了火灾对福特号的影响，火灾确实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翻返本港，一个患有 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肝炎，并发严重肺炎和感染乙型流感和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病人上星期三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送了去将军澳医院之后情况好转。他留院到星期三之后情况再度严重，昨日血含氧量下降，送了去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病人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中心说，病人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分学。中心说，目前流感活跃程度低于基线水平，但鉴于距离上一个流感季节已经有大约半年，社区累积了一些近月没有感染流感的市民，不排除流感活跃程度有机会进一步上升。提醒市民，如果出现发烧和呼吸道病征，应该尽快求医，同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天文台说，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计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并预料本港短期内可能受冰雹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受热带低气压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多区气温升到35度以上，其中上水气温高达 36.9 度。而南海熱帶低氣壓凌晨開始影響廣東沿海地區，粵東多地出現狂風暴雨，其中粵東澄海、鳳翔和蔚來溪西等地出現十級大風，街道兩邊的樹枝瘋狂搖擺，有停放在路邊的單車被吹倒。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要求严找重点部位风险管控，清疏高考市场附近排水管网，安排专人盯守易积水区域，预置应急排涝力量，严密防范因为内涝导致考生误考车。

0: 享受了，要为市场和考生集中住宿场所，预备沙包、挡水板和应急供电设备等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天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30分。预料大屿山、香港岛、九龙有几阵狂风雷暴。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5: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五个礼拜
8: 第三位。
9: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8: 第二位。
10: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0: 啊，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1: 头。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逢星期五晚上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4: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0: 继续在星期五这个时间就是养和抗病兵工厂，每一次都带来不同的话题。有时候即对于话题的时候，我们会哎呀不小心，咦是不是我有这个情况呢？我是不是都有这个病呢？这样今天呢这个的话题呢，其实我想很多朋友仔都有机会出现，咦我的关节有点不舒服，啲关节痛咁啊。咁但係究竟佢系咪一个真系叫关节嘅问题，定有其他唔同嘅情况有可能出现呢？咁啊，先请呢位嘅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就系黄佩恩医生。黄医生你好啊。
11: 系你好，大家好。
10: 系因为咧，我哋一般市民一讲到关节痛啦，咁啊，梗系谂起就系、是、哦，年纪大关节退化咁啊，咁亦都有啲朋友就会谂起啲啊风湿病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有冇话真系叫做关节痛 ？OK。

0: 嘅，
1: 先问下黄医生先。其实我成日都话啊，关节痛，关节痛。其实乜嘢系关节痛？系嚿骨痛啊？佢个骨与骨中间嗰啲位痛，定系乜嘢？你哋会觉得呢个先系叫关节痛咧？
0: 咁问得好好啊！其实咧，病人嚟到我哋嘅诊所咧，佢哋真系唔识翻自己系咪关节痛，定还是其他嘢痛噶。咁通常咧，我哋医生嚟到即系见到个病人啦，咁我自己本身就会问清楚，叫佢即系准确咁样指向佢痛嘅位置。咁如果真系关节痛咧，其实就系骨与骨之间咧，我哋可以喐到接合到嗰啲关节位啦。咁但系有阵时咧病人咧其实根本指向嗰啲地方咧系一啲肌肉嘅位置嚟嘅。咁或者系一啲筋腱啊或者筋膜嘅位置，咁病人系自己分唔到嘅，咁都系需要医生嘅检查啦，或者如果唔确定咧，可能要做进一步嘅临床嘅检查啦，先至可以分得到嘅。
1: 我想问多一样嘢咧，啱啱想讲有机会可能系肌肉痛啦、筋腱痛啦。真系有啲关节痛，我哋系咪正常？我哋即系一般市民嚟讲，我系咪唔会分得到啊？究竟我系真个关节啦、筋腱啦，定系肌肉咧咁啊？或者系我哋会唔会知道佢？咦，喺某个情况，我唔知会唔会可能哦？原来佢持续几耐时间？原来佢真系个关节痛哦？原来佢纯粹系肌肉痛嚟嘅啫咁啊？
0: 其实一般嘅市民咧，其实真系唔好识分咧自己究竟系咪关节痛噶。咁举个例啦，如果个病人有膊头痛啦，佢哋可能会净系听到坊间有一啲叫退化性嘅五十肩咁样啦。咁其实咧有一啲风湿性嘅问题咧，譬如话滑囊炎咧，都可以咧影响到膊头痛喎。咁所以咧，如果病人有怀疑咧，都应该咧尽快咧去向风湿科医生咧求诊嘅咁样。
1: 咁当然啦，其实如果讲到关节痛，有好多唔同嘅一个病啦、原因啦，都会导致关节痛啦。咁但系因为你今日咧，黄医生就系以风湿病科嘅角度去讲啦。咁如果真系要讲到咧，即系风湿病科咧，有冇最常见有啲咩嘅情况会引起关节痛嘅咧？
0: 最常见嘅风湿病咧，我哋响诊所会见到咧，大家都会听过噶啦，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强直性关节炎啦、红斑狼疮啦，咁头先提到啦，随住人口老化啦，咁退化性关节炎咧，或者痛风咧，都系常见嘅关节炎嘅病因嚟嘅。咁不过随住近年咧，即系痛风咧，我哋都会发觉咧有年轻化嘅趋势嘅。
1: 但系呢个嘅痛咧，佢哋会有啲咩表现？会唔会同平时啲痛系唔同噶？
0: 咁如果发炎性嘅痛咧，我哋会发觉咧，同一般退化性嘅痛咧系唔同嘅喎。咁如果因为一啲劳损啦，或者退化性嘅痛咧，我哋会发觉咧，病人咧啲关节咧系会越行越喐得多咧，会越痛嘅。咁但系相反咧，如果发炎性嘅关节痛咧，病人咧响呢个长期嘅静止嘅状态之后开始喐动翻咧，会有少少僵硬啦、困难啦，但系再喐动多20至30分钟咧，佢哋咧反而会觉得有改善嘅喎，咁所以咧就会产生一个好典型嘅叫我哋叫神僵啦。咁病人咧成晚瞓完之后开始喐动咧，咁跟住慢慢松翻咧就会冇咁僵硬嘅。咁我哋呢个神僵咧都系一个常见嘅风湿现象。
1: 系，即系如果佢呢个嘅神僵呢个嘅痛咧，咁系朝头早神啊嘛，朝头早嘛咁样，即系会特别易出现啦。咁
0: 冇错，
1: 我即系纯粹
0: 即系瞓咗一晚之后，
1: 系瞓咗一晚
0: 翻嘅时候。
1: 另外问咧，如果假如佢瞓个晏觉咧，咁总之系瞓咗一轮之后，佢会唔会都出现一个叫做原来起身，总之嗰个姿势维持咗好耐，就个僵硬嘅状态，真系喐一轮咧，佢就好翻啲咁样噶。
0: 都会噶，如果即系譬如我哋响office 坐咗好耐啦，突然间即系喐翻咧，都会有一啲咁嘅僵硬感觉，咁喐翻。松翻咧，系真系会好啲嘅。
1: OK， 呢个咧，痛嘅表现咧，关节痛嘅表现，佢系代表紧原来佢有一啲嘅风湿病科嘅疾病开始出现啦。
0: 冇错啦，发炎
1: 哦，即系佢已经系有啲嘅发炎嘅情况、不过你未必会知道系咩发炎嘅情况。
0: 冇错，咁通常病人嚟到咧，我哋会都要睇一睇佢哋嘅关节分布啦，或者系影响嘅关节咧，去分佢哋发生咩病嘅。咁譬如一啲典籍咧，讲譬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红斑狼疮咧，佢哋都系要对称性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都要提到咧，因为而家即系病人咧都对风湿病嘅认知咧系多咗，同埋早咗嚟求诊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唔一定咧要佢哋关节对称或者好多个关节咧，先至会分到佢哋系风湿性嘅关节炎。咁另外啦，即系譬如头先讲到关节分布啦，咁譬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咧，的确多啲咧系影响手啊、手指、手腕啊咁样啦。咁反而咧，即系如果系强直性关节炎嘅病人咧，咁下肢嘅关节，例如

0: 一啲膝头啦、脚趾啦，或者系阿基里斯筋腱嗰个位咧，其实系相反咧系比较多影响嘅。咁所以一啲关节嘅分布咧都会帮到我哋断定啲病人咧系咩嘅风湿病。咁另外头先都提到啦，如果肩膊嗰度有啲病人都未必会听过啦。咁如果係一啲滑囊炎咧，咁我哋就可能會考慮到病人咧有一啲叫風濕性多機痛症嘅疾病啦。
1: 啊，我真係諗緊咧，因為你啱啱所講嘛，其實個分布咧都係會有機會話俾你聽，其實佢處於一個乜嘢嘅即係風濕科嘅一個問題啦咁樣。咁但我就諗，如果我係一個膝頭哥痛嘅人，或者我嘅腰痛嘅人啦，咁樣你當我膝頭哥痛啦咁啊，究竟我係個膝頭哥痛啊，定係原來我同一個風濕科是有关系呢？究竟我是跑步多跑到膝头哥痛啊，还是原来我是一个关节发炎？我有时候都想，作为一般朋友，他们不是觉得很 confused 困扰咯。
0: 的确呢，在诊所里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现在很多病人都对健康呢很有要求，大家都可以跑马拉松啊，做运动，所以呢可能一个人呢真可以有两个病两个问题都不定的，即可能他真的同时呢有风湿痛，也都可能呢有一些运动嘅勞損啦引致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個症狀唔明顯咧，我哋係有需要可能咧幫病人咧做一啲超聲波啊，或者磁力共振咧嘅檢查咧，去再分究竟佢哋係即係風濕性嘅關節炎咁樣嘅。
1: 系 OK， 我问多即系阿黄医生一样嘢先。啱啱提到嘛，其实佢系双边痛啊，或者系一啲我估嘅佢痛咧，系譬如神经之外咧，系咪都有唔同嘅一个表现？譬如真系红肿而痛，跟住单边、双边都有可能咁，系咪都有呢啲嘅信号会话到俾你听噶？
0: 其实如果譬如啦，即系有一啲病人咧，真系一个比较重要市民要知嘅就系如果烧啦，或者得单节单边关节咧。其实反为要想一想咧，佢哋会唔会同一啲感染有关咯？咁如果真系个时间系长啲，可能几个礼拜至一两个月都持续关节痛，两边对称咧，咁市民咧反而咧就可能考虑到系我哋风湿性嘅关节炎。咁前者咧，如果有感染性嘅关节炎咧，系要尽早向医生求诊嘅。咁因为用抗生素咧系可以有效医治一啲感染性关节炎嘅。
1: OK， 喺呢个特征嘅话，我问多次即系阿黄医生先，系咪即系话如果系一个对称性，系一个长时间，咁你就反而真系可能系即系要揾翻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去睇一睇。如果佢系一个单边性，咁跟住就可能去揾其他嘅即系专科去睇咁样啦。
0: 嗱，其实头先提到咧，因为其实我真系试过有一啲人咧，即系对自己嘅健康咧好关注。佢其實好早期嘅風濕，即係覺得有一啲神經啊，一個關節痛咧，其實佢痛咗一個禮拜已經嚟揾醫生睇㗎啦。咁所以我哋就唔會話你嘅個時間太短就唔值得嚟睇我哋咯。咁因為真係要靠醫生咧先至會分到究竟佢係咪真係一啲感染性嘅問題啦，定還是一啲風濕性嘅問題？所以我哋就唔會設一個時限話你要痛多過幾多少个礼拜先至会嚟，即系睇风湿科医生咁样啦。
1: 系，其实我都系提醒，即系收音机旁边听众。喂，讲真，如果你嗰个关节都痛得有啲古怪，同平时无啦啦咁样痛咧，我谂你真系咧要去，即系我最近啊嘛。第一次扭伸整伸条腰，个腰好痛，跟住第二日都即刻走去睇医生啦。咁啊，我觉得呢个反而系一个叫做要快啦，咁样即系冇一个好似啱啱黄医生所讲，冇一个嘅时限嘅咁。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4: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 长江集团第二十一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听晚八点至十一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嚟到第二十三个星期，新盛歌曲播放榜，为君为治先有呢首，由 Mi Mi Co 去到无可救药的。

至张天颖 Peggy 重新上榜，去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至于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作品，佢同音乐团队好想表

0: 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5: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6: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5: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4: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5: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7: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5: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8: 另一方面提到一样嘢啦，即系有啲嘅病人可能都会话啊，其实关节咧唔系好痛，不过咧好绷紧，或者咧佢系未必太灵活嘅话，咁又算唔算一个关节痛嘅表现咧？
9: 冇错，有啲病人咧系唔系好痛，净系得个即系紧字去嚟揾我哋风湿病科医生啦。咁因为咧而家市民咧实在太醒目啦，佢哋一知道自己有可能有一啲即系关节或者免疫力嘅问题咧，好早已经嚟求诊，所以响病征唔明显，即系唔系红肿痛热晒，只系紧咧，都已经嚟到我哋风湿科嘅诊所咧去求诊嘅。咁嗱，头先提到啦，即系紧咧，即系可以系一啲嘅神经啦，响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系强直性关节炎。咁另外咧，响强直性关节炎嘅病人嗰度咧，佢哋咧。都會有一啲位咧，譬如你頭先提到腰骨痛啦，咁佢哋響好典型有個位咧叫底髂關節，即係響背側兩邊啊，咁嗰兩個位咧其實係好典型咧，係啲風濕嘅強直性關節炎嘅痛嚟嘅。咁如果經過檢查咧，我哋一般醫生咧係都會分到咧佢究竟係咪風濕病嘅。咁當然而家。即係科學昌明啦，我哋臨床咧都可以用一啲超聲波啦，或者如果再需要一啲更精准咧，可以用一啲磁力共振咧去幫病人分咧，究竟佢係退化性啊、創傷性啊，定還是風濕性嘅關節痛嘅。
8: OK， 我想问下，如果风湿性有关节痛咧，啱啱所讲嘛，其实佢都系免疫系统嘅问题啊嘛，咁我系咪可以抽血呢啲，定系一啲其他嘅情况，我可以知道我系咪有个风湿？科嘅一个嘅即系叫我唔叫基因啊，定系点样噶？
9: 冇错啊。如果我哋风湿科医生睇完个病人，都觉得佢似风湿科嘅疾病咧，系需要咧做一啲嘅检查啦，包括一啲发炎性嘅指数啦，叫血沉降啦，或者 C 反应蛋白啦。咁头先提到强直性关节炎系的确有啲基因啦，叫HLA-B27啦。咁都可以 check 咧，系我嚟辅助咧，我哋更加准确去诊断病人系咪患咗风湿病嘅。
8: 因为啱啱所讲咧，其实风湿病都系同免疫系统好有关系啦。咁另外咧，其实有啲嘅即系朋友仔咧，佢哋真系我咁讲啊，好忍得噶，即系佢哋好痛好痛好痛，都未必会嚟到求诊。喺咩情况之下，你觉得咦？即系我都见到啲朋友仔，可能佢哋嘅关节变晒形，佢先嚟求诊啦。咁其实咩情况之下，你觉得喂佢哋真要特别小心留意住咧？
9: 咁当然如果越嚟越多關節受影響嘅，即係話其實越嚟越嚴重啦。咁亦都要提到咧有一啲其他嘅症狀啦，或者一啲我哋叫共病啦，病人都要留意到嘅。譬如頭先所提到強直性關節炎啦，佢哋唔係淨係攻擊關節嘅喎，佢 佢哋咧有可能咧会攻击眼啦，形成虹膜炎啦、皮肤啦，会可能有牛皮癣啦，甚至乎有攻击肠咧，可能会有大便出血嘅情况嘅。
8: 嗯，
9: 咁而譬如红斑狼疮嗰啲病人咧，佢哋面部都可能会出一啲蝴蝶疹啊，或者系发烧、久烧不退啦。咁如果病人除咗越嚟越多关节痛，亦都会出其他唔尋常嘅症狀咧，咁亦都值得咧係早啲去我哋風濕科診所咧去求診嘅。
8: OK， 我問多一樣嘢，啱啱即係黃醫生所講，其實有機會係越嚟越多關節痛噶嘛？佢呢個越嚟越多嗱，假如我啲朋友就可能本身係直膝頭哥嘅咁樣，兩個膝頭哥痛咁，佢個有機會係因為佢嘅發炎因子佢。自己本身的免疫系统而令到以身体可能其他不同的关节是越来越多不同的部分出现一个关节痛的情况这样的。
9: 是啊，因为免疫系统呢其实是不是攻击单一个部位的，它可以攻击其他部位，影响其他器官啦，形成一啲共病，剛才都提到啦。咁所以呢如果关节痛呢其实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先兆啦。咁所以如果病人啦有怀疑呢都系应该尽早去求诊去分呢究竟佢哋系边一类嘅风湿性关节嘅发炎嘅。
8: 是我想问一下黄医生呢，你在临床上面呢，因为你刚刚所提到嘛，其实而家啲朋友仔都了解咗好多就係风湿病科嘅一个嘅情况啦咁样。但你临床见到呢，有冇啲朋友佢哋都真係哇，你就觉得心痛，佢哋点解咁迟先嚟即係睇系真係一个风湿科，可能佢哋一路原来都系以为自己可能系劳损啊关节痛咁样㗎。
9: 其实都有嘅，因为譬如头先所讲咧，有啲病人嘅症状咧，其实系唔典型嘅，即系佢哋唔系好痛，咁但系净系紧咯，咁尤其是咧，当其实有真系唔少病人咧，其实都系运动健将啊、三项铁人啊咁样咧，咁佢哋会初以为都系扭亲啊，即系筋腱出事啦，咁直至到真系好唔寻常，我即系响诊所见过有病人系。真係後生生要拎住拐杖，即係揾咗一年唔同嘅醫生先至去到風濕科去敲門問診，都有見過嘅。咁通常都係一啲唔係太典型嘅症狀嘅病人係會咁樣。
8: 係，雖然佢係一個非典型嘅一個症狀，但係其實佢都有症狀嘅。咁所以咧，我諗大家要留意住啦。到最後呢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咧，大家一痛嘅時候咧。大家都是未必第一时间看医生的，咁大家呢可能第一个选择就是会不会吃一些即止痛贴啊，或者吃一些即是止痛药品啊，咁样。其实如果是原来佢唔系正系风呢个痛咁简单嘅，可能佢同风湿科有关啦。咁其实如果真系一味就系靠住买止痛贴啊，或者一啲止痛药品去食嘅时候，其实有啲咩风险可能性出现噶？
9: 咁其实止痛药咧，如果短期食系可以止痛啦，咁但系。佢治标就未必会治到本㗎喎、哦。咁因为头先所讲我哋风湿病呢都系即系自身免疫抗粉攻击自己的关节啦。所以其实止痛药都系帮到个痛。咁真系对症下药呢系要食或者用一啲抑制免疫系统药嘅。咁如果长期服用一啲消炎止痛药呢系有可能会伤胃啦影响肝肾啦，甚至乎长期食用可以影响心血管，引起心血管疾病噶。咁所以咧，如果病人嘅关节如果食咗短期嘅消炎止痛药都唔得咧，都系建议尽快向医生求诊啦。
8: 不过我认同你啱啱所讲，其实你可能即系治标唔治本，你即系治到当下个痛。但系如果你之后个身体冇处理，然后你关节越嚟越多痛嘅时候咧，咁就危险啦。可能你会越食越多啦，对身体有唔同嘅病症出现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喺个即系关节痛有任何疑问嘅话咧，最紧要咧就系问翻医生嘅意见啦。今日十分之感激就系黄医生，下次有机会再倾过。Thank you， 拜拜。
9: 好，多谢晒，多谢晒。
1: 养和抗病兵工厂。
2: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0: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 还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11: 晚上7:32，
1: 新城广播
12: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
13: 坏女孩，
14: 爱情陷阱，
13: 我的亲爱，
14: 千千阙歌，
13: 舍不得你，
14: 对你爱不完，
13: 今生今世，
14: 一起走过的日子。
15: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 逢星期日下午4-6，FM99.7，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4: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16: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7: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或者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2: 嗯
1: 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啊，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2: 嗯，
1: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點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新城國語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22個禮拜新城國語力排行榜。我不好曹越。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樹窿七十八號，
1: 詩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2: 又嚟到星期五晚嘅诗歌推介榜嘅时间啦，除咗 Clement 之外咧，当然有我嘅拍档啦 ，CMD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嘅主席 Anthony 嘅。
3: 系，大家好。
2: 系啦，但系唔少人咧问我哋嘅，咁究竟要上到诗歌推介榜有冇啲咩原则嘅？其实都有嘅。最近我哋发现一个问题要解答一下嘅。
3: 系啦，咁因为有朋友都会推介佢哋写嗰啲嘅新嘅歌，咁啊语言系国语嘅，成首都国语，我哋就谂啦，国语歌可唔可以喺呢个诗歌推介榜度上榜咧？
2: 嗯，
3: 咁啱啱上个礼拜。都有 Boss 的国语两个语言的一首歌，咁都有上榜。
2: 嗯，不过我哋因为都主要想推动广东话的诗歌啦，咁所以咧我哋嗰个榜的数据都是以广东话的歌嚟去做准嘅，因为如果一抽咗国语歌咧，咁可能有好多外地的团队咧，嗰、那个数据都好犀利噶。
3: 系啊，咁台湾的国语歌或者北美的国语歌，咁佢哋嘅点击系超犀利噶嘛，咁啊个受众都系唔系净系香港啦。
2: 系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即系香港的国语嘅原唱歌都欢迎你即系 send 俾我哋嘅，我哋可以揾啲位置睇下可唔可以帮你喺唔同嘅地方去播嘅。当然啦，鼓励你如果可以做到广东话更好啦。
3: 咁、可以同一首歌又有国语版又有广东话版啦，好多人都会咁做。
2: 好，听听今个星期嘅诗歌推介榜
1: 第五位，
2: 新上榜《真正传播》，唯独是你，作曲杨国雄，填词杨国雄、麦佩仪，编曲杨毅，主唱黄永贤。
3: 咁啊，原作者咧好希望呢首歌咧可以带俾人哋欢欣雀跃嘅感觉。除咗佢自己咧，亦都咧邀请身边人一齐咧加入敬拜赞美，向世人宣告唯独神咧系不可比嘅，一齐咧尊主为大。
4: 你在我旁，永活变。

0: 第四位
1: 新上榜 HKACF 圣灵我愿顺服，作曲庄通、陈浩峰，填词庄通、古文玉，编曲痴好去。
2: ACM 呢首新歌咧就用圣灵嚟做题材，咁啊都系比较少见嘅。作者觉得喺生命嘅里面咧有好多抉择，系好难去决定。喺风浪里面咧要静低落嚟，有阵时话要听即系神嘅声音，其实好多时候就系圣灵嘅声音咯。咁圣灵系我哋嘅保卫师，佢可以为我哋代求，引导我哋咧行咧当行嘅路。咁所以咧我哋咧不妨咧去听首歌，亦都去放低自己，去专心去聆听，听下咧圣灵同我哋讲嘅嘢，去让我哋咧生活咧敏感。圣灵的工作去回应佢。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0: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4: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日日战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5: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6: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7: 5月30日五月份啊，压轴呢期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圳劲爆流行榜。
2: 树窿七十八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3: 熟口熟面嘅啦 ，Jesus Music Ministry Cross 咸蛋音乐事工恩典，作曲编曲 Johnny Yim， 填词三吉，主唱咸蛋音乐事工 Johnny Yim， 比上个星期下滑咗一位。
4: 系啊，上次讲到咧就系啊咸蛋音乐事工咧就佢哋年轻人咧咁啊第一次去阿 Johnny 嘅录音室啦，咁啊所以咧就好开心啦，亦都见到佢哋咧即系几兴奋嘅。咁啊其实啊啱啱咁啊 Johnny 亦都好想喺即系嚟紧嘅诗歌嘅歌唱比赛里面咧就可以会唔会有啲录音嘅机会，同样系咁样去鼓励一啲嘅年轻嘅歌手。呢首歌系上一次带嚟嘅祝福啦，希望嚟紧呢个歌唱比赛咧有新嘅歌手咧去出现嘅时候又会有新的祝福咧俾到佢哋咯。

0: 第二位，
1: 原始和声若舒雅作曲填词主唱关望生，又系比上个星期咧下滑咗一位。
2: 系啊，咁啊呢首歌咧，即系上次讲啦，佢哋屈用一个好特别嘅好挫嘅编曲啦。咁其实连速度都变埋嘅，即系原本唔系呢个咁快嘅。咁但系出嚟都几特别嘅。咁佢哋又会有个 band 谱系做翻嗰次演唱会嘅编曲啊。唔知道有冇教会咧买咗份谱咧跟到咧？
1: 嗯，系因为其实即系要跟足，其实个技术门槛都几高噶嘛。
2: 系啊，相当难弹嘅。我觉得系一个好嘅尝试，一个突破嚟嘅。亦都有好多团队开始喺呢一方面，即系唔系净系曲词要雕琢啦，个编曲咧特别去花心机去研究，咁啊都系好事嘅。咁啊，亦都希望教会可以跟得到啦，都有教会嘅敬拜队嘅乐手可以尝试下将呢啲元素带翻去教会喺崇拜里面可以见到咯。

0: 慧。
1: 新上榜同心圆信，作曲填词连浩行，编曲 TWS Band。新上榜就上到我哋诗歌推介榜的第一位，
2: 他们的点击很犀利， MV 是动画，也都吸引到很多人看，主题即是在一个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难免感到迷失软弱，但是神从来都没有改变，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仍然作王的。MV 特登做到那个主角呢，小男孩是18岁，他们原来已经是18周年了，经历咁多嘢，经历唔同嘅风浪难关，都睇到神嘅带领，所以咧，好似呢首歌嘅主题信，我哋相信咧，神咧一直都系我哋嘅主，我哋嘅王。咁就一齐听一下佢哋喺呢个18周年里面咧，创作嘅一首新歌。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彭博报道，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750亿美元首次公开招股，负责承销商已经被通知不要接受来自内地和香港投资者的订单，理由是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有限制。报道说在香港和上海都没办法访问 SpaceX 的网站，尝试访问的时候会显示一条错误信息，话公司已经禁止由呢啲地区嘅互联网地址访问网站。知情人士话，负责嘅主承销银行已经通知承销团中其他银行，不得允许香港同内地客户参与认购，原因系喺相关监管同合规风险。银行已经被通知，有关决定是由同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相关的内部指导意见所驱动。条例管辖国防相关技术同技术出口、技术数据出口。内地肉制品龙头企业商会发展旗下子公司望辉商会生产的猪肉产品被揭发抗生素严重超标超过37倍。国家市监总局表示，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国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监总局成立工作组，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内地传媒报道，涉事的望辉商会是黑龙江省省级冻猪肉储备成储企业之一，年利润超过7000万人民币，曾经向学校、养老院销售产品。公司说业务范围不涉及生猪养殖，今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优约期管理规定出栏这些生猪造成，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生猪供应商管理，增加兽药残留监测次数。有报道指，日本长崎市计划今个年度内完成更新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文案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中方批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的事件。他说，历史不容翻案，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期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该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翻返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不会推行2元2折、每月限240程嘅方案。孙玉涵喺社交平台发文话，旧年5月到今年4月期间，搭车超过240程嘅2元2折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约20%系合资格残疾人士，喺一定程度上印证咗部分残疾人士的确需要较多嘅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难免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他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大约几十万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划算。当局综合考虑之后，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本港新增一宗登革熱輸入個案，患者潛伏期內到過印尼。至於星期二新增的本地確診，患者住在深水埗基隆街。截至今日中午，衛生防護中心為超過1600個市民進行評估，目前未收到同 相关系怀疑登革热情报的个案。中心呼吁基隆街一带的市民，如果出现相关症状，应该致电中心查询热线接受评估，如果有需要亦都应该主动求医。相关调查和跟进工作仍然进行紧。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2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0宗外地传入和2宗本地感染个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可欣。
3: 像个书生错日佳人。
5: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6: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7: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9: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
10: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

六月五号嘅星期五晚上，倾心倾城有陈心怡。人越大越觉得时间过得真系太快，咁就六月啦，系一年嘅一半。

0: 陈星嘅六月。好多人听到陈星个名都会谂起佢嘅徒弟刘若英，但系听完呢一首歌嘅呢一刻，我反而谂起坤哥吴业坤，佢呢一首嘅旧作《阳光点的歌》，原来都仲受好多年轻人欢迎嘅噃。
1: 你要许愿吗？青春眼睛。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高端生活嘅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3: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4: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没有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了。
2: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我上网 check 咗一下，知道虽然今年嘅夏至系西历六月二十一号，但系呢期真系热咗好多。所以今晚嘅倾心倾城，陈心怡就试下揾几首我听完都觉得会凉啲嘅歌，睇下你又会。

细个好中意佢哋，觉得佢哋啲歌好酷好有型，系日本摇滚乐队 Love Psychedelical 嘅 Last Smile。Love Psychedelical 咧就喺1997年成立，而同年另一队日本摇滚乐队 Number Girl 就出咗一张专辑叫做 School Girl Bye Bye。我谂佢哋点都估唔到呢一个专辑名会成为2015年成军嘅中国独立乐团嘅团名。好中意佢哋嘅《海边旅馆一夜》呢一首2020年推出嘅作品，喺 Spotify 已经累积到超过300万次嘅播放次数了。

0: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晚上8: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
4: 你探索女孩们的可能性，因为我的世界从来不止一面。

0: Forever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Baby Savage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5: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

今晚倾心倾情，陈心怡就话要播下啲消暑歌，所以喺下半场每节就揾咗三首同名不同曲。首先就先去游下水，系 BTS 嘅 Swim。

早前在 Facebook 见到我长居美国的家人，两姊妹再加上他们两个 girlfriends 飞了去 Las Vegas 看 BTS， 又是饮好食好的 girls trip， 又是应援充足的海外 show， 简直令我羡慕得

呢首 Swim 系 Madonna 嘅版本。Madonna 同 BTS 除咗有同名歌之外，今年七月佢哋更加会联同 Shakira 喺世界杯首次举办嘅 Halftime Show 同台演出。嫁咗俾我呢一个美国长大嘅老公咁多年，其实我都未学识点样睇美式足球。但是 Super Bowl 的 Halftime Show 每年都非常吸引到我，今次连我由细看到大的世界杯都说会有 Halftime Show， 所以就更加觉得关自己事，一定不会错过。好了，讲回跟着下来的第三首 Swim， 是来自2016年成军的韩国独立乐团 Adoy， 团名就是由主唱只猫 Yoda 将它反转而成。好喜欢他们有些 dreamy 又有些 lazy 的感觉，是要忍住动野听的一首歌。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5: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都说那袋嘢在我手。

0: 我想在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倾心倾城嘅陈心怡，讲到饮住杯冻嘢去听歌，就谂起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我追咗几季嘅韩国恋爱实境节目《单身即地狱》，参加者咧喺地狱岛玩游戏嘅其中一个胜出奖赏，就系可以拣一位心怡对象，一路饮住制作组准备嘅 Iced Americano， 一路短聚谈心。每次睇到呢一个画面咧，我都好想自己手上面同样都有一杯冰冻黑啡。

想介绍呢一把声音俾你认识，佢叫做 Vincent，V-I-N-C-E-N-T 再加个 C 喺后边，系一位咧活跃于各大音乐平台嘅中国独立音乐人。佢包办曲词、编曲、录音同混音，喺抖音同埋各大嘅音乐平台上咧都叫做小有名气。创作曲风咧都几多样化噶噃，包括咗呢一首喺 Spotify 已经拥有超过100万累积播放率嘅《Ice Americano》。

呢杯 Americano 咧就系属于十 cm 2010年嘅出道单曲。来自韩国的 10cm 原本就是由权正烈和尹哲总两位成员组成，因为他两个的身高差距刚刚好是 10cm， 团名就由此而来了。一出道他们就以轻快的曲调和活泼的歌词成为引起韩国 K-pop 界关注的小清新，之后的作品在韩国音源榜上都拿到不错的成绩。可惜到了2017年团员尹哲总就因为个人的健康问题而决定退团，唱片公司就说服了主唱权正烈守护 10cm 这个名字，用它继续单飞发展。后来权正烈都以它独特的温柔细腻那种歌声征服无数的乐迷，也都唱红了不少韩剧的 OST， 更加得到韩国 OST 王子的封号，就好像鬼怪的 My Eyes， 德努纳酒店的 Lean on Me， 爱的迫降的 But It's Destiny， 那年我们的夏天的 I'll Be Loved Summer，我们的蓝调时光的 For Love， 背着线再跑的 Spring Snow， 还有未知的首尔的 Sunset， 都是由 10cm 所主唱。哇，其实这么多套韩剧我都看了不少、啊、好了，讲回今晚最后一杯的 Americano， 张曼莎自己演绎了两个版本，我就选了平日我喝咖啡的编号 Nutty Version， 也就是这首歌的英文版。好了，下个礼拜五晚继续倾心倾城，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欧盟贸易代表向中方提出要求解决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平衡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愿意同欧盟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亦都注意到欧盟有关对话的表态，正是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172,000人，远高于市场预期的88,000人。四月增幅由115,000人向上修订到179,000人。私营机构就业人数增加120,000人，多过市场预期的88,000人。制造业人数增加7,000人，多过市场预期的2,000人。平均每星期工时34.3小时，符合市场预期。每小时

0: 平均工资按月增加 0.3%， 亦都符合市场预期。失业率维持 4.3%， 符合市场预期。澳门司警捣破有组织操纵卖淫集团，拉咗26人，包括25个骨干成员，涉及5个澳门现役同退休执法人员同一个主脑。相信集团靠3个桑拿场所，由前年至今不法获利近8亿澳门元。澳广市报道，司警寻日采取行动，搜查3个桑拿场所、办公室等多个地点。司警指犯罪集团由2019年运作，经营桑拿场所，以提供水疗、按摩等服务作为掩饰，安排女子提供性服务，每次收费大约2000到8000元。涉案场所会根据女子的国籍和提供的服务，订定不同评级和收费标准。女子每次性交易可以获得1000到2000元的报酬。司警话，被捕3个现役保安部队人员同2个退休司警人员涉嫌收取贿款，向犯罪集团提供巡查线报。5人前年至今各自收取贿款超过300万。翻返本港，食环署计划在3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由承办商再作分租，计划在今年第三季邀请市场意向书，明年率先在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说，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新模式将会更加灵活。杨永杰在电台节目说，营运商为了维持街市使用率，会愿意挑选创新的租户进场，提升街市的活力。他说，房署辖下街市一直沿用整体承租模式，并透过合约条款限制街市内有关连档摊档的比例，防止寡头垄断的情况，维持相反的竞争力，确保居民利益。他认为政府拣选的3个新街市试行做法合理，其中天水围较为接近内地，有助研究市民北上消费对街市的影响。屯門龍門路發生嚴重車禍，一架私家車同泥頭車相撞，私家車司機昏迷送院之後證實不治。下午近6點，涉事私家車駛到發電廠的附近，同一架泥頭車迎頭相撞，私家車車頭嚴重受損，私家車司機被困車內，由到場消防員救出，他昏迷送咗去屯門醫院搶救之後不治。海关昨日在机场检获两批由美国进口到香港报称载有玩具的空运货物，发现八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被藏于纸箱内的物和塑胶箱入面，估计市值190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说，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果并非按照条例规定进出口或者管有濒危物种，都是属于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万同监禁10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0:45。预料大屿山、香港岛及九龙有局部地区雷暴。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

0: Music on board。
1: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2: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3: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4: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5: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緒去到呢一分鐘應該非常之高漲嘅。如果今晚唔係啊，我淨係約咗你嘅摯愛同佢拍拖啊，去食一餐好簡單嘅飯，喺呢一個啊食個米線又好，又或者咧啊高級二人晚陽呢個燭光晚餐又好，或者成班高朋滿座同一班老 best 再見面，或者未厭啊。对咗成个礼拜嘅同事们都系嗰班同佢 happy hour 紧嘅话咧，真系各色其色。希望大家过一个 happy Friday night。最紧要，大家喺星期一 set 咗要做嘅呢个 project， 要 KO 嘅一啲工作，要交嘅嗰条数，今晚竟然系全部搞掂，咁就恭喜你啦！另外，我知道有啲朋友去到呢个钟数争少少啫，得分同你讲一声，加油去！完成埋佢，做靓仔佢，跟住咧，我哋又过一个 Happy Friday night， 同埋迎接周末同埋周日嘅来临啊！再一次同你讲，星期五晚好多老 best 经已咧喺呢一个 platform 咧同我 say 咗 hello 啦，咁大家你都可以加入噶，点样揾到得分同得分互动呢？请你去到 Facebook 揾呢一个听紧嘅节目专业。节目叫做八个字嘅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你会见到我个样咧，我系着住件 baseball jacket， 仲有我哋嘅 background 系非常之 colorful， 就系我哋新城资讯台嘅 logo 啊。系啊，多谢，我今晚讲咗噶啦，今晚又有多啲朋友咧就系加入咗，多谢你 like 即系 follow 咗我啦。系啊，你 follow 咗我唔代表我唔 follow 你噶，我喺得地方系跟踪住你。昨晚好多朋友呢嚟自世界各地，我好开心嘅，本地嘅朋友之外呢仲有好多要讲返啦，三藩市啊，西雅图本地嘅仲有一啲呢就係内地嘅朋友。有啲朋友仲係写过呢就係白纸黑字写信俾我啲嘛。好鍾意嗰啲朋友嗰啲感觉呢，成日好耐未试过拆信㗎嘛。所以呢，我如果未回信俾你嘅话呢，同你讲声唔好意思，俾啲时间我。我会亲自是用笔用亲手回返信给你。follow 咗我之后呢，记住同我多啲互动，倾多啲嘢之外呢，记住我哋每晚嘅节目呢都将呢一个歌单开放俾大家。当然呢就唔係咁多首都全部俾你揀嘅。係得分嘅歌单再留咗呢个位置俾你填满佢。跟住就变成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嘅 Song List 啦。冇错，星期五晚我哋将佢呢个开心嘅节奏唔敢讲推到最高，起码我哋将佢推到高涨少少。同埋呢，可能呢本来已经好攰㗎啦，做咗五日嘢，但係有返呢一啲感觉，知道呢係呀，星期六日又係假期啦，咁又可以 enjoy， 咁又舒服晒，又精神晒，係咪？所以我哋嚟返一啲充满住 Happy Friday Night 嘅节奏，同埋星期六日你准备嘅心情，好吧。我哋开始时间有呢位朋友 Jess Law， 佢嘅呢一首叫做 Yadi Yada。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6: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7: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哦嗯。
8: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9: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5: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0: Savage。
1: 开心嘅时间系咪永远系过得快嘅咧？话明 Happy Friday Night 啊嘛，我梗系想佢过得慢啲啦。不过咧，听住呢啲节奏咧，有时快歌吓，听下之后咧，你会发觉咧，真系时间系过得快啲嘅。特别你觉得个节奏系你嗰只 groove 啱晒你嗰种吓嘅快歌嘅模式。可能喜欢听一些很粉下的，有些喜欢听一些比较超一点的。刚刚听的这款呢，可能你会跟着它跳啦，同埋呢肯定啊不见样，只是听啫，都听到它们充满着青春气息。星期五晚的节奏不少得有 Viva 有它们的这一首叫做 Baby Savage。我们不要让它停，我们继续享受这个 Happy Friday Night。未吃饭的朋友空肚跳舞摁住都唔紧要嘅，一定唔会晕，因为咧我哋呢啲节奏咧，可能听咗之后，你跟住佢摁咧，可能会为你翻嚟更加多体力添啊！唔信你跳住听，听住跳啊 ！Jamie 张天荣 ，Picky。

0: Biggie Biggie。
1: 星期五晚 Happy Friday Night， 我谂玩嘅朋友当然啦，男男女女大家都系觉得非常之开心噶啦。可能有啲朋友咧去到呢个钟数，我唔知你几点钟开始咗你嘅 Happy Hour 啊，唔知你今晚咧你饮嘅饮品咧有冇酒精都好啦。不过提醒啊，如果饮嘅酒嘅朋友，记住唔好揸车，同埋将会饮酒嘅朋友，记住啊，饮完酒之后亦都唔好驾驶，记住搭车系啊，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屋企啊 ，OK， 唔好讲咁快翻屋企住啦，得分都未翻屋企。我哋呢段时间咧又慢落嚟，超一超好唔好啊？跟住嘅呢位朋友咧，成日见到佢唱歌，唔知点解，虽然佢系唱歌，但系手执一定有个 violin 嘅，因为佢系小提琴高手。当然考佢唔到啦，一路唱住歌，一到 solo 为止咧，又拉段小提琴俾你听。终于等到佢嘅新歌啦，佢系 Janice。王乐言，《窗与玫瑰》。

0: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0: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1: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0: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0: 清楚晒，
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晚上9: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0:45。预料大屿山、香港岛及九龙有局部地区雷暴。
4: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6: 易醒啦，
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7: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8: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9: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11，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3: 新城劲爆，落榜，劲
10: 爆。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5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其实呢几年间咧，好多好多一啲外国嘅电影咧，都系以记录式啦，或者系直头讲嗰位歌手嘅啲传记嘅电影啊。咁大家记得最 update 嘅，当然就系 MJ 啦，哇，各地非常之受欢迎。另外，其实仲有一套，除咗 Queen 嗰套叫做 Bohemian Rhapsody 之外咧 ，Elton John 咧都有一套，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咁都系觉得要知道咧，点解一啲巨星咧，佢哋咁努力之下，佢哋由点样系最低做起，由零开始，跟住点样拥有佢哋嘅音乐天空，跟住甚至乎拥有自己嘅音乐王国，同埋拥有全世界嘅歌迷。今晚喺节目嘅下半段，我哋由 Cool

啱翻落嚟，唔少得噶，有少少嘅爵士呢一个环节，听过有 Elton John， Elton John 嘅呢一首咧叫做 Blue Eyes， 继续系爵士歌嘅世界。跟住佢唱爵士作品有好多好多。如果都话唱爵士嘅呢位香港歌手咧，佢都系数一数二，因为香港数唔到，都系第三、第四、第五多噶啦。但系能够喺香港随时有机会表演嘅咧，就唔系一下子咁，所以我谂佢当每一次拥有自己嘅舞台嘅时间咧，我谂佢会唱好多呢一首。我谂要透过佢嘅一啲音乐记录去听翻，纵使系早期，话明系爵士乐啊嘛，系冇时间性嘅。你而家再听翻，又发觉啊，其实广东歌摆落喺爵士嘅 chord、爵士嘅音符当中。又可以咁夹嘅，再加上因为佢演绎噶嘛 ，Elton John 之后有苏永康，生命色彩。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3: 教育家、
6: 生活家、
3: 体育家、
6: 艺术家、
3: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最大規模的2026世界盃即將開打。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0: 四年一度的世界級賽事，你要有世界級戰報。
3: 每日賽程，幾點開波，
4: 邊個出得，邊個傷咗，
3: 分組形勢，匯報賽果，
4: 仲有場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財經台，新城資訊台，6月8日起，
3: 有謝拉全天候陪你度過整個決賽週。
5: Line up 世界盃。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五个礼拜
8: 第三位。
7: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One 啊，乃曼啊。
8: 第二位。
9: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0: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
1: 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房，
3: 湾区星势力。

0: I miss you much。
1: 开心嘅星期五嘅晚上，我哋开心嘅节奏梗系唔可以俾佢停啦。嗱，原装嘅，当然我非常之中意啦。原装大家知道系边个唱噶啦，就系、是、Janet Jackson 啊。记得呢首歌面世嘅时间咧，差唔多系啱都系90年头八九年尾啦。但系我发觉咧，都系划时代嘅一首歌噶。所以后嚟咧，哥哥喺佢当时再改编嘅时间，再到呢刻再听翻咧，又好似咧又系跨越咗时空，再听翻感觉到都唔系算系好欧啊，同埋听翻其实而家咧即系呢一个咧 retro 嘅热潮咧又翻翻嚟，可能咧因为 MJ 嘅关系，佢原装正版就系 MJ 嘅妹妹 Janet Jackson 嘅 Miss You Much， 哥哥呢个版本都系叫做 Miss。You much， 系啊，我都将会好挂住你。皆因咧，得分要隔多两日先再见你。咁衷心希望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同埋呢个星期五嘅晚上，记住尽情玩得开心啲。最后交俾有竟然系康复紧嘅 Shelly， 希望佢全面康复，同大家一齐预祝佢好嘛，有一个百分百康复嘅身体，好似大家咁样，准备喺周末周日可以健健康康去玩、去行山、去游水。最后交俾有 Shelly 关淑仪佢嘅午夜狂奔，得分再见你喺礼拜一，希望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周日，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有关伊朗已经同意将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到第三国的报道并非事实。目前伊朗同美国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到后续对话入面讨论。另外，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在亚曼湾的美军驱逐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两艘驱逐舰已经离开亚曼湾并驶向印度洋。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报道，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军军舰或者开火。另一方面，美军发表声明说，在印度洋对母国籍船只达维诺号进行了海上拦截和登船检查，并暗示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援。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关系，两国元首已经敲定今年的互动安排，两国政府和企业将继续深化合作。普京回答新华社社长提问时话，同习近平互称老朋友，又指这样不是夸张，亦都不是客套，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俄中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在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一套明确的原则体系，而当前俄中贸易额接近2500亿美元，双方近年友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而是基于互利共赢的原则。普京又说，中国发展强劲，在全球经济、世界政治和国际事务中角色日益重要，俄罗斯一直密切关注这个趋势，并积极开展对话合作。一个19岁非本地出生的女学生感染麻疹，现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她潜伏期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因此被列为本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那个女人上个星期五起出现发烧、肌肉痛和头痛，之后开始出现皮疹，星期一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临床样本证实对麻疹呈阳性反应。中心说，那个女人在潜伏期和传染期内没有到过校园范围，传染期内先后到过私家诊所和伊利沙伯医院，其余大部分时间独自留在居所。中心已经联络诊所、医院和居所的管理公司，以找出密切接触者和是不是涉及高危人士。至今约85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暂时没有人出现麻疹病征，中心会继续对他们进行医学监察。食环署和警方拘捕了一个男人，涉嫌在旺角恶意破坏卫生环境。食环署说，上个月有传媒报道旺角有垃圾箱旁垃圾散落一地，同埋有老鼠食嗰啲垃圾。署方调查之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垃圾箱内嘅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嘅捕鼠器。喺警方协助之下，涉案男人已经被捕。署方谴责事件，调查之后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说，已经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突击执法，但在上个月已经向违例人士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同时已经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话：，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情况可能有所不足，条例大部分围绕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都会影响民生，需要考虑点样加强法例，达至具阻吓作用。他认为竞争条例刑事化，并且将最高罚则定为监禁7年，属于可行方向。翟少棠话：，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同大律师公会等机构商讨修例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9月提交报告，竞委会能够在9至10月备妥相关方案。政府有望最快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出修例建议。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0:45。预料大屿山、香港岛及九龙有局部地区雷暴。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

0: 稳阵噶。
1: 系嘅，家燕姐，
0: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0: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五晚，艺师培诗情廿四美。我哋今日有 Emena。
2: Hello，
1: 哎呀，
2: 又见啦。
1: 系啊，我哋今次你知啦，每个月我哋一次嘅，咁啊，我哋今季嘅主题咧，我哋系陪你讲戏嘅，咁啊。今次咧，我又揾咗一啲嘅舊資料嘅，相信咧好多朋友都睇過，因為佢哋拍咗唔少集嘅。呢、這個迪士尼原創電影呢、這個歌舞青春啊、High School Music 係咪先？
2: 係啦，好多集啦，幾集啦。
1: 係咯，即係正一係啲回憶嘅漩渦嚟嘅，係咪先啊？咁尤其是即係呢套戲嗰陣時好收得啦，所以佢個電影嘅男主角啦，咁啊，即係呢個 Zack 啦，咁佢就飾演呢個籃球隊長嘅。咁啊，同個女主角咧就係呢個 Vanessa。咁啊，所以咧两个都好红嘅。咁啊，到依家佢哋其实仲有拍过好多戏，但系其实呢套戏嚟讲咧，我唔系睇过好多集，我记得睇咗一集到啫。我咁、
2: 但系好好 hit 嘅嗰阵时，其实 High School Musical、High School Musical 周围都系卖晒广告啊、banner
1: 啊。你啲年纪啊嘛，你仲年轻，
2: 可能我系睇紧第二集。
1: 我哋咁成熟嘅师奶已经过咗，冇乜点睇。但系咧，即系我睇过，咁我知道个男仔系即系好红嘅。我有之后睇咗佢好多戏，但系个女仔我真系唔记得咗。原来我后屘我哋揾咗资料先发现，原来个女仔仲有拍咁多戏。
2: 但系个女仔系三集都有份噶。
1: 系啊，即系但系我睇咗一集嘛。我唔系好记得啊嘛，你知啦，男仔即系梗系留意女仔啊嘛，我哋女仔就留意男主角嘅啫嘛，个女主角关鬼事咩？
2: 咁啊系，个男仔又真系好正嘅，
1: 好靓啊，
2: 嗰对眼但系好蓝色嘅。
1: 你知啦，仲有咧，即系嗰阵时候嗰啲即系嗰啲戏咧，即系尤其是佢嗰啲专辑啊，里面啲歌啊，咩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啊，即系要。夹埋跳舞啊，即系啲动作啊嘛，系咪先啊？咁呢套嘢咧系其实咧就2006年咧就系迪士尼青春嘅音乐电影嚟噶嘛，讲校园。

0: 系啊，因为而家都系30几岁嘅，你谂下嗰阵时，哇，细个睇佢细个，我又细个咯，咁因为大家都系学生个 feel 咧，系真系好正嘅嗰阵时。嗱，加埋佢又有金色头发啦，即系好
1: 哇，佢啲眼即系啲颜色好鬼靓
0: 嘅
1: 啫，真
0: 系。系啦，佢最唔同嘅咧就系佢系蓝色眼，
1: 嗯，
0: 蓝色眼唔系。周围都有噶
1: ，green eyes 嗰都算多，但系哇 ，blue eyes 真
0: 系
1: 好少。
0: 系啦，蓝色眼，跟住又大大只咁样啦，系嘛，跟住又靓仔啦，咁哇，嗰时系真系好正噶，即系梦寐以求嘅，哇，一个外国男仔咁样样嘅，系啊，
1: 吓，仲有啲咩啊？佢跟住，
0: 嗱，冇咁去到而家咧，佢都系。用一个形象咧，都拍戏到而家啲形象都系嘅，一个大只仔，
1: 嗯，
0: 系啦，大只仔，
1: 吓，
0: 到而家都我都唔觉得系老嘅，因为我都大啊，可能，
1: 即系其实佢仲有拍过好多戏嘅，
0: 有
1: 即系之后系嘛，例如佢仲有拍咩戏，你有冇睇过啲咩嘢？
0: 嗱，有一个叫做《约会进行时》，系咪？系啦，咁嗰套咧就系、是、佢话好惊人嘅全裸，其实。佢喺睇唔到佢前面嘅，咁其实嗰幕咧就系、是、即系讲佢哋有几个男仔啦，沟女啦 ，OK， 咁啊，咁但系咧即系嗰个镜头咧，只不过佢系趴咗喺个厕所，系啦，趴咗即系去洗手间嗰个厕所啊，系趴咗喺嗰个马桶嗰度，跟住就背脊露晒咁样咯。咁啲男通常男演员都会拍过呢啲嘅，系、啦，
1: 出狱嗰啲系咪先啊？
0: 又未去出狱，佢趴喺度讲电话咯。
1: 咁我有睇，即系佢之后，其实我觉得阿 Set 佢咧都几努力嘅，即系努力去摆脱咗佢呢一个以前嘅靓仔形象。佢又接即系好多唔同嘅戏啦，即系头先你讲呢、這个，跟住佢仲有拍一套系叫做《恶邻前身》啊，《Neighbors》。咁啊，古仔讲咩嘅咧？就系讲嗰对夫妻咧，原本咧有平静嘅生活啦，突然之间咧某日搬咗嚟一班咧，即系咧啲嘅搞事嘅邻居。喂，其实呢好多真事啊，系咪先啊？咁啊。双方咧就即系咧展开咗咧疯狂咧即系个对决嘅，咁啊电影里面当然好多笑即系喜剧嘅地方啦，咁啊 set 咧亦都喺镜头前面即系做埋好多即系啲猥琐嘅动作啊，又讲粗口啊，即系已经抛开晒佢即系嘅偶像嘅形象噶啦，咁
0: 冇偶包啊，
1: 即系虽然个剧情系即系啲人话系有啲低级嘅，但系咧即系咧个成绩都系即系收得唔错嘅。系啦，咁
0: 佢拍好多呢一类戏嘅，佢有一排又拍好多呢一类戏，譬如咸湿啊、沟女啊，即系嗰啲咧系多嘅。咁但系 so far 我又觉得佢又冇破坏到自己形象，好犀利喎。我又觉得
1: 佢因为你都要转变噶，唔通你仲系后生嗰阵时候？
0: 但系就 even 佢拍呢啲咧，又有露下啰柚啊，又讲个粗口啊，又沟女，但 even 我唔觉得佢系破坏紧自己形象。
1: 有一套你有冇睇啊？嗰套同下流祖父嘛，即系佢做个 grandpa 嗰套咧。
0: grandpa 嗰个系grandpa 嗰个人个 grandpa，
1: 喂 grandpa 系同罗伯迪嚟咯，系咪先啊？系又系搞笑嗰套嘢。
0: 系啊系啊，嗰套我觉得佢 grandpa 好笑，grandpa 都好笑。
1: 哇，大佬几好戏先得噶，影帝系咪先啊？
0: 系啦，咁嗰套系讲咩嘅咧？其实嗰套就系因为阿 Set 就嗰个角色就系要结婚啦。咁但系 grandpa 咧系一个好似即系。謝賢咁嘅嘢啦，係啦，咁啊即係喂唔得，我孫咁快結婚，俾你就話俾人單身啊，有幾好啊？啲男人有啲咩猥瑣嘢做啊？卡女啊，有啲咩就係要做嘅喎，咁樣樣就冇咁單純啊，咁樣樣好笑嘅其實。
1: 係啊，即係我所以咧，我哋今日推介即係呢個啦。咁因為我相信好多朋友一定睇過《歌舞青春》呢部戲，對於男主角、女主角都係即係好熟悉。咁我就所以今日咧就抄咗話，佢哋之後其實仲有拍緊好多戲嘅。咁啊，頭先我哋講咗幾部嘅，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傾啊。
2: 艺师培
3: 诗情廿四美，
4: 毛啊毛，我数啊毛，
5: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6: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5: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6: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5: 爆樽嚟等行啦咁样，
6: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 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5: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6: 有，连三万。

0: 晏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0: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0: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
4: One Music Corner。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9: 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
10: 日日致富学，澳丰竹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1: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竹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12: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1: 36雀走为上雀嘛。
12: 秘笈古书。
1: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12: 你没理我。
1: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1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1: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12: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1: 36计。
12: 釜底抽薪。
1: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2: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3: 艺师陪诗情24美，
14: 好啦，今日我哋系讲陪你讲去啊嘛，因为我哋今日主题讲呢、這个即系歌舞青春呢啲回忆啊，咁然后讲到呢个男主角咧、女主角，咁你头先已经介绍几部戏，其实我觉得几好，因为有时如果我唔讲翻啲戏，可能你未睇过，你唔知道有呢啲戏
12: 系嘛，跟住啲出名嗰啲咪睇过
14: 啦，跟住呢一部我又要推介啦，咁又系咧 set 咧，即系男主角咧，即系咧佢。拍嘅，咁咧就系呢套嘢嘅中文名咧，可能有好多唔同，但系佢个译名叫《婚礼玩很大》，咁
12: 英文名
14: 系啦，英文叫做 Mike and Dave Need Wedding。
12: Wedding days，
14: 咁啊讲佢哋咧就系咧2016年咧，我又睇咗呢部即系非常之搞笑嘅喜剧嚟嘅，咁啊佢就系、是。讲咧，即系呢两兄弟咧系风流惯噶啦，成日做埋晒啲咧好垃圾嘢，父母咧都冇眼睇噶啦，即系有钱嘅佢哋。咁啊，佢个妹啊系即系家中嗰啲，即系话大楼金波咯，咁啊即系当佢。咁啊，妹结婚，跟住佢老豆就话唔该你哋。带个正式啲嘅女朋友，如果你哋唔好死嚟呢一个 party 啊，即系咁讲。咁跟住又冇女朋友啦，呢两条友真系好鬼 cheap 嘅，佢哋即系跟住咧就喺个网度就登广告，开头佢真系试下嘅啫。咁话要揾咩即系工作正式啊，即系点点点啊。咁啊登喂。即系话包你去即系呢个咩岛度啊玩啊，跟住飞机票，咁佢哋开头谂住起都唔会好多人噶，点知真系成万人嚟，即系
12: 报名
14: 系啦，报名哇，佢哋咧呆咗，即系跟住咧好多，咁佢咪约出去逐个见咯，系咪先？
12: 系
14: 咁啊，见个当中好搞笑嘅，连男人都有嚟见噶，跟住佢话吓，我哋要揾女伴、啊。 唔系啊，咁有时伴侣男都得噶嘛，我嚟搏一搏啫嘛，咁啊，总之好搞笑，你要睇呢套你冇睇，
4: 我今晚就翻去睇呢一套。
14: 咁跟住佢哋就揾咗两条女
4: ，OK，
14: 嗰两条女又系 wet 妹嚟嘅，
4: 系
14: 佢哋咧就又系专门咧，即系咧又系即系唔系饮醉酒啊，就系、是、做工咧唔做唔到，又系俾人炒鱿，又见到呢个广告两个扮到咧。好正式咁啊，跟住话系啦，话自己咧系教师嘅一个系咩职业我唔记得，咁啊跟住所以咧就去咗参加呢、這个婚礼，跟住好搞笑嘅一连串嘅，所以我觉得可以睇，系啦，咁跟住你再介绍下，仲有阿 Seth Efron 仲有拍过咩戏？
4: 哦，仲有啊，仲有就系、是、呢一套我反而未睇过 ，Pitch Perfect，Pitch
14: Perfect
4: 系咯、啊、，Pitch Perfect 我未睇过，
14: 嗯，
4: 系啊，咁佢就同同阿。Anna， 咦，有个大斗戏啊，同个恶女人大斗戏。OK， 嗱，故事改编咧一个真实嘅事实嚟嘅。咁一，
14: 我有睇啊，唱歌，唔系你可以讲埋唱歌啊嘛，嗰呢套嘢 ，Pitch Perfect 系讲呢一扎人系好似系唔知唱歌定咩嘢噶嘛，系咪先啊吓啊？咁你头先你有讲到一个噶 Baywatch 咧。是不是这套要看要介绍，如果大家未看的可以。
4: Baywatch 其实它是中文叫什么呢，海滩救护队，我想很多人都有些印象的。
14: 是啊，
4: 因为大隻佬拍的。
14: 是啊，但就算你以前即是如果你后生没看以前，但有很多的戏成都会拿回那个剧情出来的。
4: 是啊，
14: 这套以前是一套出名的，就是美国的电视剧长篇那些来的。是啦，一开头总之这女仔就是大银幕。影住呢度嘅，
4: 着三点式
14: 啊，唔系连身都唔紧要嘅，总之佢最紧要低。跟住呢个镜头咧就系慢镜头嚟嘅，
4: 跑沙滩
14: 系啦，全部系跑嘅啫，成个镜头一路跑好耐嘅。咁啊，所以呢套嘢好笑，同埋佢今次呢个戏里面佢仲拍咗阿 Rock 咧一齐做，
4: 系啊系啊系啊，呢套戏我睇咗两三次噶啦，
14: 嗯，
4: 系啊，咁佢都系嗰啲啦，即系有少少咸湿嘢，但系佢又有少黄色嘢，跟住又有搞笑咁样样咯。
14: 系咯，
4: 系啦，咁有啲任务要做，跟住又发生咗啲好搞笑嘅画面咁样样咯。
14: 嗱，我哋讲咗好多部都系佢转型想做一啲即系好似嘅喜剧咁。嗱，你可以讲下呢部，佢、其实有拍咗一部，我觉得几好嘅，真系、就系呢一部。The Greatest Showman。
4: 哦，系啊，呢个咧又高另一个层次嚟噶喎。
14: 系啊，呢、
4: 這
14: 个真系
4: 呢个又唔系搞笑咸湿，乜都唔系啦。
14: 系啦、啊，系啦、啊，歌舞即系啲
4: 歌舞剧咁样。
14: 我觉得系拍得好好，因为嗰阵时我睇完呢套《大娱乐家》，我觉得哇，即系呢个主题可以拍到即系成个故事啊，即系啲歌又好好听啊，即系嗰个正。你讲下嘅剧情系讲啲乜嘢嘅咧？
4: 其实我又真系唔系好。记得嘅，不过咧可以讲少少。咁佢咧就系、讲到，喺观众面前咧就对呢个歌舞好热情啦，
14: 系
4: 系啦。咁喺呢个世上咧就最着迷嘅一件事嚟嘅，对佢嚟讲。咁咧佢从一个佢自己未接触过嘅时代啦，咁啊呢个都系虚构出嚟嘅。OK， 咁啊佢咧有阿 Seth 就话讲啦，有乜嘢？是比唱歌更加表达我对你的爱，咁呢个其中一个好重 point 嚟嘅。
14: 系啊系啊，我觉得同埋即系因为佢虚构呢个故事系讲呢个马戏团啊嘛。
4: 系啊，
14: 因为马戏团系其实系即系因为嗰啲以前咪有好多马戏团里面有好多奇形怪状嘅人喺里面表演嘅，呢套戏就其实系咁嘅。
4: 佢个对手女主角系边个？
14: 啊，正啦，呢、這个蜘蛛侠个女友咧，
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个女主角，系啦。
14: 叫咩名啊 ？Sadena， 萨啲啊，千代雅，
4: 萨达雅嘛，萨达雅，
14: 佢好多戏添啦，之后仲拍咗《Doom》啊嘛，我冇睇嗰套《沙漠》嗰套，好多嘅，佢拍咗好多都系佢嘅，佢喺里面，佢喺《大娱乐家》里面佢做马戏团空中飞人嗰段啊嘛，
4: 系啦，空中飞人。
14: 跟住佢两个同阿 Seth 两个又喺即系两个一齐唱歌啊，空中飞人一齐飞啊，即系
4: 浪漫嘅画面咁样。
14: 哇，系啊，呢套即系大家可以睇啊，因为咧亦都系即系金球奖入咗围啊，分别都即系又为咗呢个有音乐啊，喺最佳影片同埋最佳男主角、最佳原 原创歌曲嘅三个奖嘅。
4: 系呢个值得睇。
14: 同埋马戏团嘅老板就 Hugh Jackman 啦，系啦，咁啊 Hugh Jackman 咧就其实我觉得佢揾佢做都几特别，因为佢如果大家睇开嗰个 Wolfman 啦，系咪啊金刚狼嘛，佢 X-Men 里面佢就做咗呢个咁，但系呢套里面佢又系都自己唱，我觉得因为把声都系好似佢自己嚟嘅，所以大家都可以睇呢一个。咁呢接落嚟呢一部我要推介同埋推介俾 Emana 睇，就系、是比较近啲噶啦，就系 Seth Efron 同埋 Nicole Kidman，即系尼哥杰曼，即系以前 Tom Cruise 嘅前妻啦。Nicole Kidman 唔使我即系介绍啦，咁多人知佢两个呢套嘢好搞笑，就系话咧。Set 佢一个大明星，一个好麻烦嘅大明星，咁佢有个助理跟咗佢好几年嘅一个，即系一个妹妹仔咁。跟住有一日个妹妹顶佢唔顺，话我唔捞啦咁讲。咁跟住佢话唔捞你走啊，我炒你啊咁啊。咁点知咧？炒咗几日之后，佢周身唔掂，只狗个粮食摆喺边，佢又唔知件衫喺边，佢又唔知。佢话死啦唔得，我冇咗佢嘅话，我连门口都唔想出。咁佢就去佢屋企度揾佢咧，条个女仔人听佢电话啊嘛。去到屋企度就有人打开门。佢就见到一个哇金发嘅美女企喺佢面前，咁跟住佢话：，我嚟揾阿边个边个咁啊？哦，佢话你揾我女啊？佢吓、啊，你系佢阿妈？你幼稚园嗰阵时结婚噶咁啊？跟住就即系夹中嘅两个就咁啊离电嘅，跟住咧就即刻搞咗个 one night stand。所以呢套嘢几好笑啊，可以睇嘅，系啦。
4: 有少少印象，不过大家嗱今晚介绍咗好多好戏咧，即系可以即系慢慢睇，睇成个礼拜可以。
14: 系啊，即系而且你知啦，你 Nicole Kidman 佢自己本身佢真系太多好戏啊，《红磨坊》嗰时有冇睇啊？
4: 咧都有。
14: 唱歌又正，咁跟住《水行侠》啦，咁佢亦都 title 即系转佢嘅型啊，佢有拍嗰套叫《家有仙妻》啊，佢系巫婆嚟噶嘛，落嚟凡间揾老公啊嘛。
4: 啊，呢个有冇睇？
14: 其实呢个《家有仙妻》呢套戏啊。都是一个美国电视剧来的。是啦。我就奇怪那时候咦即是攞返嚟拍即是讲佢呢就落到嚟佢话佢唔想再做巫婆同屋企人讲佢我落到嚟我要靠我自己咁样样。所以呢套嘢都好好睇即是大家都可以睇下。
4: 家有仙妻。
14: 是呢套又可以睇。好啦而家我哋休息先。

0: Baby Savage。
1: 魏思培，
2: 诗情廿四美。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晚上10:33，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8: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9: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0: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轻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1: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3: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的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3: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即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14: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5: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6: I'm with you.
15: 新城资讯台。
17: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8: 哎，我哋唔好成日嗰啲歌舞青春挂住讲男仔先得噶，俾人哋闹噶。女主角咧，系咪嗱？大家唔使惊，而家嚟啦。咁我哋讲到歌舞青春嘅电影女主角啦，咁啊，梗系呢个范妮莎·哈金斯啦。咁啊，其实今年都系37岁啫嘛，佢
19: 好细嘅啫。
18: 系啊，咁
19: 阿 Sir 都系38啫嘛。
18: 系啊，但系因为我嗰阵时候，你知啦，我话斋，我又唔系睇咗好多集。一集半集咁，我梗系留意个男主角，冇留意个女仔嘅。咁啊，唔知原来佢拍完咗呢套戏之后咧，其实我有睇过好多嗰啲戏，但我觉得佢都有几多形象，因为根本都系唔认得佢。嗱，佢仲有拍过啲咩《恶男日记》啦，《杀客同盟》啊，《公主交换》呢套咧，我有睇嘅，几个系即系成套系列有几个噶嘛，我都真系唔知嗰个系佢嚟嘅。咁啊，仲有近年嘅动作喜剧啦，《重案梦幻》再重组啦，咁啊，《倒数时刻》啦，咁啊，因为佢为咗摆脱咗佢嗰阵时候又系呢个青春偶像嘅包袱，所以佢接演唔同风格。即系唔同形象嘅角色嚟嘅，咁我相信呢一套大家有好多人都睇过啦，就系、是《地心探险记》Journey Two， 即系第二集噶啦，已经系。咁今集里面咧，佢又同阿 Rock 合作嘅，即系里面嗰个女仔就系佢嚟嘅，又系。
19: 你系完全唔认得，头先同我讲，佢话佢唔认得嗰个系佢嚟噶咯。
18: 你有佢啲咩新闻咁咧吓？仲有佢
19: 新闻啊？新闻就冇佢第二胎啊嘛。
18: 佢最近有出现过系咪都？
19: 上年噶啦，其实2025年噶啦。咁啊，佢系一出嚟就带住个肚咯。咁啲即系记者就
18: 睇到啊，
19: 系啦，啲记者就哇，你收得咁埋嘅，即系完全系冇先兆，影唔到佢嘅，唔知佢大肚啊。咁我又
18: 奥斯卡定咩行？
19: 好犀利嘅真系。有个颁奖典礼咁样咯，
18: 系咯，
19: 系啊。
18: 咁其实讲翻咧呢套，我唔知道你睇咗未啦，即系呢个《地心探险记》，即系呢个神秘岛呢个第二集啦嘛。咁其实佢讲咩咧？即系当然啦，呢个第二集又讲翻呢个，即系里面个男仔就收到一封来自佢失咗踪嘅好耐嘅祖，即系个 grandpa， 即系祖父嘅一封信。
19: 都睇过几次。
18: 咁跟住有张地图附喺度嘅，即系话有一个呢一个唔存在嘅神秘岛嘅。咁咧佢个继父咧就系由即系咧系阿巨石强，即系咧阿 Rock 咧就系啦饰演噶。咁跟住佢就佢哋咧就租咗架机，咁啊谂住去搵呢一个岛嘅。咁呢一个即系驾驶员嘅即系个女咧就系范妮莎·哈金斯做啦。咁啊载佢哋飞入呢一个危险嘅呢一个台风圈嗰度嘅。咁跟住咧就逼。即系终于咧就落咗去呢一个传说中嘅呢一个岛嗰度，咁里面有好多奇形怪状，有好巨大嘅昆虫啊，蜜蜂又好大只啊，又有迷你大笨象，几好睇啊！如果大家冇睇过，可以去睇咯。
19: 啱小朋友睇嘅都，
18: 大人小朋友都啱。即系如果你话你喺屋企，咁你又想话
19: 一齐睇一家人
18: family day 嘅，系咪先？
19: 呢个都啱睇嘅，
18: 正啊！呢套就，诶，跟住我头先咪讲咗系列个公主系列，你介绍下。
19: 公主系列咧，我又睇咗其中，其实我睇咗唔知一套定两套啦，我都唔知系咪同一套嚟嘅。
18: 即系搞乱咗嘛，其实佢有几集嘅系。
19: 系啦，咁啊，公主交换，咁其实咧就系话佢同一个平民嘅女仔，咁佢自己系公主定系皇后啊，定系总之佢系一个皇室嘅人啦。
18: 系，
19: 咁跟住咧佢就同一个同佢同一样样嘅平民一个女仔，就交换咗身份，
18: 系
19: 啦，咁就成日
18: 喺啲圣诞节嗰阵时嗰啲片嚟嘅，我记得如果系
19: 系啦，我就系圣诞节嗰阵时睇嘅，
18: 系啦，我最中意睇啲圣诞电影噶啦，
19: 系好开心浪漫啊嘛，系啊，都几好睇嘅，
18: 即系佢有几个噶嘛，头先你讲个公主交换，跟住第二部系咩？公主闹双胞，即系又换身份嘅，
19: 系
18: 啊，即系总之有三部曲噶啦。第三部嗰个咧，佢系一个人做三个角色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即系佢一个人喺里面扮三个人嚟嘅。其实佢呢几套都系圣诞片嚟嘅，我觉得都系。即系一到 Christmas 佢就做噶啦，系啦，你可以睇翻下佢第一集啦、第二集，跟住到第三集里面咧，佢就系一个人做三个角色，
19: 因为个背景系 Christmas time。

0: 嘛，个背景系又落雪啊，又系嗰啲咁样环境，所以一 Christmas 嘅时候咧，嗰啲咩 N 字头嗰啲台啊，咁通常都会
1: 啲电影出晒嚟，
0: 出晒嚟噶。
1: 其实你唔使去 search 佢，佢到咗圣诞节，佢就会弹出嚟话圣诞系列电影，跟住你又好开心，因为我好中意，
0: 我都系嘅。
1: 我自己本人嚟讲咧，咩情人节啊，咩嘢咧？自己生日，其实我自己最中意系圣诞节，我觉得好有气氛，系咪啊？即系哇，一等到嗰、那个即系好有气氛咯。屋企嗰阵时细个整棵圣诞树啊，即系一路即系，跟住出边有好多啲灯饰啊，整得好靓啊。所以我觉得我好中意圣诞节，咁又好中意睇啲圣诞嘅电影啊。
0: 嗯，圣诞电影好睇嘅，
1: 所以咧大家可以去睇下嘅，即系里面有唔错嘅戏嘅。咁即系其实佢都好嘢。即系男女主角咯，好嘢，抛开即系自己偶像嘅身份去接咁多唔同嘅戏，
0: 我觉得经理人好嘢咯，即系两个经理人好嘢咯，即系会可以延续，有因为你知有啲即系美国都好多演员啊，好多可能拍一部好劲，跟住出咗名，跟住冇嘢拍噶啦嘛，
1: 咁啊系啊，
0: 哇，佢哋系不断拍到而家噶，任何角色都有噶，
1: 咁佢肯去创新啊嘛，有啲人你知啦，有咗包袱喺度。是不肯不靓仔的你知不知道、连去做个尖都要好靓的是不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东西讲什么呢就是讲林峰
0: 是
1: 啦即是讲了人家访问黄宗泽、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黄宗泽就说、我同我不唱 K, 不唱二不唱什么咁佢话我哋去做尖着件底衫去㗎咋嘛。佢唔系㗎喎我哋封个林峰佢成套 check suit 衬埋帽咁先至出得门口㗎即係咁样。咁可能有啲人就係有一啲偶像嘅形象就佢唔想接一啲即係好似头先 set 佢里面我哋讲过啲戏又裸体又讲粗口啲人哋即係有啲唔肯做㗎嘛。所以咪要睇你肯唔肯抛个身出嚟即係去转变囉係咪先啦。咁你睇下好多人都要扮好丑嘅都有啦，
0: 其实好平，即系对我哋嚟讲啦，好平常。例如好似咩渣渣辉咁样，系咪？咁你佢都系因为呢啲咁嘅搞笑啊角色啊，因为佢又唔系话好令到佢个形象好衰，但系咧佢啲戏啦，啲即系搞笑啊，又可能讲下啲粗口，又沟下女咁样，其实系我觉得系笑片咯。
1: 佢你一定要转下啲形象啊，大佬你唔记得咩？就算你香港嘅电影啊，以前吴君如啊，做黄百鸣嗰套，做哥哥啊咩啊好多人嗰套叫咩啊，我都唔记得咗。
0: 家有喜事
1: 系啊，佢都要几肉酸啊，大佬佢做佢个太太嗰阵时候又冇化妆，大佬系咪仲有须嘅？
0: 哇，呢啲我唔怕做嘅，即系我都以演员出身啦，我系最中意做呢啲嘅。
1: 系啊，我觉得你要做下丑女先得噶嘛，系咪先？
0: 嗱，不过咧，你呢度讲呢度散，咁又真系嘅，有啲演员咧
1: 唔肯
0: 嘅问题啊。譬如你接到角色，佢有得拍好开心啊，系咪先？但系到你譬如即系我拍过，我就系我要做一个即系上咗年纪嘅，即系好穷嘅，好窿嘅，即系做啲好低层嘅工作啊，咁又污糟邋遢咁样样嘅，喺街边踎低食饭嘅啫。咁你做一个咁嘅角色咧，咪应该系啲皮肤又可能有入着斑啊，跟住头发又乱啲啊，咁样噶嘛，系咪啊？黑掹掹噶嘛，咁样
1: 啊，唇膏又唔要搽啊嘛，
0: 系啦，
1: 你咪要睇个演员接咗有啲唔肯噶。
0: 系啦，我就系咁样啦，跟住个化妆走嚟同我化，成日补妆，我你可唔可以唔好同我补妆咧？我话我直头唔系好想化妆，不过你要拍嘢，你就翻啲光线我俾你化，不过你化得肉酸啲，我就咁讲。跟住佢都呕咗个嘴，咁出嚟个效果梗系当然好啦，但系真系有啲演员咧，
1: 你冇睇咩？头先你
0: 唔肯嘅。
1: 你讲开嗰套戏啊嘛，里面有周星驰系嘛，里面唔知系黎姿撞咗车定咩嗰套戏喺里面，即系又系头先好似家有喜事里面你系边个啊嘛，瞓喺床度佢咪讲咯，哇你有冇演员道德啊你，撞咗车仲化晒画晒眼线化晒口妆化晒唇膏嘅，
0: 系啊，真系有啲演员系唔肯肉酸嘅，
1: 唔系即系佢特登将呢个
0: 配合个角色应该
1: 将呢个桥段咧攞埋喺套戏度讲咯，
0: 其实。周星驰啲戏里面啲对白系好真嘅，
1: 系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介绍咧，即系咧呢个即系《歌舞青春》呢个男主同女主角嘅发展，系咪之后嗰啲戏咧，大家都可以睇下，应该都唔会太失望嘅。好啦，而家我哋休息一阵先啊。
2: 魏思培，
3: 诗情廿四美。
4: 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魏诗培，诗情廿四美。
5: 好啦，又翻嚟第四 part 咁啊，嚟到呢一个心理测验嘅环节啦，咁啊，多谢朋友每次都分享俾诗培一啲，即系话自己玩过觉得唔错嘅心理测验啦。咁我今次拣咗呢一个嘅，咁啊，纯粹同大家娱乐下啫。咁咧，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有呢、這个即系呢个主题系讲魔性女。咁啊，究竟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听起嚟咧，即系呢一个女人咧，俾人一种咧好诱惑男人嘅女，即系坏女人嘅感觉嘅。咁其实咧，佢系一个。有魅力，有即系比较迷人嘅，令人心动嘅女人啦。咁、你觉得你自己究竟系边即系有冇即系潜在嘅魔性魅力嘅人咧、好啦，个问题系咩咧？一个仙女喺树林度演奏咁音乐啊、你第一个即系觉得，咦？究竟佢系用紧咩乐器？咁你听住咯。
6: Okay.
5: A 竖琴
6: ，OK。
5: B 长笛，
6: 系
5: C 鼓 ，D 同埋吉他，你拣边个？
6: 我拣竖琴 A。
5: 我都觉得啱，系嘛？冇理由喺度弹
6: 弹鼓噶。唔知系冇得啱唔啱嘅，睇系代表咩嘅啫。
5: 我首先讲先。如果朋友你拣咗竖琴嘅话，即系同阿 Eman 一样咧，就系话咧竖琴嘅音色咧系可爱美丽。你选呢一个选项咧，代表你拥有可爱又想让人保护嘅魔性魅力。唔理你嘅年纪系即系有几多啦，你都会即系俾人觉得咧，就即系想即系觉得唉。好似一个孩子嚟宠爱你咁嘅，如果系为咗你咧，大部分事情你嘅男人咧，即系都会肯帮你做嘅。OK， 哇咁啊，喜欢竖琴代表咧就系心理同埋嘅倾向咧，都系追求内心宁静疗愈，崇尚传统古典美感温和嘅高敏同埋保护欲嘅，唔会系随波逐流嗰只啦。咁你讲下 B 啦。
6: OK，B 就系笛啦。咁啊，笛咧系操纵动物。等嘅乐器嚟嘅，所以你拥有知性聪慧嘅魔性魅力，你能够自己操纵男人嘅类型啦，因为你有一啲知识啦，咁又聪敏，即系聪慧啊，端庄咁嘅感性啦。你唔好理咩男人，只要你即系同佢讲少少嘢咧，就会俾你咧嘅性感吸引住佢嘅啦。
5: 正啊，
6: 佢睇声
5: 代表
6: 代表呢个性格嘅咧，就审美同埋生活态度上都具有独特嘅倾向啊，就喜爱清幽啊、典雅嘅。环境啦，咁内在嘅情感抒发啦、豁达啦，享受轻松嘅生活，具有文人气质同埋怀旧嘅情怀嘅。
5: 嗱，好啦，咁我又讲下，如果你拣咗鼓咧，你系坚强自由嘅，魔性魅力嘅，咁咧你有嗰个健壮嘅身体啦，稳重嘅心灵嚟吸引男人。咁咧你喜欢咧鼓嘅人，通常都系代表你有呢一个强烈节奏感同埋精力充沛嘅。好啦，咁啊，你讲下啲啦。
6: 啲吉他啦，吉他通常咧用嚟伴奏嘅，咁啊衬托歌嘅影子啦，咁所以你拥有清秀稳重嘅魔性魅力，你温柔体贴就唔花心嘅吓，但系咧受男人欢迎嗰类嚟嘅，但系咧你唔系经常无意中俾男人对你撒娇咁样嘅意思，咁啊代表一个追求情感表达、热爱自由、具备感性嘅一面、独特。独处嘅方式，追求灵性共鸣， 灵活嘅思维啊。
5: 嗱，呢四样嘢，你觉得其他几样似唔似你？定系 A 你头先自己拣嗰个似你咧？追求内心嘅宁静与疗愈，崇尚一啲古典美感。
6: 我而家系嘅，
5: 系嘛？
6: 我而家系嘅。不过你俾我，你睇翻我，如果我年轻啲嘅时候，我觉得我系一啲市内股咯。
5: 以前是股是不是现在你是竖琴的。那即是你揀啱了是不是
6: 是啊是啊。
5: 好啦，那每次都是揀一些跟大家轻松一下的是不是。那么我们思前下四面今天时间要到啦，那么要下次先再见 Emana 啦，我们 say 个 good night 先啦，拜拜。
6: Good night.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7: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8: 晚上十一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个星期一同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毛宁又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周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方保持紧密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国际原子能机构话，已经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局部停火协议，今日生效。双方会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战线临时停火，以抢修重要的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今次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第六次促成俄乌在同一地点局部临时停火协议。在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在数日内修复一条750千伏的输电线路，这条线路中断了两个几月，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完全依赖一条330千伏输电线，为6个停运反应堆提供冷却所需的电力。不过那条线路近日多次断开，迫使核电站需要启动应急柴油发电机。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由俄方控制之后，多次遭到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警方拘捕一个65岁男人，怀疑他在一架巴士上非礼一个女学生。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今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个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乘客非礼。警方经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之后，迅速锁定一个可疑男人，相信他案发之后立即离开香港。那个男人夜晚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的时候被警方拘捕，他涉嫌非礼，正被扣留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中亚访问行程，晚上同代表团会离开乌兹别克。 李家超总结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行程时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签订了15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政府层面以外达成81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范畴。今次访问达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他又说，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创新科技和航空等方面的项目对接和科研合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会推行2元2折每个月限240程的方案。孙玉涵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去年5月到今年4月期间，搭车超过240程的2元2折受惠人士，平均每个月只是有大约450人，当中约20%是合资格残疾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部分残疾人士是需要较多的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难免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他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大约几十万的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要3000万，并不划算。当局综合考虑之后，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4: 爸爸媽媽，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爸爸媽媽你好嗎？
7: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8: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9: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8: 只想听音乐。
10: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1: 好啦，今晚咧同阿 Mike Show 咧，咁啊，请你位系啦，唔系呢位，呢几位啊，
2: 几位
1: 系啦，好几位嘅，四位一体嘅，我哋嘅男子乐队 Sulas， 你好。
3: 大家好，我哋是
4: Solus，
3: 我是 Bass 手 Lockout，
5: 我是主音 Jonathan，
6: 我是鼓手柠檬，
7: 我是吉他手 Y。
1: 其实 Solus 呢就如果看回 Profile 呢，就你们都即是还是很新的，都是叫做2004年出道啦，2024年，是夾 band 咧，就係、是、原來哇，真係都係唔係2000幾，都係2001幾啫，13嗰時就夾啦，係嘛？
5: 係啊係，咁我喺13年咧喺英國翻嚟香港就想夾 band，因為喺英國夾 band 同啲大學生一齊夾咧，想翻嚟香港真係去做一做音樂啊！
1: 但英國啲 band 好勁嘅喎，
5: 好勁好勁好勁，
1: 真係。
5: 香港都好劲，因为我翻嚟，
1: 你翻咗

0: 好啲，系啊。跟住去到嗰边就真系要去听佢哋嗰啲口音咧，
1: 啲 accent，
2: 即系 water 就 water，
0: 系啊 ，water。
1: 咁啊，就即系因为我觉得要一个中国人去做到，即系你呢个外国人都服你嘅，俾你做佢个主音位，其实系即系
2: 好犀利嘅咧。因为同埋佢
1: 多数真系秒你噶嘛，
2: 冇啊，你睇下 bass 后边咁样系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喂，英国其实而家嗰边啲 band 兴玩啲咩 style 咧？系咪都系co-play 啊嗰啲咁嘅 style 定点？
0: 我嗰个年代就 co-play 其实少啲嘅。
2: 哦 ，OK，
0: 系佢哋因为 co-play 叫主流，
1: 仲 co-play。
2: 哦，对唔住咯。
0: 唔 co-play 去到嗰个年代好主流噶啦。咁我哋夹系啊，我哋
2: 识嘢噶。
0: 我哋夹 band 就想玩一啲比较偏门啲嘅，即系中意玩翻啲好似有性格啲啊嘛，感觉上。咁我就嗰阵时系夹咗一个英国人系做 bass 嘅，跟住一个俄罗斯人打鼓嘅，韩国人弹吉他，
2: 联合国嗰张，
0: 跟住加埋我，所以系一个联合国。
1: 你有冇玩过戏啊？嗰时都
0: 弹吉他同埋唱咯，
1: 系。咁有冇出过 show 咧？你系嗰时属于 indie band 啊
0: ？indie band 咁啊，叫大学，佢有参加啲大学比赛嘅。我赢咗嘅最后一年，系啊，所以
1: 你哋 band 赢咗啊？
0: 系啊系啊，所以系有啲信，有少少
2: 信
0: 心
2: 嘅，系。
1: 跟住就翻咗嚟香港读完书，
0: 系啦，
1: 香港继续又夹啦，
0: 系啊，继续夹，即系一路翻工一路夹，即系搵啲 band 咪一齐夹，睇下有冇啲啱 key 啱倾嗰啲。
1: 你翻工翻咩工？关唔关音乐事？
0: 唔关噶，我读嗰行都唔关音乐事噶，我系读会计。
2: 会计，
0: 跟住就去会计师楼做嘢，咁一路做嘢一路就
1: 夹。你都好稳阵喎。读啲稳阵嘅科先系咪啊？
0: 系有保障啊嘛，
1: 音乐搞唔掂，
0: 音乐就难保障。
1: 翻翻去系啊，做我有个会计师牌，
2: 精神分裂喎，日头要好静，夜晚要好嘈啊，
0: 都系都系噶。不过会计都好辛苦啊，都玩到夜晚嘅，
1: 会啊。咁但系嗰阵时嘅你翻嚟香港已经系有Solis呢个名噶啦。
0: 是那陣時叫 The Solis Club， 咁因為喺我大學咧讀書嗰個地方咧就有叫 The Solis Club 夾 band 嘅，咁啊同啲band 咪話其實哇嗰度，
1: 我即係佢呢個 club 就係俾大家去玩 band 嘅，
0: 係啊係啊，即係喺 Google Map 度都仲揾到嘅，不過最近好似冇咗啦。
1: 哦，咁以前點解喺大學入邊嘅？
0: 係啊，
1: 即係你玩住音樂，咁大家飲飲食食咁樣可以啊？定係純粹俾你喺度操嘅啫？
0: 純粹操嗰個想像係唔係佢好似喺個大學入邊要行上山行半個鐘？
1: 哦，即係佢唔係真係一個好似
0: 都係園區入邊，
1: 就係唔係玩個 light house 咁樣？
0: 唔係，係一個即係好有啲荒廢嘅一個感覺嘅一個地方嚟。咁啊又遠啦，唔會嘈到人啊嘛。
1: 嗯，跟住就攞佢呢個名翻嚟香港繼續夾啦。
0: 係啦，因為覺得嗰個名係真係幾好，幾好。即系我自己觉得挺好啦，咁啊拎翻嚟。
1: 跟住，但系你而家就变咗抽咗出嚟啦，就冇咗 club， 就又剩翻 Solis。
0: 系因为都夹咗好耐呢个名，同埋呢个名咧，我哋主要玩英文歌嘅。咁啊，而家我哋签入咗公司之后咧，就玩广东歌。咁啊，想将个名简化啲。
1: 但系你成员就重组过喎，系嘛？
0: 系啦系啦，咁喺2024年我哋入公司之前，我哋就组呢个班底。系咁样去夹一啲广东嘅摇滚歌曲咁样，系
1: <Okay. S 1>。

0: FIFA 全新派台歌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
1: Baby Savage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4: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too.
4: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7: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8: 边个出得，边个伤了，
7: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8: 还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7: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9: Line up 世界杯。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2: 易醒啦，
1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14: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15: 其他成員啊，譬如啊，咁係啦，你自己又玩咗 band 都好多年㗎。
16: 我由2010年讀緊大專嘅時候開始玩，
15: 係啦，幾
16: 都十幾年啦，係啊，咁嗰陣時就一路以嚟都係彈，最開頭係彈吉他嘅，跟住但其實我本身係學琴嘅。跟住最後而家一路就好中意彈 bass， 所以就一路都彈 bass。
15: 哦，係啦，就兩樣都少啲。
16: 係啦，咁我都夾咗幾對 band 嘅，咁最後張學凡揾我嘅時候就2024年啦。
15: 嗰時有其他 band 嘅夾緊嘅。
16: 冇啦，因為疫情嘅關係，我當年嗰對 band 都係五湖四海嘅，係啊，所以就疫情關係冇夾啦咁樣，再加上佢哋有自己嘅屋企或者工作，咁就少咗啦，咁就冇夾。咁跟住就張學凡揾我就。再夾翻咁樣，
15: 但就冇話係嗰時揾你係咪已經又話有唱片公司噶啦，定係冇噶？未即係未諗呢啲嘢嘅。即係純粹自己話夾 band。
16: 佢有講佢嘅 planning 啊。
15: 哦，係啊，有曬 plan 嘅。
17: 咁你啱講下 planning 喎，我好想知喎。
15: 檸檬，你都好多年啦。
18: 我都夾咗好多年 band 噶，咁我係2020年先入。呢對病即係認識 Jonathan， 咁嗰陣仲係前身 The Sulis Club 嗰陣就已經夾，
15: 所以你係即係呢對
17: 元老，
18: 係啊，
17: 元老
18: ，Jonathan 係骨灰，
19: 我係骨灰級，
18: 係啊，
15: 咁啊，一樣就係嗰陣時就更加就係純粹大家。夾 band 就開心啦，就未諗就話即係簽唱片公司啊嗰啲嘢。
18: 嗰陣係完全未諗嘅，
15: 冇
18: 係啊。不過佢本身好有計劃嘅，佢個人嗰陣都即係佢會有
17: 會計師嘛，
18: 係啊，
15: 有啲 plan 嘅。
18: 佢會有一落歌啊，同埋會諗緊嚟緊點發展啊，去邊度出 show 啊，佢有 plan 曬。
15: 咁而家同你講嗰套而家點算唔算按到 target 咧？
18: 都算嘅，
15: 系嘛？
18: 按咗 target 嘅，系啊，有做晒嘅，其实
15: 有计划嘅，原来吓咁啊。另外就阿 Roy 又几时加入噶？
20: 我系2024年嗰阵时加入嘅。咁我冇佢哋夹 band 夹咁耐嘅，呢一队系我第一队认真夹嘅 band 嚟，系啊，因为之前夹嗰啲全部都系玩下啲啦，系啊，社区中心嗰啲啦，咁嗰啲就都冇话出
15: 秋节弹 band，
20: 系啊，
15: 哥哥姐姐听啊，
20: 系啊，咁就未即系连自己歌都冇去做过噶嗰阵时，系啦，
15: 不停 cover。
20: 系啊，同埋自己 通我就係病埋屋企彈多啲嘅，係啦。咁就後屘機緣巧合之下咧，咁因為我啱先有講我夾開嗰啲散 band 玩一下啲啊，係啊，咁
15: 炒散
18: 炒散，
20: 係啊，冇錯。咁就
16: 炒散原來，
20: 咁啱咧就識到阿檸檬嗰啲打鼓嘅學生啊，係啊。咁佢個學生咧就同我講話，喂，我阿 Sir 嗰隊 band 咧。个吉他手走咗啊！你想唔想试？你会唔会有兴趣同我哋夹下咁样？
15: 都要学生帮你，
20: 系啊，
15: 帮翻 Sir 搵。
20: 咁就结果咧，就出嚟见咗次面，咁就诶，都系好似柠檬啱先咁讲啊，张亚凡系一个好有 planning 嘅人啦。
15: 咁佢就成个 plan 讲晒。
20: 系啦，咁就系啦，咁都。就加入，咁但系咧就嗰阵时好搞笑。
15: 唔使试嘅咩？你哋
20: 系啦，嗱，我正想讲，我正想
15: 请个主个
16: 唔使 audit 嘅咩？
15: 菜啦，呢个
18: 使啊，佢系人都唔够啦，使咩事？
16: 所以系会计师唔系核数师。
20: 佢系唔知道我弹成点嘅，其实嗰阵时可能我唔识弹吉他嘅，其实即系网上面嗰啲片全部都系假
18: 的AI
20: 系扮弹吓咁。跟住我同阿，即系我哋食咗餐饭先嘅。跟住我同阿张学勤讲话，哇，唔啱数啊！你点都上嚟睇下我弹一弹，睇下啱。
15: 即系你自己讲嘅。
20: 系啊，我自己讲噶。我话喂，点都上嚟睇下我识唔识弹吉他，或者啱唔啱对 band
16: 睇相得噶啦呢个。
20: 咁跟住结果就上咗去。诶，咁大家
15: 上低房。
20: 系啦，就 jam 个 jam 先嘅。咁都哦，咁都啊，都 OK 啦，咁样咯。咁就。真係正式加入咗，
15: 好快成事嘅都
20: 係啊！一一日啫，
15: 一日同佢講曬佢個 brand 點樣？
16: 你冇壓力嘅咩？有幾個都 pro 嘅喎，玩好多年嘅喎。
20: 哦，咁我都勁啊嘛！
15: 最緊要有信心
16: ，OK 喎，咁啊 OK 喎。
15: 咁咧你拍好多片嘅嘛？
20: 誒係，
15: 即係中意咁樣。可能佢哋都你一定係睇曬啦，
5: 有睇
18: 有睇
15: 係啦，同埋啊啲學生介紹得都知道啊。

0: 冰镇奶茶
1: 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0: 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1: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0: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1: 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晚上11:32，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五个礼拜，
3: 第三位。
6: 好，本周大湾区音乐榜季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Nine 啊，乃曼啊。
3: 第二位。
7: 好啦，嚟到亚军嘅作品啦，恭喜晒安仔陈建安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李子》。

0: 好啦，好紧张啊！今个星期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位嘅系，恭喜晒杨千嬅有回归一块小石头。
1: 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2: 星势力，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先生，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誒佢咁仗義。
5: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6: 人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 3698-8585 3698-8585

0: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4: 成軍咗啦，跟住就一路派歌啦。咁啊，啱啱派咗呢一首咧，係啦，哇，都要睇住個名先讀到啊。不幸的我，把幸運直點滿遇上你。
5: 嗯，冇錯。係，
4: 你講先。
6: 讲完啦，听唔到咩？讲咗啦，咁
4: 呢首歌系
6: 不幸的你
4: 啊，但系其实讲幸运嘅，
6: 系啊，
4: 个歌名听落就好似不幸啫，
6: 好开心啊，
4: 开心歌嚟。
6: 头先我话喂，系咪咩电视曲、电视剧主题曲，
4: 或者励志电影咯？
6: 系啊，开心到不得了，所以我一听，咦，得呢对 band 好好玩，喂，咁但系咪呢个就系你哋主流曲风？我准备佢嘅，即系成以后做歌都系行呢只。style 你想？
7: 我哋比较想做一啲正面啲嘅歌曲，嗯、因为系我哋四个人夹埋都玩开心歌，
6: 玩开心歌
7: 系。咁我哋四个人其实都好跳咧，好fun。咁啊，其实我哋又做唔到一啲好伤心嘅歌，睇我哋四个人个样都好难伤心，
6: 好少失恋。
7: 咁啊，系咯，所以我哋就点样歌曲可能可以好 moody， 不过我哋都想做一啲正面啲嘅嘢。
6: 非常好啊！市场都即系太多都系情情塔塔啊！即系你情情塔塔都要正面啲嘅，唔好成日都话喂有失恋啊咁样系咪？
7: 系啊。
6: 咁跟住嗰个玩法嗱，始终都系四个人啊，得四种 instrument， 会唔会话有啲规范或者喂我想再突破啲难搞咧？而家定系唔系啊？而家我有 AI 乜都玩到噶啦。
4: 你哋会唔会加到好多 AI 元素？因为好多实体 AI 嘅。
6: 对唔住啊
4: ，AI
6: 系好烦啊，
4: 乜嘢都谂到。
6: 系啦，会唔会有咗 AI 好即系 creative 嗰度排编曲啊、制作啊，可以玩得突破啲咧？
4: 你哋做 band 嘅，会唔会？但系反而会抗拒。
8: 都我觉得睇下你识唔识得用咯，因为即系譬如好似你哋用平时嗰啲 AI， 你都要识得问个问题俾个 AI， 咁佢先答啲靓嘢俾你噶嘛。咁我哋就算可能譬如可能我哋接触 AI 嘅时候嘅话，咁我哋可能就会系。因为咧，佢可以早啲俾到个画面俾我哋系点样啊？系啦，咁我哋咧就可能我当我就咁弹几个 chord 先，我摆咗落去，咁我哋就可以睇到个个 picture， 喂，原来咁做都 OK 嘅，
4: 叫咗个 demo 仔，
8: 系啦系啦，咁当然最后屘落手嘅话，都一定系我哋自己搞翻噶。
4: 即系其实你都有运用，你哋都会
8: 都会试下嘅，即系冇话即刻咁快抗拒啦。咁另外就可能啱先问个问题，我。

0: 四个人嘅话，其实因为依家科技进步咗好多啊，咁可能我哋依家会有一样嘢，就系我哋事先会录低定啲乐器先嘅。咁、我哋到时弹嘅时候嘅话，咁当然我哋四个人都要用翻自己真实啦、另外嘅乐器咧就可以播翻出嚟嘅。依家都即系依家个市场都会好好多人都会咁样，
1: 即系变咗佢唔止两支吉他啦，可能
0: 系啦系啦，
1: 同埋系都好兴咁样做。咁但系譬如呢首歌咁就曲你自己作啦，系编啦，跟住就词系揾边个填咧？
2: 填词系揾咗阿玲，薛俊玲系。
1: 点解自己唔试下咧？
2: 因为之前都有同阿玲合作开，咁、我哋又有个计划系一路可能延伸落去。譬如我哋上一首歌系讲追女仔嘅，今次又可能系呢首歌系讲下拍紧拖嘅状态啊。
1: 你啲歌都
2: 开
1: 心歌嚟，真系。
2: 系啊，就可以延续落去咯。咁就我哋想有一个团队系一路做我哋一个系列，
1: 即系佢每一个系列一部曲咁样上咁样，好似系咪？
3: 我哋想带啲欢乐俾大家嘅，即系可以听一个系列咁样。
1: 系咁啊，呢首歌入边就讲系点啊？又遇到啲遇到个人，
2: 系啦、
1: 跟住就会转好运。
2: 系其实系。本身譬如普通人会遇到好多难题，平时会有好多不幸嘅，咁、可能你遇到一个适合你嘅另一半之后，佢同你一起面对呢啲不幸都系一啲幸福嘅点滴咯。
1: 自己都系好有感觉咁啊嘛。
2: 自己
4: 我有感觉啊，
1: 每个人都有遇到啲唔开心嘅嘢噶啦，实会
2: 都系嘅。
4: 佢今日送咗好运俾我啊，我好有感觉啊！
1: 你
4: 送咗出嚟
1: 啲扭蛋啊嘛，我哋
4: 系啦，佢但系写幸运加一嘅，但系
1: 我都可以抽咗个幸运嘅扭蛋，
2: 可以系咁揿咯，揿一百次又加一百噶。
1: 呢个咩减压嘅
2: 系啊
1: keyboard
2: 减压 keyboard
4: 呢个我唔理啊，我大幸运俾我噶啦，我所以我话 OK， 即系成个 theme 主题好有价值。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五月三十号，亦都系五月份第五期，亦都系五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军。

没有翅膀的天使的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Jamie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日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10: MV 都系啦 ，MV 都系好开心啦，特登又要拣个即系好阳光、欧壮嘅地方系嘛，即系呈现嗰种开心、好有希望、人生充满唔好咁灰嘅感觉系嘛，都系想讲呢啲系嘛，个 MV 表达呢样嘢系咪？拍摄嗰日咧。系冇晒咧。
11: 哦，嗰日天气好，
10: 天气超好系嘛，
11: 又唔会太热。我哋全部着晒西装咧，好彩都冇出汗。
10: 哦，系咯，如果真系晒得好劲嘅话，就一定爆汗啦。喺边度嚟噶嗰度？
12: 嗰度系岸船洲大桥下面，
10: 系、
12: 啦。
11: 嗰、个位咧，原来系一个情侣去睇日落嘅最好嘅地方嚟嘅，
12: 系啊，或者车聚咯，
11: 车聚
12: 系啊。
11: 我哋嗰一日拍摄就系啱啱有一对情侣揸车过嚟，谂住睇日落，俾我哋阻住咗、因为我哋拍 MV， 所以佢哋搬晒凳，买晒外卖，谂住坐喺度。享受個日落，我哋就企咗喺佢前面，跟住喺度玩。
10: 咁佢一定好熟呢首歌啦。你哋
13: 都係，
12: 希望佢都仲有聽我哋首歌。
13: 佢哋最早聽嘅，未出街嗰陣已經聽到。
10: 的我，
11: 原來就係你哋。
10: 係啊，即係佢堅持仲喺度睇嘅。
12: 佢真係
13: 坐佢睇嘅就係，
10: 因為去到咁深噶啦，梗係等埋啦。
12: 係啊，食曬成個外賣先走。
10: 但係主要就睇
11: 個日落拍 MV， 個日落就冇咗噶啦。
10: 係啦，咁但係平時自己咪你係啦，要夾 band 係咪？而家都是全職噶啦，系會唔會係咪有曬計劃啊嘛？你咁有計劃的人，你應該是
11: 我而家全職
10: 噶嘛？
13: 有計劃嗰個就全職咯。我哋都冇計劃嘅。
14: 我仲諗住叫我仔嚟跟住打鼓添。
13: 副業我哋就係教緊樂器
10: 啊。
14: 咁啊 OK 啊，咁
13: 啊。
10: 其實會唔會有一日都希望我好似即係去到一啲 band 咁樣，譬如五月天咁樣，大家喂即。都可以不用做其他嘢，唔係咁五千號好多副業嘅，佢又開餐廳咩又有簽人又有嘅，即係所有嘅嘢都係先係如果做到一日係應該話用自己個樂隊做咗個主業，其他嘢係啦成功咗，跟住就。想开啲咩做啲咩生意再留
14: 个 brand 标到专业咗，个个人识你咁就可以做其他嘢啦。
12: 梦寐以求啦，
13: 系咯，日日都希望噶啦。
14: 有人识睇数啊，怕咩啫？
10: 但如果好成功，譬如好似阿柠檬咁样，咁你教开吉他啦，系咪？
13: 教鼓
10: 啦，咁即系教鼓，你譬如教嘢，咁你譬如但系都好成功，你会带有，因为有啲人都好中意教嘢噶嘛，你会继续都想教。
13: 我觉得会 keep 住部分咯，可能即系如果有心学有缘分嘅咁。
10: 升级导师咁就会
13: keep 住咯，系
10: 可以或者开间学校咁样系嘛？
13: 系啊，如果开咗学校揾人教，唔使自己教。
10: 滾樂都想隻全職真係可以去嚇對 band 咁樣，
13: 係
10: 擺曬啲時間精神落去咁樣。
13: 嗯，
10: 好啦，咁今日就聽完曬 Sunus 啦，下次就
14: 好開心，
10: 再聽你下一首嘅開心歌。
14: 好，
10: 好，下次見，
14: 好，
10: 拜拜，
13: 拜拜，
14: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午夜十二点，
4: 凌晨十二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话，有关伊朗已经同意将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到第三国的报道并非事实。目前伊朗同美国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的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到后续的对话入面讨论。另外，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在亚曼湾的美军驱逐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两艘驱逐舰已经离开亚曼湾并驶向印度洋。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报道，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者开火。另一方面，美军发表声明，说在印度洋对无国籍船只达维纳号进行海上拦截和登船检查，并暗示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援。欧盟贸易代表向中方提出要求解决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平衡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愿意同欧盟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又说，中方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也都注意到欧盟有关对话的表态，正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说，现行竞争条例针对围标情况可能有所不足，条例大部分围绕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都会影响民生，要考虑怎样加强法例达至阻吓作用。他认为竞争条例刑事化并且将最高罚则定为监禁七年属于可行方向。翟少棠说，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和大律师公会等机构商讨修例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九月提交报告，竞委会能够在九至到十月备妥相关方案，政府有望最快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他又说，竞委会正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合作，将来会在大型招标项目要求投标者签署不合谋条款并作出法定声明，一旦作出虚假声明将会面临刑事责任。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病人上星期三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送往将军澳医院之后情况好转，留院到星期三之后情况再度严重，昨日血含氧量下降，送到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病人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中心说，病人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返学，寄宿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中心说，目前流感活跃程度低于基线水平，但鉴于距离上一个流感季节已经有大约半年时间，社区累积了一些近月没有感染流感的市民，不排除流感活跃程度有机会会进一步上升，提醒市民如果出现发烧或者呼吸道病症应该尽快求医。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即将落成的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营运模式，由承建商再作分租，计划今年第三季 邀请市场意向书，明年率先就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说，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增加，新模式将会更为灵活。杨永杰在电台节目说，营运商为了维持街市使用率，会挑选愿意创新的租户进场，提升街市的活力。他说房署辖下的街市一直沿用整体承租模式，并透过合约条款限制街市内有关年摊档比例，防止寡头垄断的情况，维持商贩的竞争力，确保居民的利益。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冇啊冇，我数啊冇。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5: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5: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5: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5: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4: 走廊啊，
5: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5: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4: 哦、
5: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6: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
7: 一个
8: One Music Corner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9: 情寻记，情何

一个属于九十年代的男子组合。九十年代啊，哇，有几十年的光景，在乐坛入面经历过不少的一些事情，所以对人生都会有另外一番的体会。来自 Westlife 的一首近期的作品，歌名叫做《美丽人生》（Beautiful Life）。

陈卓妍，吸千亿火星选中的二人，佢嘅眼里只有你，你嘅眼里亦都只有佢。

新城劲爆，落去榜。五月三十号，亦都系五月份第五期，亦都系五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

没有翅膀的天使的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Jamie 张天伟。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记。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于佢嚟讲，参加比赛啦，可以话系佢人生中啦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好有比赛经验，所以舞台对佢嚟讲咧，绝对冇难度，从来冇嗰种 stage fright 嘅感觉。佢系 German 古卓文，属于古卓文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On the Rocks》。接住落嚟有张学友嘅《暗恋》。

0: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0: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凌晨12: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6: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10: 情寻机，情海恩。
11: 定你自爱情开始的那天，彼此看着。

Hello， 你好嘛？继续是情寻记的时间，欢迎你，我是程可欣，属于杜德伟的一首作品，亦都是2003年的一首 Loving You。

虽然话咧，现代科技咧令到我哋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好似可以拉近咗，不过视像又好，网上又好，都好似比起真实见到咧，都系会逊色啲嗬。一水隔天涯，梅艳芳。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周慧敏，眼泪的坚强。接住许正允，谢谢对不。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星期一及星期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一次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会就双边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及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个星期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的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方保持紧密的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有关伊朗已经同意将部分浓缩铀的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并非事实。目前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的议题，而这些议题已经推迟至后续的对话中讨论。另外，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在亚曼湾的美军驱逐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了警告和射击。两艘驱逐舰已离开亚曼湾并驶向印度洋，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报道，指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开火。另一方面，美军发表声明，指在印度洋对无国籍的船只达维纳号进行了海上拦截和登船检查，并暗示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的支援。欧盟贸易代表向中方提出要求解决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平衡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指愿意同欧盟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又说，中方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亦都注意到欧盟有关对华的表态，正是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中亚访问行程，晚上将与代表团离开乌兹别克。李家超总结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行程的时候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特区政府和两地的政府共签订15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的范畴，政府层面以外共达成81项谅解备忘录及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的范畴。今次访问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是超过16.5亿美元。他又说，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创新科技和航空等方面的项目对接及科研合作。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耀棠说，现行的竞争条例针对围标的情况可能是有所不足，条例大部分围绕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大埔宏福苑火灾反映围标问题亦会影响民生，但需要如何加强法例达至具阻吓的作用。他认为竞争条例刑事化并将最高罚则定为监禁7年属可行的方向。翟耀棠说，竞委会已经同政府、执法机关以及大律师工会等的机构商讨修例的工作，预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9月提交报告，竞委会能够在9月至10月备妥相关的方案，政府有望最快在今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 他又指出，競委會正是與民政和青年事務局合作，將來會在大型的招標項目要求投標者簽署不合謀條款，並作出法定的聲明，一旦作出虛假的聲明將會面臨刑事責任。另外，翟耀堂說，為了提升競委會工作的透明度，由下一次的會議起將分為公眾及閉門會議兩部分，公眾人士可事先報名參加，名額先到先得。呢節新聞報導完。
6: 跟住落嚟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4: 新城廣播
6: 天氣報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8: 外汇、
4: Bitcoin、
8: 基金、
4: 黄金、
8: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0: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11: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10: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9: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至6:00，周三限定，有
12: 无限定
1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4: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5: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2: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6: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一连几集都换了很多朋友上来聊天，都很热闹地分享了很多东西的。继续打下招呼先。
1: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的社工阿希。
2: 大家好，我是阿成，我是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的受益者和义工。
3: 大家好，我叫做 Anne， 我是香港复康会郑德贤日间复康护理中心的物理治疗师。
4: 你好，我是 Andy， 我是香港复康会的用家和受益人。
2: 你好，我是 KK， 我是复康员的受益者。
5: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赛马会乐龄护康员的职业治疗师，我是 Chris。
0: 咁啊，好多位，咁啊，欢迎大家吓，咁啊，继续去倾偈。咁啊，讲咗好多关于喺香港复康会里边嘅服务啦。咁其实个范畴真系好广泛。咁而里边亦都分开好多唔同嘅单位啦，包括可能头先有提及过社区复康网络啦，亦都有提及过可能郑德贤日间复康护理中心啦，或者系赛马会乐龄护康员嘅一啲唔同嘅服务啦。咁而 K K 啦、Andy 啦，同埋阿成咧都有讲过佢哋喺度其实得过啲乜嘢嘅支援呢，或者佢哋而家点用翻自己嘅叫能力啦，即系佢哋喺度得到好多唔同支援之后咧，恢复咗好多能力啦，再喺度咧又同唔同嘅同路人再分享翻，大家互相支持咁样样。咁上一集咧，我哋嘅尾声嘅时候咧，阿成有讲到佢喺度都学咗好多嘢啦，亦都同时间咧都变咗半个专家咁啦，可以自己去帮翻自己日常嘅生活啦，例如睇翻啊，我系一个糖尿病患者，系心脏病，同埋我膝头骨度退化，有好多唔同嘅情况，系一个长期病患。但系我点样喺个生活上照顾自己咧？咁佢话都学识咗好多呢方面嘅资讯啦。咁我记得上一集嘅时候咧，咁阿希就好想讲嘢噶啦。咁我系啊，阿希唔好急住，留翻呢一集慢慢俾你讲。咁可以讲多少少，其实阿成系咪用紧你哋个服务？其实系啲乜嘢？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咧？
1: 哦，可以啊。咁咧，阿成咧就系其实我哋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嘅叫做服务使用者啦。咁其实咧都想趁呢个机会分享下我哋嘅服务嘅。咁其实咧，我哋就主要咧都系服务一啲长期病患者啦，同埋照顾者去提供一啲叫做社区复康嘅支援服务俾佢哋。咁上次都好。我聽到其他的單位，即係好似鄭德賢的護理中心啦，樂齡護康員咁樣，咁佢哋都會講好多係即係幫助一啲長期病患者係做一啲復健咁樣啦，復康啦。咁我哋個定位咧會有少少似，又有少少唔同喎。咁咧，其實我哋都有啲復康嘅元素，不過咧，我哋好多時候幫嘅長期病患者咧，好多時候咧，佢哋可能已經係做咗一啲復康訓練啊，個狀況已經係穩定咗啊。咁之後想有啲持續嘅支援咧，咁就會揾到我哋社區復康網絡咁樣啦。咁其實我哋有啲咩嘅服務支援咧？咁主要就係一啲自學管理啦。咁上次阿成都講咗好多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好重點會做嘅一樣嘢。就是幫助長期病患者呢去學識怎樣管理自己的病患和個信心，即提升去管理病患的信心啦。而另外除了病患管理之外呢，其實我們都很強調個社交參與的，就是說因為很多時候長期病患者仍然在社區上生活啦，到底他怎樣可以繼續在社區復康做一些他自己喜歡做的事呢，這些我們都會想去幫助他們去整體咁改善翻佢哋嘅生活質素咯。咁我哋嘅信念啦，其實我哋社區復康網絡嘅信念就係話自助互助。咁好似阿成咁，佢就已經係學咗一啲關於病患管理嘅知識。咁可能之後佢都有機會分享一下。其實佢學完啲知識之外，佢點樣去幫助其他同路人咧？這個咧其實我哋都好強調嘅一環嚟嘅。咁所以我哋有唔同嘅服務啦，譬如話頭先講嘅自我管理。咁我哋都明白到，作為一個長期病患者，好似上次 Andy 啊、KK 都分享咗好多作為一個長期病患者嘅好多心路歷程，有好多需要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會喺無論情緒啊、社交方面都有支援啦。所以有啲心理社交小組，我哋會搞一啲靜觀嘅活動啊。同埋我哋喺外國引入咗一個咧叫接納與承諾治療嘅一個相關嘅課程咁樣啦，去教我哋嘅長期病患者啦。咁同埋咧，亦都會有一啲其他嘅健康講座啊，等等等等。咁同埋咧，我哋覺得社區復康網絡有一個幾特別之處咧，除咗話係幫助個人，即係個長期病患者個人之外咧，我哋好睇

咧就六个单位嘅，咁咧而主要负责自助组织发展嘅单位咧就喺环头磡嗰边嘅，咁其实佢哋以我所知佢哋会做啲乜嘢咧？譬如话佢哋会去协助佢哋成立啦，搞一个自助组织啦，同埋咧可能会提供一啲培训俾佢哋，因为其实我哋就咁谂，好似好容易系诶一班同路人系搞一个组织，但其实当中涉及嘅嘢可能好多嘅，到底系点样去安排一啲叫做？活動啊，當中財務點用啊，可能都牽涉好多嘅知識，咁可能呢方面咧，橫琴嘅同事又會相關嘅培訓啦，咁樣佢亦都會咧，其實作為一個橋梁咧，聯同唔同嘅自助組織去一齊去舉辦一啲活動咁樣啦，咁可能佢可以發揮一啲即係叫做協同嘅效應咁樣，咁產生嘅威力會更加大。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这个真的不是容易，因为刚才听你讲就说啊，帮啲自助组织，因为我哋即系我自己 life runner 帮开啲罕见病嘅朋友仔，咁我哋好多啲罕见病嘅个案咧，就系嗰啲家长咧，因为其实罕见病喺香港好少啦，咁佢哋咧好多时就话啊，佢哋譬如独立地我有呢个病，又支援好少，咁不如我哋自己呢个病嘅病友就组织一个自助嘅组织啦。但好多都系啲家长，可能佢哋未必有咁嘅呢方面嘅资料啦。点样成立一个会啦？佢哋本身要照顾家庭，照顾啲有病嘅仔女，已经好忙啦，24小时系不眠不休咁滞。咁点样再成立一个会呢？嗱，因为成立一个会咧，我哋都好明白嘅，你好多行政上要搞啦，啊，点样去申请牌照啊？点样去申请好多嘢啊？文件上啊，啊，再者点样营运咧？头先你提及过，好重要啦。点样有钱去营运呢个会？点样系搞活动俾啲会友咧？咁其实系好多方面嘅资讯都非常之需要。咁点解我第一集嘅时候我都话，其实都认识你哋咧，都去过你哋个云头咁个位置咧，都留过少少脚毛嘅咁样啦。咁当时都是的，我們跟很多自助組織的家長呢就一起去到個會上，咁我見到你哋好多有社工啦，有唔同嘅職員啦，就幫呢啲家長啦。哦，原來你需要去建立呢個會啊，你可以做呢啲。咁甚至咧有啲我見有啲社工都好好啦，就幫佢哋諗啊，其實你哋可以咁樣寫個建議書啦。咁呢個建議書咧就可以攞一啲申請一啲嘅資助啦。咁都做咗好多呢啲。咁其實互助呢個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功效咯，幫到好多唔同嘅組織啦。咁呢個係你哋其中一個範疇啦。咁但係頭先你仲提及過一個咧，就話你會帮他们的朋友仔建立回社交的网络，包括刚才有提及过就是一个 ACT， 即是接纳与承诺治疗的，其实这个又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4: 接纳与承诺治疗其实是我们在外国引入的一个治疗的课程啦。其实我们就是团队都发现呢，这个理论啦其实是很适用于长期病患者身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长期病患者唔多唔少都會受到一啲情緒困擾，唔同程度嘅情緒困擾啦。咁我哋成日都話，一部分的而且確係佢嗰個嘅不適，或者係佢一啲叫做缺損帶來嘅情緒困擾。但我哋亦都會發現另一部分咧，就係話嗰個疾病所引申嘅思想，而令到佢係更加受苦嘅。即係舉個簡單嘅例子，我哋會發現好多長期病患者好中意對比，對比咩咧？就係話，以前的自己，我以前啊，我又可以做到呢样，做到嗰样，煮嘢食又得，咩都得。而家咩都做唔到。久而久之咧，就即系个情绪好受困扰啦。咁情绪困扰嘅时候，可能又搞到个人又收收埋埋啊，唔肯出街。咁成个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啦。咁而接纳与承诺治疗，即系我简单嚟讲咧，就系话要即系教导佢哋逐步去学识接纳一啲佢哋自己改变唔到嘅事。但是接纳了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将个心神呢花在一些他认为值得，他觉得开心做的事上面。我们其实都搞了这个课程都有好一段时间的了。发现参加者呢，即是那个回馈都很好，而且你会留意到一样，因为我们都会做一些调查问卷的。一件事很得意就是说，他们可能叫做报告回来，他们那个身体的不适呢，那个程度是没有改变过的。但是他可能对于那个生活的满意度啦，他的生活质素啦，其实他觉得自己是好了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先讲 ADS 接纳与承诺治疗的那个效果咯。
3: 是啦，刚才你讲这个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做对比，刚才即是做了几集都有听 Andy 和 KK 讲，以前我是做什么的，现在又做不到什么的。其实你们会都这方面都有些感受，即其实你都曾经经历过这些阶段，我以前可以做到这样，现在又做不到这样，其实是不是都有经历这些阶段的？
5: 我讲先啦，首先呢就可能面对一个大冲击有少少否定的。不如我是不是这样这么惨啊，突然间。咁跟住咧就開始軟化咗少少啦，都要面對嘅。咁但係面對嘅情形之下， 都好多困境喎、咁負面情緒就我又冇嘅，但係緊張情況啊多咗，瞓唔著嘅情況又多咗，好、多可能都係負面情緒。我本身天生咧就樂觀少少嘅，咁但係處理過程之中咧，其實就呢度先講，我好感謝我有個好好嘅屋企，好感謝我好多好嘅朋友，喺過程之中咧俾我好多鼓勵，咁而家亦都多咗一班一齊嘅戰友，咁我個覺得咧就話，呢啲問題要克服，但係克服得嚟咧就要堅持，堅持得嚟咧又好似又唔可以當冇咗件事發生，因為個病本身個衝擊有啲嘢係後遺症咧係永遠嘅，咁而嗰個永遠嘅後遺症咧。就是我要接納了。現在去到一個地步呢，我是感恩上天給我一個重新的機會，我就要掌握我有限的時間有限的能力做最多的事。
3: 是是。那 KK
6: 呢？我一好開心了，因為去了中心之後呢就見到多了人聊了天，學到多新的東西、所以就開朗了很多了。現在
3: 即已經過到了之前那個對比的階段了、
6: 多都是很惆悵將來會怎樣、想太多一些無謂的東西、原來不用這樣，很簡單的了已經。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冇石油气咯，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問下 Joanne 同 Chris 啊，其實你哋都係咪都會面對好多啲佢哋呢啲個案都會有咁嘅階段，你們都要用呢啲方法去。除了剛才希望他們會用這個 S 的這個治療之外，其實你們是不是都會在你們範疇上都會跟他們去叫疏導一下這些情緒這樣呢？
1: 好啊，咁我哋即係中心其實即係除咗係治療師有啲專業嘅即係復康嘅訓練之外咧，咁其實頭先提到嗰、那個即係同路人分享其實都好重要嘅，因為其實同路人咧分享佢哋復康嘅經歷啦，當中一啲困難啊，一啲心路歷程啊咁樣樣啦，咁其實好寶貴啦。咁另外咧，其實都係見證住佢哋復康嘅成果，即係譬如好似頭先 Andy 話佢而家已經去翻浮潛去滑雪咁樣樣，其實對於一啲即係中風康復者嚟講咧，他們可能有一部分沒有想過自己可以重新做這些事情，但是就是好像 Andy 這些這麼好的例子呢，就是鼓勵他們其實是有可能，即是他們雖然是中了風，但是他們人生還有很多可能，還可以即培養自己的興趣啊這樣啦，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即比較全面的復康來說呢，除了治療師啊專業同工的即訓練之外呢，其實同路人的分享呢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2: 好好，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入住我哋即係樂齡和康園短期住宿計劃嘅服務申請者咧，其實佢哋咧喺唔同嘅階段咧，其實嗰個心路歷程都有唔同嘅。好多時佢哋啱啱入嚟咧，咁其實入得嚟院舍咧，其實一開始嗰、那個身體嗰個活動功能啊，或者日常嘅參與嗰個能力咧，其實好多時都相對佢低啲嘅。係啦，咁變咗咧，佢就一開始入嚟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其實個心情都好低落嘅，甚至咧有時候個心情係影響到佢哋復康嘅參與嘅。因為其實咪冇心機咧，其實係即係個心情好低嘅時候咧，其實佢有時參與一啲嘅復康嘅訓練咧，其實佢哋嗰個積極性咧都會係爭咗一啲嘅。咁所以點解我哋個服務設計咧，除咗我哋平時可能職業治療師啊、物理治療師啊、言語治療師去幫佢哋一啲手腳肢體活動嘅復康啊、認知復康啊、言語復康之外咧，其實我哋都係好著重咧，其實社工嗰方面去參與喺當中，去幫佢哋一啲嘅社交心靈嗰方面嘅重塑啊。咁所以頭先即係 K K 都有分享佢有一啲嘅唔同嘅叫做可能藝術療愈的活動去參與啦，亦都有我們的朋輩夥伴員去跟他們一起去經歷這個過程啦樣、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發現呢，當他們參與一些活動抒發了情緒之後，有一個正面的情緒、其實他參與我們的復康訓練的積極性、其實是會高了很多，變成進展呢其實都會多了，即對比我們以前可 可能有一些個案可能沒有冇咁多一啲嘅同路人啊，或者一啲嘅心灵活动去参与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嘅反而嗰个复康个进展咧，个参与同埋个进度反而系冇咁快添，系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佢哋一开始咧，咁因为心情佢低，咁到我哋即系完成咗我哋服务啊嘅时候咧，咁佢哋咧因为參與嗰個日常生活的能力啊，同埋獨立性都提升了很多啦，亦都達到他哋復康目標啦。咁通常佢哋嗰陣時咧，就通常都好開心噶啦，嗰陣時
3: 係啊，冇錯，
2: 非常之開心。係啦，不過咧都會有一個即升咗去過山車之後咧，其實一開始咧再翻翻去社區都會有啲跌落去。點解咧？就因為
3: 佢幫咗我嘛，幫咗我好多，幫咗我啦。因為心理同心理去解決咗我的問題。
2: 係啦，係啦，咁啊，咁佢就好好，因為佢就復康嘅時候，咁就即係喺就唔可以照顧自己，到翻到可以自己即係出街啊，翻到屋企照顧自己啊。咁但係有時候咧，有一啲部分嘅人咧，其實翻到屋企之後咧，先發現，因為我哋始終係院舍就係一個比較無障礙嘅環境啦。出到去咧，其實又有好多唔同嘅生活上邊嘅挑戰，又要重新面對咧。有時佢哋都會有少少落差嘅，係啦。咁有時候我哋會發現都會有少少落咗去喎、個情緒咁樣，係啦。咁喺呢個方面，咁社工就會成日都會同你繼續溝通啦。
3: 社工咧，我傾下偈啦，就教翻我行翻點條路啦，
2: 係啊，即係點樣去面對咧？亦都同路人去繼續去，即係喺完成咗一啲嘅我哋肢體復康方面去繼續去陪伴佢哋一齊啦，亦都去可能去參與翻我哋
3: 參與啲活動咧，係啦，翻中心參與啲活動啦，所以係個人好開心，冇得好多嘅。
2: 係啦，咁啊重新去再發掘翻人生好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啊，同埋啲分享方面其實呢一條路行通，原來佢哋分享咗有人另外一條路就可以行得通喎，咁變咗又可以令到佢哋情緒就再調整翻，又再積極面對翻個生活咁樣咯。
0: 係係，始終係相輔相成嘅。係啊，Andy 仲有啲分享係咪啊？
4: 我想補充咧，我同復康會結緣咗20年。我就係、20年前用過復康會的一個藝術治療，就幫我打了個底， 当我今时今日病嘅时候咧，原来我用得翻晒嗰扎嘢出嚟，去面对今日嘅困境。
0: 即系呢啲系可以用得翻喺度，呢、這个最重要。咁阿成咧，其实有冇啲乜嘢可以分享到俾大家听下？
3: 其实咧就复康会咧，俾到我一个好大嘅即系满足感咧，就系、是。我參加完嗰個慢病自我管理課程之後咧，有機會參加佢哋嘅組長訓練。
0: 哦，
3: 咁咧就後屘咧，亦都成為咗一個協助嘅組長啦。
0: 嗯，
3: 咁咧幫佢哋咧係繼續咧係去帶嗰個慢病管理嘅課程。
0: 係。
3: 咁咧兩年幾落嚟咧，咁我就已經係大概有五個組啦。咁咧就總共有四十幾個組員啦。咁咧就覺得自己喺個過程之中咧，繼續可以提升到自己對個課程嘅了解啦。咁亦都可以咧係幫手咧去介紹個課程嘅內容，同埋個經驗咧，俾其他嘅組員。咁咧就睇到啲組員。

0: 员咧，由开始参加嘅时候，一个抱住一个怀疑嘅态度咧，咁到后尾咧，逐渐投入咧，而去到后尾咧，佢哋可以帮自己咧去制定一个未来三至六个月嘅行动计划。
1: 嗯，
0: 有啲系会改善自己嘅活动能力啦，
1: 嗯、
0: 有啲系会改善自己嘅饮食习惯啦，
1: 嗯，
0: 有啲会改善自己嘅情绪管理啦，
1: 嗯，
0: 咁咧就即系同埋咧，嗰个课程本身系一个好互动嘅课程。
1: 嗯，
0: 咁我哋会一起去做集思啦，
1: 嗯、
0: 即系 brainstorming 啦，
1: 嗯，
0: 咁一起去研究即系点样去解决问题啦，
1: 嗯，
0: 咁咧去做决定啦，去制定行动计划啦，
1: 嗯，
0: 咁到后尾咧，其实咧就大家已经系成为朋友嘅，
1: 嗯，
0: 咁咧我哋亦都有一个即系一个 WhatsApp 咧，系俾啲组员咧完成咗过程之后咧，继续保持联系，
1: 系，
0: 咁咧联络，互相去支持，咁、大家咧做到个行动计划咧，亦都会挤上去咧，系互相去鼓励，咁咧就对我嚟讲咧，即系非常之有满足感，咁咧就同埋咧俾我感受好深嘅咧就系、是。在参加复康会的活动里面呢，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的。就是呢，是很公平。
1: 嗯。
0: 就不会有歧视。
1: 嗯。
0: 就是很尊重的。
1: 嗯。
0: 不会有批判。
1: 嗯。
0: 即是在里面呢，没什么叫做啱或不啱。而是就说、提供了这些内容。你自己去选择，你自己去决定你要做乜嘢，系、你想做，同埋你决定要去做嘅。咁、为咗改善咗你，不管系边一方面，你自己去拣，活动能力啊、饮食啊、情绪啊咁样。咁、另外咧就系、即系复康会提供一个好安全嘅环境。即是俾啲組員咧，佢嚟到嘅時候咧，佢係好願意分享自己嘅情況，然後大家一齊去探討咧，點樣去改善，咁呢個咧係令到我感受好深嘅地方。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真系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的个冠军呢是2016年的寒战二的。
7: 为什么我不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的嘛，我还是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厉害，
7: 做飞虎队都算了，我还是飞虎队的阿头。那我很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着收了剧本再现场去看他拍摄的手法，我又知道为什么他找我做。原来我是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9: 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真的很重要，即其实没有批判这件事，就是我可以大家一起谈，我们大家有这些方案，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啊、觉得适合自己。因为其实所谓的慢病都很多不同的病，或者很多不同的需要身体状况，但是你们可以自己选择。那我想问希达，最后问一问你们这个计划、或者这个服务会将来还会推一些新的东西、啊、定还是现在已经做到已经好好够做噶啦，已经好爆噶啦，定还是仲有啲新嘅方向都会推出嚟帮一啲复康嘅人士咁样噶？
11: 咁其实咧，我哋就系继续啦，因为我认为咧，现时做嘅嘢咧都系非常之帮助到啲长期社区上生活嘅长期病患者啦。咁当然我哋会继续完善我哋服务，去令佢哋可以得到全面支援啦。而另外你提到新嘅服务咧，咁以我現在所知咧，就係我哋都極力推行一個叫做 ACP， 即係預設照顧計劃嘅推廣咁樣嘅。咁就係、是、主要係關於咧，係可能一啲長期病患者或者長者啊，到晚年嘅時候咧，其實佢想係點樣係要想要啲乜嘢嘅生活咯。咁而當中咧，喺呢個叫做 ACP 入邊咧，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叫做預設醫療指示咁樣嘅，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想去推行，咁俾市民大眾又好，長期病患都好，就係話預早就係安排定響即係自己到底想晚年嘅時候過一個點樣嘅生活咯。咁當中當然牽涉到好多嘢，就可能係知識方面啦，同埋咧可能又要點樣同屋企人溝通啊等等。咁呢啲我哋都會去推廣相關服務咯。
10: 是一個預設醫療指示，亦都係好重要嘅嘢，因為其實講真的，都確係好多人唔會預計到自己有咩狀況，但如果你有安排到呢樣嘢咧，你身邊嘅人可以好啲咁幫你安排到，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嘅支援啦。咁好多謝大家上嚟同我哋分享，希望下次再揾你哋嘅時候咧，你話幫我哋聽，你哋已經幫咗更多同路人啦，你哋更多唔同嘅技能啦。好多謝大家，
11: 好多謝，
12: 多謝曬。

0: 清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潜在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的冻结资金，并在后续的阶段再解冻另外的$120亿。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的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启动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同穆杰塔巴可能会面的问题，该名伊朗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称这个是不会发生。目前双方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是使谈判陷入僵局，称这个情况是不会发生。而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同穆杰塔巴似乎相处得融洽，并表示如果能够同穆杰塔巴会面，他将会感到荣幸。央视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早前亦都重申，俄方愿意在俄美的安克雷克的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和乌方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亦都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以结束两国的战事。中国证监会表示，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的监管工作，将会持续加大对私募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中证监发言人就国务院办公厅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题时表示，当局正积极筹备下一步的工作。发言人称，下一步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三年行动方案，并会积极会同多个部门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密切协作形成合力，推动各项任务和工作的落地见效。从2023年到2026年的第一季，当局对1805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相关主体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对97家进行了行政的处罚，并将86条涉嫌犯罪线索移交去公关机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亦都共注销了5444家私募基金的管理人登记。本港新增一宗本地的猴痘感染个案，52岁男患者同早前旺角上海街同志场所胡同两宗的猴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报称在上月2号在胡同内有高风险接触，约3个星期后开始出现病征，包括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发烧及喉咙痛，其后上肢、胸口、肛门位置亦陆续出现皮疹。中心自上月底至本月初曾多次致电这一名患者，但未能成功联系，于是向他发短信。患者周四前往卫生署的油麻地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获安排到仁济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检测证实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防护中心说，已经成功联络约300名曾经在上月1号到访胡同的人士，未发现其他的个案。彭博报道，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750亿的首次公开招股，负责承销商已被告知不要接受来自内地和香港投资者的订单，理由是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有限制。报道说，在香港和上海都无法访问 SpaceX 的网站，嘗試訪問會顯示一條錯誤的訊息。公司已經禁止這些地區的互聯網地址訪問網站。知情人士說，負責的主要承銷銀行已經通知了承銷團中的其他銀行，不得允許香港及內地客戶參與認購，原因是在於相關的監管合規風險，銀行已被告知。有關的決定是由美國國際武器貿易條例的相關內部指引意見所驅動，條例的管轄國防相關的技術和技術數據的出口。本港地區天氣預測，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Music on board。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0: 迟早嘅事啦。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0: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0: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3: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4: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3: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4: 嗰种烟韧。
3: 系啦，
5: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

0: 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么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真相大白，
8: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7: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8: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7: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9: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10: 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9: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场，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潜在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不过美国的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的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杰塔巴可能会面的问题，该名伊朗的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称这个是不会发生。目前双方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到谈判陷入僵局，称这个情况是不会发生。而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和穆杰塔巴似乎相处融洽，并表示如果能够与穆杰塔巴会面，他将会感到荣幸。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星期五凌晨起空袭内巴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襲擊的目標包括住宅、車輛和電單車等，其中一棟設有銀行分行的大樓被毀，造成12名平民受傷。以軍當天亦都向多個城鎮發出撤離警告，大批居民隨即漏夜逃亡。黎巴嫩真主黨發表聲明表示，武裝人員襲擊了黎巴嫩南部多個地區的以軍目標，並與以軍發生交火。黎巴嫩衛生部數據顯示，自今年3月2日以來，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襲擊已經造成了3558人死亡，超過1萬人受傷。烏干達衛生部表示，當地新增3宗伊波拉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增加到19宗，當中大部分屬於輸入病例。當局說，新增的確診病例均為此前確診病患的密切接觸者，並一直處於集中隔離的狀態。衛生部同時報告新增一宗死亡病例，死者是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公民。數據顯示，在累計確診病例中，有14宗是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輸入的病例，其餘5宗為烏干達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接受治療，4人已經康復出院。累計死亡病例增加至2宗。烏干達自上月15日宣布出現本迪布焦型伊波拉病毒疫情。衛生部說，烏干達目前依然安全，並繼續對商務、旅遊及貿易活動保持開放。市場傳出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正在考慮透過股票融資籌集數百億美元，以支持公司在人工智能上的龐大投資計劃。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透露， Meta 正在研究創新的融資方式，可能包括強制可轉換優先股，即是先籌集資金，再然後發行普通股。Meta 今年在人工智能的資本支出預計高達1450億美元，估計明年的支出會更高。報道說， Meta 必須找到新的融資方式，為龐大的數據中心提供資金，以實現創辦人朱克伯格透過旗下社交平台和人工智能穿戴裝置提供一個個人超級智能的願景。不過知情人士透露提醒，目前所有的融資方案是仍在考慮之中，現階段斷言公司下一步行動是言之過早。受到相關的消息影響， Meta 股價最新是下滑 5.3%。 輝達行政總裁王仁勳說，南韓有許多值得投資的領域，機械人將會成為南韓下一個重大的產業。他較早時乘坐私人飛機從台灣抵達南韓的金浦機場時接受傳媒訪問，被問及會否為南韓帶來任何的禮物，他說他會為南韓帶來龐大的商機，亦都準備了一些驚喜。王仁勳晚上在首爾麻浦區宏大入口站附近的一間韓式烤肉店與 SK

0: A 集團會長崔泰源、LG 會長巨江毛等人共進晚餐。他們品嚐的菜式是烤五花肉和韓國的燒酒。今日上午起已經有不少市民和記者在烤肉店前面等待，店主和警方協調後，店鋪並沒有直接接待其他的普通顧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温天氣緩解。現時的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7%，請注意雷暴警告現正生效。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國旗、國徽、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根據國家憲法，五星紅旗是我們的國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門，周圍是谷水和齒輪，是我們的國徽，代表勇氣和堅毅的義勇軍進行曲是我們的國歌。國家的象徵和標誌屬於14億中國人，屬於你和我。國旗、國徽、國歌屬於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3: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潜在的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在后续的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杰塔巴可能的会面问题，该名伊朗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称这个是不会发生。目前双方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僵局，称这个情况是不会发生。而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和穆杰塔巴似乎相处融洽，并表示如果能够和穆杰塔巴会面，他将会感到荣幸。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星期五凌晨起空袭内巴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多个城镇，襲擊目標包括住宅、車輛、電單車等，其中一棟設有銀行分行的大樓被毀，造成12名平民受傷。以軍當天亦都向多個城鎮發出撤離警告，大批居民隨即漏夜逃亡。黎巴嫩真主黨發表聲明說，武裝人員襲擊了黎巴嫩南部多個地區的以軍目標，並與以軍發生交火。黎巴嫩衛生部數據顯示，自今年3月2日以來，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襲擊已經造成了3558人死亡，超過1萬人受傷。世界衛生組織和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共同宣布，啟動一項超過5億美元的伊波拉疫情防控計劃，以應對發生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的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疫情。這項計劃只在籌集5億1800万美元，在今年的6月和11月期間，用以支持非洲國家防疫伊波拉疫情。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資金將會用於加強各國的準備工作，快速發現和應對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讓卡塞亞強調，計劃將為非洲大陸提供清晰的道路，迅速採取統一的行動拯救生命。今次疫情防控的計劃將採取統一協調的應對措施，包括應急協調、實驗室檢測、感染預防和控制、臨床護理、科研以及後勤保障等的內容。非洲疾控中心說，疫情已經給一線的醫護人員帶來巨大的壓力，截至本月3日，累計有34名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當中7人不幸殉職，另外6人已經康復。本港新增一宗本地猴痘感染個案，52歲男患者和早前在旺角上海街同志場所互同，兩宗的猴痘個案有流行病學的關聯。衛生防護中心說，患者報稱在上月2日在互同內有高風險接觸，約3個星期後開始出現病徵，包括生殖器官出現皮疹、發燒和喉嚨痛，其後上肢、胸口及肛門位置亦陸續出現皮疹。中心自上月底至本月初曾多次致電這一名患者，但未能成功取得聯繫，於是向他發出短信。患者在星期四前往衛生署油麻地的男性社會衛生科診所求醫，獲得安排到仁濟醫院隔離治療，情況穩定，檢測證實對猴痘病毒呈陽性反應。防護中心說，已經成功聯絡約300名曾經在上月1日到訪胡同的人士，未發現其他的個案。競爭事務委員會新任主席翟少棠說，現行的競爭條例針對圍標的情況可能有所不足，條例大部分圍繞經濟方面的考慮，但大埔宏福苑火災反映圍標的問題亦會影響民生，需考慮如何加強法例達至具阻嚇的作用。他認為競爭條例刑事化，並且將最高的罰則定為監禁7年屬可行方案。翟少棠表示，競委會已經同政府、執法機關以及大律師公會等的機構商討修例的工作，預期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在9月提交報告。
競委會能夠在9月至10月備妥相關的方案。政府有望最快今個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建議。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

0: 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温天氣緩解，現在的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8%。請注意雷暴警告現正生效。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大家好，我係黎樂怡。感染 HIV 即係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汪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和对谈，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清晨5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影响，市场担心美联储局未来有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和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10%，创2020年3月以嚟最大单日跌幅。辉达跌6%，美光跌超过13%，AMD 跌超过11%，博通跌8%。市传 Meta 正在考虑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Meta 的股价下挫5.5%。消费必需品及医疗保健股板块上升，可口可乐升超过3%。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2%，道指累跌约0.1%，而纳指累跌4.3%。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话，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潜在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约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的120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杰塔巴可能会面的问题，该名伊朗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称这个是不会发生。目前双方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僵局。哈马斯的领导层代表团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会在今日起和斡船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哈马斯发表声明说，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会谈会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会同埃及官员及相关斡船人员会面，期望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亦都将会同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及政治力量会面，以就多个议题展述统一的民族立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产生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区卫生部门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的行动已经造成了947人死亡，2935人受伤。媒体报道，停火斡船方计划在本周在埃及重启同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不过相关目前的谈判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关于解除武装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并强调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据央视报道，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全体会议上说，虽然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商业界更倾向于选择发展更为活跃的地区，因此全球贸易的重心正在发生转移。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针对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一切已经崩溃的批评，普京回应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他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同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预计年底将会接近5.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

0: 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
1: 做中文紙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大壽嘅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0: 系咯，
2: 仲开实体，
1: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2: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3: 神，风味旅程，
4: 范振峰、程海欣。
2: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一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嘅水务同渠务规划可唔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唔足够呢？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呢、这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点，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潜在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在后续的阶段再解冻另外的120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杰塔巴可能会面的问题，该名伊朗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称这个是不会发生。目前双方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影响，市场忧虑美联储局未来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将资金从晶片及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一成，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辉达跌超过6%，美光跌超过13%，AMD 跌11%，博通跌8%。市场传出 Meta 正在考虑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Meta 股价下跌5.5%。消费必需品及医疗保险板块上涨，可口可乐上升3%。据路透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 IPO 反应热烈，目前已经吸引约1,500亿美元的认购，为较原定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的两倍。虽然对于备受期待的新股而言，两倍超额认购尚算温和，但市场人士指出，鉴于 SpaceX 今次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有咁样需求已经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不过消息人士提醒，公司仍然处于推广早期阶段，投资者需要在下周 IPO 定价前仍然可能有改变。此外 ，SpaceX 亦都向投资者推销其 AI 嘅业务，指全球面临23万亿美元嘅市场机会，而 SpaceX 系唯一能够突破地面限制，利用太空构建 AI 算力嘅公司。彭博早前报道，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的7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招股，负责的承销商已被告知不要接受来自内地及香港投资者的订单，理由是美国对于关键技术出口有限制。哈马斯的领导层代表团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今日起同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哈马斯发表声明说，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会在埃及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期望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个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持续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本港新增一宗本地猴痘的感染个案，52岁男患者和早前旺角上海街同志场所互动，两宗猴痘的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称上月2日在胡同内有高风险接触，约3个星期后开始出现病征，包括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发烧、喉咙痛，其后上肢、胸口、肛门位置亦陆续出现皮疹。中心自上月底至本月初曾多次致电这一名患者，但未能成功联系，于是向他发出短信。患者周四前往卫生署油麻地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获安排至仁济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检测证实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防护中心说，已经成功联络约300名 曾經在上月1日到訪胡同的人士，未發現其他的個案。這節新聞報導完。
1: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0: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2: 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温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温天氣緩解。現在的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4%，請注意雷暴警告現正生效。
3: 有工人在工地開工時會掉以輕心，覺得是手板眼見功夫，就沒有做足安全措施。進行離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樓梯等，就算只是做簡單的工作，一旦掉以輕心，都有機會墮下受傷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須遵守職安健法例的規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適當防墮設施。記住，離地工作掉以輕心等於輕生。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来到6月6号星期六的朝头早了，已经踏入了6月份了，来紧呢大家心水清的话都知道了，6月19号就是端午节的假期，那天的下午4点至6点都会有我们假期的节目。欢迎大家透过听说我爱你的 Facebook、IG， 又或者写信来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都可以在这天的假期节目点唱的。假期节目都是惯例啦，抽中你的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的。今朝首先读的有慧燕的点唱，她想同伍修尼讲尼宝宝，好期待马上就可以见到你，等我回来我们再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爱你啊。今日送俾你 MC 张天赋嘅《说谎者》。
1: 就这样讲，没当初的感觉，其实我。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继续落嚟有新会陈皮啊，想同江西老蛋、湖北大蛋、潮州白鱼蛋同埋汕头鱼蛋讲咧，朋友们，最近天气热到咧好夸张啊！大家切记勿心浮气躁，饮多啲水。嚟紧嘅日子咧，我哋要各散东西。呢段日

子嘅相处同埋回忆，即使系喺一个唔开心嘅地方，但都系我人生中开心嘅一部分。人生有三分一嘅时间瞓紧觉，三分一嘅时间唔开心，仲有三分一嘅时间就留翻嚟开心同埋做其他嘢嘅。所以我哋要尽量令自己活得开心，啲时间用嚟唔开心真系太浪费啦。我哋要继续做彼此嘅开心果，要加油。今日送俾你哋 Ian 陈卓妍嘅《伤口上撒辣椒酱》。

0: 收养。
1: 安妮大大大宝贝呢，就想点俾佢嘅小小小宝贝子晴嘅，同佢讲：当你听到呢个点唱嘅时候呢，真係剩返一个月都唔够啊，就返嚟我嘅身边。我真係好期待，我买咗好多好多嘢等你返嚟。上次衫裤鞋袜，下次贴身内衣我都买齐啦，就等你返嚟，真係好急不及待呢，可以揽住你嗰一刻。等咗呢个 moment 好耐啦，你要我准备以后都准备好晒㗎啦。你要记住，你唔系自己一个人，唔需要彷徨担心，我一直都在，一直都陪住你。我哋一生一世嘅姊妹，打风都打唔甩我哋之间嘅感情㗎啦。今日送俾你 T.O.P 嘅 Desperado。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影响，市场忧虑美联储局未来有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及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一成，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辉达跌6%，美光跌13%，AMD 跌11%，博通跌8%。迈威尔科技跌16.7%。市传 Meta 正在考虑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 ，Meta 股价下挫5.5%。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滑3.6%。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战机及无人机从星期五凌晨起空袭内巴提耶、宾特朱拜勒及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袭击的目标包括住宅、车辆和电单车等。其中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以军当天亦都向多个城镇发出撤离警告，大批居民随即漏夜逃亡。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和以军发生交火。黎巴嫩卫生部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3550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毛里求斯政府宣布，鉴于伊波拉疫情带来的健康

0: 風險，暫時禁止在過去21日內曾有剛果民主共和國、烏干達和南蘇丹旅行史的外國公民入境。根據內閣會議公佈，當前伊波拉疫情對區域的公共衛生構成嚴重威脅，國際旅行存在傳播病毒的潛在風險，因而推出了這項臨時禁令。不過有關的限制對無理求私的公民以及持有工作許可、居留許可、商務及學生簽證的外國公民獲得豁免，但他們入境後必須接受為期21日的強制隔離。公佈指出，所有前往無理求斯的航空、海運旅客必須在登機或登船前填寫綜合旅行表和健康申報表。如果旅客出現了伊波拉疫情病毒的感染症狀，當局會立即實施隔離並進行臨床評估。國家主席習近平應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邀請，在下個星期一及星期二訪問北韓。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這次是習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對北韓進行的國事訪問，訪問期間兩人將會就雙邊的關係、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毛寧又說，近年來在習近平和金正恩的戰略引領下，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為兩國及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署的65周年，雙方將以訪問為契機，推動中朝關係與時並進，取得更大的發展，以增進兩國人民的福祉，為地區以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的繁榮作出更大的貢獻。南韓總統府對習近平下週訪朝表示關注，正通過外交的渠道就朝鮮半島的問題和中方保持密切的溝通，希望中方在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行政長官李家超結束了中亞訪問行程，晚上將會和代表團離開烏茲別克。李家超總結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行程時說，中亞之行成果豐碩，特區和兩地的政府共簽訂15項諒解備忘錄及協議，涵蓋商務、教育、發展項目等範疇，政府層面以外共達成81項諒解備忘錄及協議，涵蓋經貿、投資、金融、科技、航空等的範疇。今次訪問共達成96項合作協議及諒解備忘錄，其中涉及具體的金額總值超過 16.5 億美元。這節新聞報導完。
1: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温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日，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温天氣緩解，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 86%， 請注意雷暴警告現正生效。
3: 大家好，我是蕭正南，一起支持衛生署人口健康調查吧。隨機選中的住戶會收到邀請信，獲邀住戶可選擇填寫網上問卷或接受家訪，部分受訪者會被邀請免費做身體檢查，資料收集後會嚴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Young Hyson 黄淑曼感情还完结。继续落嚟嘅小男孩嘅信啊，佢想点俾小顽皮姑姑、小龙女、小姐姐嘅，同佢讲：智利嘅520快乐，补足翻个有仪式感嘅520点唱俾你。虽然你嘅点唱系过咗520先至中，但里边嘅心意同想传达嘅信息都系不变嘅。当你听到点唱嘅时候，你都收到首诗同埋卡啦。希望你中意同 sweet 到你啦。呢首诗同张卡，除咗系俾惊喜你之外，仲系多谢你一直陪伴我嘅礼物。我真心好感恩可以喺最坏嘅时光遇到你呢个最好嘅人，令呢段艰难嘅日子变成我最值得庆幸嘅时光。虽然你成日话自己呢样唔好，嗰样麻烦，但喺我眼中，所有你觉得系缺点嘅特质，其实都系你嘅可爱之处，令我更加珍惜你。人去到呢个阶段，话老唔老，但系都唔系后生嘅。尤其身处呢度，被逼要错过好多嘢，浪费咗好多时间。呢一切令我明白，美好嘅时光唔系生命中嘅必然，而系一种运气，一种恩典。苦多乐少先至系人生嘅常态。一啖砂糖原来已经足够甜蜜，好似首诗有两句咁讲：时日如梭，命有限；一霎烟火定璀璨。人生苦短，但只要有一霎嘅烟火，都足以照亮一生。而你嘅出现就系嗰一霎嘅烟火啦，希望可以将呢一霎嘅烟火一直咁延续落去啦。最后送句歌词俾你：如烟火照亮我们，宇宙有了光。就等我哋成为彼此嘅烟火，永远咁照亮我哋嘅小宇宙啦。Miss you and love you， 送俾你黎展峰嘅《宇宙烟火》。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幼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抢到。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来自棉花糖、Choco 同埋许乐仔三人糖蜜蜜嘅点唱，佢哋话咧：我们望见星星会陨落，一起哭过，你们尚记得吗？就算在昨天高高低低每一篇，你我原来怎么蜕变，走得过最绝望危难了，哪会怕考验？时代变，人物风景都改变，你们英勇却未输从前，维持乐观笑脸一张出来见。我哋一直等待、期待，更一直都喺度撑紧你哋，爱你哋啊！点俾皇太后潘丽莲 B B 心肝珠石宝贝，地球最靓仔嘅嘉豪哥，妈咪契仔罗国坤、黄鸡鸡希慎、松红冠阿 Red、张玉婵兄敏 B 姐、江翠碧姐阿妹、嘉龙哥哥 Turbo 小子、张嘉怡 A 邓仔、阿十良师包包、赵猫 wing、董佩仪阿咪同埋阿 Cat 嘅。今日点嘅有萧正楠、陈展鹏剧《巨轮》。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的影响，市场忧虑美联储局未来有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及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10%，创2020年3月以嚟最大单日跌幅。辉达跌6%，美光跌13%，AMD 跌11%，博通跌8%。迈威尔科技跌16.7%。市传 Meta 正在考虑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 Meta 股价下跌5.5%。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滑3.6%。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同伊朗之间潜在的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在后续的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担心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杰塔巴可能会会面的问题，该名伊朗官员否认会面可能性，称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目前双方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到谈判陷入僵局。土耳其海岸警卫队说，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渔船在黑海遭到袭击后沉没，造成一名渔民死亡，另外4人受伤。

0: 当局发表的公告指出，这一艘渔船当时在克里米亚地区以西海域捕鱼，期间遭到袭击，船身严重受损并随后沉没，附近另一艘渔船随即展开救援，从沉船中救出五名受伤的渔民，不过当中一名重伤的渔民其后伤重不治。土耳其海岸警卫队目前仍未公布渔船遭袭击的原因等的具体情况，暂时亦未有任何一方承认责任。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多次动用无人机及无人艇在黑海海域及港口发动袭击，严重影响航运的安全。近期黑海已经多次发生在土耳其船只遇袭的事件。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达成的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当日，有俄方人员在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并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有关俄方人员受伤的事件正在调查，而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会遵守停火的协议。格罗西强调，这一宗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局部停火协议的排雷阶段，全面遵守协议对于未来几日内修复一条中断超过两个月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至关重要，这样是能够有效避免核事故是发生的。本港新增一宗本地猴痘感染个案，52岁男患者同早前旺角上海街同志场所胡同两宗猴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报称上月2号在胡同内有高风险接触，约三星期后开始出现病征，包括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发烧及喉咙痛，其后上肢、胸口及肛门位置亦陆续出现皮疹。中心自上月底至本月初曾多次致电这一名患者，但未能成功取得联系，于是向他发短信。患者周四前往卫生署油麻地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 求医，获安排到仁济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检测证实对猴痘病毒呈现阳性反应。防护中心表示，已成功联络约300名曾经在上月1号到访胡同的人士，未发现其他的个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6%。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5: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认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嘅有 Persegue 穿梭。继续落嚟有小肥妹加怡，想点俾六月之星韩子根细 Q 金美欣大师 Happy Birthday 啊！祝你哋一年靓过一年，天天开心，早日毕业。仲有六月八号生日嘅佩仪，六月十九号生日嘅 Janice 之南哥，生日大快上！今年嘅生日陪唔到你哋，但都希望你哋可以有一个开心嘅 birthday， 永远都咁靓，年年十八岁，天天开心，早日毕业。Love you， 送俾你哋 Tyson Yoshi。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水母 BB、多利 EQ 同埋海星雪雪咧联合点唱俾 Cindy 嘅，同佢讲生日快乐，宝贝。希望你嚟紧有张靓嘅成绩表，日日都开开心心。最紧要咧就系你家嘅男人锡晒你，就晒你，最爱你。唔阻你听歌啦，挂住我哋咧就写信俾我哋啦。We miss you， 今日送俾你 Eden 对卓安同埋蔡俊彦嘅1206。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一次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会就双边的关系、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又说，近年以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的65周年，双方将会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进取得更大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习近平下个礼拜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的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同中方保持紧密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受到美国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影响，市场忧虑美联储局未来有可能转向加息，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及记忆体股份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一成，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辉达跌6%，美光跌13%，AMD 跌11%，博通跌8%，迈威尔科技跌16.7%。市传 Meta 正在考虑股票融资筹集数百亿美元。Meta 股价下跌5.5%。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滑3.6%。毛里求斯政府宣布，鉴于伊波拉疫情带来的健康风险，暂停禁止在过去21日内曾经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

0: 安达同南苏丹旅行史的外国公民入境。根据内阁会议公布，当前伊波拉疫情对区域公共卫生构成的严重威胁，国际旅行存在传播病毒的潜在风险，因而推出这一项临时禁令。不过有关的禁制对毛里求斯的公民以至持有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商务和学生签证的外国公民获得豁免，但他们入境后必须接受为期21日的强制隔离。公布指出，所有前往毛里求斯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必须在登机或登船前填写综合旅行表和健康申报表。如果旅客出现伊波拉病毒感染症状，当局会立即实施隔离并进行临床性的评估。以色列空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星期五凌晨起空袭内拜提耶、宾特朱拜纳及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以及电单车等。其中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以军当天亦向多个城镇发出撤离警告，大批居民随即漏夜逃亡。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黎巴嫩卫生部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了3558人死亡，超过1万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中亚访问行程，晚上将会同代表团离开乌兹别克。李家超总结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行程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特区政府和两地的政府共签署15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商务和教育、发展项目等的范畴。政府层面以外共达成81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的范畴。今次访问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的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
1: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4: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5: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1: 年一度的
6: 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7: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六月八号起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Line up 世界杯。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9: 乔儿咧就想点俾佢家嘅皇太后朱妹嘅，同佢讲：亲亲皇太后，由上次见完你之后咧，我寄咗三封信俾你，唔系一封都收唔到啩？我同肥恩 book 唔到一样嘅时间，所以会星期日直接 walk in 同咗 Auntie 讲噶啦，有好多嘢想同你分享，仲有你叫我整嗰样嘢，我整极都整唔到啊！同埋未有人揾我，有咩见面再讲啦。想你，爱你，念你，今日送俾你汤令山嘅玻璃。

0: 彻底。
1: 小马悠悠就想点俾阿姨李永辉嘅，同佢讲祝福你可以攞到理想嘅成绩，你唔系得一个人去面对嘅，仲想点埋俾两位哥哥知达同埋立生，希望你哋都可以攞到理想嘅成绩。今日点嘅有连诗雅嘅《只要和你在一起》。

0: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明、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Baby Savage
1: FIFA Baby Savage。 来到节目最后还有阿斯想跟伍修来讲，还记得以前我会因为行雷而吓醒，然后就打电话给你陪我睡。我第一个不怕什么时候都可以打给你骚扰你的人，倒数三个礼拜又可以再次 call me baby 了。我爱你，送给你 EXO 的 call me baby。 再一次提提大家，嚟紧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嘅假期咧，欢迎大家透过听书我爱你嘅 Facebook、IG、网上点唱，又或者写信嚟都可以嘅。假期节目最多帮你播两首歌，我哋听朝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八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下个星期一至星期二访问北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一次是习近平相隔七年以来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以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南韩总统府对于习近平下个礼拜访朝表示关注，正通过外交的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中方保持紧密沟通，希望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潜在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方面要求一旦同美国签署临时协议，必须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担心，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政权的关键筹码。伊朗官员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会走进黑暗走廊。关于特朗普和穆杰塔巴可能会会面的问题，该名伊朗官员否认会面的可能性，并称这个是不可能发生。双方目前正处于谈判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使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领导人至今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是因为他们强大而且骄傲，但强调他们最终别无选择，只能够选择同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 NBC 访问时指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领导人正是就结束这一场已经持续了4个月的战争进行谈判。近期双方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互相攻击，导致局势再度陷入紧张。自爆发冲突后，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的油价和美国的汽油价格上升，为特朗普政府带来沉重的压力。特朗普在访问中反驳这些要求他迅速达成协议的批评，并将今次冲突和越战相比，强调自己仅用了3个月，